0: 不错不错不错。
1: 我是这个情况，陈主任呐。
0: 啊，
1: 我是大脑梗塞。
0: 哦。
1: 大便呐，粘液。
0: 哦。
1: 又有冠心病。
0: 啊。
1: 来过了只挑了52.48，这是我的情况。
0: 啊。
1: 我老伴的情况呢？
0: 啊。
1: 他就是小脑梗塞。
0: 啊。
1: 在中风。
0: 哎呦。
1: 左半边。这个身子不遂，这是一走一歪，
0: 哦，
1: 说话不清楚。我想我们两老了，
0: 啊，
1: 都很想吃你这个药，
0: 啊，
1: 失眠睡不着，
0: 啊，
1: 我每天都听到那个你这个药产品，
0: 嗯，
1: 我就到行走去买了哇，
0: 啊，
1: 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啊，
1: 我现在喝了那个药了，
0: 啊。
1: 已经喝了2盒半了，我试了吧，
0: 啊，
1: 我这个大便呐，这就蛮好了。
0: 哦，排便就慢慢通了。
1: 啊，排便通了，这么一天一次啊。
0: 这个比较好啊，老人家。
1: 啊，这个比较好，失眠呐。
0: 啊，
1: 我以前呐，
0: 啊，
1: 通晚通宿睡不着。
0: 嗯，
1: 现在呀，这个比较好，我这两方面呢比较好。
0: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
1: 啊。
0: 你这2盒半才刚开始，知道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才服了10几天。
1: 我的天，像这样的效果，连我自个想都不敢想的。
0: 哎，你这才服了。
1: 啊、他个小便以前40多，
0: 啊，
1: 他这也服，他服了3盒，这也蛮好了。
0: 哦，你老伴儿是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啊，夜尿多。
0: 哦，现在服了3盒，也见到效果了。
1: 啊，对对对对，这也蛮好了。
0: 就是说，你二老服林子一寿胶囊，都慢慢的开始见效果了。
1: 啊，对对，时间不长啊。
0: 那不错。
1: 感谢你啊，陈主任。
0: 不感谢，不感谢，老人家。
1: 好礼物。
0: 我跟你讲噻。
1: 啊。
0: 林子一寿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它又是个大走方的药，知道吧？
1: 哎。
0: 哎，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1: 我要经常听呢。
0: 每天在听我们的广播
1: 啊，对是的，每天听呢。
0: 哦，
1: 我这个药啊，
0: 嗯，
1: 我挨了段时间没去买，
0: 啊、
1: 我想早买早受益，更好。怕我们两老以后中风，那是难还难得搞。
0: 对对对，啊、都是80多岁的老人，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咱茯苓之一寿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呐、啊、治疗好，人活百岁不是梦啊！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不谢啊！爹爹，你贵姓呐、啊？
1: 我姓周啊，周耀武。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1: 我是新州长府街道周府城。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273-7866。
0: 哦，你80多岁，电话号码这么长，还记得很清楚啊！
1: 我们就是两老在屋的生活，小孩子都不在家。
0: 80多岁，给身体养好，这是我们主要的任务，好不好？
1: 好好，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跟婆婆也保重身体，好不好？
1: 好。
0: 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也等待你老人家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啊，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这个腿子很，
0: 哎，
3: 这个浑身的无力啊，
0: 嗯，
3: 有轻轻轻轻的，其他也蛮好啊。
0: 哦，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已经服用了是吧？
3: 对啊，我头一回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呐、啊，我又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这我买10几个疗程的吗？
0: 就是服了林子一寿胶囊啊，比较好啊，买了几次是不是啊？
3: 嗯，我买3次的好，我就买3次的，我原来吃馒头药嘛，它没有这个药好。
0: 那有效啊，就坚持服用，坚持治疗是不是啊？
3: 嗯，对对对对，我不谈论别的药。那好，我就买了；那不好就不买，对不对，陈主任呢？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有效咱就继续买，没有效咱就不买它了，也不说它的好，也不说它的不好，是不是？
3: 这个当今社会嘛，是个竞争的一个社会，是吧？好就买，不好就不买。这个药我怎么老气嘛？老气可以的。
0: 可以可以，林子一寿胶囊啊！你看那几味药，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
3: 嗯，对对。
0: 为什么他有这个美誉啊？ 就是因为它能让大家的慢性病呢、啊、慢慢的得到康复，是不是啊？
3: 嗯，对，大家是承担承担一起的就好，我还舍不得下。我有时那个搞中式就把它就给起几个，我不搞中式，我一般都不去。
0: 我跟你讲噻、嗯，咱还是要慢慢的调理身体，嗯、不要等疼了呀、嗯，我们再继续吃那个是不对的，好不好？
3: 嗯，对对对对。
0: 你这个腿子疼，你检查过没啊？是什么病呢、啊？
3: 大为主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有时那个我们那个农村的事情搞小的，那个时常发老伤，时常疼呢，他一疼了就还有蛮可以蛮好。也管到朋友呢，蛮可以买点好药。就那个前列腺炎呢，现在也蛮好的。
0: 哦，你主要是那个风湿骨病是不是啊？
3: 嗯，对对对对。
0: 哎，另外前列腺疾病呢，服了反应也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现在也蛮好的。
0: 是的，是的。
3: 我早上管，晚上管，现在起疼了。
0: 对对对对，就是早三粒，晚三粒。因为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咱那个林芝益寿胶囊当中有营养藿跟桑寄生，它这两味的药的作用啊，就是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对，也蛮好啊。头晕呢，假使有头晕呢，吃了也蛮好的。
0: 对对对，头晕呢，就是你这个元气不走，因为咱这里头有人参跟防芪，它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0: 另外，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咱这里头呢，丹参跟三七，它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知道吧？
3: 对对对对，这药嘛，我准备老吃下去嘛，我一年干两斤七百三十块钱呢，就买五个大花生仙，买五送五啊，不花生仙是不是？
0: 对对对，你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什么时间买的呀？
3: 我前天去买的。
0: 哦，你前天去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3: 对对对对，多买个药多少块钱呢？就多送点就划来一些。买两个疗程呢，一个疗程那有什么意思啊？头疼脑热呀，把钱蛮好啊、嗯。
0: 哎，对对对对，他这个服了对我们整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但是中药吃了有对身体们的复合作用啊，吃中药它一个慢性的钱蛮好啊。
0: 对对对，因为它是个中药的，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
3: 对对对对
0: 我们中老年。
3: 对对对
0: 一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呀，他们服用呢、嗯、都反应的不错，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嗯，我吃也不错，我就没得机会跟咱打电话呀，急这机会嘛哈。
0: 对对对，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平江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彭永安呢。
0: 多大年龄了，彭爹爹？
3: 我今年73的。
0: 好，听你的中气不错。啊咱给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呢、啊，慢慢调理好。
3: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你个电话留给我，彭爹爹。
3: 13979980531。
0: 好。
3: 嗯啊，那也注意身体的。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哈。
3: 好好好。
0: 好，你老爷保重啊。
3: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哈。
3: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哎，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好好好。
0: 哎，
4: 啊，我是九号买的那个林芝胶囊。
0: 嗯。
4: 买了五个疗程。
0: 嗯。
4: 我是一体那个多病。
0: 嗯。
4: 因为我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
0: 嗯。
4: 我特别是晚上的话，那个睡觉啊，失眠。
0: 嗯。
4: 总是只睡了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0: 嗯。
4: 再有时候一晚上的话呢，是经常的失眠都不能睡。
0: 那你不能睡，你的血压越来越高啊。
4: 是啊，后来然后我听那个收音机，
0: 嗯，
4: 播的那个林芝胶囊，蛮多客户都反映过来，
0: 嗯，
4: 我就给他买了五个疗程，这起了一个月过后的话呢，我怎么晚上睡觉的话呢，怎么晚上都睡得着了，上床就能够睡。
0: 哦，
4: 是不是啊？
0: 血压是多少啊？
4: 我原来的血压高压的话呢，就是180，
0: 啊、
4: 嗯，低压的是100，有时候101。
0: 你这好吓人呢，180的高压。
4: 哎，是啊，就是吃了那个林芝胶囊过后的话呢，哎，我就能够睡觉了。
0: 哈，睡觉是一个方面，我最关心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量了没有？
4: 哎，我怎么血压都还蛮好，我怎么高压就是120，
0: 嗯，
4: 低压就是80。
0: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4: 哎哎嘿。
0: 你还是关注一下你的血压情况，好吧？
4: 哎，好，谢谢，谢谢。
0: 因为咱这个林芝，它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我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块效果很好，知道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给你好消息来汇报一下，是吧？
4: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行不行，您心脏怎么样？现在？
4: 我现在还好啊，我现在，我现在我的心，哎，我心脏，我原来的话，我检查的话的是心脏房颤。
0: 嗯。
4: 有时候的话呢，那个突然一下，那个心里发起慌来的，我就简直那个上气是不接下气。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关键是血压高了，180，压迫了你的心脏，受到压力，知道吧？
4: 嗯。
0: 心脏早搏，心脏房颤，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吧？
4: 嗯嗯。
0: 不过呢，你这个是对症的，他给你送成那个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呀。
4: 嗯。
0: 你这个心脏房颤的问题啊，慢慢都能解决得了哈。
4: 哎哎哎哎。
0: 不过你的见效比较快，效果比较好，你后期治疗。不要给我停了，最起码按5个疗程来治。
4: 哎，我跟你说的，我不会停的，我19号去买了5个疗程，我准备4月底的话，我再去买5个疗程，因为你们这么来做活动，晓得不是？
0: 对对对，
4: 我
0: 有时间的一个是呢，一个是。
4: 哎，我不会停的，我跟你讲，我那会是长期要其他的。
0: 好，因为咱这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治病的药。这个、另外一个呢，咱这个是中药，很安全，知道吧？
4: 哎哎哎，
0: 它不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哈。
4: 哎，还哎哎哎
0: 哎，你就安心治疗。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武汉市的江岸区的。
0: 哦，江岸区是咱们汉口的。
4: 哎，汉口那边咋？
0: 那个咱们汉口一些街坊邻居，有一些高血压的、失眠的、心脏不好的。
4: 哎，我每天在公园都给你当面的时候，我都给你都在宣传。
0: 是的，是的，咱们碰到一个好药不容易，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哎，好，还有一个成就呢，我跟你说，
0: 嗯，
4: 有时候不是就吃的那个药的时候，那个萝卜不能吃吗？是不是的？
0: 嗯。嗯，
4: 要是如果我中间时间隔长的，我少吃的，可不可以的？
0: 可以吃，他就是说这个萝卜呀、啊，有时候减药的，你少吃点。
4: 我知道
0: 了，
4: 但是我少吃可不可以的？时间隔长一点。
0: 可以，没有问题，好吧？
4: 啊，好。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70。
0: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
4: 啊。我七十岁的。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4: 我姓周，我叫周清香。
0: 哦，周清香。
4: 哎哎哎，
0: 你的电话留给我，周老师。
4: 我的是1309887865。
0: 你现在大脑啊，思路很清晰。你这个电手机号码这么长，你一口气都说出来了。不错不错，就这样，你保重，好吧？
4: 哎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天门马湾镇南闸村80岁的张爹爹，老伴熊婆婆呀，因为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还有冠心病。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张爹爹给我们的讲述。
5: 刚开始在人民医院，我们天门人民医院，
6: 嗯，
5: 但是脑缺血
6: 啊，
5: 到人民医院抢救过来的。
6: 哦，
5: 住了1个多月呢，回来我的阿们还买的那个架子，
6: 啊、
5: 那个感受啊，
6: 啊，
5: 还要跟招呼大哥坐的够的感受的，还要把他扶起来。
6: 哦，
5: 自从一回来我。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一直都在吃、前2年都是我在吃，就是她婆婆需要这个问题了，都是挨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我信得过，买3个疗程了。她吃了不到20天，10到几天的，她的手心呢就甚至可以动的。
6: 哦，原来是动不了的是吧？
5: 原来去上车也还要泡的到那个厕所。你这话去找那个做的那个俺买的架子啊，
6: 哦，
5: 那个架子给我改手，
6: 哦，
5: 改手的还能把它泡起来的，在屋里睡里在床上，现在不行。
6: 他中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中的风啊？
5: 他中风呢，就是个总是呢，他我天天中午去休息，他坐的这些，坐的，我去往天的嘛是哪去玩的，真的是哪个呢？不行了，我拐了，我摔拐了，我就赶紧打120来做一个，他不去，我就打电话了，俺们是非去不可，用强制性的要到那去。
6: 对，这个中风那是开不得玩笑了，那是分秒必争的要去医院的啊。
5: 对，
6: 因为你要抢救才能够把这个命救回来，是吧？
5: 对，天门人民医院呢。
6: 住了1个月的院，然后回来了之后，相当于把这个病情是控制住了。
5: 对。
6: 啊、但是呢，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还是没有解决。
5: 哎，就是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把它没得问题了。现在自从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起来以后，自己走不但不走也没得问题，而且还前后你这把后门打开的话，种的菜呀，都搞的，那好多人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他搞出来了。
6: 哦。
5: 那地呀，好不容易把它抓出来，抓出来还要撒肥的，还要弄碎的，摘的菜呀，都摘起来，那还没。
6: 哦，他自己，我看到这门前都还摘的菜，都是婆婆弄的，是吧？
5: 这旁边都是他摘的，后头都是他搞的了。
6: 哦，你说婆婆当时中风的时候啊，那是你来招呼他？
5: 这是的，那还我还现在他还招呼我。
6: 哦。
5: 他还现在做饭呢，搞什么的都是他在照顾我。
6: 哦，你们当时有没有想到灵芝益寿胶囊能够给婆婆带来这种？
5: 我想呢，别
6: 想到了的。
5: 别人不想呢。
6: 啊，您为什么就这么坚定的，有这么有信心呢？
5: 前几年我都自己我才去，
6: 现在，哦，你也吃过的是吧？
5: 我不吃过吗？我信得过这个事情，是不是？
6: 哦。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平稳了，自己有一个血压表呢。
6: 啊。
5: 低压就是78，高压呢是130-120啊，这
6: 那恢复的蛮好的啊。
5: 对。
6: 啊，
5: 前头刚开始前头那几个月不行，他高一高啊，低一低啊，这都稳定了。
6: 哦，他原来这个中风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是吧？
5: 对。
6: 哦，他那个时候中风的时候高血压是多高啊？
5: 180-200啊，他下回厉害，就是，
6: 哦，
5: 危险了。
6: 哦，
5: 原来就是冠心病呢，一年跑几次医院。
6: 哦，
5: 现在冠心病也没得问题了。
6: 哦，冠心病，
5: 冠心病那也没得事了。
6: 哦，
5: 我们现在住院等于不要钱呢。
6: 哦，你们住院不要钱？
5: 只交200块钱呢。婆婆的中风住了一进抢救啊。总共银行需要1个多月，花40,700块钱、我们只拿1000多块钱出来的，搞不清楚，大家这还是扶贫呐，要是搞不清楚是要啷搞的。
6: 哦，那国家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啊。
5: 政策，把后门打开，你再看他种的菜呀。这都是用那地和抓出来，现在也不简单抓出来了，抓了把吃血的又种了。再就还有这些了，
6: 啊，
5: 这些旁边，
6: 哦，
5: 来，这是这，
6: 这都种的什么菜呀？
5: 这是大白菜的，
6: 大白菜啊，
5: 那么还有干呢，现在长起来了，
6: 这门前这个丝瓜呀，这都是婆婆种的是吧？
5: 都是婆婆种的，
6: 这就是管你们自己家吃就够了是吧？
5: 多自由一个人，
6: 吃不完。这婆婆不简单呐，你想到原来还是中风在床的。这个上厕所都需要你们来扶的是吧？如果说婆婆她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儿子他也肯定不能到外面去做事情是吧？
5: 肯定的，
6: 那都要招呼他一个人。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张呢。
6: 姓张，张爹爹啊，多大年纪啊？
5: 80了。
6: 你有80岁了啊？这个你们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5: 湖北省的天门市的
6: 啊，
5: 马湾镇的南庄村的
6: 啊。婆婆贵姓啊？
5: 姓熊啊。
6: 姓熊啊，婆婆多大年纪啊？
5: 71了。
6: 71，好。本来呢，我们也是想这个能够问婆婆两句，听到婆婆现在啊中风了之后恢复的也比较好，感到特别特别的欣慰啊。婆婆回来你就给我们再跟她问候一声啊。
5: 哎呀，对的，
6: 好。
2: 陈主任，
7: 哎，
2: 我们和这位张爹爹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婆婆呀还到地里面干活忙去了。
7: 哦，不错不错。
2: 不过我们从这个爹爹的反应当中能够感受到，婆婆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
7: 对，婆婆身体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7: 一个是自己能生活自理，第二个呢还能做一些家务事，能种一些菜，是不是？
2: 对，还要这个做饭照顾爹爹哈。
7: 哎，忙前忙后的。
2: 嗯，婆婆呢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脑出血啊，在医院里躺了1个月的时间，但是回来之后呢，还是造成了这个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生活自理都困难。
7: 对对对，刚才呀。也替啊张爹爹的老伴儿啊熊婆婆捏了一把汗。
2: 嗯，
7: 他因为高血压造成脑溢血，很多人因为这个病呢、说走人就走人。
2: 嗯，
7: 他这个还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
2: 对，也是抢救的比较及时的。
7: 一个是抢救比较及时，第二个呀，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的也比较及时。
2: 是的，
7: 现在老人家呀，他这个血压正常了。
2: 嗯，
7: 哎，120-130高压。
2: 对，
7: 低压呢78。
2: 是。
7: 这个血压呀，它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了。
2: 嗯，
7: 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血压了。
2: 嗯，
7: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啊，肢体功能都能恢复了。
2: 嗯，
7: 生活能自理，并且呢还能做一些家务事。
2: 对，
7: 确实啊，非常有智慧的二位老人。
2: 嗯，
7: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啊， 更有盼头。
2: 嗯，
7: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天门市马湾镇的熊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帮助到你。
2: 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8: 好好好，反正我现在精神比较好。
0: 哦，精神反应的比较好。
8: 精神比较好。
0: 不错不错，那证明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有帮助啊，选对了呀。
8: 对对对。
0: 你主要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
8: 我主要是啊，人呢、啊，这人呢、啊，他没得很精神，走路的话走的。
0: 走路都走不动，是不是啊？
8: 是啊。
0: 那就是体质上。
8: 现在比较好，骑车这家伙都好些了。
0: 你多大年龄了？骑自行车？
8: 我83岁了。
0: 83岁还得骑自行车？
8: 我前天我在那里买菜呀、啊。
0: 哦，你还在种菜卖菜？
8: 哎呀，刚把东西拖的，赶紧卖去。
0: 不错不错，要给你点个赞呐、啊！80多岁啊，还在参加劳动，是不是？
8: 啊，我今年身上的话，人都不行了，现在骑自行车都不行，这骑了这丸子了，精神比较好。
0: 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有劲儿了，能骑自行车，能种菜，能卖菜，是不是？
8: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
8: 在你我原来的医院呢，他现在一老枪不看见了，一搞出像人家护着的，现在比较好。
0: 原来你这个眼睛呢、啊，视力也不怎么好，是模糊的。
8: 啊，太模糊啊，他只要是一老枪人家护着的，现在呢他不像那样的。
0: 我跟你讲噻，很多老年人呐、啊，80多岁，眼睛曲线白内障，眼睛眼底供血不好，玻璃体、晶体都曲线问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眼底的供血供氧通了，你这个晶体玻璃体跌到斜阳的余氧，然后你这个视力啊，它慢慢就变清晰了。
8: 对对对对。
0: 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人有精神了、啊，人有劲儿啊，然后体质增强了，视力也提高了，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0: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8: 我准备把这吃完的，还再买呗。
0: 好好好。爹爹，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8: 我有高血压。
0: 你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的？
8: 有些高到178。
0: 哎呦，你那血压太高了。
8: 对对对，现在血压的120-123。
0: 高压120-130这是正常的呀，爹爹。
8: 对对对，低压70几。
0: 哦，低压70几，这个血压也很好啊。
8: 对对对，外人都说我们，我问你现在养了养的好些了吗？
0: 对对对，现在人呐、啊，外表都看出来了。街坊邻居说你现在人养好了，气色好了，是不是、啊？
8: 对对对，那别个都说我人呢，骑车子你歪歪倒倒，现在搞点像多了，不瞎。
0: 你这个呀，很危险。你骑车子歪歪倒，80多岁万要摔到地下了，那都后果不堪设想啊，爹爹，爬不起来了。
8: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8: 我仙桃龙河镇。
0: 哦，你是仙桃市龙河镇
8: 前桥村第一组。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8: 高张秀。
0: 电话记不记得呀？
8: 记得。
0: 啊。
8: 1587-188-4782。
0: 你这个80多岁，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啊。不是不是，老郑家，安心的服众。
8: 好好好。
0: 好，你老保重，再见。
8: 好好好好
2: 好。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 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

0: 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与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世界杯最新赛况， U20 女子手球世锦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游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公示。一组湖北体育发布。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贴。今天的聊聊吧话题：奥运史上首次，国际奥委会将向奥运选手发放津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6: 运动家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一起来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瑞士先打入2球，随后加拿大扳回1球，最终瑞士2-1战胜加拿大，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淘汰赛。 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2-1领先1球，下半场波黑再进1球，最终波黑3-1战胜卡塔尔。刚刚结束的 C 组第三轮比赛，苏格兰0-3不敌巴西，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战胜苏格兰之后，巴西3战不败，以7分拿到小组头名。摩洛哥逆转战胜海地之后获得2名。苏格兰的出线形势岌岌可危，以头名晋级之后，巴西将在32强战里对阵 F 组第二名，而摩洛哥将对阵 F 组的头名。小组赛前2轮之后，荷兰和日本分别居 F 组的前2名。我们再来关注今日世界杯比赛的预告。北京时间6月25号，也就是今天的9点，现在正在进行南非和韩国队的比赛，这是南非与韩国之间的首次交锋。韩国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的4场比赛中仅赢下1场，即2026年对阵多哥，当时的结果是2-1。此后他们战平1场，2010年对阵尼日利亚2-2战平，输掉2场，分别是2014年对阵阿尔及利亚 2-4，以及2022年对阩加纳2-3。同时，现在正在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还有捷克对墨西哥的比赛。墨西哥曾经在1962年世界杯对阵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以3-1获胜。这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以来，双方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世界杯从来不只有胜利者的欢呼，也有失意者的背影。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两轮，已有5支球队提前锁定小组末位，无缘淘汰赛。这些提场离队的队伍，有的拼尽全力赢得尊重，有的一次次错失机会之后徒留遗憾，有的被混乱拖入了深渊，也有人在失败中看到未来的火种。他们的世界杯之旅同样留下了自己的独特注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世界杯小组赛次轮盘点离场者的背影，他们为何提前出局。
7: 海地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个小组出局的球队。要知道，他们时隔52年才重返世界杯，所在小组又有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些强劲对手，身处强敌环伺的小组，出局其实并不意外。在首战对阵苏格兰时，海地队轰出15脚射门，在最后时刻差点就扳平比分。到了次轮，面对五星巴西，他们没有一味地采取摆大巴死守的战术，反而主动尝试控球进攻。尽管最终以0-3输球，却赢得了全场的尊重。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在海外球迷的歌声中找到了共同的身份认同，用自身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完全配得上世界杯这个舞台。拥有近5亿欧元身价的土耳其队成了本届赛事最尴尬的出局者。他们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所在小组形势相对宽松，赛前被大家普遍看好。然而他们在2场比赛中狂轰62脚射门，却颗粒无收。首战他们射门30次，最终0-2不敌澳大利亚。次战开场仅64秒就被对手闪击，尽管有32脚射门，却再次无功而返。除了运气不好之外，大量在禁区外仓促的远射，缺乏中锋支点的传控只是徒有其表，再加上他们阔别世界杯太久，大赛经验缺失，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这次只开花不结果的尴尬出局。深陷死亡之组的突尼斯队以极其狼狈的方式提前告别世界杯。在预选赛中，他们曾创下近22球0失球的钢铁防线，可到了正赛，2场比赛狂丢9球。从2024年1月到现在，球队经历了7任主教练，足协在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临阵换帅，清洗老将并重组阵容，首战惨败后又迅速解雇新帅，如此连续的折腾让球员的情绪彻底崩溃。后卫阿布迪在赛后落泪，坦言仓促的阵容调整直接毁掉了球队的世界杯征程。作为首次参赛的世界杯新军，约旦队表现远超外界预期，首轮他们1-3不敌奥地利。次战面对阿尔及利亚，约旦队率先进球，最终却遗憾被逆转。这支队伍丝毫没有新军那种怯场的气质，他们通过主动逼抢、大胆对攻的表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锋芒。他们带着2粒进球和球迷的支持离开，也为自身足球的发展埋下了全新的希望火种。第五支提前出局的巴拿马队同样留下了虽败犹荣的背影。2场比赛他们均以1球小负，首轮他们11脚射门，却被对手在补时阶段绝杀。次战对阵克罗地亚，场面并不落下风，可始终无法攻破对方球门。虽然锋线终结能力的短板让他们没能拿到积分，但全队拼到最后一刻的表现已经让世界看到了巴拿马足球的潜力以及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粽叶飘香端午时，荆楚大地五韵涌动。2026年端午节期间，湖北省体育舞蹈公开赛、仙桃站、恩师站接连开赛，跃动的舞姿与传统节日氛围相融，为假日注入了满满的体育活力。6月19号到20号，仙桃站在市体育馆火热开赛，全省56支队伍、762名舞者同场竞技。赛事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普及，设置 A 组标准舞、拉丁舞等专业组别，也覆盖青少年 分级组、团体舞、广场舞等全年龄段的项目，搭配四大核心赛制与阶梯式奖项，让不同水平的选手都能各展所长。赛事将人气转化为文旅客流与消费增量，进一步擦亮亚洲体操之乡的城市名片。同期开赛的恩施站共吸引1180名参赛选手，赛事涵盖体育、舞蹈、中国舞、街舞三大类别，328个组别有序角逐。开幕式上，拉丁团体舞、土苗特色广场舞、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现代舞韵与本土风情碰撞出独特的魅力。今年体育舞蹈正式纳入省运会竞赛项目，两站赛事不仅为全省舞者搭建了高品质交流平台，更为省运会储备了优秀后备人才，以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新模式，让运动过节成为端午新风尚，激活了地方文体消费新活力。6月20号到21号，2026年湖北省机器人运动公开赛在武汉塔子湖体育消费中心、卡塔登数字体育科创中心进行。全省近700名青少年科技选手齐聚塔子湖，以机甲为刃，以编程为策，上演了一场融合前沿人工智能、团体协作与体育竞技的科技擂台盛会。机器人运动作为科技与体育深度融合的新兴项目，贯通机械、编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实现动手实践与脑力竞技的双向育人。本次赛事将科创竞赛平台搭建在群众身边、校园周边，通过常态化机器人竞赛培育复合型科创体育人才，持续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数字体育品牌。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24号，2026年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山西省晋中市开赛，中国队在首场小组赛中以33-2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24号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跳水及花样游泳项目的参赛名单，汪顺、张雨霏和陈雨希等卫冕冠军在列。
7: 依据此前公布的选拔办法，游泳项目的参赛名单是根据今年3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以及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成绩等进行综合评定后产生的，一共有40位参赛运动员，其中女运动员有21人，分别是张雨霏、李冰洁、唐前婷、程玉洁、于依婷、杨佩琪、吴青峰、刘雅欣、万乐天、彭旭伟、于子迪、杨畅、汪雪儿、李佳平、高维中、范亚琪、李婉蔚、孙明霞、乔默涵、吕庆瑶、柯文熙。男运动员有19人，分别为汪顺、潘展乐、徐嘉余、秦海洋、王成浩、董志豪、张展硕、王浩宇、费立伟、赵佳悦、徐海博、王子成、江成林、宋博瑞、徐放、王希哲、刘俊杰、王俊腾、顾恩义。今年6月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展开的两站选拔赛，是中国跳水队确定亚运会参赛阵容的重要依据。跳水项目设有10个小项，共有12位运动员参赛。在女子3米跳板项目中，派出陈艺文、陈佳，这两人还会携手参加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王宗源、郑九元将在男子3米跳板及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登场，陈玉希、卢维会共同参加女子10米跳台的单人和双人比赛，练俊杰、赵仁杰参加男子10米跳台比赛，练俊杰还将与杨浩搭档出战男子双人10米跳台比赛。女子1米跳板的参赛队员是林珊、龙一平，男子1米跳板的参赛队员为王宗源、刘成赞。花样游泳方面，中国队将派出女运动员常浩、林燕涵、林燕君、李秀晨、张小优、徐慧妍、张雅怡、向冰璇、戴诗意以及男运动员郭牧野参与各项比赛。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
5: 2026世界斯诺克大师赛上海站24号正式开票， 据悉，该赛事将于7月27号到8月2号在卢湾体育馆举行。值得一提的是，这将是赵欣彤和吴怡泽在分获2025年、2026年世锦赛冠军之后，首次在高级别的比赛中同场竞技。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当地时间6月23号于英国莱斯特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决出2席32强。中国选手常冰玉状态上佳，在第27小组3战3胜，顺利晋级32强。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的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体育新闻。2026年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简称街超，23号晚间在虹桥体育场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吴磊、水庆霞、蒲伟、赵丽娜等中国足坛知名球员和教练化身各区助威官，携手各街镇旗手方阵入场，为这场上海社会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加油。由世界潜水联合会主办的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继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陵水站，今年8月25号到31号将在陵水县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举行。这是世界潜水联合会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举办的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也是美人鱼潜水项目的最高级别国际赛事。陵水素以海滨旅游闻名，拥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赛事负责人介绍说，该县将以赛事为支点，整合现有水上运动资源，构建美人鱼竞技加大众体验加产业延伸的产业生态，借助全球首创赛事的行业影响力，打造潜水圣地的金字招牌。今天是星期四，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的受注比赛一共有6场，详细比赛时间和场次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售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省全省发放100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的视力发雾、视力下降，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掩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 限时十分钟，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国际奥委会就在昨天啊，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一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那么这个政策呢，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贴。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聊聊吧，聊聊吧，话题。奥运史上首次，国际奥委会向奥运选手发津贴。
1: 咱们今天聊聊国际奥委会终于决定给所有奥运选手发钱这事儿。以前总有人说奥林匹克精神不能谈钱，好像一谈钱就俗了。现在好了，第146次全会上直接拍板，每个周期拿出1.4亿美元，大概能分给14,000名选手。说实话是会得罪人的。那我继续说了，这钱不是奖金，不看你拿没拿金牌，只要你站上了赛场，只要没吃兴奋剂，没违反道德准则，就能申请。这逻辑其实很简单，只是大家以前不爱听。你想想，那些拼了命练了4年，最后连领奖台影子都没见着的运动员，他们的牺牲就不算数了吗？这次是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提的案，他说这是对每一位选手努力的认可。这话听着挺暖，但背后的潜台词更实在。光用爱发电，这届年轻人不带你们玩了。从2026年米兰冬奥会开始实施，青奥会的小朋友们暂时还没份儿，毕竟那是另一套玩法。钱通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发下去，你要是自愿放弃，那名额就留着给别人。我只是负责把空气里的潜台词念出来。国际奥委会这也算是被外界呼声逼出来的适应未来改革。主席考文垂把这事儿纳入了框架，意思很明确，再不改人心就散了。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动了其他机构的奶酪，比如各国家奥委会或者单项联合会的拨款。官方说了，完全不影响，这笔钱是单独切出来的蛋糕。道理很简单，只是大家不爱听。长期以来，虽然有什么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但那主要是支持训练备战，直接发到选手口袋里的现金补贴，此前简直就是空白。现在这 1.4 亿美元看似不少，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可能也就是解决个生计问题，或者帮他们转型期过渡一下，但这象征意义太大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哪怕只是个分母，你的尊严和生存发展也被看见了，不再只是盯着塔尖那几个人，底下的基石也得加固。要不我们先把情绪放一边，让逻辑上个座。这不仅仅是发钱，这是在重塑游戏规则。以前是胜者为王，现在是参与即有价值。当然申请是有门槛的，职业操守必须过硬，一旦有兴奋剂违规或者违反宪章的记录，对不起，门都没有。这也是在告诉大家，钱可以给你，但底线不能破。我只是陈述物理事实，体育竞技从来都是残酷的，但保障体系可以更人性化，把资源直接下沉到个体，比层层拨下去要透明的多，也公平的多。这一招既回应了多年来关于运动员经济保障的呼声，也给未来的体育治理打了个样。以后要是再有组织哭穷说没法保障运动员，估计脸都要被打肿。随着2026年申请通道开启，这政策就算落地了。至于效果如何，能不能真正缓解运动员的压力，还得看执行，但至少方向是对的。毕竟只有让运动员活得像个人，奥林匹克的故事才能讲得更长久。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
2: 梦泽
1: 波撼岳阳城，
2: 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盘活低效耕地资源，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释放土地发展红利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聚焦山上换山下林耕置换模式全国推广，咸安零散田变连片丰产田。在黄冈，当地推广板栗林下养山羊的循环种养方式。在南漳，长于江南的杨梅在这里扎根结果。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了解一亩山林两份收益，麻城推行林下养羊新模式，激活山地资源，跨省取经潜心培育，南漳汴河村杨梅采摘经济红火增收。听众朋友，这几年林下经济和生态循环种养已经成为各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特色产业。林上挂果，林下种养，奋肥还田的循环模式真正实现了生态和收入的双赢。那您知道哪些适配林下循环模式的种植品种和养殖品类呢？身边又有哪些依靠循环种养产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典型人物和乡村故事？欢迎大家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期，咸宁咸安区向阳湖、关布桥两镇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建设。项目完成之后，4000亩零散洼地将会建成连片高标准农田，盘活耕地，提升土地效益，夯实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胡晓轩的报道。
3: 在项目施工现场，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地路桥公司的工程机械穿梭忙碌，土地平整施工正高效有序推进中。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地路桥公司项目经理赵继：
4: 当前项目的一个核心施工内容是土地平整和那个田间道路工程建设，然后土地平整这块目前已经整体完成了70%，所有的一个土地平整工程预计在6月底全部完成。
3: 据介绍，该项目覆盖咸安区向阳湖镇、关布桥镇8个行政村场，整体划分为4大片区分段施工，整治总面积约865公顷，建设周期自2025年10月至2027年3月。项目围绕土地平整、灌排设施、田间路网、智慧农业等6大板块一体化建设，推动传统零散农田向现代化高标准农田转型。项目完工后，预计新增耕地指标超4000亩。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利路桥公司项目经理赵继：
4: 经过高标准农田综合治理后，将原先零散的坑塘整合改造为连片的高标准农田，耕地资源得到有效盘活。
3: 从零星洼地到连片良田，咸安区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将成为咸安区粮食稳产增产的硬核支撑，为乡村振兴注入土地新动能。
2: 日前，2026年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咸宁市咸安区召开。 当地直面丘陵地区耕地碎片化、林耕空间错配的痛点，创新推出山上换山下林耕置换模式，相关经验面向全国推广。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路径，如何统筹守牢耕地红线，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国土空间治理和乡村振兴的相融共生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的报道。
5: 眼下，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连片平整的田野里，酿酒高粱青苗长势茁壮，千亩大田规整连片，农机顺畅通行。很难想象，三年前这里还是杂树丛生、芥庄林立的插花地。
6: 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邦胜：
7: 我们原有的耕地的不到一千亩，通过这个山上换山下的话，把它连片的话已经超过了八千多亩，现在全部是机械化操作。以前呢，一亩地都是一百多，现在那个大型机械的话就是三十、四十。
5: 咸安区地处鄂南丘陵，十年间大量平缓耕地因外出务工潮被改种成用工更少的林地，而山上陡坡零星耕地耕种成本高，产出微薄，形成山下良田种树、山上坡地种粮的空间错配困局。2023年，咸安区被纳入省级开展耕地与林地适宜性空间优化试点首批试点，创新推行等量置换机制，坡度六度以下的零散残次林地逐步恢复为连片耕地，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有序向果树苗木转移，守住耕地林地总量双底线。区财政还同步出台每亩1200元专项扶持补贴，同时依托国土空间一张图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空间错配，仅双溪项目区就精准识别出林耕空间错配面积7780亩，五亩以下零星耕地图班1085个，先诊断后整治，靶向实测。
6: 咸宁市咸安区国土整治局局长彭涛：
8: 通过分析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的矛盾和需求，编制整治规划，建立项目从立项、监理、更审、变更、验收全流程的实时监管，最后通过链接天地图和全要素平台，促进整治效果的高效利用。
5: 截至目前，咸安区累计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5个，总投资17.45亿元，新增耕地20000亩。土地连片了，谁来种？怎么种？咸安给出的答案是产业运营前置，引入本地纺织龙头企业，建成3800亩标准化苎麻种植基地。曾经杂草丛生、亩均年收益不足50元的闲置坡地，如今亩均年净收益可达4000元。
6: 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党委副书记冯礼：
9: 土地整理出来之后，流转给苎麻基地，租金是300块钱一亩，其中有200土地租金是给群众的，还有100是给村里面的，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5: 截至目前，咸宁全市已累计申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个，总规模168万亩，新增耕地指标1.1万亩，新增粮食产能1100余万公斤。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板栗林下养山羊，循环种养效益高。黄冈麻城市顺河镇深挖林下经济潜力，推行林草畜共生循环发展模式，让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频共振。36.29万亩林地年产值突破9.54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麻城台记者汪芬的报道。
10: 走进种养基地，漫山遍野的板栗树、油桐、生态林郁郁葱葱，林下成群的麻城黑山羊正在悠闲地啃食杂草落叶。这里地处麻城红安新县三地交汇处，利用当地全域不再畜禽禁养区政策优势，种养基地流转了近8000亩合规山地， 推行林草畜共生循环模式，羊吃林下杂草落叶，羊粪还田滋养林木，水库蓄水种养兼顾，资源利用率比传统种养提升了20%。湖北都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魏长友：
11: 我们把山林分成几个片区，轮着放羊，这片吃完草就换到下一片，羊粪直接留在林地里，不用施肥，树木长得更好。传统种羊，林是林，畜是畜，各搞各的。现在我们一块地挣2分钱，每亩的综合效益提高了20%以上。
10: 经过多年发展，种养基地已建成标准化羊舍、仓储棚库、粪污处理区等全套设施，配套200亩水塘、水库和50000米防护围栏。目前，园区麻城黑山羊年存栏量可达5000多只，年出栏2000多只。优质种羊辐射整个大鼻山片区，肉羊远销香港及南方多地，市场供不应求。产业的壮大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公司常年聘请20多名本地群众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50000元，每年还提供1000人次的季节性务工岗位，辐射带动30多户农户发展特色种养。村民刘胜林：
12: 我在这里干了10多年，平时就是喂羊、清理羊舍，也帮着管理护林，一年到头能挣50000多块钱。以前在外面打工很辛苦，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现在在家门口天天能看到老人和孩子，心里很踏实。
10: 麻城市大别山福田生态农场黑山羊繁殖基地负责人刘荣：
13: 我是2020年开始跟着公司搞林下养殖的，当时村里开会宣传说公司提供种羊和技术，那这样我就试着报了个名。现在我自己养了300多只羊，种了差不多100亩左右的板栗林和油茶林，光养羊一年纯收入目前差不多20万左右。这路子我是感觉是越走越有劲头了。
10: 苑甸村的生态实践是麻城市林下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地立足山林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畜等多元模式。2025年，麻城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到36.29万亩，产值突破9.54亿元。生态美与百姓富协同发展的绿色经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2: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接下来我们到襄阳看看。眼下襄阳南庄县城关镇的杨梅园迎来丰收，历经17年引种试种，潜心改良管护，小小杨梅不仅盘活了乡村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也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甜蜜活力。来听南庄台记者张浩婷、邓倩、刘江的报道。
14: 走进杨梅采摘园，一颗颗饱满透亮的杨梅缀满枝头，入口爆汁，酸甜清爽。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入园。游客周文华：
15: 这听着杨梅好了，让我摘了这么大一筐，口感很好啊，来，又大又甜。
14: 一颗酸甜杨梅背后是种植人17年的深耕与坚守。襄阳市南庄县城关镇汴河村杨梅采摘园负责人邹文俊：
16: 刚开始我们这里是没有杨梅的，但我去外地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也适合种杨梅，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少量种一点，种了很多年发现它并不结果。
14: 杨梅是南方特色果品，对温润气候、水土环境的要求非常高。此外，由于挂果周期漫长，外地引种的杨梅一再到本地后长期无法稳定挂果。为此，邹文赴浙江杨梅主产区学习专业，赴浙江杨梅主产区学习专业。
16: 陆续的，都开始结果了，产量也起来了。
14: 挂果第一年开园采摘后，不少游客反馈果品酸度偏高，口感不佳。为优化果品品质，邹文俊全面落地浙江标准化果园管护体系，针对性改良杨梅口感。 随着果品品质升级，园区人气与营收双向上涨，采摘经济日趋红火。邹文俊，
17: 现在我们的园区里面，周六周末来的人高峰量能达到300到500人，现在是15斤，没有收人头费。
14: 目前，杨梅园年产杨梅10000斤，通过鲜果采摘、杨梅酒深加工的双线经营，年总产值突破30万元。杨梅的丰收不仅甜了游客、乐了老板，也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杨梅采摘园务工人员李鸿飞：
18: 我是杨梅采摘园的兼职工人，我平常的主要工作是除草、施肥、修枝、疏果。我的工作一年只需要工作4到5个月，我一年大概可以挣2万多块钱。我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采摘成熟的杨梅，我一天大概可以摘60多斤，一天可以挣200多块钱。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和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揉肩捏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端午虽然已经过去，糯米依然是百姓餐桌上少不了的美味。作为全国先行糯稻生产第一市，孝感应城市依托40万亩优质糯稻基地，大力引进头部企业发展精深加工。凭借一粒粒软糯香甜的糯米，当地培育出年产值超30亿元的产业集群。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凯歌，孝感台记者熊庆勇，应城台大雾台的报道。
5: 端午包粽子、逢年节打米酒，是应城陈河镇家家户户的传统。但过去当地糯稻种植分散，品种杂乱，糯米产业一直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破局发展，应城从种业源头发力，引进上百个品种试种筛选，迭代培育出红糯一号、红糯优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质糯稻品种。孝感应城市田店镇畅马村种植大户李军：
19: 这个红糯啊，米质好，抗性也好，耐高温，每亩可以产到已经3公斤以上，一斤可以卖1.6块左右。
5: 孝感应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杨志远：
20: 两层大草配套技术规程，筛选出产量高、米质好、抗性强的糯稻品种，目的还是为了让农民种得放心。
5: 两种配粮法推动应城糯稻种植规模扩至40万亩，年产量超27万吨。凭借98%以上的支链淀粉含量，超51%的出酒率，应城糯稻成为五粮液、绍兴黄酒以及三全思念等知名企业的核心原料供应商。为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升级，2019年当地引进龙头企业中盘粮油，通过科研院所加联合体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兜底农户收益。同时瞄准大健康赛道，布局全谷物深加工，大幅提升糯米产品附加值。 目前企业已建成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总仓储容量近10万吨。湖北中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超：
0: 整个的链条更长了，价值就起来了。市面上销售糯米价格3块左右，我们盘湖的系列的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块以上。
5: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农田，再到一个30亿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顺着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这粒传承百年的本地小糯米正实打实地变成当地强县富民的致富粮。孝感应城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杨文宪：
21: 实施优化优质糯稻品种，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推动应城糯稻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品牌优势、效益优势转变。
2: 保康县深耕3级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升级乡村快递驿站，优化运力布局，畅通双向流通，打通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山货出山最初一公里，山区快递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度。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肖杰、孙亚雪的报道。
3: 清晨走进保康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生产线上智能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快件快速分类分流，搭乘专线物流车、乡村客运班车发往各乡镇村级驿站。保康山大沟深，村落分散，过去物流滞后一度制约群众生活与农产品外销，当地创新推行油快合作、客货油联运模式，整合多方运力，重构山区物流配送体系。保康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尹金燕：
22: 全县在增派投递车辆、充实一线人员的基础上，拓展无人车投递线路，加密运行频次，全方位提升末端投递效率。
3: 目前全县已建成一个县级智能供配中心、10个乡镇中转站点、257个村级快递驿站，建制村基地服务实现全覆盖。县域快递共同配送率超80%，乡镇快件当日送达覆盖率超90%，农村单件物流综合成本下降20%以上。保康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尹金燕：
22: 我们不断优化配送路线，补齐驿站短板，既保障农资日用品进村入户，也打通绿茶、菌菇、蓝莓等特色农产品上行通道，以物流赋能产业发展，群众增收。
3: 今年前5个月，通过邮政渠道销售农产品250吨，价值960万元，同比增长8%。物流网点遍地开花，乡村产业活力十足。在后坪镇油路上跑了16年的投递员雷鸿飞感触颇深。雷鸿飞：
23: 这2年往来邮件一年比一年多，不管是审核用品呢，还是外销土特产，单量涨得很明显。好多老年人也学会了在手机上买东西。
3: 后坪镇车峰坪村村民吴启奎：
24: 现在快递都送到家门口，收发件又快又省心，服务越来越周到，我们买山货也更有底气了。
3: 大山深处的驿站成了便民服务站与农产品集散点。马桥镇姚志河村快递驿站站点

0: 建公司总经理肖道宏。
1: 目前呢，我们腊肉制品发出去的产品呢，都是保质保量的，这个送到客户手里。
0: 物流通，销路广，百姓富。全县村级驿站变身农产品前置仓储打包点，配套生鲜物流专线与冷链设施。城关镇陈家河村种植户借助快递电商年增收超50,000元。过渡湾镇3500多亩蓝莓猕猴桃实现采摘及直发，生鲜跨省损耗下降40%。目前全县共有电商企业55家，培养村拨600余人。原至6月，电商交易额突破了5.5亿元，其中农产品线上交易额达到1.2亿元。宝康县商务局局长王博：
2: 我们将加大电商的培训力度，组织电商企业和商贸企业以直播推广和店铺促销等形式销售农产品，提升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您知道有哪些适配林下循环模式的种植品种和养殖品类吗？身边有没有依靠循环种养产业带领乡亲致富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呢？好，我们来听听网友的互动留言。川北山客说， 当地推行果林套芍药、林下羊土鸡、鸡粪肥、药材果树，一亩林地双重收益，闲置的山林变成了村民增收宝地。闽东林小哥说，我们福建啊用的是山林木加铁皮石斛的循环模式，林间散养山羊，羊粪滋养复生的石斛， 统一收购外销，全村40多户农户不用砍树也能够持续稳定增收。滇中更山人说，我是云南的，村民李金城发展的是核桃林下循环种养，林下养乌骨鸡、黑山羊，那畜禽粪便呢是还田养果树。 盘活40多亩退耕林地，周边啊10多户村民们也跟着他发展立体种养，兼顾了生态和收入。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留言。林下循环种养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以林养种养、粪肥还林构建生态闭环，兼顾生态保护和产业收益， 立体复合经营，拓宽增收渠道，带动群众抱团发展，走出一条生态宜居、群众增收的乡村绿色致富路。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分享热门新车腾势 N8L 闪充版上市，430公里纯电续航加9分钟充饱，售价31.98万元起。本期爱车有道说说30万的电车保养比几万块的电车贵多少。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最后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8: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6月23号，腾势 N8L 闪充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 31.98 万元到 34.98 万元。本次腾势 N8L 闪充版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个版本，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还有E3方、天神之眼 5.0、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并首搭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等领先科技，带来闪充安全、操控体验四大无可替代，是家庭豪华大六座首选，美好出行是加倍的精彩。好消息是，即日起下定腾势 N8L 闪充版，可以享受最高价值约10万元的限时购车权益，这就包含了最高5.3万元的选装权益，最高贴息约1.3万元的零首付或零利息或零月供啊，多种组合的金融方案，还有至高20000元的置换补贴，价值超10000元的用车权益，以及一年的免费闪充权益，一年的 CNOA 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权益等等啊，是诚意满满。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四大无可替代啊，究竟给我们驾乘者提供到了什么样的全新体验。首先说到的是无可替代的闪充啊，续航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从深圳到广州再到珠海，往返途中完全可以做到不加油不充电。CLTC 综合的续航呢是达到了1550公里，把岭南的仙荔枝送到长安，中间只需要一次闪充，就可以轻轻松松畅行全国啊，是续航的王牌。同时，腾势 N8L 闪充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满电出发，比加油还方便，是充电和加油一样快的效率王牌，把节省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家人。充得快，闪充站还要离家近，足够多。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超过6700座闪充站。闪充中国战略将实现1、2线城市3公里内、3、4线城市5公里内、5、6线城市6公里内必有闪充站的布局，覆盖接近1/3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平均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一座闪充站。比亚迪和中石化达成合作，在加油站建设闪充桩，让充电和加油一样方便。同时，圆梦建站计划，只要有4位车主或订单客户提出申请，具备条件，就可以在最近的公共充电站加一座闪充桩，让用户在家门口就能用上闪充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汽车之家对于续航方面还有闪充方面的实际体验。
1: 一台插混大六座 SUV 的纯电续航都已经来到430公里了。如果我们仍然喊着纯电通勤一周一充的口号，那背后的生活边界也该拓展一下子了。这次我们开着腾势 N8L 闪充版走在广州城区，经历一遍大家开车上下班经常会碰到的路况环境。在车里全程坐了3人，空调设置在23度自动且使用智驾的情况下，跑了115公里，这或许是不少人一周上下班要开的里程了，但对腾势 N8L 闪充版来说只是刚跑完个热身而已，剩余电量68%。这么看来，就算是每天上下班来回要跑70多公里，用腾势 N8L 闪充版的纯电模式也足够能 hold 住你的一周通勤。不过工作上总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临时外出的需求，那万一纯电续航没到周五就提前跑完了怎么办？先别着急用油，来上闪充。30多度的高温天气，开到闪充站直接插枪都不需要热身，哦不对，应该是冷身，电量上来就像坐火箭一样迅速飙升，常用的30%到80%充电电量区间，用时还不到5分钟，充饱9分钟。一个长的纯电续航加上闪充，不仅能搞定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路线，周六日出去玩的自驾行程也能被它轻松拿捏。几分钟闪充完事，纯电续航重新复活，回到4字头，马上不再犹豫，上高速开到汕尾， 看看风景，换换心情。而且一路上闪冲装又挺好找，那再怎么临时起意的行程，闪冲装都能给你好好接住，把全场景的问题都解决了。

0: 都建立在安全之上啊。四大无可替代当中要说到的安全，腾势人霸要闪充版拥有着无可替代的安全，四大守护领衔构筑全场景的出行安全。
1: 被动安全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拥有超高强度热成型钢龙式车身， A 柱采用2000兆帕高强钢，搭配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即便重达25吨的大货车侧翻压顶也能承受，加上9个安全气囊，同级最长侧气帘等，总能在关键时刻为用户和家人保驾护航。下雨天开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平常的2至3倍。得益于 E3 方湿滑路面工况下，腾势 N8L 闪充版在接近12级横风下时速150公里穿越湿滑路面不跑偏，满载六人状态时速120公里湿滑弯道爆胎不失控，以及时速120公里湿滑路面连续极限避让不翻车，开启雨雪内八模式后 100% 全油门起步不打滑，安全性同级独有。同时在非湿滑路面工况下，腾势 N8L 可以实现时速180公里高速爆胎不失稳，时速210公里高速避让不侧翻等，为家人带来极致安全。在用户还没注意到危险之前，腾势 N8L 闪充版就已构筑了全方位的保护系统。轮胎松动监测预警系统在风险还没冒头的时候就能把它消灭在萌芽里。同时 D-Guard 生命守护系统像一个不眨眼的专属安全员，能在用户分心时提醒用户，在极端情况下能主动呼叫救援，全方位保护用户。在用户极其重视的电池安全方面，第二代刀片电池安全性远超新国标安全标准，经过500次闪充循环后仍成功挑战边闪充边针刺试验，在四节电池同时短路的情况下也不会爆炸起火，成功硬抗10倍于新国标撞击力的电池底部撞击试验，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动力电池，让用户放心开放心用。
0: 在安全之上，腾势 N8L 闪充版还带来了极致的操控。E3 方加持，腾势 N8L 闪充版拥有三电机独立驱动，正负10度的后轮独立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仅 4.58 米，比 Mini 还灵活，超好开。作为一款家庭大六座 SUV， 腾势 N8L 闪充版搭载 2.0T 超级混动系统，加上 EHS 电混系统和三电机的动力组合，0-100加速 3.7 秒，比200万的阿斯顿马丁 DBX 还快。同时搭载百万级前六活塞定钳，加上打孔通风刹车盘，百公里刹停距离 35.4 米，让驾控更加收放自如。同时腾势 N8L 闪充版标配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加上智能预瞄 2.0， 可以化颠簸为平坦，又稳又舒适。定眩智能防晕车系统不晕车，超舒适。此外，天生智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新增了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可以自学习自进化，越开越好用越安全。其中下车泊入功能在商场里极小的停车位也能轻松入库。为了让用户无忧使用天生智眼 5.0， 腾势为所有用户带来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权益和智能泊车安全终身兜底权益。不玩套路，没有小字，不设门槛，除了酒驾以外，滴滴兜兜。那为了提升全家人的出行体验，腾势 N8L 闪充版首搭超级智能体滴滴虾，这也是中国首个多模态大模型，结合超过2000个车身功能，能听得懂方言，像朋友一样自然闲聊，也能预判用户需求解决问题，是用户的全能助理。腾势的滴滴虾通过全新的数字人小事跟用户互动，随时在线，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同时腾势汽车无麦嗨唱发起人胡海泉也亲测好评无麦K 歌，让用户随时随地愉悦开麦。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腾势 N8L 闪充版在外观和座舱方面共同打造的奢享空间。
1: 外观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带来看得见的体面，门式前脸是顾家爱家的具体表达，侧面纯平车门和隐藏水切就像大平层里的全景落地窗，尾部融入东方美学小满意境，寓意小的盈满，步步从容。同时其标配纳帕云感舒压座椅，配备大气耐看的全新21英寸星耀流光轮毂，醒目的辅助驾驶小蓝灯，加上麂皮云绒顶棚和全车软包大量金属材质等，进行了26处豪华升级。为了让用户有更多元化的选择，腾势 N8L 闪充版新增丹霞墨全新双拼色外观，共6款外观色，款款是

0: 豪华真享配色，内饰新增琥珀棕、珊瑚红，共四款内饰色，满足家庭用户对豪华品质内饰的需求。空间方面，腾势 N8L 闪充版拥有4+N 种座椅模式，包含前排大床、四人舒享、满员舒享、满员满载以及多项自定义功能，配合四驱双层流空调、11升智能冷暖、三开冰箱、中汽中心权威认证的零甲醛家庭舒享座舱，以及紫外线隔绝率大于等于 99% 的隔音隔热隐私玻璃，在车里像在家一样舒适。此外，后备箱空间最大可以拓展到1128升，全车49处储物空间包含51升，下沉储物盒装得下，孩子的童年快乐也装得下，爸爸妈妈的美好生活。
1: 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及用户对高品质出行需求的向往，大六座 SUV 市场迅速崛起，成为家庭出行的最优解。但是一台属于中国精英家庭的豪华 SUV 到底应该为用户打造什么？腾势 N8L 闪充版给出了答案，一闪充、安全、操控、体验四大无可替代，与用户一起守护无可替代的家。为了满足用户对闪充车型的期待，腾势 N8L 闪充版上市即交付，目前已经在全国城市同步到店啊，大家可以就近的体验品鉴，来为全家人开启美好出行之旅。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9: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1: 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养车成本的事儿啊。可能有朋友觉得这个电车呀养车没什么成本，甭管是几万块的半导铁盒，还是30多万的尊贵电车，可能他们的养车成本都差不多吧。那买车之前啊，劝您最好要再想一想了。今天就来帮大家捋一捋30万的电车平均到每年你养车要花多少钱，而且是多花多少钱啊，相比几万块的车来说。万一哪天忍不住想剁手下定金了，想想咱们今天梳理的再下手也不迟。
1: 那首先是保养，30万的电车呢，每年大概是要多花掉2000块。常规保养项目，你比如说几万块钱的小电车，换个空调滤芯啊 ，4S 店可能啊就是几十块钱，还可以去蹭顿饭，比自己动手换还划算一点啊，只要你胃口够大的话啊。那么大保养一次呢，也就600块钱、700块钱，平均下来一年的200-300就搞定了啊。那么30万级的电车就不好说了，像是蔚来 ET5， 平时换个空调滤芯就要100-200，大保养全算上的6年12万公里，差不多是10000块钱，平均一年是1600多块钱。比油车保养还要贵的一点啊。那更离谱一点啊，你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Y， 它有6个空调滤芯，换一次要1000多块钱。要是用车环境不好，空气啊灰尘啊，是吧，那常规保养还要算上清洗空调散热器杂七杂八的，一年呢也得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是插混或者增程车，那么每一年这一次的这个机油机滤也是跑不掉的，时间久了呢还要换火花塞防冻液什么什么的。你比如说理想的 L7 6年的这个保养费全部算上，差不多也要8000块钱。而且呢电车或者说动力稍微好一点的电车还有另外一个大头开销，轮胎。几万块钱的小电车，一条215/65/26的轮胎呢，优科、豪马、邓禄普呢，就400多块钱吧啊。那30万的电车呢，全是大轮毂了，19寸都是不够看的，21寸也嫌你不够大，而且它还是个大宽胎，一条就要2000多块钱。咱往少了算啊，二四五

四五二十九的轮胎，一条轮胎1000多块钱，四条一换差不多就5000了啊。按照3-4年换一次轮胎，平均一年也要多花1000多块钱。严格点的朋友可是2年就换一次的，他不可不看你磨损，他看橡胶老化啊。那加上日常保养，一年多花掉个2000多块钱，轻轻松松啊。而且呢，低扁平比的轮胎呢，本来就更加容易出问题，未必它能够寿终正寝的。论文里面提到的啊，这种又宽又扁的轮胎，由于胎侧的这个高度啊比较低，受到挤压之后，轮胎的这个变形量有限，容易把这个连布层啊这个连线就直接就挤断掉，那也就是我们土话说的鼓包了。那这种情况轮胎啊是必须要提前给换掉了。哎，我这个车才刚开了几千公里，哎，对不起，换几千啊。那除了保养轮胎这些啊，买个30万的电车，保险公司也要给你来一刀的，而且呢是年年砍。车险不是有个自主定价系数的吗？简单来讲啊，就是没有出险，保费就给你便宜；出险多了嘛，保费就给你上涨。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对吧？现在电车商业险的自主定价系数，它的范围扩大到了0.55到1.45之间了。几万块钱的电车啊，算上三者险、车损险，第一年保费基本上也就4000块钱。就算你一年出险个2-3次，是贵了。那按照1.45的涨幅来算，这保费涨个2000，也就是前面说的一条轮胎的那个钱啊，也不会太夸张。30万的电车，首年保费基本上8000到10000，你出险个2-3次，同样1.45来给你大清算是吧？来年保费要涨3-4千块钱了，那就更加的难受了啊！你不要看比例一样，那具体金额可不一样啊。那就算不出险，平均每年也要比小电车多花个2000-3000块钱。那算上前面的保养，30万的电车每年差不多要多花掉4-5千块钱。4-5千块钱买个手机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那这还只是基本开销了，车子如果你打算一直开下去，等出了质保，一损件坏了，自然老化了，不是事故了，保险不管的，只能自己去修的，那30万的车子开销啊，你想想也不会小。车子修车啊，它本来就是挺贵的啊。那么30万的电车，它配置还一大堆，土话叫做可以坏的地方挺多的啊。你比如说空气悬挂，现在的空悬的车子越来越多了，30到50万的国产新能源，而这空悬装配率都接近一半了。不少人买车就是冲着这个空悬来了，鸟枪换炮，单车换摩托，是不是？我要的就是这种科技和技术的升级，以前都是豪车的，现在我国产车我也能上了。你想想看，30万的电车基本上就没有2吨以下的，大轮毂、薄胎壁没法吸收太多的冲击力，那去哪里了呢？压力全都给到了空气悬架的气薄，那就像我们跑步是一样的嘛，鞋底太薄，缓震就不太好，膝盖压力肯定是大的，一样的道理。而且呢，空悬的它这个结构要复杂的多了，寿命相对来说啊，总比机械的这个避震啊是短一点了啊。你哪怕是一样的情况都是这么个事啊。那有质保还好了，要是没质保，就算是单独的更换气包也是要上千块钱的，整根总成换一根4-5千块钱的单枪空悬啊。对于我们普通朋友来说的话，那比起几百块钱的机械避震还贵太多了，而且你网上去搜单枪的都不多了，双枪都要起步了啊。而且呢，机械避震它漏油了，我们看着很难受，是不是？我们忍一忍，咬咬牙牙，缝缝补补，又3年了，它还能凑合着开。空悬一塌，嘎一下，是非修不可的。咱们就假设10年20万公里的空悬才坏好了，不算短了，够耐用了，是不是？十年了，是不是？4根单枪空悬算上工时费，差不多20000块钱，平均一年也要2000块钱。你都想把这个车子卖掉了啊？要是双枪或者是3枪的空悬，一根就接近10000块钱，4根空悬搞了不好比你那个二手车残值要贵了啊。那平时那种小刮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几万块钱的小电车你刮蹭了一下，外面几百块钱能修好，犯不着什么出个商业险啊，不管它都可以，反正也不是很纠结。哎，接着用不好了，你心态也比较好，30万的车子多少有点面子吧，多少有点社交属性吧，能上的配置都给你上满了，激光雷达、矩阵大灯、空气悬架、一体化压铸等等各种狠活，听起来都是琳琅满目的高端配置，修起来全部都是毫不留情的费用源头。你车头蹭一下，换个激光雷达接近10000块钱，你不交保险吗？你肯定要交保险，交了保险和前面一样，1.45就等着我们了。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 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0元航天版正气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的说啊，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呢也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花花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呢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粗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啊，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记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Yeah,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离前清名字，沿着长长的线到家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一说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啊。停车呢，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啊，这样的事情，我想大家都遇到过啊，都不陌生。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车主是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之声的相关报道。
1: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她觉得这样的收费方式更合理。
2: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你哪怕你差了几分钟，没到两小时，他也不收你两小时的钱。好多停车场他是，比如说你停了两小时，你多了几分钟，他可能就要按三小时计费了。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 21.6 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3: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最后是往那个方向走嘛，它肯定是按照政府定价来走的。现在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1: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自2005年上海出台机动车管理实施意见以来首次对道路停车计费进行全面调整。优化方案当中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以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此前上海人大代表包子两元停车10元的意见曾在网络上引发讨论，反映了生活中的停车痛点。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4: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1: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5: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我现在首小时3元，然后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1: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6: 这次调价呢，可以说是给市民的停车收费打了个折。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1: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过去城市道路停车收费通常采取向上取整，核心问题在于收费单元大于服务单元，哪怕只超了1分钟也按半小时甚至1小时收费，对车主显然不是很公平。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1: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0: 我想这样的政策推出对于我们乘车者用车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我们在很多的停车场有的时候呢，明明这个驾车要驶离的时候可能还差那么2-3分钟满1个小时啊，但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前车的速度或者是因为缴费的速度，哎，这就超了1个小时，结果呢就直接向上取整多收了1个小时的停车费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现状和过去的一个政策啊，应该说是有很多不合理之处的。以及呢，我们节目其实也同时关注到了我们在很多的停车场，公共停车场也好，或者说是商场的一些内部的停车场，我们在缴费这个离场的时候呢，总是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广告页面或者是登录注册甚至是透露出了我们个人的一些个人信息啊，这样一些对于我们隐私其实都是一定程度的侵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不断的去关注各地全国各地以及我们湖北能够来进行推行的试点的一些新的政策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考虑想法建议和意见，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02785711046啊，85711046，来同时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节目咨询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85811046。

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6月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今年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信部装备一司负责人郭守刚在6月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在加强顶层设计上，加快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聚力技术创新上，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汇及广大消费者。6月23号，2026火山引擎 Force 原动力大会在北京开幕。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通过视频向大会致以诚挚祝福，并分享东风汽车立足产业变革浪潮、深耕智能化领域的发展实践。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迎来深度重构，智能化已成为引领汽车产业变革、塑造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引擎。冯长军在致辞中表示，东风汽车正全力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向着科技化、国际化、年轻态的新东风全速迈进，在智能化赛道持续深耕天元智能计划，构建舱驾一体、车云协同的未来出行解决方案，与火山引擎等行业伙伴携手并进，共同探索智能汽车的新发展，共同为消费者构建安全、智慧、绿色、友好的汽车生活贡献力量。今年4月份，东风汽车与火山引擎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深度整合东风汽车在整车研发制造领域的深厚积淀及火山引擎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围绕智能座舱、大模型、端云一体、语音交互、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多个核心领域展开深度协同合作，落地成效显著。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不仅代表科技的前沿趋势，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近年来，东风汽车紧跟行业发展脉搏，发挥国家队优势，探索如何更好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东风汽车牵头建设汽车具身智能技术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并发布天元智能技术品牌，构建起从前瞻探索到量产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其中，东风太极大模型是首个通过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的车企自研大模型，具备超千亿参数与万卡算力，融合海量支架与座舱数据，覆盖研发、制造、营销、服务全业务场景，为汽车提供 AI 大脑能力。天元智驾提供 T100 到 T1000 四个级别方案，实现从 NOA 辅助驾驶到 L4、L5 级无人驾驶的全场景应用。量产级 T500 端到端智驾系统已在武汉落地。天元智舱接入多款 AI 大模型，让车辆从驾驶工具转变为有温度、懂需求的第三生活空间。无人驾驶方面，东风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无人公交 Sharing Bus 等累计商业化落地15个省、35个城市，运营里程超270万公里，接驳乘客超过16万人。今年6月，东风汽车在襄阳发布无人物流车专属品牌东风 Open One， 同步推出4款 L4 级无人物流车，覆盖2立方米至60立方米容积区间。这批无人车可以同时识别上百类道路目标，覆盖99%以上的城市常规及复杂行驶场景。 在车路云一体化领域，东风汽车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单车智能基础上融合人车路云的物理和信息空间。今年初，实验室车路云一体化首个项目智慧物流应用平台暨东风物流实验有限公司数字化调度中心初步建成。在港口场景，东风汽车自主研发的 L4 级无人集卡在武汉杨罗岗等港口实现规模化运营，作业效率提升15%，同等规模拓展成本降低69%。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东风汽车今年开启了人形机器人实训，东风柳旗工厂已经率先实现人形机器人规模化应用，覆盖安全带检测、车门锁校准等系列工作，接下来将持续探索汽车加机器人场景和生态创新。AI 重构智慧出行，数字赋能产业升级，面向新赛道，东风汽车将坚定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方向，携手全行业合作伙伴，共探 AI 与智能汽车新未来，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贡献东风方案。

继续关注行业资讯。据蔚来汽车6月23号消息，第9000座蔚来充换电站于陕西安康正式上线。目前，蔚来已建成充换电站9003座，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2亿次。

6月22号，宁德时代发布了全球首款场站级纳电储能解决方案，推出了实证型纳电储能系统天恒纳电。该纳电储能系统单套设备最高能量可达30兆瓦时以上，采用能量仓与功率仓分离的全模块化设计理念。宁德时代表示，中国市场将于今年9月向客户正式交付首批纳电储能系统，2026年底实现全年1G瓦时出货，全球市场将于明年6月启动交付。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贴全湖北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啊，就这几天，快打电话4007061900。 这人一上了年纪呢，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百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会再给大家一大瓶的眼黄金液。

0: 替我们管教了。
1: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3: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6: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5: 来关注荆楚医生。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的消化科病房内，即将出院的18岁女生小姚和她的父母仍然心有余悸。就在几天前，刚刚结束高考，为了让自己更美更自信，小杨在网上自行购买并加量注射了某款网红减肥针，结果引发了剧烈的腹痛，频繁呕吐，甚至心慌晕厥，被家人紧急送医抢救。姚同学说，刚刚结束了高考，看到网上很多人说打这个针瘦得很快，我也想让身材更好看一点，就直接在网上买了。他根据网上的攻略自行下单了该款网红的减肥针。起初呢，他按照药物说明书的起始剂量注射了2.5毫克，食欲确实有所下降，但小姚觉得效果不够快，第二周便自行将剂量猛增到10毫克。这一快速加量操作很快让身体发出了最激烈的抗议。姚同学开始出现上腹部烧灼样的剧痛，随后频繁的呕吐、心慌、眼前发黑的症状。家人见状立刻把他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消化内科。该院消化内科程医生解释，患者来医院的时候，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显著升高，提示体内存在严重的应激反应。结合患者自行注射了大剂量的减肥针的情况，应该是药物导致的重度胃潴留以及应激反应。医生说，这一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之一就是作用于神经中枢，达到抑制食欲的效果。一个是延缓胃部排空，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量，都需要在规范小剂量的前提下逐步递增。但如果使用不当，大剂量药物会过度的抑制胃部蠕动，导致食物和胃酸长时间滞留在胃中，无法正常排空，从而引发胃潴留、剧烈腹痛、反酸、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情况严重时，还有可能增加急性胆囊疾病，比如胆结石和胰腺炎的风险。医生说道，用药后大约有20%到30%的人会出现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的不良反应，而且剂量越高反应越剧烈，像姚同学这样直接越级注射10毫克是非常危险的。剧烈的呕吐会刺激胃黏膜产生应激性炎症，这是白细胞升高的原因之一。如果呕吐持续得不到控制，还有可能会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心律失常，甚至是休克或者酮症酸中毒，危及生命。好在呢，目前经过补液、止吐、保护胃黏膜以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综合治疗，小姚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祥武教授提醒，患者身形体态并未超重， BMI 也没有超标，虽然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的一针变瘦背后藏着不少的风险。患者在网上购买的 GLP-1 类减肥针，在我国属于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比如成人的2型糖尿病，或者是 BMI 大于28的肥胖症， 或者合并其他体重相关的并发症等等，必须在医生全面评估后，从小剂量开始，监测不良反应的前提下规范使用。大家切勿跟风网红瘦身方式，青少年减重优先依靠均衡的饮食和运动，有减脂需求要到正规医院来就诊评估。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人都把这个减重提上了日程。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呢，一些注射类的减肥针因为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一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也就在前不久，浙江杭州一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的多处疼痛。经过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吴岩说，他们接诊的比较多的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糖尿病人胰岛素不足，糖没有办法转化，所以这个时候机体要动用脂肪、蛋白质进行供能。脂肪功能分解代谢以后，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如果酮体在体内积蓄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然而这名患者并不是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了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且不断地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到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医生介绍，替尔伯肽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这个患者在5毫克的时候就已经不舒服了，他能够摄入的食物已经较少，早饭就是一杯咖啡，再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给自己加到了7.5毫克，于是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的效果。但盲目的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加剧，药物反应导致这名患者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所幸的是，经过医院的及时救治，目前这名患者的身体状况正在逐渐恢复。那么刚刚说到的减肥针其实是一种降糖药，除了替尔伯肽，近年来网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等。那么这些网红针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真的适合普通人来减重呢？根据医生的介绍，像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些网红减肥针，最开始都是为了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们在控糖的同时能够有减重的作用。主要的作用机理有两个，第一个是中枢神经抑制食欲，第二个是延缓胃排空。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相继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的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截至目前，国内已经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呢，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有严格的适应症，需要规范用药，绝对不是人人适用。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的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比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等，经过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以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

0: 中的药物。一般来说 BMI 到了28以上，替尔伯肽是要求到30以上，并且有合并症的时候，患者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同时能够尽快改善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该类药物。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克的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和合并症，还要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那么第一个风险是一直在提醒大家，在使用之前要做甲状腺评估，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髓样癌风险的。第二个呢，它对于病人来说有胆结石的风险，因为它会影响到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呢，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比如未成年人、孕妇都是不能使用。另外，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容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的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此时呢，药物减重期间需要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和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2024年以来，国家开展为期3年的全民体重管理专项行动，越来越多正规医院开设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指导超重人群科学减重。目前呢，气温还在逐步的升高，减重是热门的话题。那么夏季究竟是不是减重的黄金时期？普通人如果不依靠药物，又该如何科学的瘦下来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医生也做了明确的解答。相较于冬季，夏季人体基础代谢水平会有所提升，身体的运转会更快，加上高温天气容易使食欲下降，更容易控制热量的摄入。那普通人如何用最简单可坚持的方式科学的瘦下来呢？有一个很好记的方法啊，就是做三好学生，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睡觉就可以了。科学健康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保证良好的睡眠。那么在饮食方面，医生会建议减重的关键在于要吃得干净，食材要新鲜，烹饪方式尽量的简单，以蒸煮清炒为主，避免高温油炸，重油重盐。医生还给出了简单易学的211餐盘法，正常的一个饮食盘里面，1/2是蔬菜，1/4盘子是全谷物为主的碳水化合物，还有普通的这个精米白面要尽量的减少，可以选择一些南瓜、红薯，甚至一些五谷米、糙米、藜麦等等组成的一些全谷物类的主食。再有1/4就是蛋白质类的物质，包括肉、蛋、鱼等等。对于运动呢，医生要建议适量，无需进行高强度锻炼，每天半个小时，一周5天就可以了。要么快步走，让自己身体微微出汗，心率在123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燃脂心率。医生表示，除了管住嘴迈开腿，良好的睡眠对于减重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因为睡不好，整个中枢的神经系统，一些神经递质都会产生变化，整个身体的节律、内分泌的激素会出现一系列紊乱，从而影响到食欲和整个代谢。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高考结束2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的皮肤科毛发门诊却迎来了一波就诊的小高峰，患者多是高中应届生，被头皮反复发红、发痒、出油困扰许久。为了备战高考，自己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就一直拖着没有治疗。考试结束后，症状无法缓解并且加重，他们才下定决心走进医院。18岁的高三毕业生李军家住在洪山区，备战高考的一年里，他发现自己的头皮总是油腻腻的，还伴有红斑和瘙痒。他以为是头皮有脏东西，于是每天洗一次头，然而效果不明显。到了下午，头皮又非常的油。为了不影响学习，李军一直拖着没有去医院。他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高考结束后，症状不但没能缓解，反而有加重的趋势。上周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皮肤科毛发门诊，接诊的袁静副主任医师检查后发现其头皮布满了细小的红斑，轻轻一刮就有油腻鳞屑，最终确诊为头皮的脂溢性皮炎。近期袁静副主任医师在门

0: 诊接诊了不少和李军一样情况的高中应届生。无独有偶的是，26岁的女白领张女士也因为类似的症状就诊。张女士平时就有熬夜的习惯，近一个月工作任务重，每天精神高度紧张，起初只是头皮发痒，后来竟长出零星的脓包，梳头都会疼。趁着端午的假期，她到医院，却医生跟她解释啊，你最近压力比较大，作息乱，免疫力下降，皮肤屏障受损，给了真菌可乘之机。确诊后，医生为张女士开具了外用抗真菌洗剂和抗炎药水，用于缓解炎症、止痒、减少头屑。但是医生强调，药物治疗只是辅助，调整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油炸食品、火锅、甜品统统要暂停，清淡饮食至少要维持一个月，同时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报复性的娱乐。为什么头皮会突然闹脾气？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高英介绍，一种叫马拉色菌的真菌本是头皮的常住居民，和人体和平共处，但是当压力过大、熬夜、饮食油腻时，皮脂腺过度分泌油脂，相当于给真菌提供了丰盛的自助餐。马拉色菌大量繁殖，它的代谢物会刺激头皮产生炎症反应，导致发红、瘙痒、脱屑，甚至是脓包。近期呢，武汉持续的高温高湿，正是这一类皮肤病的高发期。潮湿环境削弱了皮肤的屏障功能，让本就活跃的真菌更加猖獗。在临床当中啊，不少患者误以为是清洁不到位，于是拼命地用去油的洗发水，反而会进一步破坏头皮的微环境，形成恶性循环。那么专家提醒啊，夏季是头皮脂溢性皮炎的高发季，空调房进出温差大，紫外线强，汗液刺激都可能成为诱因。如果出现相关症状，科学护理配合规范治疗，通常能够有效地控制，不必过度焦虑。值得注意的是，脂溢性皮炎并非传染病或者卫生问题，而是一种与皮脂分泌异常、真菌繁殖、免疫因素和皮肤屏障受损相关的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过度清洁反而会破坏头皮的屏障，选择温和的洗发水，每日或隔日清洗就可以了。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专程到武汉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53岁的父亲却突发急性心梗，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成人内科紧急施救，冠脉造影确诊后不到10分钟即开通闭塞血管，术后患者胸痛消失，心电图 ST 段完全回落，心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就在6月18号上午，一场没有预兆的生命考验在武汉上演。从外地赶来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53岁的张先生，突然因为剧烈胸痛持续半小时，被紧急送往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就诊。该院成人内科门诊医生立刻为他完善了心电图、心脏超声等检查，并判断出患者为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这意味着患者心肌正面临大片缺血坏死的风险，必须争分夺秒疏通血管。该科主任吴攀带领心血管团队紧急急诊做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冠脉造影迅速证实了判断，患者右冠近段完全闭塞，血流中断。手术团队沉着应对，导丝精准地通过，球囊顺利扩张，疏通血管过程不到10分钟。术后复查心电图，抬高的 ST 段完全回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受到损伤。目前张先生生命体征平稳，状态良好。这一场突发急症打乱了原本的毕业典礼计划，但是对他和家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平安健康更重要的了。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平时并没有明显的心血管病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高危因素也不多，而且从没有过胸痛胸闷的症状。此次是首次发病为急性心梗合并心源性休克，充分体现了冠心病的隐匿性。吴攀表示，急性心梗抢救的关键就一个快字，此次救治能够如此高效，得益于急诊科和成人重症医学科的默契配合，以及介入团队精湛的冠脉技术。他同时特别指出，该患者的经历警示大家，即使身体看似健康，高危因素不多，冠心病也有可能突然引爆，中青年人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吴攀提醒，一旦出现胸痛、胸闷、大

0: 汗淋漓等预警信号，无论平时有没有症状，都必须立刻就医，绝不能忍一忍或者等一等，否则可能错失黄金的救治窗口。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当时啊，肚子又胀又痛，整个人难受的喘不过气儿，真以为自己要熬不过去了。特别感谢武汉市武昌医院医护人员拼尽全力救我。这是一位肖奶奶在出院的时候由衷的感叹道。88岁的肖奶奶在入院一周前，脐部突然出现包块，一开始不明显，站立用力时会增大鼓起，同时还有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因为没能及时干预，包块持续增大，不适症状加剧，随即前往武汉市武昌医院就诊。肝胆胰胃肠外科张爱军主任接诊后，迅速查体并完善了相关的检查。肖奶奶被确诊为肝钝性脐疝，并发肠梗阻、肠扭转及肠坏死，病情凶险。她解释，该患者属于典型肝钝性脐疝导致的急腹症。脐疝肝钝后，肠管卡压无法复位，持续压迫导致肠管血运障碍，进而引发肠梗阻，最终造成肠坏死，属于外科极危重症，需要立刻妥善处理。医院马上启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机制，影像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同步介入，制定了完善的治疗方案。鉴于患者高龄，基础疾病复杂，张主任带领团队先行尝试无创手法复位，力求降低手术创伤。但是因为患者堪顿的时间久，粘连严重，手术复位没有成功。为了阻断病情恶化，启动手术预案。术中探查证实患者存在肠梗阻、肠扭转、肠坏死等多重病变，团队精准施术，顺利完成了肠切除、脐疝修补术，彻底解除肠管梗阻和堪顿，精准的修复腹壁缺损。术后肖奶奶转入重症监护室严密观察，生命体征逐步平稳，第三天转回普通病房，已经能够下床活动、自主进食。张爱军主任表示，高龄不是手术禁区，关键在于快速识别、精准评估、多学科协同，只要评估充分、预案周密、操作精准，就能够为高龄患者赢得生机。他提醒，脐疝并非普通的体表包块，市民切勿轻视，一旦出现包块无法回纳、局部红肿、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需要立刻就医，切忌自行按压揉搓。中老年人腹壁肌肉松弛是脐疝的高发人群，日常需要规避剧烈咳嗽、用力排便、负重等增加负压的行为，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的就诊干预，守护自身的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因为最近的血压控制不理想，武汉一位老人每天严格控制盐分的摄入量，不久后出现恶心呕吐、乏力的症状，并且因此不慎跌倒摔断手臂。到医院检查发现，无盐饮食已经导致了低钠血症。经过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症状已经缓解，并且顺利出院。今年86岁的李婆婆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最近1到2周血压控制的不好。因为听说高血压要低盐低脂饮食，家人便严格控制他的盐摄入量，每顿饭清淡的几乎没有盐，没有咸味儿。吃了半个月后，他开始出现恶心呕吐、浑身没力气的症状，一开始认为是没有休息好，没当回事儿，没想到随后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某天早晨，李婆婆突然双腿发软，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臂当场剧痛不已，在家人的陪同下，李婆婆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4医院古田院区的首外科，接诊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并为之完善相关的检查。经过检查，李婆婆左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结合患者饮食习惯，进一步检查发现，李婆婆的血钠为每升128毫摩尔每升，导致患者为中度的低钠血症，并判断导致患者乏力的原因是无盐饮食。在和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后，该科的冯伟主任及其团队为患者进行了患肢制动、消肿、补液

0: 等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症状均有缓解，并且已经顺利出院了。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首外科冯伟主任介绍，我们常说高血压要少吃盐，但钠元素也是，如果长期低盐饮食或者过度限盐，会导致患者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进一步导致患者缺钠加重，电解质紊乱。在此之后，患者会因为血钠过低导致肌肉无力，站立不稳，容易跌倒。患者李婆婆就是典型的因为过度限盐引发的低钠血症，继而跌倒骨折的病例。对于患有骨质疏松的老人，日常生活当中跌倒可能会导致严重骨折。冯伟主任解释，高血压患者控制盐分摄入是好事，但过度限盐，完全不吃盐反而适得其反，应当适度而非极端。因此他提醒老年高血压患者及其家属，低盐饮食要科学把握尺度，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控制钠摄入，定期监测电解质，切勿盲目的无盐饮食，以免因为低钠血症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好，我们今天的金楚医生就暂时到告一段落，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项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高考结束，暑假也即将到来了，不少医院的减重门诊呢特别的热闹啊，有的人因为肥胖想减重，有的人因为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网红减肥针来咨询，也有人因为过度节食导致月经停摆、掉头发、焦虑的不知所措，甚至有青少年因为盲目减肥患上了厌食症。减肥本来是为了更健康、更有活力，但是一不小心却变成了一场和身体对抗的拉锯战。那么怎么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减肥呢？如何在追求好身材的同时不迷失健康和自信呢？在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徐梦岱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徐梦岱，武汉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博士，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分会院外营养协作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分会肿瘤免疫营养协作组委员，湖北省营养学会老年营养专委会委员，武汉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委员，武汉市营养学会理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主持湖北省科研项目多项，发表 SCI 论文多篇。
0: 其实减肥这个话题啊，真的是经久不衰啊，大家每个在不知道怎么开场的一个局上面聊减重，肯定是能够得到最多人响应的一个话题，所以也是可以看出啊，这个减肥的需求量很大。其实在医生看来啊，特别是临床营养科的医生看来，减重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想先了解一下您在这个临床门诊当中接诊到的需要用通过这种科学手法干预的患者多吗？
3: 非常多，
0: 非常多。这个多到什么样的程度？
3: 是就是我门诊里面80%-90%的都是要营养减重的患者，然后，
0: 都是需要医生去干预的，是吗？
3: 对，
0: 不是有的时候减肥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啊，通过节食或者是通过运动锻炼就可以达到一个很满意的效果的，它一定是需要一个科学的规划。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进行科学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位45岁的王女士，她的身高是1.6米啊，体重是150斤，听起来呢是有一点微胖了啊。她这个程度呢，我们计算了一下，她的 BMI 的指数大概是29.3，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肥胖的范围。但是王女士说，她自己其实吃的很少，比如说早餐一碗米粉啊，中餐是半碗米饭加上一点简单的炒菜，晚餐有的时候基本不吃。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瘦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3: 首先呢，就是他晚餐不吃，他中餐也吃的比较少，那么他整个的饮食结构的搭配是不合理的
0: 啊。
3: 然后他早上只吃一碗米粉，然后米粉的热量全部是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进行供能，所以他的营养也是不均衡的，他的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等等他都是缺乏的。然后他这属于一个摄食很少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的话短期内我们可以体重下降，

0: 但是下降到一定的平台期，它就不会动了，因为我们身体会在你摄入过少的时候，它就给我们提醒，我们大脑是很智能的，它告诉我们启动了一个保护机制，是吧？对，启动保护机制，告诉我们闹饥荒了，然后就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一旦基础代谢率下降了的话，那我们 在恢复饮食，就它一旦吃上晚饭或者吃一点点，它都会比之前更胖，会反弹，甚至于比之前更胖。然后再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啊，可能它描述的是我吃饭吃的不多，人会饿，它可能会摄入其他的零食，这些它就会额外的摄入的热量很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看社交平台啊，很多人在这个节食减肥的帖子下面会去留言说饿是唯一的道理，只有饿才能够瘦得下来。所以很多人认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去控制饮食去运动，最终还是通过饥饿感来使得自身的脂肪去消耗，这个观念正确吗？ 不能说完全正确，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你在减重它的一个机理一定是打开能量的缺口，只有我们摄入比我们消耗少，我们才会减重。但是这就不等于我们纯要饿，因为我们要怎么去进行这个饮食的一个合理的搭配，它是十分重要的。确实我们会觉得70%的一个减重里面， 它靠饮食的一个控制，20%到30%它可能是运动提供的一个额外的能量的消耗，包括我们运动对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提升，然后这一块是运动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可能的话，我们有些人他去操场跑一个小时，他消耗的也就是几百三四百大卡的热量，
1: 还不如一杯奶茶。
0: 是的，他可能跑完了想犒劳自己一下，吃一小块起司蛋糕或者一个蛋挞，它的热量全部回来了，而且不仅热量回来，这部分的一个零食的摄入它是高能量高脂肪的，它的营养成分是不均衡的，
1: 所以就算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运动，如果在饮食这一方面没有控制好，或者说是只是单纯的去饿的话，并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正确的去搭配这个营养以及饮食方面的问题，让大家不动也可以躺瘦，对吗？是的。那么我们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哪一些因素会影响大家长胖。其实刚刚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已经是涉及到了几个热量的缺口，包括基础的代谢率，包括一些我们可能跟年龄相关啊，跟这个作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哪一些能不能够具体跟大家 罗列一下。首先的话，我们的一个基础代谢率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正常来说，比如说我们成年女性，你一天有1500大卡的基础代谢率的话，那么你一天摄入1500大卡，它是肯定不会长胖的。一旦你基础代谢率下降了，比如说你降到了1200大卡，你再去吃到1500大卡，你反而就会增重。 这是在不涉及到一些运动啊、一些体力消耗的前提下的。然后基础代谢率是我们平常就我们机体里面很大的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消耗。然后再就是我们饮食的结构、饮食质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人说我吃的量少， 但是你选的种类不对，你选的比如说我们不健康的零食，高糖高油高脂，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人的肥胖它不是说我吃有些人就跟我说啊，说我吃荤的吃的并不多，我怎么会胖呢？但是我们并不是吃荤的长胖的，我们很多时候是高油高脂高盐这些能量的一个堆积，然后在我们身体消耗不完囤积成脂肪，反而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瘦肉啊，我们的鱼啊，这些吃的量是不够的，就是很就是我们的荤反而是吃的不够的。然后再就是这也会导致我们体重的一个增加，然后我们营养的一个不均衡，它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代谢和激素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超重和肥胖人群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有我们的糖耐量异常，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型糖尿病的前期， 包括我们胰岛素敏感性的一个下降，这也跟我们的一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0: 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关键的两个词啊，就是这个基础代谢率还有热量缺口。我怎么知道我的基础代谢率有多少呢？是不是我这段时间持续长胖，就说

0: 命代谢率下降了，怎么样把这个代谢率提高呢？
1: 提高代谢率的话，它的方法有一些，但是首先我们运动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然后其次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多喝水
0: 啊，多喝水，
1: 多喝白开水
0: 啊，
1: 一天的饮水量达到1500到2000毫升，不要说我等到我非常渴了我再去大量的灌水，而是时不时我们就喝一点水进去。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睡觉前一个小时我们去泡脚，泡个10到15分钟，它也会有助于我们晚上的一个睡眠，对我们基础代谢率也有一定的帮助。
0: 也就是说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让这个基础代谢率帮我们去消耗能量。
1: 是的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然后再就是饮食结构的一个搭配，比如说我们的优质蛋白的饮食多摄入一些，就我们蛋白质功能高一点点，蛋白质也是我们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也是我们肌肉合成的一个原材料。
0: 说到这个吃的话题，其实大家是最感兴趣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吃。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胖，其实可以从自己的日常饮食结构下手啊，把自己的三餐拍一下，你给医生营养科的医生看看，营养科的医生就会告诉你，不行，这全是碳水，你这样吃一定会胖。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举几个例子罗列一下啊，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喝肉汤，特别是武汉啊，排骨藕汤。排骨藕汤这个食物它健康吗？
1: 排骨藕汤如果对于减重的人来说它肯定是不健康的，其实对于慢性病的很多患者来说它也是属于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我们可以吃里面的藕，可以吃里面的肉，但不要去喝里面的汤
0: 啊。
1: 很多人会觉得我的汤煨得越浓稠，然后它越香甜，它营养成分越高，其实汤里面是没有多少营养成分的，它更多的是我们肉里面的脂肪被煮到汤里来了，然后再就是我们加进去的油盐它全在汤里，还有我们肉里面的嘌呤，所以
0: 它很香。
1: 对，这一碗喝下去全是能量
0: 啊！你哪怕不吃饭，这一碗汤就足够了，让你要消耗很久很久了。
1: 是的，足够让你去操场跑好几圈。
0: 那么很多人他想，哎呀，排骨藕汤那个汤，把饭一拌，哎呀，呼呼呼的吃两大碗汤泡饭，啊，很爽，很多人很喜欢这样吃。然后再搭配一点小菜，比如说炸个花生米呀、或者是炒一盘这个豆类啊，豆干类的啊，非常的下饭，或者一盘酸辣土豆丝啊，听起来这个结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荤有素啊，行不行？
1: 其实这个荤和素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就是我们营养科说的素，它指的是膳食纤维高，然后它的热量比较低，然后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类青菜，而我们像藕类、土豆丝，然后我们的豆干，包括我们的豌豆等等这种杂豆类的，它其实在营养结构上面它们的淀粉含量很高，然后这种淀粉类的蔬菜我们要把它归类到我们的主食里面去。
0: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啊，一碗排骨藕汤啊，然后炸个花生米啊，炒个豆子啊，或者豆干啊，啊，甚至炒盘土豆丝，它都不能算素菜，对吗？
1: 对，
0: 都是吃了三盆主食。
1: 对，吃了三盆主食，而且炸花生米它的脂肪含量很高，所以我们很多人追剧的时候去磕一把花生，磕一把瓜子，它可能停不下来，但其实我们就用我们的手一小把，它就是像我们去喝了我们炒菜的油有20毫升。
0: 天哪，直接喝油吃磕瓜子，这是等同于直接喝油了是吗？
1: 是的，所以有时候一大包磕下去，那我们消耗一两个星期都消耗不完。
0: 这是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其实类似的菜啊很多，我们大家很容易就陷入到当中淀粉的陷阱当中，或者是高油的这种陷阱当中，拿不准就把你的日常饮食拍一拍到手机里去，找营养科的医生帮你看看，告诉你哪些搭配是不正确的，怎么样去调整饮食可以让大家做到更好的控制我们日常当中油盐糖的这个摄入。这是日常吃饭。我们再来说说零食水果这一方面的。我刚刚在节目之前还在跟徐医生聊啊，说这个小朋友他吃水果，因为早上很早就上学了，然后可能等到晚上放学回来吃完晚饭，哎，吃点水果，那这对不对呢？因为除了这个时间之外他没有时间再吃水果了。
1: 其实这样是不合理的，因为首先我们水果里面它富含果糖，然后这个糖是不容易被人体消耗的，它需要我们有一个活动量去消耗它。那么在晚饭过后吃水果，我们很容易就去睡觉了，
0: 对，
1: 然后这部分糖它就会囤积在体内。然后再就是我们晚饭后，我们身体的血糖它本来就是处于一个高值，然后饭后再吃一些高糖的水果，那么会让血糖的波动更大，它就更容易造成我们过山车式的血糖，这是不利于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其实吃水果，我们是希望水果里面的维生素、矿物质这些的一个补充，包括膳食纤维，但这些的补充在青菜里面它全部都有，但水果它就还有糖类，但是因为它甜呢，它好吃，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我们就把吃水果的时间放到我们的上午，就比如说小朋友课间的时候去吃一些水果，然后补充一下膳食纤维。但是我们更多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矿物质，我们要靠我们的
0: 青菜
1: 去补充。
0: 所以其实说到这个零食的话题啊，不光是水果，我们等会儿还要跟大家说坚果类啊，还有饮品类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跟大家细细的聊。继续我们刚刚上半段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饮食的话题，其实啊，既然说到女孩子嘛，哪有女孩子不喜欢喝奶茶的，不喜欢吃点小甜点的，那么这个奶茶和小甜点我们能不能喝呢？其实要说完全不能吧，有点残忍哦。
1: 是的。
0: 那怎么喝呢？
1: 其实奶茶的话，我们无外乎是因为它添加了太多的糖，然后还有一些添加剂。但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奶茶店的话，我们其实去点它的奶加茶，就是它的茶是纯奶加纯茶，然后里面不含糖不含添加剂，口感的话也还行，但是肯定没有
0: 没有加了糖的好喝。
1: 是的。
0: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在家里用茶叶泡出来的这个茶叶水啊，兑上牛奶，也可以自制一杯健康的饮料。
1: 是的，就包括那个港式的奶茶，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煮红茶水，然后把红茶水煮好之后倒入我们的口感好一点的全脂奶，如果是你为了减重的话，你可以倒脱脂奶，然后它出来的奶茶是很好喝的。
0: 大家想如果想喝奶茶的话，去观察一下这个奶茶店啊，它用的是不是纯奶，这个鲜奶，它是不是用的现泡的茶叶，只要它不兑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添加剂，点无糖的放心喝，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不是不能喝，而是点无糖的就行。代糖可以吗？
1: 代糖的话其实现在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喝的，因为代糖虽然说它不是蔗糖，就没有蔗糖的那份热量，但是它其实它的甜味是蔗糖的有200倍。其实它对我们胰岛素的一个刺激，胰岛器官的刺激还是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国内外非常多的研究已经在证实，我们代糖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只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换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喝糖，我们就直接去喝一杯含糖的，但是你不要天天喝，喝完，但是你最好不要每天喝代糖来欺骗自己的大脑和自己的身体。
0: 就是如果想喝甜的，那我们还不如就喝一杯正经的含糖的饮料，喝完以后我们再来减肥，是吗？不要去试图用代糖欺骗自己。
1: 对
0: 啊，欺骗不了身体的。
1: 是的。
0: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提问的朋友，他说他的四肢其实是不胖的，主要就是身上胖。第二个提问的朋友说他上半身不胖，下半身胖，其实这是两典型的两类了，一个是苹果型的身材，一个是梨型的身材。那么这两类人群，他们在饮食上啊，在这个运动上面可能都是有不同的这个讲究。那么他们在我们常说的这个 BMI 的指标上，有没有说对于这两种不同身材肥胖定义不同呢？
1: 是这样的，我们 BMI 是一个比较广的概念，它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就我们的一个身高，就我们一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然后大于等于24就是我们的一个超重，然后大于等于28是一个肥胖，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0: 比较粗略的，
1: 比较粗略的，对，它比较粗略的去评估我们的一个是不是肥胖，但是它是不涉及到我们一个内脏脂肪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包括 BMI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欺骗率，有很多去健身的健身运动员
0: 体重很大，
1: 对，它 BMI 其实很高，但是它 不属于肥胖人群，因为它肌肉含量很高，那肌肉它占秤很重，脂肪的密度低，脂肪占秤是最轻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欺骗性。而我们很容易去忽略掉一部分人群，是我 BMI 是正常的，但是其实我体脂率内脏脂肪很高。那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会使用到我们的一个腰围、臀围、腰臀比去判定他是不是肥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可以到我们营养科去测体脂率。
0: 体脂率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是的，体脂率它就是去通过电阻抗原理去判定你身体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占比含量、脂肪的一个占比含量。然后体脂率一般男性大于20%，那它就是一个体脂率异常，然后女性大于30%，它体脂率就是异常的。它就是比如说你 BMI 在24之内，但你体脂率大于30，比如说到35，那你就是一个隐形的胖子，那这个检查就可以把这些隐形的胖子给揪出来。
0: 天哪，我有的时候自己测一下这个 BMI， 觉得自己还在正常值里，但是听徐医生这么一说，我觉得我要去测一测体脂率了。确实觉得自己看起来不胖，但是一捏都是肉的这种朋友啊，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首先是咱们的这个腰围、腰臀比，然后是体脂率，最后结合这个 BMI 的指数，三个维度一起来评估，才是最准确的。
1: 是的。
0: 那我们比如说到营养科去请求医生来帮助参与到自身的这个营养管理当中去，我们会分几个步骤吗？
1: 会，就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话，我们会首先病人来了，我们会第一步进行评估，因为我们全面的评估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可能会测一些抽血的指标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啊，我们的一个血常规血脂血糖，包括我们甚至有些要排除是原发性肥胖还是继发性肥胖，一些激素的一些检查。然后再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人体成分分析，去看我们的一个体脂率。然后整个减重过程的话，我们会反复的去测体脂率，比如说一个月到两个月测一次，我们要看这段时间的减重下来的到底是什么，是水分还是肌肉还是我们的脂肪，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减重，及时的去调整我们的一个饮食结构。然后对于有患有特定疾病的话，我们就会增加相应的一些检查。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减重目标的和方案的一个制定，然后我们多久时间瘦多少斤，然后我们肯定不会采取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减重目标，比如说我们一般3到6个月然后减多少斤。一般来说我们的脂肪它也是有记忆的，我们脂肪细胞它也要6个月的时间去慢慢的让它
0: 习惯自己的这个状态，是吗？
1: 是的，习惯自己变小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三步就是我们的一个减重方案的执行了。那我们在这个执行过程中的话，我们会要求患者要经常和我们复诊啊，我们互动啊，因为我们知道减重的过程它不是像一条斜线直接像下坡一样下来，它一定是一条曲线，它就是折线，它不断的在波动，甚至于一段平台期，甚至于又反弹了一点再下降，那么它的一个心理安慰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医生还要在这段过程中去给患者更多的一个心理安慰，一个督促和心理安慰作用。然后第四步就是定期的随诊。很多人他减了没多久，他觉得自己掌握了方法，他就自己减了，他自己减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反弹了，他又到门诊来。就是我们在这减重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定期的随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减重整个过程不是说完全不变的，它可能会根据你的一些血项的指标，你的一些检查结果，它会不停地更换我们的一个营养支持方案，包括最后的一个巩固期，也是我们慢慢地恢复到我们一个正常的饮食结构的过程中，它这部分时间它都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案的。
0: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这个治疗方案， 它里面可能会采取药物的治疗，还有比如说中医的针灸啊、埋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它也有很多很大一部分程度是需要自己去控制饮食，医生来监督你，然后
2: 对
0: 每周或者是半个月去复查一次的。所以这种具体的减肥方案，甚至有人太胖了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切胃手术等等的一些方案，都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状况来进行评估。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应该是四个步骤啊，来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

0: 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自然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液体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大促才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甲状腺疾病的治疗首席专家黄璇主任，回答您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的一些问题该如何处理，给大家科普相关的知识。已经在医院里面确诊了有甲状腺的一些功能异常，包括里面发现了一些增生物，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在微信上提前发过来，我们稍后会集中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出回复。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了长途运输，蔬菜可能会在完全成熟之前就被摘下来，而且运输途中的呼吸作用会让蔬菜当中的营养，包括维生素 C 持续发生损失。这样运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无论风味还是营养都不是最好的状态。 冷冻蔬菜可以在完全成熟密度比较高的时候直接采摘，即使在零下30度以下的低温里快速冷冻，并在零下18度以下保存。一般速冻之前还会经过漂烫处理，让蔬菜当中的酶失去活性，防止存储过程当中发生氧化反应。漂烫的水里还会加一些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降低抗氧化成分的流失。冻好之后进行真空包装，进一步的减少氧化的可能。这样一番加工之后，蔬菜的风味形态都比较好的保留下来，其中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类胡萝卜素几乎没有损失，一些多酚类的抗氧化剂可能还会存储当中增加。再考虑到冷冻蔬菜不用洗、不用摘，也不用专门的化冻，直接炒一炒或者是蒸熟就能吃，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买完菜之后会放很长时间的情况，冷冻菜有很好的优势。冷冻存储的维生素损失速度比室温存储和冷藏的慢得多，冷冻存储数月至一年也未必有冷藏一周损失的多。不过呢，含水量高的叶菜、西红柿之类的确实不适合冷冻，含水量小的、相对低的，比如西兰花、胡萝卜、甜玉米粒、毛豆等等更适合。提醒大家，这里讨论的是商业速冻菜，自己在家里冻没有零下30度的低温条件是不能这样去处理的。出汗会造成一定钾的流失，适当的补充钾能够缓解疲劳乏力，帮助人体更好的排钠，对控制血压和消水肿都有好处。补钾很多人首选是香蕉，香蕉的钾含量高，但是热量也高，在吃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热量的控制。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面一起来互动哈。因为有了这个现代的一些新媒体的手段，我们好像是每天都在见面啊，尤其是加了微信的听众，朋友圈里面，然后我们的私信里面也会经常的会互动哈。好，我们来看看，是三号听众哈，其他听众打电话的时候呢要稍稍的等待一会儿，不然的话呢您把电话挂了又得重新排队哈。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7: 老师你好。
6: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7: 就是我牙齿掉了一颗，这个是怎么弄啊？
6: 你去牙科医院看一看呢，怎么弄？
7: 这个老师是在哪里可以看呢？
6: 附近的牙科附近的牙科诊所都可以看。首先让医生给你评估一下，是给你补一颗还是种一颗还是怎么着，做活动的还是烤瓷的还是怎么着的，这个医生要分析啊。
7: 哦，这个要花多少钱？
6: 价格都不等的，就是有的便宜有的好。您是问的啥呢？你是问的种植吗？你现在不知道是做什么治疗啊？好，如果是种植的话，好，如果你从小就掉了，已经掉了很长时间，然后呢牙齿松动了，这个就有点麻烦了。首先医生看看要不要是做一些正畸，就是牙缝其他的牙齿的这个缝隙比较大的话，是不是要做一下正畸？同时呢，你这个补牙啊，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啊？你的牙槽骨、牙龈有没有一些萎缩？这个初期都要做一些判断的。单纯的从这个牙齿种植牙本身啊，你要说价格的话，我们爱心团队呢最低可以做到1800，但是它只是种植牙的这个服务的费用。你的这个掉牙齿的这个情况，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可能还会涉及到口腔的其他的问题，不是刚刚掉的这种状况啊，那么可能还要涉及到别的一些治疗，明白了没有？
7: 这一般在哪里，有没有推荐的好一点的医院呢？
6: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院长，口天吴啊，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
7: 1857。
6: 175。
7: 175。
6: 9323。
7: 9323。

0: 对，18579725，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嗯，
1: 老师。
0: 好，我们请进的是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
0: 嗯，四号听众，请说。
2: 喂，
0: 听得
2: 听
0: 见，
2: 到我话可以？
0: 请说问题。
2: 冒着的，我爷爷，是抽过烟，
0: 嗯，
2: 找
0: 角膜炎。
2: 人要过，我不敢过，我想办法，我爷爷，咋搞法呀？王老爷，
0: 你们当地医生怎么给您治疗的角膜炎？
2: 他是，就来我家亲属带的，既然是找人去医院找人过，我不敢过，是过是不过？
0: 割什么？
2: 中了呀！
0: 角膜发炎的时候割什么？角膜发炎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啊！您说话一定要说准确，角膜炎不能够做任何治疗，角膜炎就是角膜炎，角膜炎就要消炎。您要割，割什么？您要割什么？
2: 我这医生要割没割的？
0: 医生要割，割什么？你回答了没有这个问题？
2: 他是割腋子。
0: 割什么腋子？是腋状乳肉吗？
2: 眼睛就是眼睛分离状态的。
0: 一般来说，角膜发炎的时候，他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2: 我就是我长子多，我没割。
0: 嗯，是的。
2: 我想让你帮忙割，帮忙哈，光华少爷。
0: 您这个是襄阳的电话，我帮什么忙？您要到武汉来吗？
2: 我是张的，我是张的。
0: 你要到武汉来吗？这么远。
2: 原来你是咋搞？我是在咋桥啊的。
0: 您能到武汉来吗？
2: 张的，啊？
0: 能不能到武汉来？
2: 能来你是？
0: 能到武汉来，您就记一个电话，跟我们的我们的这边专家保持联系。您看看怎么过来，怎么报销，把相关的情况问清楚。电话是02787888。
2: 彭院长是陈院长啊？
0: 对对对，彭华从院长。
2: 他87881588。
0: 对的，87881588。
2: 027。
0: 嗯。
2: 啊？
0: 87881588。
2: 这里还有个027。
0: 好，您姓什么？
2: 啊？
0: 您姓什么？
2: 我姓陈，王大爷，我天天听你为
0: 好，可以，
2: 考得好些的。
0: 可以，然后呢，我让医院的医生跟您联系，好吧？您不用记了。
2: 小姐，你说下我的事。
0: 不用记了，不用记了啊！再见啊，嗯。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85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方华导医，你好。
0: 嗯。
3: 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久坐的，坐办公室的，就是今年54岁，就是我长期呢，就是发现我的就是长啊，长期长得比较狠，但是呢，就是在每次排便或者排气以后呢，它就会好多了，就但是每次吃饭或者久坐之后，它又开始就每天周而复始的，我之前在精神医院做过肠镜，然后呢，他就说我是因为。可能肠道比较细，我人比较瘦嘛，我1.64米，然后95斤，他就说我的肠道都比较细，我不知道我和这个有没有关系，但是就说排完了就好很舒服，但是一吃饭就又胀得比较狠，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0: 吃饭胀，你是说的肚子胀还是小肚子下面胀？您把这个方位弄清楚啊。
3: 没关系，我的胃比较好，没问题。
0: 好，你现在说话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把它分清楚，因为你说吃完了饭以后，吃完了饭以后，这个以后是半个小时以后还是3个小时以后，你这个时间搞清楚了没有？
3: 是慢慢的胀，它不是短的胀。
0: 如果你今天吃的是容易消化的东西啊，30分钟左右它还是在胃里面的，如果你吃的是比较难以消化的油腻的东西的话呢，它1-2个小时可能还是在肚子里面的，能听懂吗？
3: 我能听懂。
0: 你如果是如果你吃的是容易消化的东西，1个小时以后可能就到肠道了，所以你要分清楚你到底是胃的问题还是肠道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后面吃的。

0: 药就不会很精准啊，你吃的药就不会很精准。如果你总是觉得肠道胀，肠道胀它是排气的问题和慢性肠炎的问题，啊，那就是肠道的问题，那么就是开这方面的药。所以你不要把药，
1: 特别多，就感觉不，
0: 哦，那就顺气嘛，一个是用顺气的药，一个就是要用益生菌的药。
1: 哦，益生菌的药。
0: 哎，益生菌和顺气的药啊，要顺气的药。
1: 好的，好的，就是。
0: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个胃啊，它排空太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该你胃干的事儿，你要做到位，你要慢慢消化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差不多了，你再把它送到肠道里面去。那么有的一种病呢，就是他的胃的排空速度太快，你的食物都没有完全消化，你就甩给了小肠，你就甩给了大肠，那小肠就会有慢性小肠炎呐、十二指肠炎呐、这些问题，对吧？所以是哪一个步骤、哪一个阶段出现了情况，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胃的药就吃胃的药，肠道的药就吃肠道的药，是肠是胃的。蠕动速度、排空速度太快了，那我们就要用一些抑制剂，不要让它那么兴奋。我不能看病，我只能给大家科普一些相关的常识和知识，你脑子里面要有一个概念，免得到时候到医院没看好，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把它弄清楚，明白了没有？
1: 哦，明白。
0: 嗯，好。
1: 那还有一个我想确定，啊，导医，就是我这个，虽然我做过肠镜，但是在5年以前。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做肠镜啊，我就是害怕会泻药。实际上做肠镜，
0: 肠镜的话呢，它主要是看您大便的性状好不好。如果经常便秘或者大便不成形，那可能要做肠镜。如果你排便习惯性状没有什么变化，可以先不做肠镜。大便型刚才我的问题你听到了就行，好不好？咱们不要反复说一个事情。嗯，
1: 好的，谢谢。
0: 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是我的吧？
0: 是的，请说。
2: 我想问的那个冯王江跟那个海涛是怎么去啊？我就记得你讲的是我都搞忘记了。这个可以能够治失眠吧？是。
0: 没有说过这个话呀。
2: 啊？
0: 嗯、没有说过治失眠这个事情啊。
2: 哦，睡觉是不是？
0: 也没有说这个呀，说这两个里面有乙酰胆碱，能够补脑，有保健作用、
2: 哦，
0: 从来没有说治疗失眠啊。您这是从哪儿听的？
2: 哦，那我可能是记错了。
0: 嗯，我们说凤凰浆里面有乙酰胆碱这个成分，那么跟老年痴呆。大脑的一些胆碱成分丧失流失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为了预防老年痴呆啊，再就是呢年纪大了以后免疫功能下降，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慢性炎症甚至激素水平降低，那么蜂王浆呢它有这方面的补益作用啊。那么我们说的核桃你看把它切开了之后像不像脑子啊，像的人的左右脑是吧，所以我们中医上讲以形补形，说吃核桃来补，那么西医的这个营养学上面也认为核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对大脑有好处的低密度 Omega 3这样的一些有益成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啊，吃这个蜂王浆啊也好啊，吃核桃也好啊啊，可以补脑是吧。至于说你补了以后你会不会对失眠有帮助，这就没有这个一定的啊，这个就没有一定的，也许你吃了以后你觉得你睡眠好了，但是这个可不是一定的。好，刚才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也不想怎么怎么着，但是我年纪大了，哎，我就想补补脑啊，我想预防一下老年痴呆呀，啊，我预防一下这个小脑萎缩呀，是吧，记忆力减退呀，啊，我想起到一个补益啊保健方面，哎，可以。那怎么吃蜂王浆呢，它是需要冷藏冷冻的，需要冷藏冷冻的。它不像蜂蜜，不像花粉，放在常温底下就可以。那么冷冻的这个蜂王浆，你要解冻，你也可以不解冻，因为它每次吃的又不多啊。你比如说，你从 冷冻室里。

0: 不是冷藏室里面，你把蜂王浆从冷冻室里面取出来，用这个硬一点的勺子啊，比如说不锈钢的那个钢勺，你把它刮一下，刮一勺尖子，抿在嘴巴里面，啊，你要是觉得那个味儿受得了，你就在舌头里面把它化开，然后慢慢的吞下去。你要觉得它辣喉咙，酸酸的那个味儿不舒服，那呢，那么你就在舌尖，就这个勺尖子上面呢，等它慢慢的随着室温化开，你拌点什么别的一起吃，你拌着蜂蜜一起吃，或者你把它抹在面包上一起吃就行了，不要用开水烫它啊，不要用开水烫，开水烫不仅是对蜂王浆，对蜂蜜都不好啊，就是反正就是常温，好吧？但是呢，它是要冷冻的啊，它是不能冷藏和放在室温的，很容易坏掉。那我们再说到核桃，核桃呢，它是个油脂类比较高的坚果啊，坚果类的食物，你比如说葵花籽啊、松籽啊、巴旦木啊、杏仁啊，是吧？核桃啊，吃多了它要拉肚子啊，吃多了拉肚子，所以你每次啊，不说一天，咱们不说一天，就说一次，一次一两个就可以了啊。比较敏感的啊，肠道比较敏感的这些人呢，也许你吃半个，他那个肚子有的咕噜咕噜的，对不对？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啊，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啊，你生，你这个直接把它敲开了吃也可以，你煮粥啊，是吧？搁在什么里面拌着一起吃啊，那都行啊，都行。还有的人说，我想打成粉，什么核桃粉啊，什么什么豆子粉啊，芝麻粉啊什么的啊，还是那跟大家讲啊。有的人呢，对这个粉子类的东西，他的胃受不了，吃多了以后就潮，就烧心。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不是每个人都是千篇一律的。我做科普和人家做科普不一样，因为我做科普是因为我懂，我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亲自就实操过，我们动过手，实操过。很多人就是纸面上看到什么，复制粘贴给你，他压根儿也没弄过。他在临床上，在生活当中，他也没给人家弄过。他以为什么？以为就照本宣科。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实操过的，我们都知道的，会有什么问题，我会给你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不像人家讲得那么干净。哎呀，你就吃一天吃几个没几个，他也不管人家是什么体质，他也不管你收音机前听了些什么人。我不知道我收音机前现在在听我节目、听我说话的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身体好，你也许你身体不好，所以我要把有些话要面面俱到，要说清楚啊，要说清楚。总的来讲就是它是食材啊，叫食疗，食疗不能谈治什么病啊，这是规矩。有的人不懂规矩，跟你说吃这个能够治疗失眠，这是食材，治疗什么？治疗病的那是药啊。你要说啊，我吃了啊，包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啊，后来我去用核桃啊，去用蜂王浆，哎，我睡眠好多了。你可以说，啊，你可以说你的感受，我不会说这样的话啊，我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我们只能谈它食疗，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方面的补益作用，啊，好，这个问题我就回复到这里了，这位老师傅啊，嗯，
1: 好好好，
0: 好，没事儿，听到了啊，好的好的，
1: 好好，
0: 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我请问了广告大爷了。
0: 好，您说。嗯，
2: 我就是去中央检查的人民医院检查以后啊，他要我回来挂针呢，挂了几十，我是个个给的，我挂了十年呢没得效果，就是我了一堆血块，小眼睛都有血块。
0: 嗯，然后呢？
2: 听到没？
0: 然后呢？
2: 然后就在休息呢，就是因为高模式。
0: 今年多，
2: 我中国红的人。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2: 今年七十，我是五十年，今年七十个三的。
0: 今年七十三岁，男同志，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2: 嗯，这我大概有120天的。
0: 有120天的时间，医生做过给您做过什么 B 超啊、CT 啊、膀胱镜啊这些检查做过没有？做的什么检查？
2: 我是饿个粥的。
0: 做的什么检查？看到了什么？
2: 没有毛病，没有问题啊，要么就解释，要么就没事。
0: 做的什么检查？没听到。
2: 就是个体超。
0: 做了一个 B 超，对吧？
2: 对。
0: 好，嗯，你疼不疼呢？
2: 不疼的，又不疼又不痒，还起的了，起完一起的。
0: 好，也能吃饭，也不疼，对吧？嗯，就做了一个 B 超啊。

0: 好，是这样，这位老师傅啊，如果你这个血止不住啊，如果你这个血止不住，你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啊，要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您这个是在哪里啊？是金门人民医院看吗？看过没有？您想，您的中想啊？您要到金门人民医院看泌尿外科啊。
1: 哎，外科啊，哎，你要到金门人民医院看泌尿外科，泌尿外科，泌尿呀，
0: 对，可能要做膀胱镜的检查。
1: 哦，
0: 膀胱镜，
1: 而且我得结婚，
0: 听到了没有？
1: 黄金的检查，
0: 嗯，要做膀胱镜的检查，嗯，要做膀胱镜的检查。你如果在医院里面处理了，打消炎针也好，搞什么也好，如果好了就算了。
1: 如果好了就算了，如果没好，一定要到大医院看泌尿外科做膀胱镜的检查。我们要排除膀胱癌。膀胱癌也怕啊？
0: 嗯，我们怕这个。
1: 那不疼吗？
0: 早期都不疼。
1: 哎，又不疼。
0: 听到我说的话没有？
1: 听到了。
0: 早期都不疼。疼就晚了，好不好？
1: 嗯，好，不疼吗？
0: 听到我刚才说的什么？您有认真听吗？
1: 是膀胱外检查了，膀胱这个检查的时候。
0: 然后你不停的说你不疼，我刚才回答的什么？
1: 回来我忘记了。
0: 我跟您说的是早期都不疼，疼的时候就晚期了。
1: 哦，不，就要不疼的检查看一下。
0: 嗯，是的，你看啊，您去看就行了，好吧？您去看就行了，继续说别的，您记不住就算了，好吗？
2: 12号听众掐拨，抓紧时间拨打02271858幺幺零四六啊！老听众听我们节目，他应该都知道啊，我是非常小心、非常认真的，但是听的人呢，糊里糊涂的，没办法啊。12号听众你好，
3: 王导医，
2: 好，
0: 您说。
2: 王导医，你好，我有那个慢性阑尾炎，去年9月份疼了一回，就打消炎针，就打好了。
0: 这几天呢，又疼了，又打针，又打好了，需不需要动手术？嗯，可以做手术。
2: 可以啊。
0: 嗯，要不要切？我害怕，要不然我年纪太大了。
2: 好，
0: 你瞒多话没讲，你瞒多话没讲。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我猜测你的这个医生是不是跟你说要做手术，建议你做手术？
2: 对对，
0: 对不对？哎，你因为您这些话没给我讲，你问了我这个事。 我大概就知道，肯定你的医生已经跟你说了，然后我刚才也回答了，可以做手术，也就是我肯定了你的医生的做法，你已经符合做手术的指标了，明白了没有？因为阑尾它要是穿孔，那会危及生命，你不是发了一次，你已经发了两次了，像这种阑尾是不能留的。
2: 哦，
0: 好，你至于说你选不选择，你想怎么样搞，那是你的事儿。
2: 我这个话要跟您说，
0: 哎，我的话要跟您讲，就是首选去做手术。至于说你吃中药能不能调好，那就要看你的运气。慢性阑尾炎不好治的，哦，懂了没有？
2: 啊，懂了，懂了。
0: 哎，你要调找中医，可以找刘忠祥主任。你看中医可以找刘忠祥主任，他是消化系统的，阑尾也属于消化系统的，你可以找他开中药。你要做手术，一了百了，把它搞干净。
4: 就找你欠的这个医生，我觉得他很准，好不好？好，好，就这啊，嗯，我们稍回来。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 通通拿去再利用。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5: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的直播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甲状腺疾病的治疗专家黄璇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给大家科普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知识。黄主任，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刚才也说了啊，就是有相关的一些检查报告，您可以在微信上面发过来哈。我们的微信您记一下：19871038103，19871038103。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有些问题是需要做手术的啊，适合于所有的疾病。有些病呢，它没有那么急的话呢，你可以先保守治疗。我们很多听众，其实你没有说那么明白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其实我大部分猜得到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啊。你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这个角膜病的啊，角膜炎的是吧，这个也是说了半天没说清楚。有角膜炎，如果你控制得住，那是可以做白内障手术的，如果你没控制住，那就不能做白内障的手术。阑尾炎，慢性阑尾炎，你第一次发作的时候，你如果把它控制住了，是吧？你后面吃一段时间的什么中药把它稳住了，不发那就没事。但如果它反复发，还有包括胰腺炎反复发，那是要命的，那是要命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处理，该做手术就要做手术。我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的铺垫，说这么多话呢？因为每个病的道理都差不多啊，黄主任。咱们现在要给大家科普的是甲状腺的问题，谁愿意去做手术呢？是吧？人进化到了现在，我们身上哪有一个零件是多余的？
2: 对，
1: 那包括我们的头发都不是多余的，是不是？
2: 对，
1: 嗯，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它的治疗啊？为什么要吃药？为什么要做手术？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指针，而这个指针不是你说了算。我想你可以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但是最后你肯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医生给你一些答复。在朋友圈里面我也经常分享啊，黄主任在临床上跟我们患者有时候看病啊，有时候诊断啊，有时候治疗的一些视频啊。你看我看到有些患者啊，一来虽然看到了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检查是4A 类，但是有的医院说要切，但是到您这儿又不用切，对吧？
2: 对，
1: 咱们肯定还是有一些指针和您的一些认同的和观点的。
2: 对对，因为在现在临床诊疗指南上面的话呢，特别是现在最新的2026啊、2025这些比较新的指南里面的话，比较推荐进行观察治疗，非常推荐观察治疗。为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刚才我们邦华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人的每个器官都是有用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些器官当它发生疾病之后的话，肯定是首先保守治疗，通过观察。如果万一不行呢，退一万步讲的话，我们再通过一些微创的治疗，保留器官的治疗方式。再最后不行了，就以开刀来作为后盾。
1: 所以每个患者，你到医院去做了这个检查之后，你的甲状腺的检查结果，首先医生认不认同，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前后对照的这个变化啊？有时候你给医生一看，虽然是0.9啊、1.0啊，但是你是上个月做的，还是去年做的？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吧，黄主任。
2: 对，这个区别比较大。
1: 嗯，
2: 我每次在给我的患者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不太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你就不要动它，也不要去穿刺啊。你穿，有很多患者穿刺之后过了半年甚至两三年再来去考虑治疗，你这个穿刺就废掉了，没任何意义了，因为人的疾病是在演变的，对不对？
1: 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微信检查呢，您可以把您的检查结果在微信上发过来啊，在检查结果发过来，然后呢，我和黄主任一起帮您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我念一下啊，他的超声检查呢是，其实你应该把上面那个图像也拍出来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是吧，黄主任？
2: 对对，
1: 不要只发下面，因为我们有医生看啊。上面超声所见就是一个甲状腺的右侧实性结节4A，甲状腺左侧囊性结节呢是3类，大小还是有点大的啊。右侧那个是1.94×0.95了，
2: 对，
1: 实性低回声，
2: 对， 首先第一个啊，
1: 嗯，
2: 这个左侧的这个的话呢，不到一公分，

0: 这个狼食性，
1: 嗯，
0: 从它的评分标准看的话是 C-杠的啊 ，C-target 这中国的评分标准，
1: 嗯，
0: 这是一个良性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右侧这个不好，是 A 的不太好，为什么呢？有点大，1.94公分了，
1: 嗯，
0: 1.94的话，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要建议他去找点穿刺来进行决策了啊，
1: 嗯，
0: 因为如果说想保甲状腺的话，通过消融治疗的话，应该是小1公分，
1: 嗯，
0: 这种恶性倾向就会更加安全一些，如果这种1.94的。超过1公分了，在穿刺之后如果是恶性，那只能开刀切除了。
1: 哦，
0: 对，
1: 嗯，
0: 就很可惜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对于观察来说的话，我每次问我的粉丝，就说的话，你观察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有些很大，3-4公分、4公分以上，他说还能不能再观察？我说可以观察，没有人去强迫你去治疗，对吧？
1: 你自己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反正我是告诉你危害性。嗯，
0: 对，
1: 嗯，
0: 你观察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一些已经穿刺了，结果是乳头状癌确诊了。他还说他还去观察，
1: 还要观察，
0: 还要观察。我说你观察的目的是什么？是一定非要等到淋巴结转移之后变成远端转移，变成骨癌了，变成消化道肿瘤了，然后再去治疗吗？
1: 非要实锤了？
0: 对，没有必要吧，对不对？所以这个蛮可惜啊。
1: 我确实有的时候搞不懂啊。你包括刚才有个爹爹哦，他可能也是有些患者他确实不懂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他膀胱，他尿血有血块，在当地的医生止血了以后。还在复发，那么我就说，那你应该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做一个膀胱镜。
0: 嗯，
1: 我们要排除。他说我不疼，啊，我现在不疼，我还能吃饭。
0: 嗯，
1: 他反复强调我不疼，我还能吃饭。
0: 嗯，
1: 我刚才说了，我说了几句啊，说了几次，我说现在早期任何癌症的早期，他都是不疼的。
0: 对，
1: 等到疼就晚了，就转移了。他没有听进去这句话。
0: 对，
1: 还在强调我不疼，我还能吃饭。
0: 是的。
1: 是一样的道理啊，
0: 一样的道理。所以说的话，在很多甲状腺结节疾病患者中的话，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都是这句话，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在早期肿瘤疾病，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你都不会有症状的。
1: 对呀，而且甲状腺这个结节也好，它这个增生也好，它可能就是说长得有点大，有的人比较敏感，会有这个吞咽的异物感，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疼，或者是。流水啊什么的啊，我比方说啊，某个地方啊，那这个可能就不太好了。啊，
0: 是的。
1: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4602-7858-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检查报告哈，我先转给我们的黄主任。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4602-7858-1046参与进来，我们继续互动哈。这也是个老听众，这个患者发来的，我就不念名字了啊。他的其实最后的判断一个三类，一个二类，但是他的这个左侧腋上部一个长宽是5×3.4×2，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什么结构啊？您看一下。
0: 好，
1: 嗯，
0: 他这个的话呢，嗯，还是发现这个甲状腺腺体内啊有多个结节啊。
1: 哦，对，有点多啊。
0: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甲状腺的腺体啊，还是相当于说一个质地的不均。
1: 嗯，
0: 应该是考虑一个桥本甲状腺炎。
1: 他是桥本甲状腺炎，你看他下面有结果的，
0: 下面结果，
1: 有化验的结果
0: 啊，有啊，对，他这个抗体啊还比较高。
1: 对，
0: 这个我看一下啊，
1: 嗯。
0: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是500多啊，这个是桥本甲状腺炎，它好在一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结节啊都比较小，
1: 嗯，
0: 都是5毫米啊、3毫米啊，而且都是三类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么形象，
1: 三类，
0: 对结节它处理它是完全可以观察的，
1: 可以找您吃中药吗？
0: 对，这就是我下面说的这个问题，对，
1: 我提前说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它的抗体太高了之后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它那个游离的甲状腺素啊，
1: 嗯，
0: FT4的话在下降，
1: 嗯，
0: 所以说有。怕出现那种甲减的一种前期的倾向，
1: 哦，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早期的干预，把抗体给它降下来，
1: 抗体甲亢的这个事情给它降下来，
0: 对，把抗体降下来，抗体降下来之后呢，减少它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慢性炎症的一个反应
1: 刺激啊，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好，这个可以找您先看一下，
0: 对，
1: 该吃药呢就是先不做手术是吧，这个意思吧，
0: 对，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完全不需要，
1: 嗯，可以就是说先吃药啊，
0: 对，
1: 先吃药把它控制一下啊，看看变化，
0: 嗯，
1: 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 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哦，你好，是这样，是黄医生吗？
1: 对，是的，是的，在这里，
0: 哎、
1: 请讲。
2: 是的，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2: 我这边做检查显示甲状腺左侧是6×7×8毫米的结节。
1: 嗯
0: 嗯，
2: 纵横比大于1。
1: 嗯，
2: 边界不清楚。
0: 嗯，
2: 为4B。
0: 嗯，
2: 淋巴结无异常。
0: 嗯，
2: 穿刺的结果显示是乳头状的癌。
0: 嗯。
2: 很多别的医院建议我把甲状腺切掉，但是我不想切甲状腺，请问这边有没有好的办法，还能不能够继续观察？
1: 才回答这个问题啊。好，您说一下，再说一下吧。
0: 对，很及时啊。
1: 嗯嗯嗯。
0: 刚才应该可能在打电话没听到啊。
1: 而且我今天在朋友圈里面我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做 B 超或者彩超的检查结果有个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小于一。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长和宽它要是一个比例，如果长和宽大于一了的话，它其实是提示有甲状腺癌的这个倾向的，
0: 有这个倾向。
1: 对，那你最后如果已经确诊了是这个，那还要不要观察？看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啊。
0: 对，首先第一个啊，这位我们这位朋友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他已经确诊了是甲状腺乳头状癌，通过细胞学穿刺，而且对于这种小一公分的，说明这个穿刺还是比较精准的啊，细胞量提取的比较多。
1: 嗯
0: 啊，确诊之后这种类型的话，肯定是不能再继续观察了。
1: 嗯。
0: 观察了之后的话，只会耽误这个病情的延展啊。
1: 嗯、
0: 有可能这个结节它不会继续长大，但是不代表它不能够转移。
1: 嗯，
0: 实际上老百姓最怕癌症什么？怕转移。
1: 对，
0: 对你癌症你在那个地方待着，慢慢的玩没事儿，你玩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嗯、
0: 到别的脏器去了，那就麻烦了。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肯定要去积极处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听众的话，他不太想去开刀做手术。
1: 嗯，
0: 他是相当符合我们的甲状腺的热消融治疗的
1: 哦，就消融手术啊，做一个，
0: 对、
1: 嗯、
0: 它非常适合，非常适合啊。
1: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最新的指南中的话，已经讲到了，对于微小癌没有半淋巴结转移的这种消融的话呢，是等同于开刀做手术的。
1: 嗯
0: 嗯，
1: 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
2: 我明白了，好，谢谢。
1: 嗯，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如果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还有这个检查报告呢，一会儿我们请黄主任先看一看啊。这个检查报告，您先看，然后我就念一下。
0: 嗯，
1: 这个患者呢叫李什么啊？他的妈妈，你好，他说妈妈现在56岁，之前甲状腺是4A，今天在当地的中心医院复查是这个结果，医院名字我都不提的啊，跟去年一样。他感觉嗓子有一些异物感，我刚才可能提了一个异物感，他就发过来了啊。然后前年做了穿刺是良性的，前年做了穿刺是良性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做消融？想问一下您。
0: 好，
1: 嗯，
0: 实际上看了这个报告，我们看的头是比较大的啊。为什么呢？
1: 嗯，
0: 他的甲状腺内部啊多个结节，
1: 嗯，
0: 你看有左侧叶下棘一个啊，
1: 嗯，
0: 右侧叶中棘一个，
1: 嗯，
0: 颊部偏主一个，
1: 嗯，
0: 右侧叶中上棘又有一个啊，
1: 嗯，
0: 至少是4个结节，
1: 嗯，
0: 而且呢都是被评为4A，
1: 嗯，
0: 所以非常不好，
1: 嗯，
0: 这是非常不好的啊。但是他去年是吧，
1: 嗯，
0: 做了一个穿刺是显示良性的，
1: 嗯，
0: 如果按照我们既往的经验来看，他这应该是个结甲。
1: 哦，
0: 叫结节性甲状腺肿，为什么呢？
1: 哦，
0: 它的每个结都很大，2-3公分，
1: 嗯，
0: 到2-3公分左右，
1: 嗯，
0: 所以这种如果说是穿刺是良性的，消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嗯，
0: 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疾病很容易复发，
1: 哦，
0: 很容易复发。我们在老一批的前辈啊，我们的老的老师啊，他们在做甲状腺的手术时候，过去都切过很多这类型的，
1: 嗯，
0: 切了之后不到时间之后又复发，
1: 嗯，
0: 又长。
1: 嗯，
0: 别人说甲状腺没有了，为什么在长呢？不好意思。哪怕留下1-2个甲状腺的细胞在那个地方，它都会再长，
1: 哦，
0: 而且又会变得很大，所以这类型的患者是非常适合消融的。
1: 嗯，
0: 哪怕说你今后再复发了，但至少我甲状腺保下来了。
1: 哎，这个甲状腺这个器官给你保住了，啊，
0: 对对，
1: 嗯嗯嗯，
0: 我保下来了，今后用药物调理是不是啊？用中药调理一下，
1: 嗯嗯，
0: 预防它复发，改变体质，
1: 嗯，
0: 看行不行，
1: 嗯，
0: 这个问题啊。
1: 嗯，也非常感谢黄璇主任给这位听众朋友做的详细的回复啊，他其实母亲有这样的问题也是比较担心的，是吧？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网上一些搜索啊、了解啊，这个病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症状，或者说有这个异物感，是吧？这个患者是有异物感，那么有异物感呢，那就说明他是在长大，
0: 对
1: 对吧？ 它是它以后会不会影响到吞咽功能或者说话这些，会不会有影响？都
0: 会
1: 有。
0: 会、哦。我们原来是遇到过这种患者啊，就是长了三四公分结节，他到处去看，他是因为什么原因看呢？嗓子嘶哑
1: 啊，
0: 不好说话，然后去了耳鼻喉科看了之后没任何治疗方法。
1: 嗯。
0: 后来我们再来看了之后，我说你这很有可能是结节引起来的。
1: 嗯。
0: 然后我也教他了怎么去治疗这个声音嘶哑的问题，当然把消融给他做了。
1: 嗯，
0: 三个月之后嗓音嘶哑完全恢复了。
1: 哦，还是有影响的啊。
0: 影响会很大，影响很大。
1: 嗯嗯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
0: 嗯，
1: 我们请进的是十五号久等的听众啊，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问啊，我们的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然后呢您正好也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爱讯团队三甲医院啊，武汉中西结合骨科的甲乳外科的黄璇主任啊，三甲医院的老专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症是吧，甲状腺的这个功能的一些问题该如何处理和治疗。十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嗯，久等了啊、哦，久等了，久等了。哎，对对对，久等了，请说。
3: 黄医生吗？
1: 嗯，是的，
0: 你好。
3: 这样，就是我看
1: 我。嗯，您说。现在是您说话，这位听众，请您说话。
3: 啊，喂，你好，听得见吗？
1: 哎，我们听得见。
3: 就是我看过那个黄医生视频，因为我是前天做的体检。然后那个报告上有那个右侧3.5公分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然后医生那边报的是三类，就是我在我附近那个医院，就有，
1: 嗯，三类。然后呢？
3: 哎，对对对，有些输尿管。
1: 嗯，您还在吗？这位听众，不能这样断断续续说话的。
3: 有些哦，可能信号不好，有些需要观察，有些需要切，我就想问一下黄医生，这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嗯，好，
1: 嗯。
0: 他像你看到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了啊，
1: 嗯、
0: 结痂的啊，
1: 嗯嗯嗯，
0: 对于这种3.5公分的啊，3.5公分三类的结节的话呢，在我们的那个热消融指南里面就提到这个问题了，大于2公分的良性的结节，它就适合去消融。然后对于2公分以下有焦虑患者的话，也是可以去尝试消融的。所以对这种3.5公分的啊，这位女士的话呢，先通过穿刺来定心，先要定心。虽然是报了三类，但是你不能排除临床上那1%、2%的恶性可能。通过穿刺定心，如果是良性的话，它是可以进行消融的。
1: 嗯，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嗯。
3: 他如果做了消融，他会不会复发呀？
0: 嗯，
1: 其实刚刚科普过，
0: 对，问的蛮好，问的蛮好啊。
1: 嗯 嗯, 嗯，
0: 对于他这种单发的结节，如果消融之后的话，复发率会很低，按照临床统计的数据是3%到5%的复发率啊。
1: 嗯，
0: 所以说消融之后，消融的目的不是把这个结节给挖掉，而是给把它给烧死掉，慢慢通过我们的免疫系统进行吸收，把它缩小。
1: 嗯，
0: 如果说年纪比较轻，3.5公分很有可能最后就看不到了。
1: 嗯，
0: 通过2年、3年就完全消失，看不到了。
1: 嗯，
0: 年龄大一点的啊，他可能最后的话残留一个小瘢痕。
1: 嗯，
0: 大概几个毫米，7-8个毫米左右，不到1公分这类型的话，
1: 嗯
0: 啊，最后就不会太影响你的生活了。
1: 嗯，好不好，这位听众？嗯，
3: 我去，就是你们医院在哪聊？你们去找你。
1: 好，把医院的黄主任的电话记下来就行了啊，15327303107。
3: 啊，
1: 15322，
3: 那
1: 行，
3: 你要不再报一遍？
1: 15327303107。
3: 哎，对对对，是的。
1: 嗯，好，这个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就是在节目之外，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检查结果直接发给我们的黄主任啊，他再把您分析一下。尤其是你们当地要给你把甲状腺全切这种情况啊，
0: 嗯、
1: 这个患者是会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千万不要切完了再来找八号导医啊、
0: 嗯！
1: 哎，没切之前你问找一下八号导医，你切完了再来找我，什么掉头发呀、没有劲呐、啊、浑身上下不知道哪里不舒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啊，老是说这种话，我也没辙了啊，我也没辙。咱们能保的时候，没动它的时候啊。所有的办法都可以尝试，但是你把它切干净了，没了，没了这个器官了，咱们就不聊了，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
0: 嗯
1: 啊，
0: 对，
1: 好，再说一下黄璇主任的电话，15327303107啊，15327303107， 再次的强调，甲状腺结节哪怕是复发，咱们不怕。
0: 对
1: 啊，甲状腺没了，那就没话说了。
0: 是的，
1: 听到了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请讲您的电话。
4: 哎，你好。
1: 好，您说。啊、嗯。
4: 我想问一下方法总，我是你的老听众。嗯。啊，我也是好长时间的甲状腺结节，以前是甲状腺肿，反正吃了好多年，慢慢好像没有那么厉害的，以前的抖抖啊，到处心里发慌啊。后来反正吃在中医院吃的药好些，现在就有个前有个情况，就是我做 B 超好像是4A 的，我把这个结果念给你听一下，好吧？
1: 好，您念赶紧。嗯
4: 嗯，甲状腺型，就甲状腺左侧叶大小4.5×1.8×1.3厘米，颊部前后径0.3厘米，右侧叶大小4.4×1.7×1.2厘米，甲状腺形态能和上侧规整、边整、上光整、内部回声不均匀、光尺双侧见多条纤维光带，光带间分布多个小低无回声，其内可见多个大小不等中等级无回声区，左右侧叶较大者大小分别为0.97×0.64厘米，中段中间中等回声1.15×0.44厘米，下段背侧无回声，边界轻，边缘规则，内部回声不均匀，内可见裂隙状无回声，部分无回声，内可见眼状强回声，弹性成像，甲状腺结节与正常腺体组织颜色相近，颌下可见于中等回声，大小为1.42×0.58厘米，内部回声寸均，就这一个结果。他的诊断结果的印象就是说，甲状腺弥漫性病变，考虑为桥本。
1: 啊，
4: 甲状腺双侧叶多发囊实性及囊实结节，伴晶体钙化，直立不硬，考虑为结甲。
1: 嗯，刚才我们还说过结甲的问题啊。嗯，好，婆婆。
4: 三类。
1: 好，三类。好，黄主任您赶紧说一下。嗯
0: 嗯
1: 嗯。
0: 好，他这个是应该是原来发过甲亢的啊。
1: 对对对，
0: 发过甲亢，因为桥本导致甲亢，他整个腺体现在有萎缩的情况的啊。
1: 嗯。
0: 然后现在又是个多发的结节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现场到我们这来看一下。
1: 嗯。
0: 现场来看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可能要看甲功的情况了啊。
1: 嗯。
0: 还要看一下 T 细的细胞啊，这些分泌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因为如果说都是三类的话，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四 A 的，那就有点麻烦了，可能就要穿刺了。
1: 嗯嗯。明白了没有，婆婆？
4: 哦哦，那我现在好像是三类，他的诊断
1: 是这样啊，婆婆啊，你还是属于那种一直懒得不想到医院去看不管他的这种人。您呢就是那种想法，反正我年纪大了，我看我寿命长还是他病变的时间长，看哪个长，你在赌博，您说呢？哎，这老听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天天跟你们打交道，我哪不知道，您这就是在赌博，在跟这个疾病赛跑，你看是病长还是你长，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反正我们医生在这里啊，包括我在这里，我反正跟您讲，你这是需要到医院去看，然后有针对性的用药物来控制，不管你是结甲还是桥本甲状腺炎，可以黄主任也能开，就是咱们先把它控制住，不要它恶化，唯愿你不做手术。
0: 嗯，
1: 哎，唯愿你不做手术，好
4: 不
1: 好？
4: 想做手术，
1: 不想做手术，你得管他呀。您不管他，那您能保证他不到做手术那一步吗？那您就是说到了做手术那一步，我就是不做，那你就是赌赌博嘛，那不就是？
4: 谢谢你把黄主任的电话号码说一遍吧。
1: 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听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番话啊，1532，嗯，
4: 嗯，
1: 7303，
4: 7303，107。107，
1: 哎，15327303107，嗯，
4: 嗯，好，
1: 好吧，幺五三二七三零三幺零七啊，好的。
4: 嗯哦哦。
1: 十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啊，我黄主任，我这我有个英文瘾呐，我做的。

0: 美国形态真善薄膜光整，这个右眼扩建大小约5-3的什么蓝丝回声团，至于之回声均匀，未经明显异常斜流信号。它的诊断呢，就是甲状腺右眼蓝丝新结节是一样那么三类。
1: 嗯，黄主任、
2: 好，因为这个老先生他可能对那个单位啊、字母他不太认识啊，到底多大可能不太了解。您那个脖子能不能看到包块呢？
0: 我都没得，就是我就是有一块炎呐，怕有甲状腺，就那一个检查。
2: 什么炎呢？
1: 他说他有这个脖子上面有甲状腺。
0: 咽喉炎。
2: 咽喉炎。
0: 我咽喉炎呢，我就怀疑怕有甲状腺，我说要给甲状腺的检查。
2: 哦，不会的啊，您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啊。咽喉炎的话，它是一个呼吸道疾病啊，甲状腺是内分泌疾病，
1: 对，
2: 不太会直接相互干系的啊。
1: 嗯，这不是一个事儿。
0: 但是我见到这个喉咙啊，有疼。
1: 喉咙疼可能是咽炎的问题，爹爹。一个是耳鼻喉科，一个是甲状腺科，不要混在一起。您不要听到刚好，您就这样记住啊，就是您刚才听到我们说这个，有的人可能嗓子有点什么，那是因为那个甲状腺结节比较大。
2: 对，
1: 您如果 B 超检查您的甲状腺没有那么大的问题的话，那就跟它没有关系，就可以放心了。你就着重把你的精力放在咽喉炎上面去，听懂了没有？
0: 啊，这个检查不报告没得什么问题是吧？他说没得问题。
2: 问题不大。
1: 只能说没问题不大，不能说没有问题，好吧？我们医学是用词是很准的。好，就这样了啊。好，刚才有个婆婆也是类似跟她这个情况啊。福泽之地这个婆婆啊，75岁，她说她觉得颈子上面啊有个跟男同志一样的个东西上下移动，然后呢，她觉得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是怎么回事？
2: 好。这个就看你如何去定位甲状腺的位置了。有些人认为在这个脖子正中这个地方会不舒服，其实那是喉结是吧？我们说
1: 女同志肯定没有啊，对不对？
2: 她也有甲状软骨在这个地方吧？
1: 她有的可能增生比较大一点，
2: 比较大一点。实际上呢，你怎么去判断甲状腺的位置呢？在我们这个胸骨上面这个凹陷呢，脖子最下面有个凹陷，凹陷上面用两个手指一横着往上面一比，就是两横指那个地方，这才是甲状腺的位置。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现包块了，以及在这周边发现包块了，那就是甲状腺的问题了。
1: 好，大家记住一个位置啊，就是脖子的这个中间有个凹陷，把两个手指并在这个地方，手指最上面这个位置就是甲状腺的位置。
2: 对，
1: 你要弄清楚位置。
3: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李主任，你好，你好，我首先感谢你啊，感谢各位。
10: 不客气，爹爹。

0: 其实我姓吕，两口吕。
1: 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0: 我是云梦。
1: 云梦的朋友。
0: 哎。
1: 那您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0: 我来跟你汇报哈。
1: 好。
0: 我有七种毛病。哎，第一是疝气，第二是耳鸣，第三皮肤痒，第四三四天改变大便，这改得非常痛，要改不出来。第五是小便一天四到五次，第六是不想吃饭，多了饭就饱了，社交啊才吃不进。第七是血压低，这七种毛病。
1: 你有疝气、耳鸣、皮肤痒、便秘，三四天排一次大便，小便次数多，这个属于前列腺炎，不想吃饭，你消化吸收功能不行。血压低说明你营养不良了，爹爹，你吃饭量少又消化不好，你细胞就会缺乏营养支持啊。细胞缺乏营养支持，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弱，血管的灌注量不饱满，你血压就偏低呀、啊。你是营养不良型的，爹爹。吕爹爹呀，你这低血压是多少啊？
0: 低压九十几的五十几，又是四十几。
1: 高压九十，低压五十或者是四十。
0: 是，哎呀，我这个皮肤痒五年了，没得发了，浑身口难了。
1: 皮肤瘙痒啊，有多种原因，过敏性皮炎也会皮肤瘙痒，但是您这个皮肤痒啊，与你营养不良、新生细胞量少、皮肤干燥有关系。
0: 因为我的婆婆她吃别的产品来吃的，经济条件有限，她吃我就不能买那些。现在我改到我吃啊，吃喝些我好，她也没再改到心里面的产品。
1: 那咱多谷多宝液您吃了几个月了？
0: 我吃了两个多月，一天两瓶。我在早晨空腹一瓶，晚上睡觉前一瓶。
1: 一天两瓶，吃了两个月了，那您发生什么变化，爹爹？
0: 现在好得很喽。
1: 现在好得很。
0: 疝气比原来痛好一些，原来还痛。第二个耳鸣要强一点。第三个皮肤好了，完全好了。大便呐、啊，之前四天是大小便还痛了，还大便也遭疫了，大便真的浑身衣服都汗湿啊，搞不出来，疼的人不如要命。大便痛，小便我的痛，现在都不痛，都好了。晚上七次，现在
1: 疝气引起的疼痛减轻了，耳鸣减轻了，皮肤瘙痒完全好了。你看，细胞得到滋养以后，新陈代谢快了，皮肤滋润了，就不痒了，大便通畅了。晚上起夜只有一次，那你大小便完全都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太好了，爹爹。
0: 吃饭香，现在不咸菜。做了七，我是个七，那一碗呢，七八碗都不想吃，现在一碗吃很不够，现在吃饭香，睡觉香，血压现在110的70。
1: 吃饭香，不选菜了，碰见什么菜都可以吃，说明特别有胃口。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啊，你的变化多大呀？原来一餐饭吃半碗都吃不完，现在吃一碗还不够。吃饭香，睡觉香，血压升起来了。高压110，低压70，这血压非常正常了呀。
0: 哎，我原来走跑跑像采棉花的，现在是正常的，现在一天到晚都精神好。我什么广告还听过的，因为我是先做理解这个产品。
1: 爹爹你非常棒，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那是首屈一指啊。
0: 你讲的实在，听得蛮实在的，我听蛮多人反馈的。
1: 吕爹爹呀、啊，人的所有病都是细胞病，恢复细胞功能是我们每一个慢性疾病患者最应该首先做到的。你不解决细胞的营养问题，身体不强壮，吃药它也起不了作用。
0: 是是的，你就讲过为大家做好事，产品为全国人做好事。这些婆婆她也转变，她无其他的产品了。
1: 我们每一个人自带神医，这个神医就是免疫系统和自愈能力。我们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们细胞营养缺乏了，免疫功能和自愈功能低下了造成的。给细胞足够的营养支持，恢复细胞的活性，身体强壮了，免疫功能强大了，自愈能力啊就恢复在正常状态了。吕爹爹， 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福多宝业，黎凡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
0: 啊，感谢你啊！
1: 再见。
0: 啊，谢谢。
2: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咱们先来看看疝气这个病啊，到底有哪些让人难受的地方？它一般会在身体的哪些部位出现？
5: 最典型的就是在小腹或者说腹股沟这个位置会有鼓包，尤其是在你站立、走路。用力或者咳嗽的时候会更明显，然后平躺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消失。
4: 听起来确实不太舒服。那除了这个鼓包之外，患者还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日常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5: 肯定会有影响啊，因为那个地方会有坠胀还有隐痛，你活动多了之后会更难受，所以有的人走路什么的都会受到限制。然后你用一些疝气袋啊或者外用的一些东西，它只能暂时的缓解，但是很容易反复，时间长了之后就身心俱疲。
4: 确实，
5: 其实这个病它的根本还是在于腹壁的肌肉和筋膜的细胞老化了，
4: 嗯，
5: 然后弹性下降，导致这个腹壁的防护能力变弱了。那当你的腹腔内的压力有变化的时候，你的脏器就会从这个薄弱的地方凸出来，就形成了疝气。
4: 所以说，就是单纯的靠一些外在的支撑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对，因为像年纪大了，身体虚，或者说你长期的用力，经常咳嗽。这些都会不断的消耗你的腹壁的细胞，那你用一些疝气袋之类的东西，它只能帮你临时的拖住，它没有办法让这些已经松弛的细胞重新变得有弹性，所以这个疝气就会一直反复。
4: 那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疝气的问题的？
5: 多菇多宝液它主要是从滋养你的腹壁的组织细胞这个角度出发，
4: 嗯，
5: 它里面含有的复合真菌多糖可以深入的去滋养你的腹壁的筋膜和肌肉的细胞，然后帮助你的组织恢复弹性和韧性。
4: 明白了。那这个配方里面的其他成分呢，又分别起什么作用啊？
5: 还有有机硒，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体内的代谢垃圾，然后减少慢性的炎症刺激。另外还有小分子的白蛋白肽，可以迅速的给你的细胞补充能量，提升你的组织的紧致度和承托力。对，它是这样一个由内而外的让你的腹壁变得更紧实，更有防护力。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想要提醒大家，疝气它不是一个你靠外力就可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增强你自身腹壁的这个细胞的活力和弹性。
5: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关注的呢是楚漆家具。
1: 一书一世界，
3: 楚地是一片崇尚美、追求美的地方。在百家争鸣、创新求变的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荆楚大地的楚人创造出了数不胜数的精美器具。通过工匠们的妙思和巧手，质朴的材料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楚地那灵动飘逸、热情豪放的风姿，通过一件件精美的家具被近乎完美地呈现了出来。穿越千年的岁月，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些家具上感受到楚文化那高贵的气度和喷薄的活力。特别是那些仪态万方而又充满生机的楚漆家具，不仅是先秦时期荆楚文化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光彩夺目的艺术高峰。那么在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先秦时期，楚地的工匠们究竟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佳作呢？我们先从一个成语故事开始说起，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在《韩非子》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珠宝商人，他经常来往于楚国和郑国之间做一些珠宝生意。这一天啊，他又准备了一些珠宝，准备拿到郑国去卖。为了招揽生意，卖上一个好价钱，这一次啊，他想了一个好办法。他首先去挑选了最上等的木材，然后又去找到技艺高超的工匠，做成了一个个精美的木盒子。然后呢，又在这个盒子的外面画上各式各样美丽的花纹。到了郑国之后啊，他挑了一个最热闹的集市，开始兜售他的珠宝。不一会儿啊，很多郑国人都围拢过来。但是呢，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些人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的珠宝，而是这些精美的木盒子。只见一个郑国人拿起这个盒子，左看右看，爱不释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这个郑国人拿着这个盒子就走了。不一会儿啊，他又返回来了。这个珠宝商就以为他肯定要反悔，可是谁想到呢，这个郑国人打开盒子，把里面的珠宝拿出来说，我呀刚才走得太匆忙，把这个珠宝递给珠宝商，拿着盒子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就是很有名的买椟还珠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要舍本逐末。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这就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家具制作技艺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超的水平，制作精美的木盒子甚至抢了珍贵的珠宝的风头。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从周成王时期开始，楚国的先祖熊毅被封为子爵，一直到公元前223年楚被秦所灭，前后一共经历了800年的时间。在这800年的时间里啊，楚人创造了非常辉煌灿烂的楚文化。楚人本来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但是呢，从商晚期开始就不断受到 商王朝的军队的驱逐，被迫南迁。
3: 西周初年，楚国在江汉地区建国，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连年征战，不断对外用兵，曾经一度变成了控制国土面积最大的诸侯国。楚国地理条件非常优厚，物产丰富，是当时中国的富庶之地。今天讲的楚氏家具，就是先秦时期楚人制作的具有明显楚文化特点的家具。那么楚氏家具为什么能够兴起呢？
4: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方面。

0: 发达文化繁荣。第二个原因就是家具的加工工具问题，具体来讲是什么？就是铁器的广泛使用。楚国是在当时是中国铁制工具最发达的一个地区。第三个就是大气资源，楚地有丰富的漆树资源。在庄子里面记述了孔子南游到楚国的时候，就见到了楚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隐士叫嗟余。嗟余就对孔子说，贵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就是说因为贵可以吃，所以被人砍伐，因为漆树可以产漆，所以被人割皮。所以说啊，在楚国有丰富的这种漆树资源，也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这么一系列有利的条件，楚漆家具在战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时期，超越了其他诸侯国，成为早期古典家具发展的主流。
1: 滴漆入土，千年不坏的漆器，历史久远而又工艺复杂，它的出现可谓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楚漆家具的兴起，中国古代的漆器艺术也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楚漆家具以漆作为媒介，融合了楚地所独有的浪漫想象，造型灵动，雅致脱俗，兼具着传统的实用功能和高雅的审美情趣。那么这些精美的楚漆家具究竟体现了楚人怎样的性格特点呢？楚人又为什么热衷于将凤的形象绘制在漆器上面呢？
0: 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二号墓出土的漆墓组，这件组有一个名字叫大房，它是陈放半只牲畜的组，一般是在规格比较高的祭祀当中才会使用这种大房。它高高的立板，在立板上有朱红色的圆卷纹，而且还有一些不规则的透孔。在这个组的板式足上镶嵌了一些玉石，这个组三个部分之间就是榫卯结合。在楚墓当中啊，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陪葬家具就是组，所以这种镶嵌玉石的组数量是最多的。组是祭祀时候陈放牲畜的家具，也可以在日常餐饮活动当中使用，但是它最常出现的场合仍然是礼仪活动。为什么在楚墓当中组的数量最多呢？这是因为啊，楚国是一个上屋的国家，楚国上上下下从帝王到平民都崇尚巫风，也就是崇尚占卜，重视祭祀。楚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祭祀的国家，尤其是对于祖先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程度。在《汉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民持余道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说的意思就是说，楚国啊有山有水，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平时人们是以捕鱼打猎伐木为生，楚人都相信鬼神，重视祭祀。在《左传》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魁国是楚国国君熊毅的6世孙熊志的后代建立的国家，他是楚国的一个同宗小国。但是魁国的国君啊，从来不去祭祀楚人的祖先，楚国人特别生气，就跑去质问魁君。魁君就说我们的先王熊志啊，本来是应该继承王位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有病，就被打发到秭归的一个大山上去当小诸侯，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也流离失所，我们受苦受难的时候，楚人的祖先从来没有保佑过我们，现在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去祭祀你们的祖先呢？楚国人听了还是非常生气，所以这一年的秋天就派2位大将程德臣、门夷申率领军队去消灭了魁国。
1: 在楚人的心目当中，祖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违抗这一意志的不孝子孙是大逆不道，要受到惩罚。楚国的上层社会特别重视祭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楚灵公。在《新论》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0: 有一天楚灵王正在举办祭祀活动，突然他的下属就跑来汇报说，大王不好了，吴国的军队啊攻到城下了， 咱们赶紧组织军。

0: 队准备抵抗吧。楚灵王却说，大家呀，不要惊慌，我刚才在祭祀的时候啊，已经让神灵保佑我们了。但是很快吴国的军队就攻进了城里，所以可见啊，楚国的上层社会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疯狂痴迷的程度简直是不可理喻。因为重视祭祀，我们刚才说了，所以早期的楚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祖，比如说就以湖北当阳赵家湖楚墓和赵相四号楚墓这两个墓葬为例，就一共出土了28件祖。从商周时期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祖的形制实际上变化不大。漆墓祖基本上保留了商周时期祖的那种端庄，但是又增添了一丝秀美。那从承接关系上来看，这个楚氏祖完全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祖发展了。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就是从陪葬的数量来看，我们楚墓当中出土的这些漆墓祖基本都是奇数，这和青铜祖是一样。第二就是从墓葬的规格来看，士的墓中极少见到祖，一般要到卿大夫诸侯一类的墓葬中才会见到祖。这个特点，这两种祖都是类似的，都是要到一定的规格才有祖的出现。那么两周以后，祖这种家具慢慢就消失了，但是它的一些造型要素却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辽宁易县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祖，在它的版面上有一个中间向上拱起的曲线形，这个就是后世家具常用的捆门形的来源。另外比如大家看这一件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楚漆家具，在它的最顶端有一个向外的卷曲形，我们后世的宝座和扶手椅的搭脑顶端那种向后卷的那种形状，我们称为卷书，实际上就来源于这种楚漆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一些家具类型慢慢就消失了，但是它上面的一些造型要素或者是装饰纹样却可以在后世家具当中找到。我们的古人一代一代把家具当中的这些好东西传承发扬了下来，才使得中国古代家具变得越来越丰富厚重和精彩。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木雕作品，以一种透空镂雕的方式对称雕刻了两组动物。雕刻了哪些动物？有凤，有鹿，有蛙，还有蛇和蟒。这些动物穿插衔接，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画面当中，凤是绝对的主角。只见这个凤啊，伸展翅膀，好像是这些动物的保护神一样。所以从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就能感受到楚人对于凤的崇拜和喜爱。那么在楚漆家具当中，以凤的形象或者是装饰纹样作为创作的主体是非常常见。楚人为什么这么崇拜凤呢？这和他的祖先有关。我们刚才讲的楚人啊，是在商晚期从中原地区迁移到中国的南部。祝融啊，是他的祖先。祝融死后被尊为叫火神。所以在《白虎通义》里有这样一段话：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卵。意思就是说，南方之神祝融就是凤鸟的化身。离为鸾，所谓的离指的是八卦当中的南方方位。虽然说凤鸟在中原地区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楚人是始终将凤鸟作为他祖先祝融的化身，也是楚的精神的象征。所以在楚人的观念当中啊，凤是一只至美至真至善的神鸟，是自由和理想的象征。楚人对凤十分尊崇，在先秦时期把凤鸟比喻成人的可能也只有楚人。所以在《史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登基之后啊，不理朝政，每天呢不是出宫打猎游玩，就是在宫里和妃子们喝酒取乐。楚国有个右司马叫伍举，他特别想劝谏楚庄王不要过这种荒诞的生活，要励精图治。这一天啊，伍举看见楚庄王正在宫里和妃子们猜谜取乐，伍举灵机一动， 想，我可以通过猜谜来暗示大王啊。所以他就对楚庄王说，大王啊，我有一年啊，在一个南方的土岗上看到一只鸟，这只鸟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大王，您知道这只鸟叫什么名字吗？楚庄王知道武举是在暗示自己，于是就对武举说，三年不展翅啊，是在生长羽翼，三年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所以从此之后呢，这个楚庄王就开始亲自处理朝政，启用贤能之士，惩治贪官污吏。从此呢，这个楚国在楚庄王的治理下日渐强大起来。这就是一鸣惊人这个成语的由来。在这个故事里面，楚庄王把自己比喻成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神鸟。这只神鸟就是凤。那么可以说，凤是楚人楚文化的一个标识，我们今天讲起楚也会想到凤。那凤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识。那么凤长什么样子呢？在尔雅里是这样说的，鸡头蛇颈，燕汉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就说这凤长着鸡一样的头，蛇一样的脖子，像燕子一样的下巴，乌龟一样的后背，鱼一样的尾，五彩缤纷，高大概六尺许。所以我们知道，凤是一个不存在的这么一个动物，它是想象中的一种图腾。那么楚戚家具中凡是出现凤的形象的时候，都是昂首挺胸，傲然挺立的一个身姿，这实际上也象征着楚人蓬勃向上，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这样一种精神。1978年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雕花凤足器案，曾侯乙墓是曾国国君乙的墓葬，曾国受到楚国文化的影响，所以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我们认为是广义的楚戚家具的一部分。这件案最下面有两个横幅，是后世托泥这种构件的来源。在这个横幅的上面有三根立柱，榫卯结合，在这三根立柱的端部的两根就被塑造成了凤鸟的形象。我们看这个凤鸟昂首挺胸，这件案充分体现了楚人对于凤的喜爱。那么这件案和中原家具迥然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这种立凤形象的立柱的使用。楚人尊凤是楚戚家具当中要表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史当中非常罕见，这也使得楚戚家具变得非常的独特和具有艺术感染力。
1: 在屈原笔下，楚人对于凤的推崇可见一斑。凤鸟高贵纯洁而又热烈奔放，是楚人眼中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图腾。楚人将凤鸟的形象绘制在楚戚家具上，既是对于祖先的缅怀，更是成了他们内心丰富情感的寄托。而除了凤之外，在先秦时期还有一种动物的形象也备受楚人青睐，那就是鹿。对于尊重神灵的楚人来说，鹿犹如山林中的精灵，有着很多独特之处。那么在楚戚家具上究竟有着怎样与鹿有关的图案形象呢？对于身形敏捷的鹿，楚人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情感呢？
0: 1988年从湖北当阳赵相楚墓出土的禽兽纹彩绘漆组，这又是一件组。那么这件组也符合我们对组的一个外形的归纳，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下凹形的组面，这个组两端向上翘起，下面是板足，而且这个板足还被制作成了龋齿状。那么在这个组主要的装饰手法都是黑地儿红绘，在这个组的表面描绘了很多珍禽异兽，这些动物的形象特别写实。这些动物的形象形态各异，但是经过我们仔细辨别发现，它都是以鹿作为母体，四肢修长，尾巴也很长，有的有枝杈状的脚，有的没脚，但是躯体各不相同，有的是龙形，有的是虎形。我们来看这个 龋齿形的板足的宽面部分，有两只动物竟然被塑造。

造成了牛的躯体。从这件组上，我们能感受到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于鹿的崇拜和喜爱。鹿啊，在中国属于一种瑞兽，是一种非常善良、美丽、温驯、可爱的动物。在古文献当中有很多关于鹿的描述，比如说在《山海经》里面啊，又东北120里，曰女鸡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黄金，其兽多豹虎，多驴麋金戟。也就是说，在东北120里处有一个女鸡山，在这个女鸡山的山上有很多玉石，山下有很多黄金，而且还有豹和虎这些野兽。还有什么呢？后面的这些动物都是鹿。驴麋指的是麋鹿，金指的是马鹿，戟指的是小鹿。《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这里面也有有关鹿的诗歌，是这样说的，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意思是说阳光下鹿群悠悠欢鸣，悠然自得地在山坡上吃草。所以在先秦人们的心目中，鹿不仅外形很优美，性格很温顺，而且具有一种互不遗迹、和睦友爱的高尚品德。所以在宋代学者陆电的著作《皮雅》当中是这样说的，叫鹿爱其类，发于天性，就说鹿者先兽，常能自乐，性从其云犬。就是说鹿啊非常爱它的同类，这是它的一种天性。所以以前说鹿呢就是一种仙兽，悠然自得，安心自在，它的性格就像天上的白云和山中的泉水一样散淡。中国是世界上养鹿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在管子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齐桓公在名相管仲的辅助之下，把齐国治理得特别好，征服了许多割据一方的诸侯，可以说是称霸中原。但是呢，就是南方有一个国家呀，不听齐国的号令，这个国家就是楚国。齐桓公啊特别头疼，管仲就跟齐桓公说，说大王啊，你不用担心，我有一个妙计。过了几天，管仲就往楚国派了很多个商人前去购鹿。鹿在当时是一种比较稀有的动物，只有楚国有。但是在楚国，这个鹿啊也只是一种普通的动物，很便宜。但是这些商人啊到了楚国之后，就开始四处扬言说，我们齐桓公啊特别喜欢鹿，所以呢我们是来不惜重金也要购买到鹿。楚国商人一看有利可图啊，纷纷四处购鹿。这鹿的价格呢一开始很便宜，3个铜币一头，没过几天就涨了许多。所以楚国人一看，于是纷纷放下农具，拿起猎具跑到深山捕鹿去了。甚至楚国的这些军人啊，也把自己的武器换成了猎具，偷偷上山捕鹿去了，根本都不训练了。没到一年，楚国的土地大荒，钱堆积如山。楚人就想，那我可以拿这个钱来换粮食啊。可是谁成想，管仲早已下令禁止其他国家把粮食卖给楚国。这样一来啊，楚军战斗力大减。管仲一看机会来了，赶紧集结各处军队，浩浩荡荡开往楚境。当时是楚成王当政，楚成王内外交困，没办法，只好派大臣去求和。管仲啊可以说是不伤一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制服了本来很强大的楚国。这里面鹿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楚国有很多鹿。那么鹿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人们捕猎的对象，还被认为是一种神兽，具有一种神秘的再生力量。所以在《礼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夏至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意思就是说夏至一到，鹿角就自然脱落了，蝉呢就开始每天叫个不停，半夏也纷纷开花了。正是因为鹿角自然脱落之后还能重新生长出来，所以人们呢就把鹿角赋予了一种起死回生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刚才看到那个组的时候，人们会把认为具有神力的鹿角和其他具有神力的动物，比如龙啊虎啊，结合起来，它的目的就是想达到一个最大的神力，保护自己。楚人呢将自己对于鹿的一个独特的认知通过楚戚家具这个载体给表达出来。
那么就使得楚漆家具也具有了一种灵性和特殊的表现力。我们这些后来人啊，不禁感叹楚人的这种

浪漫的基因也在这800多年的时光里深深地根植在了楚文化之中，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标签。楚漆家具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是中国古代家具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异的水花。它自由、浪漫、灵动，它展现了中国人性格中更为感性和柔软的一面。耿小杰副教授总结了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叫做上屋之风丰富多样。因为楚人具有上屋的特点，所以在楚漆家具当中出土最多的呢，就是楚式的祖，基本上沿袭了青铜祖的造型和使用方法。第二个特点呢，是图腾崇拜独树一帜。因为楚人这种尊奉虫鹿，对于动物的独特的认知，使得在楚漆家具当中啊，形成了和中原风格家具完全不同的对于动物的一种处理手法。第三呢，是造型灵动，不拘一格。楚人崇尚自由和浪漫的性格，造成了楚漆家具以曲线为主，整体风格自由灵动。楚漆家具当中还有哪些精品呢？为什么楚漆家具很多都是红黑相配呢？这些颜色的处理手法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寓意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见。
1: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

0: 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
7: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9: 从新出发，
7: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9: 平心而论，
7: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8: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吴阳。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小故事，它们都发生在不久之前，却又像极了某种历史上的回响，一起来听一下。
10: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26岁的年轻人。对，你没听错，是26岁，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完全拥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而他却被自己的母亲以外出游玩为名骗上了一辆车，最终被送入了一家所谓的青少年素质教育学校。在那里他被关了整整82天。在那里的日子，他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冰冷的代号。为了换取上厕所的资格，他不得不按照教官的要求在地上像动物一样爬行，甚至被迫用鞋带勒自己的脖子。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母亲觉得他有网瘾，需要被改造。第二个故事是一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他们的父母瞒着他们跨越千里，在长沙租好了房子，以旅游为由将他们从深圳骗至长沙。在某一个夜晚，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壮汉破门而入，将兄弟俩强行按住。哥哥在绝望中为了求救吞下了锋利的螺丝钉，幻想着能被送去医院从而逃脱，但等来的不是救护车，而是特训营教官的暴力殴打，被迫吃肥皂和洗衣液。两颗年轻的渴望被理解的心，在那一刻被最亲近的人以爱的名义推进了深渊。第三个故事来自一位母亲痛彻心扉的反思。她花了59800元亲手把儿子送进了特训营，她以为这是一条挽救孩子的捷径，可当儿子回来后，她看到的不是那个沉迷游戏的少年，而是一个满眼恐惧、浑身伤痕、甚至有些神经质的陌生人。儿子蜷缩在角落，用颤抖的声音问他：妈，你为什么要害我？这位母亲哭着说：我的爱怎么就成了伤人的刀？
8: 这些看似极其极端的故事，如今呢却并不罕见啊。从过去大家熟知的戒网瘾学校的电击、暴力虐打等等这样的丑闻，到如今这些机构换了一张啊传统文化教育心理辅导的皮，将魔爪伸向了成年人。我们现在不禁要问，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 有人可能会说啊，是因为网络游戏非常害人，是因为孩子叛逆不听话。但当我们深究下去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令大家十分心痛的真相，那就是很多被送入这种机构，所谓的网瘾少年或者是问题成年人这样的机构的人，他们被送进去之前呢，其实已经被医院诊断出了一些像是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类的疾病。然而在父母极度的焦虑和病耻感之下，这些医学诊断被无视了。父母宁愿相信孩子是中邪了、学坏了，也不愿意承认孩子是病了。而这个真的只是孩子病了吗？还是说这是一种甚至于家庭当中啊、关系当中的病？在以前那个封闭的、可以随意体罚的机构里，父母想要换回那个听话、孝顺、有出息的理想小孩，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所谓的杀威棒和关禁闭去召唤回来吗？那么82天的拘禁，那对双胞胎吞下的螺丝钉，那些流不尽的血泪和看不见的伤疤，究竟是一场救赎，还是一场以爱为名的亲情绑架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一同来深讨这些事件背后的心理根源。
10: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8: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8: 董老师，刚刚我们简单的听了三个案例啊，其实听下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们三个案例里，大部分人都是成年人，还有很多案例啊，有成年人，有未成年人，他们被送进了一些打着其他名号的所谓的学校或者是机构里。其实这个让我也觉得，机构本无坏，但是这些机构他们为什么就戳中大家心里边最不可触碰的那个逆鳞呢？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通过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10: 在这扇紧闭的灰色铁门后，26岁的李默正在经历一场噩梦。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被前辈用所谓的杀威棒教育这里的规矩。一名教官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橡胶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李默被要求背诵那些拗口的《弟子规》，稍有停顿，戒尺就狠狠落在背上。他最怕的是关禁闭，那是一个不足3平米的黑屋，没有窗户，没有光亮，只有无边的黑暗和自己粗重的喘息。在那里面，时间失去了意义，他只能用指甲一下下抠着墙壁，试图感知自己的存在。为了换取一次上厕所的机会，他被要求在地上学狗爬，一圈又一圈，直到膝盖磨破，自尊被碾成粉末。门外，他的母亲却在缴费单上签了字，流着泪对老师说：请你们一定帮我把以前那个听话的儿子找回来。他用金钱和眼泪筑起了这座爱的囚笼，却不知道高墙之内，儿子心中对家最后的依恋正在被一棍一棍地彻底打碎。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8: 刚才我们又听了一小段片话啊，让人非常的窒息。26岁的成年人被母亲骗进了戒网瘾学校，遭遇到了噩梦般的82天。首先我们要来听听董老师的看法。董老师，现在很多家长似乎非常迷信这种关禁闭或者是所谓的杀威棒这样极端的惩戒手段。以前认为，只有让孩子怕了，他们才会改。我们以为现在好像孩子们或者家长们这个家庭里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想到这些家庭依然在使用啊。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手段、这种惩戒手段真的有效吗？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他们不仅换不回父母期待的那个理想当中的听话的小孩，反而会把孩子推向更加深的深渊呢？
9: 其实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啊，就是从十年至少10年前吧，好像大家都开始倡导教育不再是棍棒下面出孝子的教育，
8: 要快乐教育，
9: 对，要快乐，然后要跟孩子要做朋友，类似于这样的教育，好像这一部分又把父母推向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从打骂的极端变成了一个我要做一个温和的父母，
8: 甚至是过度溺爱的父母了。
9: 对，这个温和里面就是你说的，它可能存在一种怎么去温和，怎么去包容，怎么去理解是什么，其实大家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而是从大喊大叫变成了我不再喊叫的这种隐藏式的攻击性。然后到现在 我们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的攻击性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8: 嗯，
9: 所以当父母突然找到了一个社会上的打手的时候，
8: 嗯，
9: 不用我打了，社会来打你，有机构打你，这个时候父母又把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担子给放下了，给到了社会，给到了机构。
8: 嗯，
9: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机构，它好像又他们好像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盟，就是说你父母允许了我这么对你，我才会这样对你的。然后孩子这个时候就第二次的创伤，第二次的受害者就出现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给到他的是语言的暴力，精神的暴力，然后他有说不出来的委屈，说不出来的愤怒，最后行为上面就是所谓的叛逆，行为上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一个好吃懒做的，然后被家长
8: 不无限的来对抗了，
9: 对，和父母对抗，最后再被家长再送到这种机构，再一次的受到了真正的受到的是身体上的摧残。
8: 而且这个事儿好像是不光是未成年人，现在你看啊，
9: 成
8: 年
9: 人
8: 也他们身上也发生了
9: 这
8: 样的事情。
9: 在父母的眼里，你永远是孩子。
8: 对，
9: 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一种族系的教育里面，就是说你永远是我的孩子，你永远得听我的。不论你现在20岁、30岁，我总有办法来制服你。我没有觉得你已经18岁以上了，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背后，其实就一个词，就是愤怒，被压抑的愤怒。愤怒后面还有一个传递出来的给到孩子的就是无限的恐惧。所以啊，我们的父母如果说看不到，不能承认自己身上所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孩子就背负着更大的恐惧在内心里面。
8: 以前是自己在家里边啊这样承接孩子，现在是自己不做这个坏人了。
9: 对，
8: 让外面的力量来强行干预，但这个本质上其实没有改变的。
9: 是的。
8: 另外有些父母他们反而觉得啊，孩子刚进去的那阵子打电话回来确实变乖了，变懂事了。董老师在这儿有个迷思要问问你啊，为什么有的家长会一开始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
9: 当然呢，我刚才说谁在被迫被胁迫被威胁下面谁不屈服呢？而且逃无可逃，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棍棒下面你怎么样也要屈服，如果你不屈服，除非是我情愿死。所以就像案例中说到的那个孩子，他情愿把钉子吞下去，但是他在一个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下面，他怎么也熬不过对方施出来的这些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人就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我们说的防御机制就出现了。这种防御机制就是我把所有的恐惧全部隔离掉，然后我把自己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就是也就是所谓的被驯服了。
8: 但这个并不是变好，对吗？
9: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它的本质的恐惧并没有消退，但是我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才有机会再翻身。这个时候他表面上是一种驯服的状态，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听话，我按你说的做，但是他内心里面也许就有一个很隐秘的角落，里面把这些恐惧打包的恐惧，迟早有一天他还会再突破出来。
8: 其实这样的话，父母的爱更加深远的去伤害到了这个孩子，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
9: 对，
8: 而我们刚刚听到有个片花里啊，有个母亲花了59800元把孩子送进去了啊，最后这个母亲也是痛哭着说，为什么我的爱会变成伤害孩子的一把刀呢啊。而在这类事件当中，我们也发现啊，我们梳理之后发现经常看到，比如说某孩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可是这些父母宁可相信这孩子就是懒惰叛逆，他就是不正常，但是他们也要把孩子送进这种非法机构。董老师，为什么这些父母宁愿相信孩子在装，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叛逆，他也不愿意孩子现在生病了，不愿意让孩子啊接受正规的治疗或者正规的干预，他们到底在恐惧些什么呢？
9: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外归因啊，就是说当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说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我就得自我检讨。
8: 嗯，
9: 那么因为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导致孩子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对于家长他是

0: 不可逆的，也就是孩子不可能再回到小时候重新再养一遍。所以对于父母来说的话，我要承认我的错，而且导致不可逆转的一些孩子性格上的行为上的问题，对于在一部分父母来说是很痛苦的。很多父母当他开始承认的时候，他是极度的恐惧的，就是怎么办呢？
1: 他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0: 对，承认自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大部分还有父母来说的话，要承认这一部分是需要勇气，所以我情愿把这一部分也把它给防御掉，也就是把它，所以我们说的一种否认的防御机制，
1: 明明事实就在眼前，我就是不愿意去看到。
0: 对，然后我怎么去归因这一部分呢？外归因，归因到就是这个孩子先天就没生好，先天就没长好，这个孩子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什么网络电竞啊，这些所有的都是外界的因素，手机啊，视频啊，这些就不是自己内在的自己的父母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当父母如果采取这样的方式去看待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背负了所有的外归因，就是都是因为他自身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教育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孩子就得自己去接受所有的改造。
1: 孩子承受了所有的不良的后果，但是爱真的不能是一把刀，你把孩子雕刻成你想要的模样吗？爱应该是让孩子自由去生长，
0: 对，
1: 向着阳光，向着雨露的方向去生长，而阳光和雨露你得让他去看见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专区参与到话题讨论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另外呢，也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什么是网瘾吗？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干预吗？这也是一个很多家庭所不了解的话题。
2: 深夜的房间，屏幕上刀光剑影，这是23岁的双胞胎哥哥阿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受人尊敬的团队指挥，是能扭转战局的英雄。然而，房间的门被猛然踹开，现实世界以一种无比粗暴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几个身形彪悍的男人冲了进来，手机被夺走，电脑被砸烂，他被人像囚犯一样死死按在地上。他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有抑郁症，我在看病，让我吃药。可母亲站在门外，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厌弃。他对那些男人说，别听他胡说，他就是玩电脑玩的，给我带走。在被拖出家门的一瞬间，阿成绝望地吞下了早就捏在手里的螺丝钉，他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自残求救，以求能被送去医院。而他的弟弟在一周前就被用同样的方式以旅游的谎言送进了那所铁网内的学校。母亲不明白，他花了几十万只是想切断那个电子世界，找回两个健康的儿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把网络当成命，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感觉自己活不下去。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1: 我们继续来聊啊。刚才的片花把我们的视线从棒打转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让无数家长深恶痛绝的网瘾这个词儿啊。刚刚我们听到这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宁愿吞下螺丝钉也要反抗被送去戒网瘾，其中一位还患有抑郁症，这个也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网瘾到底是什么。它是像一种吸毒一样必须要被强制戒断的疾病吗？为什么现在有些年轻人的世界里网络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呼吸的出口呢？董老师，网瘾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病吗？
0: 网瘾本身如果是被医学诊断，它确实是一个病，它确实需要去戒断。但是这个瘾的界定，我刚刚说的，它是通过一个标准去界定的，不是我们，
1: 它是非常严格，
0: 对，非常严格，它不轻易的诊断。这个网瘾它不是轻易的诊断的，因为一旦诊断它是要受到法律性的保护的。所以我们对于家庭中，我看到他坐在电脑前24小时不离开，也不吃不喝，我就把他界定为网瘾，那不是单单的就通过这个行为单纯的就把它界定为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说想怀疑你的孩子是不是网瘾，那请你先带孩子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有医生来界定他，不要自己去界定。
1: 如果是不问病因直接这种啊，让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粗暴做法是反人类的啊，反人性的，非常危险。
0: 是的。
1: 那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董老师，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为什么有些孩子或者是像我们的案例当中的成年人会表现出极度的依赖网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到了这种程度，他们在网络里到底寻找的是什么？难道这个还不算网瘾吗？
0: 他的依赖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去站到他，就是站到他的世界里面去看问题啊，去看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依赖网络在生存，他在用网络在给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他是网瘾，因为他通过网络他在养活自己啊。他在通过网络他在结交一群适合他的朋友啊，他并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面对痴痴呆呆的面对着网络什么都不做的啊，他有他的在创造他的价值的这一部分，这个价值而且是一个现实价值。所谓现实价值就是说他是有经济来源的，他可以生存的，而且他可以获得生活中的一些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满足的。而且他并没有说哦，因为我网络我不吃不喝把自己熬成皮包骨啊，熬晕了这些过激的反应的。所以这些来说的话，我们去评估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一种瘾的状态，然后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倒退，甚至于他是不是对自己是有一种报复性残害性。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正常的生活作息啊，所谓的正常他是或者是说他是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啊，他能够去自己争取自己的生活的经济来源，从这个点上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的，
1: 只是他们这个样子不是父母所期待的模样而已。
0: 对，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会认为我把孩子无论他现在是不是网瘾，他确实很沉迷，我把他送进了戒网瘾学校，来一个沙威棒式的完全隔离。但是呢好像啊，家长初衷没有错，可是不少孩子出来之后反而觉得啊，这个好像情况加重了，他并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根本上的一个救治，反而加重了病因。董老师，这又是为什么？突然的强制剥离他的网络世界，为什么对孩子来说还会有伤害呢？
0: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断崖式的一种剥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这要怎么说，就是它会激活我们内心的这种恐惧。当这种恐惧被激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就会形成一种防御机制，这种防御就是让我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中，我绝对不会让我处在一种不安的环境境地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看起来安全了，实际上他的不安全是被隐藏起来了。所以那么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内心的这种防御机制心理创伤就会逐渐的就形成一个看不到的，他会在日后的环境中可能在他自己甚至于自己都不自知的情况下又会再一次的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家长啊，不要去在一种就是断崖式的方式去解决孩子的问题，就好像是一种剥夺性的。这种剥夺性的是二次伤害甚至于三次伤害啊。
1: 所以断崖式的这种所谓的啊干预，它的风险会更大啊。我们想想小时候一个小女孩，她拥有了第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娃娃，哪一天你把她非常珍视的这个娃娃从她怀里给猛然夺走，她会哭天喊地，
0: 对，
1: 难以接受，甚至呢就造成了一辈子的创伤，这也是有过先例的。而一个深度依赖网络的一个年轻人，他被剥离了网络，难道不会有类似的创伤吗？对于他们已经成熟慢慢走向成熟的内心来说，堤坝一旦决口，他的恢复可能会更长。在这儿呢，我们节目也总结了一些啊，如果你觉得年轻人或者家里的这个孩子过度依赖网络，有一些科学的求助途径分享给大家。第一步，那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或者是医院里的精神科心理科做一个全面的精神心理状况的评估，要排除或者确诊是否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等。很多所谓的网瘾其实就是这些精神疾病的并发症啊，它并不是这个网瘾是病，而是因为它有其他的一些病症，所以它才会有这个网瘾的行为。第二步，如果确诊有精神疾病， 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心理治疗的结合。药物是在生理层面的稳定情绪，改善睡眠和动力，心理治疗则是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像董老师这样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的陪伴之下，去探索我怎么了以及为什么。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最困难的一步，进行家庭治疗。这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所说的，如果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巨大的问题，那么往往孩子是这个家庭里病得最轻的一个，我们要进行家庭治疗。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他的问题行为常常是家庭系统出现了故障的呐喊，父母需要勇敢地参与并且站出来，去审视家庭的沟通模式、情感表达的方式、夫妻关系是不是把孩子变成了一个索引病人。这不是孩子的战斗，是整个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成长危机。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精神枷锁，以及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有意识的想要改变现状，如何才能够安全的、有效的实施第一步呢？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哭一声笑一声，落在时间的圆心。
1: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董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对于这个话题和上半段节目当中的几个案例啊，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FABIO 他说啊，这个啊，孩子没病，是家长病了。一莫他说，给孩子送进去的父母是之前送未成年人小孩进去的那一批变老了，被送进去的成年人是之前那一批未成年人长大了。哎呀，锦鱼灿他说啊，真正的教育是尊重和沟通，而不是外包给机构的。以真心他说，非常的不理性，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应该决一取缔啊。我觉得有一些行为干预，比如说啊，我们自己之前也是采访过的一些特别的学校，未成年人特别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比如说啊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非法机构或者是啊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是我们大家深恶痛绝的。好，我们来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既然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欺骗、拘禁和痛苦都是真实发生的，如果一个家庭有意识的来觉醒，他要抚平原本的创伤，亲子边界又该如何来建立，创伤又该如何来抚平呢？
8: 他终于出来了，82天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李默重新走在阳光下，但皮肤的感觉却像还裹着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茧。母亲来接他，眼里有期待，有愧疚。他小心翼翼地问他，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变好一点？李默看着母亲，这个他曾经最依恋的人，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将他亲手推入地狱的帮凶。 他张了张嘴，发现妈这个字变得异常沉重和陌生。他晚上无法入睡，一闭眼就是禁闭室里的黑暗，听到突然的响动会条件反射般的立正站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是这次他不再玩游戏，而是麻木地刷着天花板。他和母亲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厚厚的高墙。母亲试图用一顿顿好饭一次次示弱来弥补，却发现儿子眼中的光似乎永久地熄灭了。那道被82天非法拘禁和暴力虐待撕裂的伤口长成了一个丑陋的疤，时刻提醒着他们，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那条名为亲子边界的线早已模糊成了一片血泪。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1: 董老师啊，对于像我们刚刚片花里李默这样的受害者来讲啊，想要抹平这段创伤是非常困难的。刚刚我们听到片花里的那个场景描写的非常的细致，让大家觉得啊心里边有点揪得慌。而对于那位母亲来说，她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愧疚和孩子的恨呢？啊，亲子的边界在经历过如此极端的事件之后还能够理清吗？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9: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要父母去觉醒。这个觉醒呢，它不是一个行动，简单的一个行动去做到的。
1: 不是说孩子不健康了，我要觉醒啊。这个可能只是因为你觉得孩子现在状态依然不是你想要那个阳光乐观的而已。
9: 对，不是你去要求他怎么做，而是你要去自己要去做到的。这个里面就是说，对于父母来说，其实我接触到成年人的后面的父母确实是很难去工作的，因为他们形成了 一层厚厚的防御墙，他们很难去反思这一部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鼓励，还是要去宣讲这一部分，就是作为父母不论你多大年纪，你一定要去反思自己，这个孩子，我的孩子现在是这样的，我做了什么，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直到这个防御墙慢慢地松动，突然之间你会有一个答案从你的内心里面冒出来。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其实这个孩子如果说你想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把这个边界重新修复好，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身要去看清楚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到孩子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不仅仅单单只是 做出 一碗饭啦，做给他一个好吃的，或者是一两句简单的安慰给到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1: 所以恢复如初是个大工程，
9: 非常大非常大。可能呢，可能确实都很难，就是这个难是在于父母要突破自己内心所看不到的那一道防御墙。
1: 真的很难啊。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家庭来说啊，他们可能也正在面临着，比如说父母心里边内心想着我都是为了你好，孩子们也是在心里想着我该怎么办，但是百善孝为先。在这两端的一个冲突之下啊，他很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而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肯定就是预防比修复来的更加重要。对于这样的家庭，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董老师，尽早建立健康的情感边界，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或者要审视的方面呢？
9: 需要有。我们第一，我们要时刻记住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虽然是我的孩子，但是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他是一个独立的。
1: 孩子是我的孩子，其实他也不是我的孩子了。他可能以后就是他自己了。
9: 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讲的是关系，我们永远是在关系里面，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讲的是关系，但是我们跳出关系来看，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不要把关系只是把关系放在唯一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通过独立的个体再来看关系，
1: 而不是你期待的一个产品。
9: 是的，他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他是大自然万物中的一个创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你想要去塑造他，当你想要去要求他，当你想要 去把你的期待驾驭给他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独立的，我能不能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不断地要去反思，不断地要去问自己，然后告诉自己停下来，这一步当你清晰了，后面的每一步你都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先做好这一步，这是所有的问题的起源之一，就是他和我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个体。
1: 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明白爱是克制不是满足，
9: 是
1: 因为只有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有行使下面的一些小的方法，
9: 对，
1: 才能够厘清和亲子之间的边界在哪儿。
9: 对，
1: 意识永远都在行为之前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爱永远不应该是锁链，爱是一座灯塔，它照亮前路，但是绝对不会强制你归航的。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下半段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好的，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如何找回状态呢？
11: 我19岁，女，大一休学在家，目前赋闲，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至今每天看小说的时间曾高达10小时，彻底打乱了原来的生活节奏。过去我从不看小说，整天上网课背单词，作息也很规律。后来为了挤出时间看小说，我找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剩背英语单词还在坚持，整个人逐渐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前2个月我通过在织衣厂打工的来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但最近几天妈妈换了份离家很远的工作，我没法骑车上班，只能又在家赋闲，结果重新沉迷于听小说，再次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因为看听小说都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名为找回自律的冥想，其中提到要找回自律需先明确自律的动因。我想起沉迷小说前的动因是学好专业和英语，为找到一份高薪且专业对口的工作做准备。但前天睡前冥想时，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意识到目标不宜设得太高太远，应该更关注当下的事。于是我放弃了之前找好工作变得杰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想法，觉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工也可以。可这两天的不自律又让我想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现在我纠结的是，到底该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重新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干扰的浑浑噩噩。
1: 董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沉迷小说有问题吗？他要摆脱这种状态该怎么办呢？
9: 摆脱状态先要找到为什么你会沉迷于他，为什么你会欲罢不能于他。所以先要找到，
1: 不然的话又像是那个进了网瘾学校啊，戒网瘾学校，我只是换了个环境，但如果你回到原来的环境怎么办呢？
9: 对，是啊，所以我们看来就是要让自己改变掉一个所谓的坏习惯，首先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坏习惯背后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强烈的需求才会被这个东西所吸引着。当你找到了这个因素以后，你看有没有可替代的，而且有良性循环的，可以有助于你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个替代，然后你就可以所谓的摆脱这个所谓的不好的习惯了。
1: 所以要有替代品。而这里边啊，这个女孩19岁，还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她没有说过其他的一些原因，她只是说现在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和目前啊碰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再往前去回溯，比如说亲子关系有问题，比如说这种社交方面有障碍，再比如说你的学业不如你想象那么好等等啊，都可能是原因。我们可以去挖一挖，写一写，记一记，比你自己在这儿啊完全的交给别人要好很多。不过他已经很棒了， 他懂得提出来并且做了记录，
9: 对，
1: 还懂得要换一个工作环境，
9: 嗯，
1: 用其他的工作来替代现在沉迷小说的现状。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方法对他来说不是太奏效。
9: 嗯嗯，就是临时可以给自己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不良的行为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去探索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需求背后的这个需求是什么的情况下面，后面你还是可能会被其他的东西吸引着。因为我们在行为的这个背后有一个强烈的所谓一种情感的需求，至于说这个情感是什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去当这个部分被看见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坏习惯也就逐渐的就会淡化下去，可能会保留一部分，但是它不会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嗯，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啊，其中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达到了三分钟啊，我们就把他的提问留到下一次节目，我们挑两则比较简短的留言。这位网友问，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每天想哭正常吗？该辞职吗？
12: 我今年26岁，单身，对认识男生提不起兴趣，甚至可以说对生活完全失去了热情。以前的我努力上进，活泼开朗，可自从成为老师后，每天7点半出门，晚上8、9点回家成了常态，最晚甚至到凌晨1点多。长期高压下，爱美的我懒得打扮，连一直坚持的舞蹈课也停了。最近一个月，我常常需要大口喘气，每天都忍不住想哭。早上不是被梦惊醒，而是毫无征兆的吓醒，总怕自己迟到，拿起手机一看才5点多。就连周末我也会忍不住大哭一场。我想辞职，可父母却说你做什么都觉得累。
1: 听到这儿啊，我给他的我自己私人的建议就是，你要遵从你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症状啊，一些迹象，因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你正常的生活了，你无法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且你呼吸都需要大口喘气，想想这个得多难受啊。所以在父母给你评价之前，你自己给自己一个首先的评价或者是一个观察吧，这是很重要的。董老师，对他来说每天想哭我觉得应该不正常啊，您怎么认为的呢？
9: 是的，每天都想哭肯定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哭呢又是一个很好疏泄自己排解不掉的那些情绪，所以如果想哭就让自己好好的哭一场，不要让自己欲哭不哭的这种感觉啊，就是
1: 要躲在小角落里。
9: 对，是的。然后如果真正想哭呢，还有去找一个适合哭的人去哭，跟他好好的让对方坐在那儿听你，然后好好的去宣泄一场，然后大哭一场，把这个情绪先把它释放出来，然后再冷静下来以后再想一想这个悲从何来。你刚才也谈到了日常的一个生活作息，包括工作啊，包括目前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目前来说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就是给自己安排出一个星期吧，不要多的，一个星期给自己安排出几个小时的放松的时间，去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哪怕是出去散个步，哪怕是约朋友坐在一起，安静的坐上半小时，也许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心理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3: 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既不社交沟通，也不找工作，不过他不向家里索要金钱，情绪稳定，不会暴躁，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1: 哎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啊，它是专门拿出来让董老师分析分析，因为它精准踩中了上半段节目当中董老师说的几个雷点啊，精准踩中。比如说孩子现在虽然沉迷游戏，但是呢他好像不找家里要钱，
9: 对啊，
1: 好像可以自己生活，而且这个孩子情绪稳定，他并不是一个情绪这个突然变得非常抑郁又突然变成非常高亢的一个人啊，你看他是稳定情绪的，他也不会暴躁。那么在心理上面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的事儿？还是说这个家长也是像节目上半段所讨论的那些家长一样，就是你只是 发现孩子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完美的模样呢？董老师，
9: 叶宇飞说的是，心理上可能有什么问题，是你担心他可能有什么问题。
1: 首先问问自己，心理上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
9: 然后什么是问题？问题是我解决不掉的才是问题，我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所以，
1: 这个跟要跟家长好好解释解释
9: 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是你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解决不了孩子现在这一种什么游戏啊，不社交啊，不工作啊，在我的价值观的衡量之下，所以当他不能按照我的标准去做的时候，在我看来
1: 他有问题，
9: 他就是问题了。
1: 但是这个孩子目前不向家里索要金钱，也就是他生活可以自主，然后呢情绪稳定，不会暴躁。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玩游戏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对他自己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可以正常生活。
9: 对啊，
1: 我只是爱玩游戏，
9: 情绪还稳定呢。
1: 对，那我为什么要改呢？
9: 是啊，所以家长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会说是一种价值强加吧，就是说游戏，玩游戏，不社交，不工作，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的社会观是什么呢？我们要走出房门，走出家门，出去工作，我们要能够去走出房门，走出家门，找朋友聊天，我们要不要24小时坐在电脑前，我们要走出去，玩游戏，玩大众化的游戏，这样好像才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社交，正常的生活。这其实是一部分人的社会价值观，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就是我喜欢面对着电脑，我喜欢在电脑上去社交，在电脑上去工作，这个是他的。但是他从结果上来看，他是有创造的，有创造性的。这个结果就是他能够创造出金钱，他能够养活自己，他不会让自己饿肚子，他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他不会突然之间的大哭大闹大叫，不会对家人对朋友去无故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些来说的话，他都是稳定的。当然
1: 这个家长里他有一个信息，我觉得他有点隐藏着自己的担忧。他说孩子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我想那你的孩子如果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难道他就不会有问题吗？其实这个家长还是他只是首先他可能有初始的对孩子学历上面的一些担忧，然后继续进行了叠加。你看这还是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成长吗？
9: 这还是家长的主观的一种价值判断嘛，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又是一个大专的，然后又玩游戏，然后又不社交，然后又不所谓的工作，那他是不是问题呢？其实这是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有问题，就是两代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两代人的对于价值的创造价值的方式不同了。所以我们作为长一辈的人，我们自己要去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去站在孩子的角度，站在晚辈的角度去看一看，他们这一代人创造价值的方式，他们这一代人和社会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所以啊，这些这位家长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做的其实不是改变孩子的现在生活状态，而是要找个机会和你的孩子好好聊一聊，多倾听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持他。毕竟时代不同了，你们当年找工作的环境和现在的孩子找工作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对，
1: 孩子可能有些新的就业观或者是价值观都是可以接受的，哪怕现在在你看来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外界的生活去看一看，说不定你孩子不是形单影只的，就是这个独立啊，个例，他可能和很多孩子一样也处在迷茫期，但是依然在想着办法让自己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之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一样的探索，只是环境、阶段、时间和个体发生了一些转变。所以啊，这位家长首先得要管好你自己的焦虑情绪了。
9: 对，
1: 节目的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9: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期待董老师下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些关于情感心理上面的干货知识。好的，心理加油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4: 100%顺心的工作千里难寻，特别是在陷入工作困境或人际矛盾时，很多人都会用抱怨这种方式发发牢骚，排解压力。但当你开始习惯抱怨，甚至不停抱怨时，就会影响职场前途了。心理咨询师吴海表示，抱怨只是处理情绪的初阶方法而已，想要获得心理和职业上的长远效益，就要学会接受不那么完美的现实，更要学习拓宽自己的认知，增加内心的安全感。
15: 有一项小范围的调查发现，职场中近90%的人都会有抱怨情绪，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每天至少有一次的抱怨，近5%的人每天抱怨不低于20次。这5%的人群中，又有近70%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真正通过抱怨解决问题的不超过10%。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里要引入一个心理学的概念，瀑布心理效应。说的是信息发出者的心理比较单纯或者平静，但是传出的信息被他人接收后，竟然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从而导致态度行为发生了变化。就像大自然中的瀑布一样，上游平平静静，但是到了某一个峡谷后就会一泻千里。那简单的来说，职场中发出抱怨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坏心眼，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已。这些带有情绪色彩的信息经过传播的加工润色，却让当事人被贴上了脆弱、能力不足、情绪不稳定、不善于打交道等等标签，轻则引起别人的反感，重则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那如何不成为一个爱抱怨的人呢？首先需要认识到职场产生负面情绪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很少有让人十分满意的工作，所以碰到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发展瓶颈等等，难受、沮丧、愤怒等情绪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你要明白，这是职场生涯的常态，还有很多的人跟你同样都在经历这些。其次，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处理实际问题要远远比发泄情绪重要。

决的方法，将掌控感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最后需要拓宽自己的认知，并且增加内心的安全感。爱抱怨的人喜欢将问题归咎于外部的环境原因，这是一种认识的狭窄化，他们容易对真正的形势产生了误判，甚至臆想出很多不好的结果。所以不要那么着急去发泄，即便忍受不了想要发泄的情绪的话，可以跟家人还有朋友们说说，重要的是在日后不断增加的职场经验和工作能力。还有就是多给自己一些正向积极的刺激，努力工作得到的奖金，真诚相待获得的支持，刻苦学习带来的提升，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底气。以后当你碰到某些问题和摩擦的时候，想想看，你并不需要告诉别人你行，你也不需要刻意去证明自己，所有的答案早已在心中写好了。在职场中，少说多干的人往往会收获长远的效益。想不抱怨，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行动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掘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才干，才能在职业的发展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

0: 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效果您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那么在每周四的下午呢，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快乐老年擂台赛，希望大家在我们这里呢能够玩得开心。那现场的两部参与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提醒大家开始之前调整好自己的音响啊，特别是如果有伴奏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啊、伴奏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暂停键啊，暂停键，然后呢保证它的这个音质效果哈、如果说音质不佳，我们可能在中途呢会打断您啊，要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好，我们首先来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的电话，我们来有请她。你好吴女士。
3: 李万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唱一首2026年好人来来来。
0: 好，我们有请。
3: 温暖的春风迎来新时代，树啊上上青，心情的开怀，欢乐的歌声轻轻唱起来，新的开始值得我们期待，天上的大雁一排又一排，地上的

0: 们球场红腰带，开心的舞蹈，激情跳起来，啊呀，牛年好人来来来。大人身体好，小孩真可爱，事业都辉煌，钱包鼓起来，美好的生活越来越精彩。2026年，好人来来来，做啥都成功，没有老失败，夫妻运气到，金银大发财。一切都顺利，潇洒又自在。天上的大雁一排又一排，地上的百花娇艳的盛开。幸福的人们，扣上红腰带，开心的舞蹈，激情跳起来。2026年，好人来来来。大人身体好，小孩真可爱，事业都辉煌，钱包鼓起来，美好的生活越来越精彩。2026年，好人来来来，做啥都成功，没有老失败。夫妻运气到，金银发大财。一切都顺利，潇洒又自在。2026年，好人来来来，大人身体好，小孩真可爱，事业都辉煌，钱包鼓起来，美好的生活越来越精彩。2026年，好人来来来。做啥都成功，没有老失败。夫妻运气到，金银发大财，一切都顺利，潇洒又自在。谢谢你们老师。
1: 好的，带来的是一首充满着祝福的歌曲啊。好，感谢吴女士的参与，再见。有请到的是荆州的玉先生，我们一起来有请他的电话。您好。
2: 你好，明月老师。
1: 于先生好，欢迎您。
2: 啊，你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摘一场大别山》啊。
1: 再唱大别山。
2: 不是摘一见大别山的啊，摘一场大别山，请大家听好。
1: 好，再唱大别山，有请。

0: 好，谢谢于先生今天带来这首再唱大别山，很好听的一首歌。嗯，今天
1: 非常好啊。
0: 嗯，今天唱的特别棒。是，
1: 我觉得我唱的不是，我是觉得唱的不很不是很棒。按照一百分来说，打这个谁都打得七十分吧。
0: 不，我觉得玉先生呢，每次对自己的要求啊，都会特别特别的高。每一次选择歌曲呀、啊，包括唱完之后还会再。
1: 我跟你讲，明月啊，明月老师啊，你不搞的，不管那是搞得好玩，你要是搞的话，不是搞的话，其他的也好，我搞得好玩也好，都要还是有点要求。完全搞得太不好了，我觉得不好意思。
0: 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呢，可能跟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的老年朋友比较相似，大家都会自己呢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每一次参加节目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1: 好好。就这样啊，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带来的是一首《手心里的温柔》。你好，刘女士。
2: 明月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2: 上次他这个《手心里的温柔》没唱成，我都回来，我又找，就回来也都想不起来那歌词了，你说。就找到这个歌，想听那歌词，还碰着个伴奏，把我这伴奏录下来了。我看我能不能跟伴奏唱一下。
0: 好，
2: 我在咱们台上没跟过伴奏。
0: 是，每次都是清唱。
2: 好，我今天试试伴奏。
0: 好，今天咱们用伴奏来演唱这首《手心里的温柔》。
2: 前两位歌唱的，两位，一个先生，一个位女士，点赞。
0: 好，谢谢您。
2: 唱的都很认真，唱的很好。
0: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啊。

0: 好的，听起来呢，就是还是有那么一些些的杂音啊，我们下次可以注意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重播，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来找找这个中间的问题啊，可能保持这个音质，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好的，感谢刘女士啊，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王先生，今天要用葫芦丝来吹奏《梅花泪》。你好，王先生。
1: 刘烨老师，下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我今天为大家吹奏一曲《梅花泪》。
0: 好的。
1: 我准备好了啊。
0: 好，
1: 现在声音条件行吧？
0: 现在是可以的，有请。
1: 啊，可以啊。
0: 准
1: 备好。
0: 好，准备一下，开始啊。

0: 好，谢谢王先生带来这首葫芦丝的演奏《梅花泪》，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刘先生啊，天津的牛先生的电话。你好，
1: 林燕老师好，导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您。
1: 我今天唱一首《孝敬爹和妈》。
0: 好，有请。

孝敬爹和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发扬光大，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爸和妈。

0: 好，感谢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带来的这首《孝敬爹和妈》哈、啊，带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刚刚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深深的沉浸在其中啊。其实这首歌除了牛先生自己唱来，我们的老年朋友很有感触，我觉得作为子女的年轻的朋友呢，也会特别的有感触啊。特别是当我们觉得有时候工作呀还有这个生活特别的忙碌，而无暇顾及爸爸妈妈的时候哈，有时候听到这样一首歌，可能对我们内心会有一些触动哈。在平时的周末呀，或者说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和父母取得联系啊，陪陪他们啊。好的，感谢牛先生的这首歌曲，再见。好，再见。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稍后见。如果您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国立资源宝轻松库利剑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精彩继续，我是林月。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线上已经处于满员的状态了，我们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一首《浏阳河》。你好，徐先生，欢迎您。
3: 林老师好，歌友好。
1: 欢迎您。
3: 浏阳河，望过了几楼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岸，江边有个什么心啊，遇了一个什么人，令得我们得解放。哎呀呀，是哟，浏阳河望过了九老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岸，江边上有个小男孩啊，遇了一个毛主席，你让我们得解放。哎呀呀，是毛主席像太阳，那是我们的人间的红象，我们要人人跟着毛主席走，幸福的儿子晚年中。哎呀呀，是哟。
1: 好的，谢谢徐先生带来这首《浏阳河》，再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一首《我爱桃花我爱家》。你好，彭先生。
4: 李月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4: 各位听友好。

后我就想起了桃花，桃花盛开的地是我可爱的家，家乡盛开的桃花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桃上好水好一派盛开的桃花，年年盛开。

如今盛开的桃花红遍天下，我爱桃花盛开，我爱我的家。

0: 好，也谢谢彭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下面有请到的是应城的张先生，带来一首《牧羊人》。你好，张先生。
1: 刘老师你好，这个我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参与。
0: 哦，
1: 我是茅山干事。
0: 好，有请。
1: 可可托海牧羊人。
0: 嗯。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好，有请。

山风拂海，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是哪一个这里。喝一盏酒，我醉我。

西山穿过戈壁，可是不知一别，但见了所有的笑。

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从海等你。

起，恨那一地鲜花，才能两世一样的情。在房外，又有多年深深相亲。

不留，让你我让我爱你，心上人，我在苦苦追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一米，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妻，还是那里的鲜花才能酿成一样的甜蜜？在房外有没有托你只能相亲？

0: 人的过去，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嘿，完了。
1: 好嘞，谢谢谢谢，好，再见，感谢您的参与啊。下面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有请她。你好，
2: 林燕老师，您好，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2: 给以上的各位都点赞。
1: 好，谢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啊，抓紧时间，带来一首朗诵《满江红》。
2: 毛主席的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圆环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意，正气崩。

在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要扫除一切害人从，全无敌。

重担起天地转荒阴坡，亿万年太久之争。

0: 除一切害人虫，捐五滴。谢谢你，老师。
1: 好的，也谢谢李女士的朗诵，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张先生，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看目前的这个时间还可以接一位听众啊，如果大家愿意参加的话。好，我们有请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好，谢谢。我终于和你能够聊天了。
1: 啊、哦？什么？
2: 我终于能够跟和你聊天
1: 啊、哦！终于打进电话可以聊天了，是吧？
2: 对对对，我是原来跟你聊天是最多的，现在一直好几年就没有跟你打电话了。
1: 对对对，我听出来了，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你还记得我吗？
1: 您的声音我记得，啊，您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2: 谢谢。
1: 今天是准备来清唱一首歌，是吧？唱支山歌给党听。
2: 是的，我刚刚在医院里回来的，
1: 哦，
2: 我现在还在。
1: 哦，我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无论是从这个康健方面，还是说这个情绪的调节方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和身心。
2: 谢。我唱着试一试啊。
1: 好，您唱吧。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摩拳擦掌来念。

0: 非常非常感谢您啊，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好，有请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来自武汉的李先生啊，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抓紧时间，您好。
1: 你好，李叶老师，下午好。
0: 好，咱们就开始吧。
1: 太热了啊，开始啊。
0: 好，有请。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心脑爱民主，共产党他一心就中国，他治国的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贞的抗战把面土，他解散人民的生活，他建立了帝国根据地，他实现民主好制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心脑为民主。

0: 他简直的抗战八面多，他解散人民的生活，他坚决的旗号，根据的他实行民主好许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演唱完毕。
1: 好的，感谢李先生啊，再见。好，我们进到这儿呢，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还有我们群里边听众朋友的互动，感谢大家。在节目的最后还有点时间，再跟大家啰嗦几句啊。今天我们也接到了导播告诉我们，在场外呢也接到了几位听友的建议，就是最近呢可能我说的叮嘱的不够了，所以大家可能又忘了咱们的一个小小约定了啊，就是每两周参与这样一次，把机会让给别人的这样一个小小约定。因为我怕每一期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会觉得很啰嗦哈，所以有时候节目当中最近就没有再去强调。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只能说是一少部分的听众吧，会选择每一周呢都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爱。但是呢也考虑一下，就是咱们这样一个这个小小约定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让其他的一些听友也有机会呢能够参与进来。毕竟呢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也反映有时候电话确实不好打哈，所以呢再次的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好，进行到这儿咱们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上了年纪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啊，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当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这几天呢，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在中国的戏曲历史上啊，包拯呢是一位频繁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至今都是久演不衰，而且啊成为一类非常独特的戏剧，叫做包公戏。包拯呢，大家都叫他包。

包公包青天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忧国忧民，刚正不阿，为百姓伸张正义，赢得了古今中外妇孺皆知的美名。千百年来呢，是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听三折非常经典的包公戏《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这三折戏里啊，都有包拯，而且呢总是连着演。他们三折戏有什么关系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赤桑镇呢与玉皇后这折戏的关系，主要是体现在他们剧情背景的联系上面。赤桑镇啊是玉皇后这折戏的故事发生地，而玉皇后当中遇到的李后呢，则是剧中主要角色之一了。打龙袍的故事呢，则是玉皇后发生之后的一个剧情的延续了。所以啊，三折戏构成了戏剧的基本的框架和剧情的发展。先来给大家讲讲赤桑镇的剧情。包拯呢，在很小的时候啊，就失去了父母，由嫂嫂吴妙珍抚养长大。侄子包勉呢，担任了萧山县令，结果啊，贪赃枉法，包拯呢，秉公将他铡死了。吴妙珍赶到赤桑镇，哭闹不止，责怪包拯忘恩负义。包拯呢，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和他讲了很多的大道理。最终呢，吴妙珍是醒悟了，叔嫂和睦如初。赤桑镇是一出花脸和老旦的对角戏，也是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家的代表作。1961年的时候啊，由北京京剧团是重新整理改编而成。这出戏的唱功非常的繁重，在戏里面呢，李多奎先生是充分发挥了李派老旦的苍劲挺拔、扎实稳健的演唱特色。裘盛戎先生呢，也发挥出了裘派花脸的醇厚沉稳、含蓄传情的独特风格。两位名家在这出戏当中啊，也是发挥出了裘派花脸醇厚沉稳、含蓄传情啊，也是配合的相当默契，各显神通，把这出花脸老旦对戏的唱腔唱的是和谐悦耳、生动感人。那我们首先就请大家先听上一段赤桑镇当中的选段，由裘派名家康万生饰演包拯，杨伟兰饰演吴妙珍，一起来欣赏赤桑镇当中的经典片段。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剧《赤桑镇》当中的选段。其实这出戏当中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唱段，而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懂得了应该如何处理情和法之间的关系。这出戏呢，既表达了包拯对于嫂娘的敬仰和怜惜之情，又歌颂了包拯嫉恶如仇、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崇高品格。这出戏呢，也是赞颂了吴妙真深明大义的高尚情操。她虽然作为母亲是难以承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听到包拯句句在理的诉说之后呢，也逐渐理解了包拯的正义行为。接下来呀，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说《玉皇后》这出戏。 讲的是包拯前往陈州放粮，路过天祇庙呢，有一位盲人女乞丐前来告状，说的是当年刘备、郭淮他们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包拯才知道眼前的这位盲人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而是李后。于是回到朝中啊，为他申冤。回到朝中之后，包拯是怎么做的呢？剧情啊，就来到了打龙袍了。那 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大家来欣赏《玉皇后》当中的精彩片段。康万生饰演包拯，范闪闪和张琪饰演李后，一起来欣赏。
1: 此事，还辞罢了。若有此事，怎为大宋？

0: 府民将这相婆搀扶正位，我与他行个君臣大礼，他若知晓便是国泰，他若不知再将他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
1: 哎，
0: 将这下铺搀铺正位。

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剧里的包公戏，我们将听到的是京剧《打龙袍》。好了，稍后我们再见。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的，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啊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啊压根没有把补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呢，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啊，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啊，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呢，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
3: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4: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5: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6: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7: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8: 妙语千辛，我就一唱。
6: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

包公啊，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在京剧啊、川剧啊、粤剧等等一些我们中国几乎所有的戏剧当中啊，都有包公的形象。欣赏完赤桑镇玉皇后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打龙袍。这出戏的结尾呢，是出人意料，不落俗套，既不同于一般的公案戏，也不同于那些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悲喜剧。大多数包公戏的结尾呢，都是冤案平反，恶人被依法严惩，而打龙袍剧中安排了一个让观众啊想不到，让剧中人包拯两为难的一个情节，就是李后给包拯了一根紫金棍，要他替哀家拷打这吴道君。包拯呢是不能违背李后的旨意嘛，又不能拿着棍子去打皇帝，否则他就是犯上了。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呢，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那聪明的包拯是怎么做的呢？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打龙袍来代替打皇帝。那打龙袍犹如陈打军，李后对包拯的这个举动是大加赞赏，于是加封了官职，赐了尚方宝剑。全剧在李后摆庆功宴的喜庆氛围当中结束了。包拯受封谢恩时唱道：叩罢头来谢罢恩，龙国泰待我好恩情，宫中赐我金王当翅，又赐我尚方剑一根，三宫六月我管定，压定了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哪一个不遵就仗剑施行。版式呢是西皮倒版接西皮快版，唱腔虽然比较简单，却很有气势，大气磅礴，可以说是把这出戏的剧情推向了高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打龙袍当中的片段，康万生饰演包拯，谭小令饰演李后。

0: 朝起臣，
1: 我母后双目不明，如何是好？
0: 就该请太医停止病症。
1: 好，宣太医进宫。
2: 太医进宫啊！

0: 吴侯赞句，
1: 我他也真听。
0: 皇儿，
1: 吴侯
0: 中听，
1: 我他。
0: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2: 哎，不怕你这无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打龙袍》当中的片段。其实啊，剧中塑造了包拯、李后等等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包拯的形象就特别突出，他是忠诚勇敢、智勇双全，是京剧当中的经典角色之一。而唱腔方面呢，京剧的声腔是非常多样的，旋律优美，通过不同的板式变化表达了人物的情感和性格。而在做工方面呢，演员是通过身段、表情、动作等等一些细节，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这出戏的舞台布置啊，还有服装道具呢，也都体现了京剧的传统艺术风格。今天节目我们欣赏的这三折戏啊，包拯的扮演者呢，都是京剧演员康万生。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呢，他是以深厚的表演功底和精湛的演技呢，成功塑造了包拯这个经典的角色。他的表演风格呢是庄重而富有激情，唱腔是浑厚而富有感染力，将包拯的忠诚勇敢、智勇双全等等一些特点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走进康万生的戏曲之路。一位在京剧界享有盛誉的球派花脸传人呐，他的戏曲之路是充满了坚持和热爱。他出生在吉林省，原籍呢是河北省香河县。六岁的时候啊，跟随父母来到了天津，从此就和天津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康万生与京剧的结缘呢，是在小的时候啊。上小学呢，他每天都会经过新开路的姚营京剧社，那里啊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票房，很多名角啊都曾经在那里登台献艺过。康万生每次经过的时候啊，都会忍不住的驻足聆听。渐渐的呢，他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花脸行当。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站上舞台上唱花脸。1957年，年仅11岁的康万生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热爱，考上了小红花儿童艺术剧院。一年之后呢，他又勇敢地报考了天津戏校。虽然因为年龄还有个头的原因呢，在第一次考试当中未能如愿，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刻苦的学习。

0: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呢，他再次报考了天津戏校，终于是顺利地踏入了戏曲的殿堂。在天津戏校呢，康万生主攻花脸，得到了名师刘少峰、张福坤等等老师的悉心指导。他入校仅仅40天呢，就参加了汇报演出，展现出了超人的艺术天赋，得到了学校领导还有老师们的赞誉。他的嗓音呢是得天独厚了，演唱调门是花脸的最高调门正宫腔，而演唱风格呢既有裘盛戎的神韵气质，又有金少山那种黄钟大吕的气度。后来呢，他又有幸拜方荣祥为师，向夏允龙、王正平、李长春等等一些前辈去学习，博采众长，让自己的演技是日真的成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欣赏一段由康万生所演唱的《铡美案》当中的一小段。
1: 只恐你来

0: 焕生饰演的包拯形象是深入人心，他的球派花脸是刚劲有力，唱腔铿锵。今天节目呢，我们听了三出非常经典的包公戏，吃桑镇、玉皇后、打龙袍，非常的过瘾。因为不仅是包公戏很精彩，老旦的唱段也非常好听。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鄂西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27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大部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2度，中东部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工信部宣布将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央广解读哪些细分领域将率先受益。
6: 聚焦2026夏季达沃斯，今年最受关注话题之一 AI 算力正悄悄和人类抢水喝，人类该怎么办？
5: 国家能源局称，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涨近3%，科创50大涨近4%。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全天活跃。下跌方面，贵金属

0: 板块持续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200只。
1: 盘面上，机场、航运、元件、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芬太尼、教育板块跌幅居前。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120.28点，涨0.23%；深成指报16344.08点，涨1.82%；创指报4371.99点，涨2.84%。
0: 这一周以来 A 股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科创板块一飞冲天，这里面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2: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当下正反映了这个存储芯片相对的紧缺啊，尤其是所谓的高带宽存储。我们看到像SK 海力士啊，包括像三星啊，现在呢关于 HBM4E 的这个产能啊，其实之前也有啊，大家看到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像光模块啊，领军的人物呢实际上是英伟达啊，黄仁勋到韩国去啊，就是希望他们能多产更多的存储芯片啊，这个呢也体现出来了一个供需，现在确实啊相对来说存储芯片还是这个紧缺的。而且呢黄仁勋也提到了，即使说现在在建的产能啊全部投产啊，那到2030年之前啊依旧啊产能不足，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基调。那至于说美光的业绩，大家看到了这个确实比较炸裂啊，700%的一个增长啊，这个本身过去的两年里边啊存储芯片的业绩就很好看啊，在高基数上边的高增长啊，还有持续去消化估值，那这个呢在三大存储啊，全球的三大存储里边，实际上美光是属于第三位的啊，那第一位的就是毫无疑问是 SK 海力士。那 SK 海力士啊，昨天有一个消息呢，即将在美股发行 ADR 啊，大概呢是折合人民币2000亿人民币啊，这个呢跟我们之前关注的像 SpaceX 上市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 SpaceX 最新的一期财报啊，大概亏了300亿人民币啊，然后呢给了一个20000亿的一个估值，对吧？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呀，包括人工智能算力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的，这个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亏损的，对吧？啊，这个整个商业模式还在有待验证。但是对于存储芯片来说，那它的再融资啊，发行这个2000亿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从产业景气度啊，从这个盈利啊，从这个未来的投资，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共振的一个情况啊，盈利比较好，市场看多，然后呢，大家去积极的融资啊，去投资，然后呢，获得了钱继续再投资再生产啊，然后呢整体上来看，供需缺口在收敛，但是依然存在。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供需两旺当下对于存储芯片赛道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写照。但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海外的龙头的厂商，当然也有我们的所谓的投射交易啊，就是国内的存储芯片。那跟我们的直接关系是什么呢？去年下半年啊，关于 DDR4 的内存，像 SK 海力士跟三星就已经砍掉了啊，他把生产线啊运用到 HBM3E 上边啊，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带宽存储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利润啊。与此同时呢， DDR4 的内存呢也是一个比较老的版本啊，现在市场上主流的版本是 DDR5 的内存。但是如果我们关注 A 股市场上边的这些存储的上市公司，大家会发现啊一季报上边啊，不仅仅 DDR4 的内存上边啊，因为韩国不做了，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订单啊，盈利是比较好的，甚至是我们看到前一代的品种，就是 DDR3 的内存，在营收上边都有体现啊。但这个呢就体现成 A 股市场上边啊，咱们讲啊制造业我们的这个成熟制程这块的一个供给的能力。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啊，整体市场关注的可能是以 HBM 啊这个高带宽存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国内呢HBM 大概是2亿的一个水平，大家也在关注啊两厂的上市，以及说我们现在 DDR5 内存的一个情况。毕竟我们不能一直去做这个 DDR3 和 DDR4 的内存，对吧？这个呢还是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 A 股市场今天啊，包括科创板的一个强势，包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啊，科创板的一个强势，就是我们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大家关注的过去的是光模块，是英伟达的投射交易，现在大家关注的呢是以美光啊，包括 SK 海力士跟三星啊存储芯片的一个投射交易。那这个呢本质上来看啊，都是投射交易，那可能会受到外部的情绪啊估值的影响。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是以两厂上市为代表的我们自主可控，未来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进步，以及说我们产业链在外部的需求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要在成熟制程上边有更好的这个业绩的体现，我们在研发上边可能也会加速，然后呢在 HBM2E 量产的这个预期之上啊，技术的持续的迭代，那其实会增加大家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块呢想象空间、政策支持以及业绩的景气度啊，都给大家以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乐。同时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透露，要保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
1: 这条消息也是马上受到了不少投资者的高度关注。那么这番说法到底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可能会给未来投资带来哪些参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规划包括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积极部署低空信息基础、卫星互联网等新型网络设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资深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规划将使通信网络和算力网络从过去相对独立的两张网，加速变成支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体化智能底座。
5: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变化不只是火速更快，而是角色的升级。过去的运营商呢，更多提供连接服务，未来呢，通信网络呢，要承担起连接人、连接物、连接智能体、连接空天地等各类终端的这个任务。服务对象呢，也从手机上网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具身智能、远程医疗等大量的实时的智能场景。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呢，算力将不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大型数据中心里，会形成中心云、区域云、边缘节点，包括智能设备协同的多层次这种体系。更重要的是，通信和计算机两个行业呢会加速融合，未来的网络本身要用 AI 来运营和优化，算力呢也需要网络来统一调度、弹性调用。
4: 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细分领域，哪些将率先受益？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全面梳理。
6: 订单落地最快、率先受益的细分首选是像光通信、高速的光模块、光芯片、CPU， 这些都是双万兆网络算力机房的一种刚需。运营商很快将启动集采，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是算力的配套设施，像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还有通信射频设备，适配 5GA 升级和低空基站的建设。而卫星互联网硬件从长期来看有很大的需求，但订单在短期内释放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运营商整体的走势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是股价的弹性是偏小。
4: 目前科技股涨幅已经有一定高度，如何把握相关板块投资节奏，不盲目追涨杀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龙头板块和增量行业。
7: 目前科技股呢，现在涨幅确实是比较高，特别是在临近中报的时候，可能很多一些资金呢开始在缩小投资圈子，所以大家在进行选择的话，首先要关注一些龙头类的一个板块。那么其次呢，对一些有可能进入一个增量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卫星互联网以及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呢，可以大家谨慎关注。在中报临近公布阶段的时候，还是以业绩为王，这个选择真科技，不要轻易的追涨。
0: 那另外，本周以来科创板块的情况也让广大投资者非常的关注。比如昨天科创50涨了近4%，再创历史新高。
1: 尤其呢是在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在经历了前一日的深度调整之后呢，是突然迎来了强劲反弹。板块内部也是多点开花，先进封装、存储、芯片方向领涨。
0: 那么科创股会不会成为阶段性的长红板块？投资者面对这种情况，到底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昨天，半导体板块内部多点开花，先进封装、存储芯片方向领涨。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板块前一个交易日的回调更多是所谓市场小作文的扰动，而昨天的快速反包则得益于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利好催化。
9: 本身行业现在是供需失衡的，景气度能够快速拉升，这个利好主要是来自于台积电，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整体的上调晶圆代加工的价钱，上涨范围不仅覆盖3纳米，而且覆盖7纳米以下的所有先进制程，整体涨幅约是5%到10%。
8: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认为，当前半导体板块的上涨动能强劲，不排除已经进入主升浪阶段。
10: 无论从一些龙头个股的表现，还是从整个板块成交量占总个大盘成交量的一个占比，都可以看到市场最强的这批资金都是集中在半导体这个领域，整体进一步上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8: 面对当前半导体板块高位震荡的走势，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庄阳建议保持积极心态，不要因为恐高而错过趋势性行情，把握三方面的投资逻辑。
10: 从仓位控制上，我是建议超配的。第一个就是弹性最好的半导体当中的新技术，包括最近比较火的玻璃基板，华为超定律所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这个韩国相关企业所带来的高带宽内存。那另外后摩尔时代最新一代的这个半导体材料也受到了高度的一个关注。第二条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通胀逻辑，需求非常旺盛，但是扩产能力有限，可以从半导体涨价的一个逻辑当中去寻找一些线索。第三点，马上就要到中报了，对于半导体设备啊、国产 GPU CPU 龙头的一些优质企业，注重一个确定性。
8: 尹鹏飞也认为，如果业绩能够兑现股价，那么投资者要克服畏高情绪，从产业链角度重点关注三个方向。
9: 一呢，就是市场已经开始动的先进封装的方向，产能紧缺，整个涨价趋势比较强烈了。第二个，功率半导体的半导体设计，它是 IDM 模式，设计生产一体化，这个方向可能会受益。第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卖水人，弹性最高的方向，对应的是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
8: 那么当前更适合选择龙头还是布局行业 ETF？ 庄阳提醒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
11: 告别流量烦恼，湖北移动重磅开启全民百 G 时代，流量全新升级，套餐纵享实惠。
12: 全球通专享用户参与套餐换新活动，流量翻三倍，综艺热剧刷不停，游戏开黑更丝滑，直播互动无压力，
11: 流量自由尽在湖北移动。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套餐升级办理。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上午呢举行了开幕会，会上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0: 另外，在开幕会上，还有权威专家表示，在当下全球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当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新动能，其关键作用会越来越突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14: 在过去连续七周，中国这个AI 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七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5: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啊？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13: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1: 毫无疑问，算力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上备受关注的话题，讨论热度呢相当的高。而在这个话题之内，有一个内容则是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极大关注。
0: 是什么内容呢？ AI 算力正在和人类强水

0: 喝。其实乍一听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话题它就是个伪命题，且不说是不是在和人类抢水啊，关键是AI 算力它喝水吗？
1: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能抛出这么一个话题？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很多人都知道 AI 会耗电，但实际上 AI 同时也在大量消耗另外一种资源，它就是水。我现在就在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水在我旁边的这处冷凝塔里在不断地进行循环和蒸发，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带走数据中心在计算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大量热量。
3: 像我们属于中小型的算力中心，去年一整年我们全年的电量消耗大概是300万度，水的话大概在3000吨，因为算力使用需求的激增，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的电量已经接近200万度电，然后水的话目前已经超过三千吨，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量，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已经消耗完了。
2: AI 一年究竟要喝掉多少的水呢？算力的扩张是否会催生用水难题呢？相关的话题也在本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4: 其实可能你去和比如说豆包去聊个5分钟，大概会用到500毫升的整体的一个散热用水。
5: 每个人在AI 问问题的时候，比如你提10个问题，差不多就消耗1瓶矿泉水的这样的一个水。
2: 人们常以10次问答消耗1瓶矿泉水来量化 AI 用水，这些水全部都被数据中心的冷却塔消耗了吗？其实不是。世界经济论坛在一份报告里说，芯片制造发电环节的耗水量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覆盖芯片、发电、算力三大环节的 AI 全产业链，一年要喝掉230亿立方米的淡水。去年这个数字占到全球工业淡水取用总量的3.7%，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全球淡水资源有限，而且水也不像电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输送。数据显示，全球约40%的数据中心，近1/3的芯片工厂都建在缺水地区。企业在选址时要考虑到当地的电价、土地成本等，而水源够不够只是次要问题。然而 AI 行业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正在让缺水地区承压。 AI 正在飞速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隐藏的资源难题也正在慢慢显现出来。这场 AI 用水之困应该如何破解？论坛年会上，随处可见与会嘉宾探讨中国方案。
4: 在那个上海吧，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海上的这个发电的设备，在它的基座底下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算力中心，它通过海水来去给它带走热量，从散热的角度来说几乎就近似于成本近似于零。
5: 技术层面上比较关注的这些怎么更好的循环利用这个水，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中国还是领先的，因为中国技术进展也是非常迅速迅猛的。
6: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
1: 据三峡集团昨天的消息，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4号表示，截至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1: 24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0: 当地时间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7: 妈，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

0: 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湖北今天公布高考分数线，查分后如对成绩有异议，27号前可申请复核。
5: 央视记者走进湖北长江江豚食堂，揭秘江豚妈妈的月子餐都有什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个乖乖嘞。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3: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4: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2: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5: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6: 爷爷，
5: 哎，
6: 我发工资了
5: 哟，
6: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5: 哎，我要听新闻。
7: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8: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5: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6: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9: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4: 咋回来了？没事儿。
1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4: 不哭不哭啊。
1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6: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7: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8: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7: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8: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7: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8: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20: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 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兴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兴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解放大道辅路，从新华路辅路到汉西路东向西；第三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19: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萧品茂、还有菱角湖万达广场、武商广场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9: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高考查分。据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湖北省教育厅招生办公室发布的消息，今天公布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科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各科目、技能高考、文化综合科目的考试成绩。
19: 同时，省教育厅还将公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省招办也将发布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考总分一分一段统计表。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湖北省教育厅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汇办 APP、湖北发布微信公众号、极目新闻微信公众号、湖北日报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湖北招生考试网、湖北教育考试网查询本人成绩。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可申请复核。复核申请时间2026年6月25日8:30到6月27日17点，6月27日17点后不再受理。考生应于规定时间内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到报名所在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填写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一次性提出复核申请。复核时间2026年6月28日到29日。复核科目：普通高考各科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各科目、技能高考文化综合科目。复核内容：核查考生信息与答卷是否一致，答卷扫描图像是否清晰完整，是否存在漏评，小题得分是否漏统，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等。评卷教师对评分标准的执行情况不属复查范围，违规考生各科目不予复查。考生答卷及扫描图像、评卷信息等考试信息按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考生不得查阅本人答卷。6月30日，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和打印本人复核结果。对复核发现的问题，经相应学科专家复审组、成绩复核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后予以更正。湖北省第一次集中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9日8点到7月2日17点，在此期间，考生需登录省教育厅招生办公室、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的志愿填报系统完成填报。首次登录时，若选择绑定微信作为增强验证方式，后续登录可通过扫码快速完成。若同时关注湖北招生微信服务号，还能接收账号绑定、登录、解绑、密码修改及志愿保存等各类消息提醒。此外，手机短信验证登录方式仍予保留，考生也可在首次登录时放弃绑定微信，选择该方式作为增强验证手段。6月中旬志愿填报模拟演练时，考生已绑定的增强验证方式继续有效。
20: 另外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今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招办都推出了免费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市面上也涌现出了多款 AI 智能填报软件。官方工具怎么用？ AI 辅助靠谱吗？我们来听听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先军的建议。
21: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已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等六大核心功能。系统通过考量个人成绩排名、专业意向、选科要求等信息，可筛选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考生凭学信网账号就能免费登录使用。省级层面，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同步开通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可查询当年在鄂招生高校的招生计划、院校专业组设置以及近两年投档录取数据等信息。 除官方系统外， DeepSeek、 豆包等 AI 平台也优化了专业就业趋势、院校竞争力分析等服务，但专家提醒 AI 存在算法盲区，无法判断专业报考热度，信息仅供参考，最终决策仍需自主把握。
1: 使用 AI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初步海选一定要进行人工筛查，筛选相关的专业、相关的城市、就业考研等相关数据，最后决策拿最理想的志愿填报方案。冲保稳是一定要有梯次的设计的。
21: 今年第一次集中填报时段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其中本科提前批需在6月30号17点前完成提交。专家建议，初分后的第一天可借助 AI 和官方系统进行海量初筛，随后请老师或专业人士进行人工评估，最后还要留足时间逐条核对招生章程中的体检、选科等硬性要求。为更好服务考生，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百校争流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愿大型全媒体直播已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等平台同步上线。6月25号至29号连续5天，30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及志愿

0: 院填报专家在线答疑指导。湖北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开通高招在线系列融媒直播，解读高招政策，剖析特色专业，手把手为湖北考生规划志愿填报。
1: 如今的高考志愿填报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人性化，那其中填报的技巧性呢也在增强。
2: 没错，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除了要尽快掌握一些填报的技巧，更要有避坑的意识。
1: 那么填报志愿当中通常会有哪些地方容易踩坑呢？央视昨天也就此进行了一番梳理，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提示一，别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全省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要拿自身的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三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啊，哪怕只有一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如果想了解院校的详情，还可以打招生组的电话进行咨询。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录取方式。目前啊，部分军警、司法类等提前批采用顺序志愿，志愿排序至关重要。第一志愿如果没有录上，后面的录取几率会大大降低。而主要录取批次呢，都是平行志愿，按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今年啊，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有29个实施新高考的省份，主要有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加院校两种志愿填报和投档模式。院校专业组模式啊，填报前一定要看清楚组内所有专业中有没有不想上的，不喜欢的组一定要慎选。选定之后啊，最好勾选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实行一次投档原则，档案投出后不再检索后续志愿，若因所报专业已满又不服从调剂到组内的其他专业，就会导致退档，将直接调到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个批次。专业加院校模式呢，每个志愿直接对应一个专业或者是一个专业组，不存在调剂，可以填报的数量普遍在80到上百个，考生和家长很容易眼花缭乱。因此啊，一定要记住，犹豫的、不想上的、不喜欢的，一个都不要填，免得被录上以后后悔。提示三，按照充文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建议搭建自己的院校专业库，划分充、文保三个层次。充就是你踮踮脚可以冲刺的院校，稳呢是和自身位次匹配、录取概率比较高的院校，保呢就是用来兜底儿的院校，那三者啊缺一不可。充文保的数量配比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提示四，要看清楚隐形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有些专业啊有硬性要求，报之前啊一定要查清楚。比如一些医学、化工类专业对色盲色弱有限制，外语类专业呢可能有单科成绩、语种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非常高。一些专业呢有选科要求，没选对对应科目的话呢就报不了。还有的学校呢办学地点分为本部和异地办学校区，筛选志愿时不符合条件的院校和专业要直接剔除。提示五，摒弃一分都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心理。咱们有些考生觉得高考分数啊，我一分都不能吃亏，硬要报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而忽视了自身兴趣和长远发展，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提示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啊，有很多 AI 志愿辅助工具可以参考，但是不能依赖。有些工具数据可能更新不及时，小众的专业可能查不到，更没有办法准确去分析你各个兴趣点的权重。 AI 生成的方案一定要去省教育考试院、阳光高考平台这些官方渠道重新核对，而市面上的那些高价填报辅导更是良莠不齐，别轻信。志愿是你自己的路，最终方案一定要自己拿主意。提示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别出错，要仔细核对院校专业代码，确保万无一失再提交，最好避开截止前的拥堵时段。最后祝考生们都能考上心仪的大学与专业，金榜题名。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日前，央视记者在位于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探访了一头名叫小二六、刚刚满月的江豚宝宝。 视频在网上发出之后，立即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1: 而很多网友呢也留言，不仅仅是对小二六的情况很关注，对于他的妈妈福九的情况呢也非常的有兴趣。
2: 甚至有网友询问福九在生下宝宝之后在干嘛呢？为了满足网友们的好奇心，记者也再次来到了水生所采访，这才知道原来福九在坐月子。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其实福九这段时间的胃口是非常棒的，一方面呢他要恢复自己的体能，一方面呢还要产出这个奶水来哺育自己的小宝宝小二六。而现在呢每天则是可以吃到5公斤甚至6公斤，正常的这个江豚呢一天是吃4餐，而福九呢则是可以一天吃6餐，主打一个吃饱吃好。我现在呢就在长江江豚的专属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非常仔细的来清洗和检查这个活鱼，主要是要看这个活鱼有没有鱼刺的一个外翻，包括它是不是足够的新鲜。而这些活鱼在被端上江豚的餐桌之前呢，还有一道特殊的工序，那就是暂氧排空，把体内的这个杂质排出来，这样也是从源头来把控这个江豚的一个食品安全了，让他们吃的安心又健康。那除了活鱼之外呢，还有冻鱼，这个啊可是这个江豚补充营养非常重要的一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就是在把这些维生素放到这个冻鱼里。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呢是不具备咀嚼功能的，吃鱼的时候呢吸溜一下吸进去，囫囵吞枣就直接消化了。所以说啊，个头更小的鱼对它来说能更好消化，也能更快的转化成自身的营养和乳汁。
1: 而据长江云新闻的报道，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的18岁江豚福九呢，是以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了幼豚小26，是人工种群首例。
2: 到昨天为止，小二六刚刚满月，工作人员测量发现他的体重近乎翻倍，状态也非常良好。
1: 工作人员还介绍，因为有新引入的 AI 分析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记录，所以呢可以用精准的数据来记录下江豚母子相处的每一个珍贵瞬间，为长江江豚的繁育保护积累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香港台记者庆勇。6月24号，战旗美如画，星火代代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据孝广市青少年孝行乐实践教育中华魂读书教育书画作品展在孝广市群众艺术馆开展，共展出书法、国画等作品120多幅，展览将持续到7月中旬，并向公众免费开放，后续将常态化开展书画进校园、红色文化宣讲等公益活动。
7: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暑假临近，很多家长为小孩的看护问题头疼不已。6月24号，共青团荆州市委发布了今年暑假爱心托管班的具体明细表，方便全市有看护需求的家长和提供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报名。荆州全市398个公益托管点位全域覆盖，以五育并举为育人导向，打造多彩成长课堂，红色教育、荆楚文化、手工实践、安全科普、心理健康、学业辅导、趣味活动一应俱全，让孩子安全充实过暑假，让家长安心上班无顾虑。
8: 我是实验台记者玛丽燕。6月24号，记者从实验室生态环境局了解到，首届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结果日前揭晓。本次大赛全国共有48个项目上榜，实验九色鹿水生态推广中心实施的南水北调沿线青少年节水守水科学宣传行动榜上有名，是湖北省唯一入选项目。
9: 我是鹤峰台记者朱周。近日，湖北鹤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深山独居特困老人监护难题，鹤峰为特困群体免费配备一键报警、健康监测、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统一接入民政智慧监管平台，实现风险自动预警，让应急救助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主动响应。截至目前，已有400多户完成设备安装，项目将于6月底覆盖全县800户独居特困老人，依靠科技之劳，山区养老兜底保障网。
10: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6月22日 S363 新滩至湘西河大桥控制性工程北沱一号隧道实现安全精准贯通。此次贯通的北沱一号隧道全长1565米，地质条件复杂，隧道施工需穿越破碎砂岩、瓦斯区及岩溶区三大高危地质带。该隧道预计明年实现全线竣工通车。据了解，该隧道按二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8.5米，设计时速40公里。与此同时，全长2687米的北沱二号隧道也在紧锣密鼓的掘进。
1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从6月24号至8月底，黄冈市多家 A 级景区及文旅企业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推出了暑期免票等优惠政策。考生们只需凭本人准考证，就能在黄冈开启一场快意山水的毕业旅行。
12: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2: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6月18号，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统计，自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此前的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工程建成后将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三峡通航管理部门将从联动控制、过闸调度、水上安全监管、航道维护、重点物资保障、待闸服务等多方面采取新增加强性措施，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6月18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首批10条全省水陆旅游精品航线，这是湖北首次以官方名义集中认证一批水陆旅游航线，覆盖武汉、宜昌、恩施等7个市州，串联长江、清江及湖泊、水库50余处核心景观，为游客亲水出游提供了一份官方严选攻略。近日，满载10000余吨设备物资的蓝宁19轮从武汉羊罗港起航，直驶印度尼西亚港口。经武汉海关与汉口边检站核实，这是自2024年11月30号起，武汉至印尼江海直航航线开通以来的第81个航次，全部为格林美运往其在印尼建设项目的急需物资。加上到港和出港航次，武汉羊罗港至印尼航线突破100航次。这为长江中游地区开辟了直通东南亚的便捷出海通道。近期，黄石市水陆中心围绕港口作业管控、船舶污染处置、港口岸电使用等关键环节精准施策，常态化推进港口船舶污染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水运生态安全屏障，助推绿色现代化港口建设。污染物防控方面，依托船疫情监管系统，持续强化船舶污染源头防控，船舶垃圾、生活污水接收转运处置率分别达到98.19%、99.27%，船舶污染物处置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为减少船舶靠港污染物排放，改善港区生态环境，该市严格落实港口岸电设施运维与船舶岸电使用监管各项工作，促进船舶靠港主动接电，实现岸电使用数据增长。近日，全球最大1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在宜昌市秭归县三峡大坝上游附近的太平溪水域成功完成常规航行试验，即将转入智能船舶技术专项试验阶段。作为国内1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研制及示范应用项目，葛洲坝号总长近130米，最大载重量约1.37万吨，搭载12组锂电池箱式电源，续航里程可达500公里。据测算， 该船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油约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52吨。除动力系统外，该船首次在内河大型船舶中搭载智能驾控系统，可远程控制航行，并具备自主避障与自动靠泊等能力。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2: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1: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功能。那么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湖北之声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3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元价，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卸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2: 5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1: 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预计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前面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液体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腿疼痛，关节不舒服，总是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

0: 原价呢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年终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998，400100998，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排池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马秒，继续2000马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南向北；第二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汉西三路，从汉西一路到长风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以及武汉保利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将自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
3: 方案部署五方面的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6: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

0: 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0: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2: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的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等违法行为。
1: 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0: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1: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0: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 此外呢，方案还要求整治违规出售零部件的行为，重点查处违规翻新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三元催化器，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佩戴安全头盔，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可是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头盔戴在头上又闷又热，那有没有头盔既可以保证安全又可以不热呢？
2: 哎，你别说，最近市面上还真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啊轻松的就可以放到手提包里头了。
1: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可是它真的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纸的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4: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多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5: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4: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

0: 戴着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4: 在采访中呢，大家对于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的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够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呢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在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的撞击场景，将10公斤的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的结构被破坏。那另一款的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啊，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5: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大约是3.8亿辆。根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刻，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这类头盔是没办法合乎标准的。
6: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4: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7: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7: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5: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一定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8: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4: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9: 云听世界，
5: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工信部等5部门昨天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等行业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
2: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
1: 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的比重已超过 40%， 5GA 已在我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突破1000万大关。
3: 今天平陆运河青岩枢纽将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本次油水联调将系统复核检验，传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度、冲泄水情况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还将对传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以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联合调试依次模拟船舶下行、上行两种过闸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先在单线船闸进行，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联合调试。
0: 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天起开始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
3: 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三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货车，完成长期备案的本地车辆、军警车、应援救援等特种车辆无需预约，7座以上客车、5吨以上货车、危化品运输车等禁止通行。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6: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很强烈，而且持续时间很长，震感非常强烈。以前发生地震，我们家里都没有东西摔碎什么的，但这次屋里的东西全都摔碎了，所有的玻璃器皿、所有的杯子、所有东西都掉下来了。
5: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0: 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他对失去家人的家庭表示哀悼，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的伤亡人数。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 尽在新闻晚高峰。
3: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其中鄂西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鄂西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见阴天，22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21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3: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1: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
5: 有
4: 信心，谢谢您。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 于新辉说，总书记

0: 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 曾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

0: 精致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出

0: 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陵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3: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2: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3: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5: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5: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4: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0: 根据中国国内法， 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0: 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李强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

0: 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孙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

0: 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10: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0: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盘活低效耕地资源，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释放土地发展红利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聚焦：山上换山下，林耕置换模式全国推广；咸安零散田变连片丰产。

0: 在黄冈当地推广板栗林下养山羊的循环种养方式，在南漳长于江南的杨梅在这里扎根结果。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了解一亩山林两份收益，麻城推行林下养羊新模式，激活山地资源， 跨省取金潜心培育，南漳变河村杨梅采摘经济红火增收。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 近期咸宁咸安区向阳湖关部桥两镇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建设。项目完成之后，4500亩零散洼地将会建成连片高标准农田，盘活耕地，提升土地效益，夯实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胡晓轩的报道。
1: 在项目施工现场，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地路桥公司的工程机械穿梭忙碌，土地平整施工正高效有序推进中。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地路桥公司项目经理赵继：
2: 当前项目的一个核心施工内容是土地平整和那个田间道路工程建设，然后土地平整这块目前已经整体完成了70%，
1: 所有的一个土地平整工程预计在6月底全部完成。
2: 据介绍，该项目覆盖咸安区向阳湖镇关部桥镇8个行政村场，整体划分为4大片区分段施工，整治总面积约865公顷，建设周期自2025年10月至2027年3月。项目围绕土地平整、灌排设施、田间路网、智慧农业等6大板块一体化建设，推动传统零散农田向现代化高标准农田转型。
1: 项目完工后，预计新增耕地指标超4000亩。
2: 咸安区经发集团天地路桥公司项目经理赵继：
3: 经过高标准农田综合治理后，将原先零散的坑塘整合改造为连片的高标准农田，耕地资源得到有效盘活。从零星洼地到连片良田，咸安区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将成为咸安区粮食稳产增产的硬核支撑，
2: 为乡村振兴注入土地新动能。日前，
0: 2026年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咸宁市咸安区召开，当地直面丘陵地区耕地碎片化、林耕空间错配的痛点，创新推出山上换山下林耕置换模式，相关经验面向全国推广。 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路径如何统筹守牢耕地红线，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国土空间治理和乡村振兴的相融共生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殷志维的报道。
4: 眼下，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连片平整的田野里，酿酒高粱青苗长势茁壮，千亩大田规整连片，农机顺畅通行。很难想象， 3年前这里还是杂树丛生、芥庄林立的插花地。
5: 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毛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邦胜：
6: 我们原有的耕地呢，不到1000亩，通过这个山上换山下的话，把它连片的话，已经超过了8000多亩。现在全部是机械化操作，以前呢，1亩地都是100多，现在那个大型机械的话就是30、40。咸安区地处鄂南丘陵，10年间， 大量平缓耕地因外出务工潮被改种成用工更少的林地，而山上陡坡零星耕地耕种成本高，产出微薄，形成山下良田种树、山上坡地种粮的空间错配困局。2023年，咸安区被纳入省级开展耕地与林地适宜性空间优化试点首批试点，创新推行等量置换机制， 坡度6度以下的零散残次林地逐步恢复为连片耕地， 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有序向果树苗木转移， 守住耕地林地总量双底线。 区财政还同步出台每亩1200元专项扶持补贴， 同时依托国土空间一张图数字化平台精准识别空间错配， 仅双溪项目区就精准识别出林耕空间错配面积 7780亩， 5亩以下零星耕地图班1085个，先诊断后整治，靶向实测。
7: 咸宁市咸安区国土整治局局长彭涛：
8: 通过分析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的矛盾和需求，编制整治规划，
0: 建立项目从立项、监理、更审、变更、验收全流程的实时监管，最后通过链接天地土和全要素平台，促进整治效果的高效利用。
6: 截至目前，咸安区累计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五个，总投资17.45亿元，新增耕地20000亩。土地连遍了，谁来种，怎么种？咸安给出的答案是产业运营前置，引入本地纺织龙头企业，建成3800亩标准化苎麻种植基地。曾经杂草丛生，亩均年收益不足50元的闲置坡地，如今亩均年净收益可达4000元。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党委副书记冯礼：
0: 土地整理出来之后，流转给苎麻基地，租金是300块钱每一亩，其中有200土地租金是给群众的，还有100是给村里面的，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6: 截至目前，咸宁全市已累计申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个，总规模168万亩，新增耕地指标1.1万亩，新增粮食产能1100余万公斤。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板栗林下养山羊，循环种养效益高。黄冈麻城市顺河镇深挖林下经济潜力，推行林草畜共生循环发展模式，让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频共振。36.29万亩林地年产值突破9.54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麻城台记者汪芬的报道。
3: 走进种养基地，漫山遍野的板栗树、油桐、生态林郁郁葱葱，林下成群的麻城黑山羊正在悠闲地啃食杂草落叶。这里地处麻城红安新县三地交汇处，利用当地全域不再畜禽禁养区政策优势，种养基地流转了近8000亩合规山地，推行林草畜共生循环模式。羊吃林下杂草落叶，羊粪还田滋养林木，水库蓄水种养兼顾，资源利用率比传统种养提升了20%。湖北都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魏长友：
4: 我们把山林分成几个片区，从这放羊，这片吃完草就换到下一片，羊粪直接留在林地里，不用施肥，树木长得更好。传统种羊，林是林，畜是畜，各搞各的，现在我们一块地挣2分钱，每亩的综合效益提高了20%以上。
3: 经过多年发展，种养基地已建成标准化羊舍、仓储棚库、粪污处理区等全套设施，配套200亩水塘、水库和50000米防护围栏。目前园区麻城黑山羊年存栏量可达5000多只，年出栏2000多只，优质种羊辐射整个大鼻山片区，肉羊远销香港及南方多地，市场供不应求。产业的壮大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公司常年聘请20多名本地群众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50000元，每年还提供上千人次的季节性务工岗位，辐射带动30多户农户发展特色种养。村民刘胜林：
5: 我在这里干了40多年，平时就是喂羊、清理羊舍，也帮着管理护林，一年到头能挣50000多块钱。以前在外面打工很辛苦，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现在在家门口天天能看到老人和孩子，心里很踏实。
3: 麻城市大别山福田生态农场黑山羊繁殖基地负责人刘荣：
7: 我是2020年开始跟着公司搞林下养殖的，当时村里开会宣传说公司提供种羊和技术，那这样我就试着报了个名。现在我自己养了300多只羊，种了差不多100亩左右的板栗林和油茶林，光养羊一年纯收入目前差不多20万左右。这路子 我是感觉是越走越有劲头了。
3: 苑甸村的生态实践是麻城市林下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地立足山林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畜等多元模式。2025年，麻城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到36.29万亩，产值突破9.54亿元。生态美与百姓富协同发展的绿色经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2: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接下来我们到襄阳看看，眼下襄阳南庄县城关镇的杨梅园迎来丰收，历经17年引种试种，潜心改良管护，小小杨梅不仅盘活了乡村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也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甜蜜活力。来听南庄台记者张浩婷、邓倩、刘江的报道。
8: 走进杨梅采摘园，一颗颗饱满透亮的杨梅缀满枝头，入口爆汁，酸甜清爽。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入园，游客周文华
9: 在听着杨梅好了，让我摘了那么大一筐，口感很好啊，来又大又甜。
8: 一颗酸甜杨梅背后是种植人17年的深耕与坚守。襄阳市南庄县城关镇汴河村杨梅采摘园负责人邹文俊。
10: 刚开始我们这里是没有杨梅的，但我去外地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也适合种杨梅，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先少量种一点，种了很多年发现它并不结果。
8: 杨梅是南方特色果品，对温润气候、水土环境的要求非常高。此外，由于挂果周期漫长，外地引种的杨梅一再到本地后长期无法稳定挂果。为此，邹文俊专程赴浙江杨梅主产区学习专业管护技术。邹文俊
10: 经过很多年蔬果修枝，时间长了发现因为它可能要适应这个地方，种了10来年才开始少量挂果，这两年陆续的都开始结果了，产量也提起来了。
8: 挂果第一年开园采摘后，不少游客反馈果品酸度偏高，口感不佳。为优化果品品质，邹文俊全面落地浙江标准化果园管护体系，针对性改良杨梅口感。随着果品品质升级，园区人气与营收双向上涨，采摘经济日趋红火。邹文俊
10: 现在我们的园区里面周六周末来的人高峰量能达到300到500人，现在是15斤，没有收人头费。
8: 目前杨梅园年产杨梅10000斤，通过鲜果采摘、杨梅酒深加工的双线经营，年总产值突破30万元。杨梅的丰收不仅甜了游客、乐了老板，也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杨梅采摘园务工人员李鸿飞：
11: 我是杨梅采摘园的兼职工人，我平常的主要工作是除草、施肥、修枝、疏果。我的工作一年只需要工作4到5个月，我一年大概可以挣2万多块钱。我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采摘成熟的杨梅，我一天大概可以摘60多斤，一天可以挣200多块钱。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端午虽然已经过去，糯米依然是百姓餐桌上少不了的美味。作为全国先行糯稻生产第一市，孝感应城市依托40万亩优质糯稻基地，大力引进头部企业发展精深加工。凭借一粒粒软糯香甜的糯米，当地培育出年产值超30亿元的产业集群。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凯歌，孝感台记者熊庆勇，应城台大雾台的报道。
6: 端午包粽子，逢年节打米酒，是应城陈河镇家家户户的传统。但过去当地糯稻种植分散，品种杂乱，糯米产业一直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破局发展，应城从种业源头发力，引进上百个品种试种筛选，迭代培育出红糯一号、红糯优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质糯稻品种。孝感应城市田甸镇唱马村种植大户李军：
12: 这个红糯啊，米质好，抗性也好，耐高温，每亩可以产到已经3公斤以上，已经可以卖1块6左右。
6: 孝感应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组成员、 总农艺师杨志

0: 两层大草配套艺术规程，晒型区产量高，密植好，抗性强的一些落袋品种，目的还是为了让农民种的放心。
1: 两种配粮法推动应城糯稻种植规模扩至40万亩，年产量超27万吨。凭借98%以上的支链淀粉含量，超51%的出酒率，应城糯稻成为五粮液、绍兴黄酒以及三全思念等知名企业的核心原料供应商。为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升级，2019年，当地引进龙头企业中盘粮油。通过科研院所加联合体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兜底农户收益，同时瞄准大健康赛道，布局全谷物深加工，大幅提升糯米产品附加值。目前企业已建成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总仓储容量近10万吨。湖北中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超：
2: 整个的链条更长了，价值就起来了。市面上销售糯米价格3块左右，我们房屋的系列的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块以上。
1: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农田，再到一个30亿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顺着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这粒传承百年的本地小糯米正实打实地变成当地强县富民的致富粮。孝感应城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杨文宪：
3: 实施优化优质糯稻品种，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推动应城糯稻产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品牌优势、效益优势转变。
4: 宝康县深耕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升级乡村快递驿站，优化运力布局，畅通双向流通，打通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山货出山最初一公里，山区快递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度。来听宝康台记者陈全林、肖杰、孙亚雪的报道。
5: 清晨走进宝康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生产线上智能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快件快速分类分流，搭乘专线物流车、乡村客运班车发往各乡镇村级驿站。宝康山打沟深，村落分散，过去物流滞后一度制约群众生活与农产品外销，当地创新推行油快合作、客货油联运模式，整合多方运力，重构山区物流配送体系。宝康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尹清燕：
6: 全县在征派投递车辆、充实一线人员的基础上，拓展无人车投递线路，加密运行频次，全方位提升末端投递效率。
5: 目前全县已建成一个县级智能供配中心、10个乡镇中转站点、257个村级快递驿站，建制村寄递服务实现全覆盖。县域快递共同配送率超80%，乡镇快件当日送达覆盖率超90%，农村单件物流综合成本下降20%以上。宝康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尹清燕：
6: 我们不断优化配送路线，补齐驿站短板，既保障农资日用品进村入户，也打通绿茶、菌菇、蓝莓等特色农产品上行通道，以物流赋能产业发展，群众征收。
5: 今年前5个月，通过邮政渠道销售农产品250吨，价值960万元，同比增长8%。物流网点遍地开花，乡村产业活力十足。在后坪镇油路上跑了16年的投递员雷鸿飞感触颇深。雷鸿飞：
7: 这2年往来邮件一年比一年多，不管是审核用品呢，还是外销土特产，单量涨得很明显。好多老年人也学会了在手机上买东西。
5: 后坪镇车峰坪村村民吴启奎：
8: 现在快递都送到家门口，收发件又快又省心，服务越来越周到，我们买散货也更有底气了。
5: 大山深处的驿站成了便民服务站与农产品集散点。马桥镇姚志河村快递驿站站点负责人李培彩正忙着分拣包裹、打包特产。培彩：
9: 我们这儿每年进口邮件都在182000多件，出口邮件每年有5000多件，旺季的话有土特产单日都能发70-80件到100多件左右。
5: 南河岸边的四平镇邮政支局日均进口快递800多件，出口农特产品500多件，有力带动周边农户小微企业产销提速。宝康康润食品有限公司的腊肉、火腿肠等产品日均外销

0: 宽限于冷链设施。城关镇陈家河村种植户借助快递电商年增收超50,000元。过渡湾镇3500多亩蓝莓猕猴桃实现采摘及直发，生鲜跨省损耗下降40%。目前全县共有电商企业55家，培养村拨600余人。原至6月，电商交易额突破了5.5亿元，其中农产品线上交易额达到1.2亿元。宝康县商务局局长王博：
1: 我们将加大电商的培训力度，组织电商企业和商贸企业以直播推广和店铺促销等形式销售农产品，提升消费品的供给能力，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哭。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每天的健康交流当中啊，我们基本上都能每天听到很多80多岁甚至高达90多岁的一些老用户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健康分享。首先不说具体的有哪些疾病的一些康复感受啊，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这些80多9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他们的言语表达了特别的清晰。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头脑很清醒啊。那么按照我们很多人的想法，一个80多岁高达90多岁的老人家可能身患一体多病，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感觉头脑反应比较慢，语言表达比较差，甚至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尤其是有一些患了什么脑梗啊，长期动脉硬化，经常头晕啊，或者脑中风后遗症很严重的老人家，那么在这些方面反应的就更加严重。那么为什么大家用了我们的系列产品，尤其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能够保持一种非常敏锐的这种头脑的一种感觉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成果。大家每天都听到了，您看我们益智慧抗痴呆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收获啊。人体的大脑，我以前讲过，它体积很小，但是它每天消耗着大量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气血。那么如果您到老年以后长期动脉硬化，长期的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本身脑白质病变，或者本身腔梗啊脑梗啊，就会进一步的减少大脑的能量供应。那么这个时候您看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能够源源不断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也就是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能量，来达到一个营养脑神经的作用，而且还能够有效的唤醒处于沉睡休眠状态的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能够发挥它们的功能，这就是益智慧抗痴呆。另外你像我们原黄金，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本身就有非常好的营养细胞的作用。另外你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蛹虫草，它里面很多核苷酸啊，还有虫草酸啊，虫草多糖啊，都有非常重要的清除血管里面垃圾的作用，同时还能够有效的补养我们的肾精啊，特别是通过滋养骨髓能够强肾健腰，能够使我们的脑髓得到补充，这就是益智慧抗痴呆的重要作用。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冬病夏治啊，事半功倍啊！因为现在大家好好的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快更好的发挥它们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脑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脑的功能好了，对于我们延年益寿至关重要。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6: 我的话呢是轻松工作活。

0: 正好的用户已经用了2年了。
1: 哦，好，给我们具体讲一下，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0: 原来好的话都是不是蛮大问题，我就是主要是搞预防一样的，搞
1: 哦，
0: 预
1: 搞
0: 防。
1: 预防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
0: 搞
1: 您，
0: 预防一样的，怕人老了，怕得搞衰老了。
1: 哈哈哈，是啊，人老了，一衰老啊，问题就都出来了。
0: 今年已经71岁了。
1: 哦，71了，那是要重视了。咱们人到这个年纪啊，身体机能的衰老，您看我们总说，人过60岁以后，骨髓机能退化就非常严重了。这个身体抵抗力啊，骨髓的造血功能啊，只有高峰期的2%，尤其像脏腑机能也开始衰退了。那您当时人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0: 我的就是那个腿，就是个细的吧，有时候啊，他有时候也或者睡觉了下来，一走一搞了，就像朝前一颤，他就那个关节位置确实有一点问题。
1: 哦，那就好像有点走不稳的那种感觉了。
0: 他一下来就有点疼痛的关节那些，他就一走一颤，一颤颤一下，他又好了，又没事了。
1: 好像不是很严重，但是就像您说的，不加以预防，不加以控制，那以后就越来越狠了，就麻烦了。
0: 对，就是在广播里天听你们的那广播的效果这么好啊，
1: 是的，是的，是
0: 你就搞点东西来试试看看的
1: 的。
0: 啦。
1: 哈哈哈。
0: 你搞的好像还可以啊，你活跃点吧，还是可以。现在第一个是精神高度的话呢，还是有蛮大帮助啊。
1: 精神很好。
0: 你看现在的话呢，我在搞喂哈子，在今年起哈子训练呢。在关键时候一搞的话，起几十个早啊，精神都还蛮好啊，
1: 就是，
0: 那不感觉累。
1: 您是说龙虾？
0: 对，起龙虾。
1: 每天一般早晨几点钟起来呀？
0: 2点钟就起来了。
1: 哎呦，那这太早了，1、2点钟那正睡觉的时候，就说连续的十几天都是这样，人感觉还是很精神。
0: 今天起了46个早啊。
1: 哎呦，那真是不容易啊，46个早。
0: 昨天大儿子也在喂他，他说娃你都搞，天天起来累不了，这下还好嘛，还感觉蛮舒服。
1: 那您那个心脏啊、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0: 我的心脏、血压都还蛮好，没得三高嘛，检查。
1: 没有三高，那好，那好，那您看，确实啊，生活啊就是一个镜子，是吧？咱们生活当中的事情能够体现出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很不错。谢谢您的交流啊，您看我们最近呢，在这个三伏天呐、即将到来的时候，特别强调未病先治。中医讲冬病夏治就是治未病嘛，咱们不要等到病来了才想到去治疗。
0: 对，总之就是要预防嘛。
1: 对，这也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一大优势。很多时候啊，有条件每天吃，条件不允许呢，每年的三伏天或者是冬天的3、9天，好好的用那么一段时间，哎，把这个身体基础打牢固，免疫力也提高了，气血也足了。脏腑机能也稳定了，您说人不就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了吗？
0: 对，人就有精神嘛。
1: 有精神，可以可以，不错。你是哪里啊，弟弟？
0: 我是江宁县博嘛，真的，东江宁。
1: 哦，江宁是吧？
0: 啊，江宁的。
1: 您贵姓呢？
0: 我姓胡啊。
1: 哦，那你每次参加活动是邮寄啊，还是到 SARS 去买呢？
0: 我是到沙市那里去买的，
1: 到沙
0: 生活
1: 市，
0: 行业。
1: 对，沙市鲜荷塘。
0: 儿子开车我去买的。
1: 哦，那好那好，行，您自己保重好。
0: 好，
1: 以
0: 那
1: 后
0: 我放
1: 呢
0: 心了。
1: 有机会多交流。
0: 好，
1: 好的，那就保重，祝您更健康啊，胡爹爹。好，再见啊。
0: 感谢了啊，
1: 好
0: 汤
1: 的
0: 姐。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汤主任你好。
1: 哎，欢迎您啊。
2: 你身体健康啊。
1: 哎，您好您好，谢谢您啊。
2: 他说：“我听见我是随州的普河的，
1: 随州普
2: 我
1: 河。
2: 是我的病过了，可能有10多种。
1: 哦，
2: 我一个是那个尿频尿急，第二个是那个天天心炎。
1: 那您这一搞，那不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
2: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就
1: 哈哈哈，
2: 是
1: 您看，
2: 那是到半中才睡着。我有时那个肾功能衰竭，
1: 肾功能衰
2: 我
1: 竭。
2: 病过了有10多种。
1: 哦，
2: 还有那个胃病、胃小肠。
1: 哎呀，胃下垂。
2: 还是。”还有一种就是不是精神，再一个那个高血压，因为各种我7、8种病，
1: 病太多了，太杂了，
2: 才多了7、8种。还有那个活的那个活的生宝啊，有很有效果，全部是哪里病了，全部好，你要睡觉睡不着就好了，
1: 好，
2: 那个天天心炎好，尿频尿急也好了，
1: 这都已经
2: 然后
1: 完全好了，
2: 好了，那个肾功能衰竭都好了。
1: 很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现在70岁，我要给俺在算，我 这些证子对不对？我那边换了个工地职能包，人家说他你身体怎么搞强了？又谈好了，他你怎么回事？
1: 嗯，
2: 啊你怎么这证子我都在后头跑都跑不进，啊你这证怎么开？
1: 啊。
2: 哦，我换的是能包啊，我身体很好点，我的抽烟机冰块冰块那事，我的换的从干我，身体干我心脏没事。
1: 您这真是换了一个人啊，是不是？
2: 就是跟那谁跟那护士一个干跟第二个生命，我一个不你根本就懂。
1: 是的，是的，是的，您确实原来的病呢、啊一个太多了，另外呢也不轻了、
2: 啊，
1: 尤其这个肾脏损害那是一个大病。这个病如果说治不好的话，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尿毒症，最后呢就是要花几十万能够换个肾就了不起了。
2: 是啊，这一锅我算了，一锅三四百块钱，我这样谢谢你。
1: 嗯，
2: 那是听你的广播，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听你声音去，我是听人家介绍算了。像你这种护理包啊，能治工作上不要紧，好钱不能治好，有的钱钱也拿，有的是故事是什么，高兴啊，还能治。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高兴啊，我换的很好的。
1: 很好些。
2: 哦，一个那啥的，高兴啊，那是换子钱，换你那个护理包啊，高兴啊也好了。昨天我一进办五户门。
1: 哦，昨天又赶去又参加这个活动。
2: 哦，昨天在我这里去又办五户。
1: 所以您看啊，我们优点在哪里呢？就是抓源头。您看，您刚说的七八上十种病，但是我们抓住源头，你血压下来了，肾脏才会好，肾脏恢复了，血压更稳定，而且排尿也正常。排尿一好，人呢睡眠就好，睡得好，精神就好，气色就好，身体免疫力提高了，抗病能力增强了，那就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健康了，对不对？
2: 是是。
1: 哎，这就是非常好。您要是吃药的话，您看您的肾脏本身就不好，很多药都不能随便吃啊。
2: 是啊，这些没问题，那不去就是用
1: 天
2: 然
1: 新
2: 鲜，一壶
1: 用
2: 几十块，
1: 天然
2: 一
1: 百下。哦，您看那也花不少钱。
2: 天然的那个广播，我那是听天和人家介绍，
1: 对，
2: 啊，什么天然新鲜也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高血压、胃病了，那个骨质疏松了，就好，越好转。
1: 对。
2: 啊，我天和我五千块，我天这谢谢你。
1: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听到的，实际上都是。朋友们亲身感受的，就像您现在跟我们讲您的收获，也是您亲身感受得来的真实的收获。哎，这样就放心。在这里祝贺您，我感谢您啊，把这个好的经验分享。
2: 张主任，你们一起工作是吧？给我们的沟通过来叮嘱，是不是？现在气好了，真是感谢。
1: 好的，好的，那就好好的用。
2: 虽然腰不疼了，腰疼疼的有人也疼吐了，就是见那个腰又不疼了，
1: 不疼了。
2: 哎，
1: 真是
2: 腰老疼。
1: 您看，您这真是骨髓好，医好白好啊！
2: 哦，我是加上的，你随着老巢，随着是那个火车站对面。
1: 是的，是的。
2: 嘉应大药房。
1: 哎，嘉应大药房。
2: 哎，我跟算几个人呢？
1: 哦。
2: 几个人？你说他我们的亲戚没几个花钱。
1: 好的，好的，那我也感谢您。另外呢，我们活动呢每天都在开展，有机会呢多交流。
2: 哦，好好，是，我总在跟他们让宣传，活动的是能报啊，效果很好。
1: 行，那您保重好身体。
2: 哦，好，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哦，感谢唐主任，感谢你们一起工作人员。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好，拜拜哈。
3: 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应药房。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你好，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谢谢，谢谢。用你的那个我用了好几年了。
1: 哦，是我们老用户啊。
4: 青松福利店呢？活力自然宝啊，那个软黄金用的少一点，但是也用着。我的原来的血压比较偏低，低血压的60-70，现在基本上正常。80啊，101-102。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广水。
1: 哎，您贵姓呢？
4: 免贵，姓刘。
1: 姓刘。
4: 文刘。
1: 姓刘。
4: 哎，反正我也在喝的，我老婆也在喝。
1: 哦，就是跟你爱人一起在用
4: 啊，我老婆她的血压吧，原来都是高，现在好像，但是她的降压片也在吃啊，这个活力自然宝也都是在吃，还稳定了一些。
1: 高血压原来有多高？这个病得了几年呢？
4: 好几年吧。
1: 好几年。血压一般原来高到多少呢？
4: 160。
1: 哦，160。
4: 他中过风噻。
1: 哦，中风了。
4: 啊，
1: 中风后遗症严不严重呢？
4: 后遗症不太严重，但是有他这个血管肿瘤，又做一次手术，
1: 哦，
4: 这次手术对他影响很大。
1: 哦，是哪个地方的血管瘤啊？
4: 脑血管瘤吧。
1: 哦，那也是个危险呐，那脑血管。
4: 危险，那是危险。
1: 有时候脑血管瘤就跟脑溢血、脑中风一样的。
4: 他捡条命就不错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4: 现在血压基本上很稳定达标吧，可以只能这么1.2-1.3。
1: 高压的现在血压120-130。
4: 嗯，
1: 那他现在手脚关节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
4: 走路啊还能走。
1: 啊，能走。那就慢慢来，加强锻炼，然后呢，结合我们轻松固力健。
4: 轻松固力健，我叫他再喝。我喝轻松固力健呢，我喝的多一点，他喝的少一点。
1: 哦。
4: 我这喝轻松固力健呢，我主要是痛风。
1: 哦，痛风。
4: 痛风我好像喝这个药啊。
1: 嗯。
4: 喝的时候就基本上好了吧，现在没有化。
1: 那就好啊。原来是哪里疼呢？
4: 脚底吧。
1: 啊，脚底。
4: 脚底就那个我们这讲都是做这个、
1: 哦、
4: 这个地方。
1: 哦，就是踝关节嘛，那叫
4: 踝
1: 关节。
4: 踝
1: 关
4: 节。
1: 啊，那好，这痛风这个病也是一个常见病，现在也很多见。
4: 是多见，别个的痛的不能下地。
1: 是啊。
4: 但是我的我还能坚持走路。
1: 那您这反正现在解决问题就好了。
4: 基本上解决了。
1: 您要
4: 有一段时间被痛了。
1: 您要不解决了以后发起来发狠那不就更难受了吗？是不是？
4: 那是。
1: 可以可以，这个都要好好用，特别是您爱人啊，也算是中风的患者，现在慢慢能走，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加强锻炼，结合起来。
4: 那是那是的，我上街买菜吧，我还在那个卖那个药的那个店里去坐了一下。
1: 哦，就到我们那个广水那个药店。可以，有时间经常去坐一坐啦，有什么问题啊，也跟我们这边电话联系。有好消息多反馈一下。
4: 好的好的，因为我到他那这个地方还不远，是100米吧。
1: 哦，那很方便啊。
4: 方便。
1: 可以可以，好，那就祝您跟您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4: 好，谢谢关心。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4: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唐中浩啊。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5: 你好你好。冬季夏至的活动你要去卖开市了是吧？
1: 哎，正在进行当中，今年已经是第22届了啊。
5: 我们那个小区里很多人要去卖，我们在那边下去。
1: 哦，就是一起去参加活动是吧？
5: 对，一起参加活动是。
1: 可以，这个冬季夏至现在我们是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也就是在三伏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提前的跟大家预热一下这个优惠。关键是在夏天我们要把这个阳气啊要补养好。老人家您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5: 我们是不是孝感？
1: 孝感。可以，您就直接到我们孝感专营店，活动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啊。
5: 我们还都用完了。
1: 哦，
5: 还要去卖，他又34个了。
1: 那可以可以，刚好现在夏天的优惠力度也很大。主要是您自己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
5: 我用了有89年。就改变一些像那长期的低血压了。颈椎有改变那些经常在生活上有干扰的病。
1: 那是您低血压颈椎病那要是发了人可能走路都走不稳当了，是不是？
5: 对对，睡眠。
1: 哦，睡眠也不好。
5: 但是完了就是疫情治疗的疫情。
1: 哦，原来是干什么工作了？
5: 在公共
1: 馆。哦，就是长期坐办公室。
5: 没办公室，是办公室。
1: 那是您颈椎就怕低头啊，低头时间长了颈椎就容易变形啊。原来血压低啊，颈椎病当时人是个什么症状啊？
5: 那个低血压发药就是那个像喝酒的样，一分钟到多少的？
1: 血压低到
5: 不能走快药。
1: 低到多少了？
5: 这50多，不到60低的。高的不超过190多。
1: 那是，您看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走路都走不稳了。
5: 现在在这低的都有75，高的都有132。
1: 哦，那就正常了嘛。
5: 正常，这比较温柔多多的呗。
1: 人的精神应该也比人要好了。
5: 那
1: 也
5: 就是在都我台湾的用了这个自动护理机呢，在这是那个泡脚的一天用了。效果还都蛮好。我现在上楼吧嘞，我里面是个那儿的楼。我这一气儿跑上来了。
1: 就是没有电梯嘛。
5: 就是屋里进，有的配置都有进了。
1: 啊，就是上六楼没有问题。
5: 对，上六楼没得问题，自己车上了要。
1: 您看，所以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要重视啊。就是我们讲血压了，高血压我们也讲的很多，低血压了其实也遇到不少。

0: 不管是高还是低，其实危害都很大啊。您说您低血压，长期那样走路像喝醉酒，走不稳，再加上您本身颈椎又不好，人要是真是一下栽倒了，那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呐，
1: 是
0: 不是？
1: 是的，在那个躺平还是不敢骑？
0: 就那个水塘旁边，那您这说的真是危险的很，那真栽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可以。现在血压正常了，人也就精神了。
1: 血压正常了，都没得问题。那个硬钱的钱，我说有效果。
0: 哦。
1: 本来就是就那玩意儿在五十米上都看不到，看不清那种。现在这基本上。天也黑，哪人这是也看得清，
0: 哦，
1: 已经比量多了。
0: 原来就是五十米远的话，男女都分不清呐、
1: 啊。分不清是只听到声音。
0: 那您这眼睛差得很呐、啊，那您这
1: 是的，
0: 现在出门应该是很放心了啊。
1: 再也没得问题，在基本上。又看得清了，又听得清。
0: 是的，是的，因为您这个说实在的，您原来的身体就像刚才我说的，您出门心里都很担心。
1: 在那个跑脚的，我往那就是插那个脚，就是冬季在插起火那个钩子。现在我在跑脚跑以后，在这冒插钩子，就冒么像那钩有钱。
0: 哦，
1: 就
0: 是每年冬天原来的话，就是冬天这个脚就干裂。
1: 对，跑以后在这冒插的。那个高子啊，前那个高流怎么高的啊？
0: 这就是把您的脚底循环打通以后，皮肤的代谢能力增强了。
1: 没发现，
0: 可以可以。
1: 我这是都是专门就是他那个高子擦了很黏，前了一年。
0: 是的，是的，是的。人到老年呢，本身代谢慢，再加上末梢循环又不通，一到冬天呢，脚就干裂。甚至有的人别说冬天，就夏天他都干裂，所以咱们有时候多用玉竹叶泡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您，我问一下，您原来的话，原来消化功能怎么样？吃饭呐、啊，消化都怎么样啊？
1: 消化功能完了，吃饭是犯三，那就不犯三。
0: 那就是原来的胃也是有问题的。
1: 对，吃饭是犯三，能够三岁。
0: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可以可以可以，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您的低血压，因为低血压其实呢，一个是头晕呐、啊，走路走不稳呐、啊，再一个他长期低血压，您看这个夏天啊，很多老人家甚至有的血压高的人，他也会突然变成低血压，然后呢也会出现脑梗呐、啊、脑血栓呐、啊、脑中风啊，所以这个危害性是很大的。
1: 一直以后，我说这个颈椎发炎很狠。很厉害，我胆小的害到二十码这个症状的，发头昏不衰，他有头，
0: 要恶心，
1: 有难，
0: 恶心呕吐，
1: 他要，时时该拿手，时时该拿手，
0: 哎呀，
1: 很厉害，胆小的害到我，
0: 是吧？您这个就是跟您长期的原来年轻的时候长期的低头工作有关系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叫混合型的颈椎病，您这个就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它
0: 既压迫了神经又压迫了血管，
1: 它心的烂，
0: 心的烂，
1: 那个大病，它只要我吃该受，
0: 那是，
1: 病不能，昏都不能治，
0: 很危险啊，很危险。
1: 那真是说胆小的孩子，我人家都往医院里去，还叫救护车。
0: 那你看，现在再没有发过了啊？
1: 现在没发，
0: 再没发了。
1: 自从用那个活力资源宝，现在没发了。
0: 您是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都用了？
1: 对，我都用了，
0: 都用了啊。
1: 好用的，以前都用过。
0: 好好好，那祝贺您啊！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爹爹？
1: 我80，
0: 也80岁了啊。
1: 哎，
0: 可以可以，自己的平时多把血压多量一下。另外呢，夏天呢温度高，出门呢还是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多喝点水。
1: 我每天要出去转5-6个小时。
0: 可以，5-6个小时呢，就早晚凉快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啊，天气热了就回来休息一下。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领导贵姓呢？
1: 我姓吴。
0: 啊，那这样吴爹爹，您就安排好时间，跟周围的邻居一起去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好，我准备带人信息来一起活动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有几个？
0: 可以，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好，感谢唐主任。
0: 好了，您保重，再见啊！
1: 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欢迎双击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3: 我是宜城的。
0: 您是用过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吗？
3: 用过我爸爸妈妈在用，他们一直在用。
0: 哦，
3: 他还介绍他身边的朋友也用了。
0: 哦，那他们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3: 对对对。
0: 嗯，
3: 我给你们的微信转账了吗？
0: 哦，就是要帮他们邮购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这个已经把款打过来了是吗？
3: 对对。
0: 好，行，那就放心啊，我们财务部门呢收到款以后就马上会寄的，地址都告诉我们常王老师了吧？
3: 给了，我就微信发过去了。
0: 啊，一起发过来了。好好好。您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3: 我父母都快80岁了，他用得非常好，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现在您是和他们在一起住啊，还是单独住了他们？
3: 我不跟他在一起，我身体有点假，我家在宜城，我爸爸妈妈他们还在离我们还有60里，所以说他们不方便，就是叫我在给他买。
0: 哦，等于说他们购买不方便，您就帮他们邮寄。
3: 对对对，
0: 等于说他们老两口在一起生活。
3: 对对对，
0: 好好好，那我在这里也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老两口身体更加健康。然后呢，您最近呢也注意查收就行了，有什么情况再保持电话联系。
3: 好，谢谢谭主任。
0: 哎，您贵姓呢？
3: 免贵姓李，
0: 18子。
3: 对对，
0: 好，希望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
3: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四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爱心有约。今天呢是本月的盲人空中影院的播出时间，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播出无障碍影片《惊蛰无声》的上半部分。

然后他快步走出了小区，伸手拦了一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不慌不忙地上车后，车辆行驶了一段时间，他在一个小路边让出租车停下了。随后他用现金结了账，他来到一个装修非常现代化的公共厕所，走进男厕所的隔间后，他脱下自己的黑色衬衫，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件事先准备好的浅灰色连帽卫衣，换上后又戴上一个黑色口罩和一顶黑色帽子。

很快，他又再次搭乘了一辆出租车，随后在一个高档住宅小区门口停了下来。下车后，他先是朝身后望了望，然后转身径直推开铁栅栏门进入小区。进到楼里后，他没有搭乘电梯，而是走员工通道，打开了应急逃生楼梯的门。他沿着楼梯一路向上，在六楼走进走廊，

0: 他在一个房间门口，他还没等敲门，门就开了。一个妖娆的美女迎上了他。女人关上房门后，就凑了上来，摘掉口罩，开始迫不及待地亲吻他。一边亲吻，还一边脱掉了他的外衣。黄凯抱起女人，一把放到了桌子上。
1: 什么证据啊？证据在哪儿？你手里一定算是拿捏我的证据。
0: 黄凯拽着女人的长发，把她甩到椅子上，然后看了看房间里的情况，打开桌上的电脑，让女人操作。
1: 找出来！找出来！
0: 女人先前还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见黄凯态度如此坚决，便也不装了，冷静地从电脑里调出了一段视频，转过电脑给黄凯看。黄凯仔细辨认，发现正是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女人裹着浴巾从卫生间里出来的画面。这画面显然是用针孔摄像机藏在物品后面偷拍的。看到这段录像。
2: 黄凯再次抠住了女人的脖子，但很快他又松了手。他合上电脑，在女人对面坐了下来。一端就够了，你平时很谨慎，我不敢随便录音。
1: 3月6号喝多的那天，
0: 对，
2: 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播放10分钟后自动销毁，然后中国境内什么也没有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3: 我当然是住这里操心。黄凯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了。
1: 他谨慎地看了一眼门口，然后压低声音对女人讲话：“我跟你说，接下来我问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不要心存侥幸。我提醒你，听懂了吗？”“
2: 明白。”“你问吧。”“
1: 你叫白帆，34岁，中国籍，持有境外绿卡，
2: 对，
1: 服务于境外的情报组织，
2: 对，
1: 在网上有毫无破绽的公开资料，你有让人非常同情的身世和遭遇，你所有展现出来的性格特点。”
2: 包括你坦诚地表达方式，都是故意的，都是设计过的，对吧？你们做过我的性格画像，是细致缜密，富有同情心，但过于自信，喜欢掌控。
1: 我们第一次见面根本就不是偶遇。
2: 对，我在你家楼下快餐店等了快一周。
1: 我跟老婆闹矛盾那段时间，
2: 我只能挑那个时候呀。
1: 你们一般测反一个人需要1到2年，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真的只负责我该负责的。回答我。我不知道。回答我。我不知道。不知道。
2: 还没到接盖子的时候。那下一步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说。
2: 你们之前缴获了一个金属盒子，把这个撒在上面，就检测不出结果了。
1: 你们要保护提供材料的人。当然。
2: 他对我们很重要，我做了什么让你怀疑我了？你是怎么发现的？
1: 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了，你得搬家，每天都要搬，不能用你自己的身份登记，记住了。
2: 好，我听你的安排。
0: 白帆递给他的是一个装有蓝色液体的小药瓶，黄凯盯着那个药瓶看。此时，那个提供材料的男子打车也来到了白帆。

0: 所在的高档住宅小区门口，他也跟黄凯一样推开院门走了进去。他一边走一边看手机，手机光线映衬出他的脸此刻很红。他来到建筑物里面等电梯，此时黄凯又戴好口罩和帽子，推开楼梯间的门，顺着应急楼梯往下走。提供材料的男子看到了电梯旁边的应急楼梯，他沿着楼梯往上走。楼下的黄凯突然情绪崩溃，摔打手里的旅行袋，并大声吼叫。正顺着楼梯往上走的男子听到了声响，不敢动了。不一会儿，黄凯冷静了下来，他想起白帆给他的那个玻璃瓶，赶紧拉开旅行袋，看看是不是摔碎了。
1: 彻底销毁证据，完全断联，我也不认识你。
0: 提供材料的男子隔着两层楼梯护栏看到了黄凯，黄凯调整好情绪，戴上帽子往楼下走。提供材料的男子怕被人看见，赶紧拉开旁边二层走廊的门躲了进去。黄凯下到二楼时，看到门动了一下，他停下了脚步，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扭头继续朝楼下走了。

0: 等他走后，提供材料的男子才又蹑手蹑脚地走出来，然后他找到了白帆。
1: 别忙了，有紧急情况知道吗？
2: 什么情况？
1: 我刚得到的消息，边检目前对本市有关的科研人员限制出境了。
2: 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吗？这就是冲着我来的呀，我必须马上走，今晚就走。
2: 今晚可能来不及了。
1: 那什么时候来得及？那个中文很好的老外跟你什么关系？
2: 他是我老板。
1: 那就赶紧安排吧，只能投渡了。
2: 李南先生很内行啊。
1: 你们不内行吗？广西云南都行，走线，很多人就这么出去的，用我教你们吗？
2: 偷渡很苦的，您受得了吗？您女儿怎么办呢？
1: 现在不是苦不苦的问题，现在是命的问题。我要是被抓了就是死刑，知道吗？死刑。我女儿未成年，国家不会难为她。我先出去，随后把她弄出去，我一个人走。就我一个人走，越快越好，行吗？
2: 您先喝口水。
0: 李楠拿起杯子就喝了起来。
2: 这样，您回去等消息吧，随时准备走。
0: 出现字幕，第二天，整座城市在晨曦中醒来。
3: 监控装的顺利吗？
4: 昨天连夜装的，别人都不知情。
0: 他们在黄凯和严迪的办公室装了监控，
3: 对证据做手脚，是唯一的机会了。
5: 赵姐，
4: 黄队、严队，你们把这个证据拿到楼下，看着上押送车，记住要全程监督。
5: 收到。
4: 还有，把上个月的月报表给我整理一下，我马上要。
5: 收到。
3: 哎呀，帮我打印一下。
0: 黄凯将 U 盘递给严迪。

0: 打印机那边操作电脑，背对着黄凯，此刻应该是最好的下手时机。透过监控，王菊和赵红也在观察着他。
1: 北京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咱是不是只能等了？
2: 对，只能等，希望尽快吧。
0: 严迪缓缓转身，黄凯见他要转身，便也不再盯着铁盒看，而是转动椅子回到了自己的电脑前。
3: 领导，这个证物是假的吧？
4: 要用真的，出现纰漏怎么办？真的连夜送北京了。
3: 我都会去猜这证物的真假，他俩肯定会猜。
4: 是让他们猜啊。经过对现场和有关背景的调查，目前陈毅先基本排除，就是要打明白，让他们清楚，现阶段范围已经缩小到他们两个人了，该有人坐不住了。
0: 黄凯和严迪就看着取证人员将铁盒放到一个物证袋里，然后又装进了密码手提箱。两人护送着提着箱子的人上了警车，警车开走了。黄凯的妻子端着一个砂锅走出厨房，并没有搭理黄凯。
1: 我就今天加班，我就想着嫂子这口面子。
5: 你爱吃就随时来。
2: 你喝不汤，我帮你盛一碗。
5: 你俩慢慢吃，我出去了。
0: 吃完饭后，黄凯和严迪坐在沙发上闲谈。
1: 嫂子怀疑你外头有人了。
2: 这不是晚上老不着家吗？
1: 所以呢？你外头是不是真有人了？
6: 我说你今天怎么突然跑过来吃面条了？你嫂子叫你来审我的吧？
1: 没啥事儿，就想聊聊。你说今天那个证物就这么明晃晃的摆在俩眼前，证物袋也不套一个，是真觉得咱们俩会碰他呀？
6: 他们应该没那么傻吧？
1: 是。所以他们现在就只怀疑咱们俩呗？
6: 是。
1: 你怎么想的？
6: 你怎么想？
1: 脑子一片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6: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
1: 你说的。
6: 我说的。
1: 要让我最后没有选择。
6: 什么选择？你打算怎么选？
1: 我不想选。我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黄凯尴尬的笑笑，严迪则真诚地看着他。话已至此，两人心中早已了然。画面一转，黄凯用冷水冲洗着自己的脸，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套上了一顶假发，又戴上了一个蓝色口罩，还戴了一个戴帽色的眼镜框。他呼吸有些急促，口罩都在不停地动。他再次沿着楼梯找到了白帆的住处，走了进去。白帆此时斜靠在床上，从容地看着他走进来。黄凯走到白帆的床边。
7: 你这假发不错啊。
0: 他刚要伸手去碰黄凯的假发，黄凯就扭过了他的胳膊，给他铐上了手铐。
4: 我现在抓你回局里自首，跟我走。
7: 自什么手啊？你等等，
4: 走，
7: 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冷静点。
4: 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
7: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4: 他们会相信我的，他们会查清楚的。
7: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0条，犯间谍罪情节较轻的，判3年以上10年以下。跟女特务上床，算不算情节较轻？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你冷静点。你清醒点，你清醒点，你冷静点，你冷静一点。你知道你老婆怀孕了吗？
4: 你说什么？
7: 她今天下午去了妇产科，确定怀孕了。
4: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7: 照片在我电脑里，不信你去看。
0: 黄凯走到白帆的笔记本电脑旁，打开了电脑。
7: 20250416。
0: 按照密码开机后，果然电脑里有一张医院的彩超报告单，上面显示他的妻子确实怀孕了，而且还有一张他在诊室门口的照片。

0: 你把我送进去，然后呢？他们还是会不停的查你，查你个几面，就算查不出什么，你这身警服肯定是脱了。那你要是说不清楚，双开加判刑。
1: 黄凯合上了笔记本电脑，显然这个情况是他始料未及的。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个装着蓝色液体的小瓶子，放在桌上。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做，今天真要抓我，你就不化妆了。
0: 看来你还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那你现在更要为自己的孩子想一下了。他还没出生就成卖国贼的家属了，明白吗？他能幸福吗？他会恨死你这个当爸的。黄凯戴好口罩离开了白帆的住所，他大步流星走得很快，一路还在四处观望。其实严迪就在远处一直跟着他。 而两人的举动也都在无人机的注视之下，他们一前一后，沿着一个类似歌剧院的大建筑旁边行走。

出租车上的黄凯满脸热汗，他扯下口罩和假发，打开车窗，把头伸到窗外，让窗外的风吹干了脸上的汗，也吹得头脑清醒了一些。最后严迪看到黄凯换回了自己日常的装扮，满身疲惫地下了出租车，回到了自己住的小区。

0: 你以为你在暗中窥视，身后正缓缓睁开另一双眼睛。
1: 师傅掉头，
2: 出租车调转车头往回开。
1: 师傅，回刚才那个地方。
2: 黄凯悄悄打开卧室的门，床上的妻子睁开了眼睛。黄凯轻手轻脚地躺到床上，妻子在默默流泪。黄凯扭头看着他的背影，他的眼中也噙满了泪水，转身凑到妻子身后，伸出颤巍巍的一只手抱住了妻子。没多一会儿，他怕妻子发现自己的异样，又转了回去。妻子也转过身来，像他一样仰面躺着。
3: 预定一天房间的客人只有一位，2908。
2: 白帆一边看手机一边走出了房间，他穿了紧身的瑜伽内衣，外面套了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他按了电梯下楼，整个过程松松散散，毫无警觉性可言。等到电梯门关上之后，突然一只手从应急楼梯的门里面伸出来，拿着一个仪器朝着走廊两侧的监控探头点了两下，监控就变得静止不动了。而监控室里的保安此刻正在专心致志看手机，根本没有发现这里的情况。严迪探头探脑地从楼梯间走到了走廊上，见四下无人，他快步来到2908的门前，先假意敲了敲门，随后用从裤兜里掏出来的一个仪器破译了开门的密码。门开了一条缝，他先把一个仪器伸进去，测了测里面有没有监控设备，然后才套上鞋套，戴上手套，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房间。

0: 他开始四处翻找，电脑、背包、抽屉都被他翻了个遍。此刻白帆懒懒散散地下楼后，见周围没有人，拧开那个之前原本给黄凯的小玻璃瓶，将蓝色药水倒入一个垃圾桶里，瓶子扔进另一个垃圾桶。原来他下楼是处理这个东西。楼上严迪还在到处翻，白帆已经乘电梯往上走了。墙上有两个大衣柜，严迪翻了翻里面，除了衣服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白帆已经下了电梯，严迪又打开地上的一个拉杆箱，正在此时他听到了白帆回来的脚步声。他赶紧拉开旁边的衣柜躲了进去。白帆用钥匙开门后进了屋，他手里一直在摆弄手机。来到拉杆箱前，他才放下手机，在拉杆箱里找东西。透过门缝，严迪看清了他的脸。不多时，白帆脱了外套走进了卫生间，卫生间里传来水声，应该是他开始洗澡了。严迪打开衣柜门走了出来，突然卫生间里传出异响，严迪吓得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原来是白帆伸胳膊拿浴巾，他背对着门外，所以并没有看到严迪。严迪悄悄地从房间里退了出来，然后他迅速跑进了楼梯间，跑出了小区，他才控制手里的仪器，让监控设备继续运行。走出小区后，也有车辆盯着他，甚至空中还有无人机远远跟踪着他。在路口，他上了一辆白色越野车，随后车辆在城市的夜色中行进。通过无人机视频可以看到，在他的车后方很近的地方，还有一辆黑色车在一路尾随着他。他的车停到一个停车场后不久，另一辆车也停到了附近车位。开车跟踪他的人是赵红，赵红看到严迪独自一人下了车。出现字幕第三天，办公室里，原本在工作的黄凯看到手机上有一个来电显示，随后他端着茶杯假装去倒水的样子，走出办公室，他才用耳机接通了电话。
1: 是我，你不用说话，听着就行。
2: 你昨晚电话提醒得很及时，他果然来了。
1: 你放心啊，
2: 他什么也查不到，我就是一个普通游客，什么也没有。
1: 他顶多能查出来我身材
2: 挺好的。
1: 你那个兄弟，我不能让他白来啊。他离我那么近，我就把照片植入到他手机里了。
2: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1: 忙去吧。
0: 原来昨天晚上黄凯提前通知了白帆，
3: 他换衣服的公厕特意绕了很多路，那些地方附近一个监控都没有，昨天晚上也没查出来什么。
4: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要不要对白帆实施监控？
4: 不行，白帆也许跟那个出卖国家机密材料的叛徒有关联，一旦他觉得不对，那个人就跑了，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不能动。
3: 黄凯呢？
4: 更不行，他比你我都内行，一旦上手段他马上就知道了。你还惊蛰惊他吧，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静观其变，抓现行。
3: 如果真的是他，赵队哪怕反纪律我也得拉他一把。
4: 如果真的是他，我比你还痛心。知道他为什么叫我赵姐吗？他刚来的时候我还在一线，也算是他师姐，他老婆小玉还是我给他介绍的。其实惊蛰这个名字 是我建议领导起的。春雷出动，发生记者，生机勃勃的春天由此开始。可我们干的工作和春天无关，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内心的黑暗。
5: 张艺谋的这部《惊蛰无声》的影片呢，是跳出了民国谍战的经典范式，片名恰恰是全片的注脚。惊蛰是危机觉醒，隐患破风，无声呢是战士蛰伏，使命缄默，一静一动之间道尽隐蔽战线的孤独和伟大。影片最大胆的叙事突破是提前亮牌内鬼，那朱一龙饰演的国安副队长黄凯并非脸谱化的反派，而是被情感陷阱和恐惧裹挟的普通人，一次失足，一步妥协，便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放弃猜内鬼的爽感，转而聚焦人性撕裂，让谍战跳出套路，变成关于欲望与良知、忠诚与背叛的心理博弈。那如何让黄凯这个钉子露出破绽，并将他绳之以法呢？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无障碍影片《惊蛰无声》，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0: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0: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0: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顺天府的这些差官来到了方立德老汉的家，他们要奉皇上的旨意带方老汉的孙女云芝进宫。
6: 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
5: 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我们是奉命带她进宫的。
6: 进宫？方老汉，我们当差的还能跟你说谎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个喜事，这顿喜酒我们是吃定了。
5: 后边啊，有两个差官也跟着乱哄哄。方老汉摇摇头，
6: 我说差爷，这样的好事怎么不去年办呢？现在晚了一步，俺孙女云芝嫁人了。
5: 你孙女真的嫁人了？
6: 嫁了，真是开封府。他娘的，12岁就开了封，你是不是找腻呗？看来我们这喜酒也吃不成了。
5: 差爷呀，我孙女没这个福气。不过今天差爷来报喜，也不能白来。这点小意思，拿去喝杯水酒吧。方老汉说完，就把早准备好的2两银子，啪，拍到那个差官的手中。这个差官把眼睛立起来，看看银子少了点儿，
6: 可是他一琢磨，
5: 这小杂货店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他把这2两银子揣起来，走吧。这几个当差的一走，方老汉一颗心扑通算是落下来了。哎呦，这一家老小是非常高兴。哎呀，2两银子总算把难关度过了。哪曾想第二天上午，这几个当差的又回来了，还是管方老汉要人。方老汉是连说小话带哄他们，又拿出2两散碎的银子，可下是把他们又打发走了。
6: 方老汉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今天来明天来，家里也没钱打对呀。到了这一天下午刚过申时，也就是下午3点多钟，方老汉提心吊胆的坐在杂货店里边，正想怎么应付明天的事儿。
5: 结果这一天他的家门口来了一顶打着金伞带着仪仗的大轿。这些差官是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方老汉的家门前。仪仗里边除了一对金伞，还有6把大

狂散。这显赫的规模，连那些朝廷的大臣也比不上。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几十年，不用打听，就是捡耳朵都听惯了。朝廷当中各色各样的官员出行，那轿马都有一定的规格。方老汉就发现眼前这波轿马，除了官轿稍微小一点之外，但是所用的伞跟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一模一样。更有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对金伞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子大西瓜灯笼，正面贴着四个红绒隶书大字：亲命炼丹。方老汉心里边就画个魂儿，这又是哪儿来的一路王侯？他正纳着闷，就见这个官轿到他家的门前，啪嚓停下来了。上他家来过那几个照例啊，点头哈腰，上前就把轿帘揭开了。

0: 包谷瘦得特别可怜，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大白头、三角眼、眼窝子深深的陷下去，里边有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就好像两团鬼火。蒜头鼻子、耗子嘴、翘下巴，这要是黑天半夜出来，冷不丁看他一眼，准把你吓个大跟头。再往头上看，头上高挂着牛心发簪，戴着柳木道冠，顶梁门上安一块宝珠，脑袋一动是闪闪发光。上身穿大红缎子道袍，外披大红缎子八卦仙衣，脚下蹬着红色罩面的道靴，浑身上下就像火炭红。嚯，这模样啊，可白瞎了这套衣服喽。这个就是妖道王九思。王九思出了教门，来到方老汉家的门口。你就是当家的？那个当差的又抢前一步。对，他就是方老汉，就是这个杂货店的掌柜，云芝就是他的孙女。王九思上前点点头，看了看柜台。王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藏起来了。
1: 回。
0: 方老汉呢，不知道怎么称呼王九思了。那个小当差的就使了个眼色。这是皇上亲封的王大真人。
1: 回王大人真。
0: 哎呀，这个方老汉一着急，把这个真人呐给说颠倒了。当时把王大真人气得直喷白眼儿。方老汉一看，哎呦，说错了，马上上前恭恭敬敬给王大真人深施一礼。俺已经禀报过这几个差爷了，俺的孙女云芝早就出嫁了。出嫁到开封是不是？我都了解过，你方老汉一辈子没出过京城，怎么能够把婚姻联系到开封啊？快说实话，把你

0: 这个王九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崆峒道人，他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小混子，年轻的时候在家乡一个道观里学习两年道术，在道观里面调戏前来上香的妇女，被师父赶出山门，从此就流落在江湖，是吃喝嫖赌，没有不干的。在京城这几年一混，还真就混出点名堂。
1: 这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大青虾准找小虾米，
0: 他就结交了大太监孟冲。这一来呀，他就成了这些不远门前骑马紫禁城中乘轿的显赫人物喽。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的巧言，要征召200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来以为圣旨一下去，在偌大一个京城招200名童男童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哪曾想他考虑的简单了。一听到风声，这些人家把女儿都藏起来了。顺天府这些差官呢，就像没头的苍蝇，一天忙到这儿忙到那儿，一共到现在才找来20几个。那边皇上又催得急，王九思这才急了，

0: 不出话来，是咄咄的逼人，一口咬定方老汉他刚才在说谎，这方老汉心里就没底儿了。也就在这个功夫，方大林从屋子里就穿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王九思这一问，还没等方大林回话，方老汉连忙陪着笑：
1: 哎呦，大真人呐，
0: 他是我儿子，叫方大林。
2: 哦，你就是方大林。你把云芝送哪儿去了？
0: 我把我女儿送回开封府了。
2: 你他妈的，你们爷俩怎么都这德行，都会说谎啊？说假话惹老子生气。你看看我上面写的什么，认不认识？
0: 认得，认得就好。
2: 我可是奉亲命炼丹，你们可知道什么叫亲命吧？征召你的女儿云芝，这就叫亲命。可是今天你们爷俩把孩子藏起来，你们可知道这是犯了什么罪？
0: 这叫违抗亲命。
2: 违抗亲命是多大的罪？我还用往下说吗？
0: 这王九思说这话还摆起了谱。
3: 也就在这个功夫，左邻右舍过往的行人呼啦啦是越挤越多，把这个胡同口围个是水泄不通。
0: 方大林本来就年轻气盛，再说他窝了一肚子火，说出话来也就带着几分气。
4: 王大真人，小民我知道违抗亲命要犯杀头之罪，可是小民我并没有违抗君命。
2: 我问问你，把女儿藏起来，这不是违抗君命是什么？
0: 皇上下了圣旨不假，但是圣旨里边并没有说单招我女儿云芝啊。
3: 人家方大林也说出了道理，把王九思顶得直翻白眼儿。
0: 王九思心中想，老方家这件事我要办砸了，下一步我就不好走了。
2: 哼，刁钻小民，我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还真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0: 来人，在这些差官呼啦啦啦刀枪棍棒都操起来了，
2: 把这小子给我锁了。
0: 是。呼啦啦上来，这些人就扭住了方大林，手里边呢拿着木枷就往方大林头上套。再说方大林也是一条汉子，哪能让他们这么摆弄？他一拨落，你们凭什么拿我？他这一反抗，王九思一步就跨上来了，用扇把就顶住了方大林的喉管。你爷爷我今天就专门治治你这个犟驴，进了大牢站站木笼子，你小子就老实了，给我带走。
3: 就看王九思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方大林气的是啼笑生烟。
0: 这功夫方大林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啪这一口痰，噗，呵，这个正道啊正吐在王九思的脸上。
2: 吐脸上啊最重要的部位，他那个蒜头鼻孔里边。
0: 王九思啊一吸气，嘣，就把这口痰吸肚了去了。哎，嘎嘎就哕上喽。
3: 他这一吐不要紧，方大林这下子可闯下大祸了。
2: 给我打。
0: 他这个打字刚说出来，过来几个当差的举起了棍棒，劈着啪嚓的就朝方大林身上打下来喽。
2: 好一个方大林呐，血气方刚的汉子
5: 不大

功夫就被打倒在地，满头满脸都是血。再看方老汉扑通一下子跪在了王九思的跟前，饶儿子一命，饶儿子一命。可是这些照例根本不理他。这还不算，王九思叫他劲儿打，给我往死里打。这时候方大林为了躲避身上这些棍棒子，就开始在地上滚，滚来滚去，滚到胡同口，再就滚不动了。这些当差的继续劈着啪着一个劲儿的打向了方大林。可怜方大林这条硬汉，不大功夫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之上。方大林被打死了，围观的这些百姓可不让喽，呼啦一下子这人是越聚越多哟，就把王九思团团的包围起来了。不行大人，王九思大人杀人偿命，不能让他们走。这群情激愤起来了，王九思真就有些害怕了。要说什么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做过格，千万别引起民怨，一旦引起民怨，老天都不答应你。要是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的大轿就走到了这个胡同口。张居正这天下午为了阻止皇上炼仙丹，被皇上给批评了，所以他就回来晚了一点，就赶上了这个事儿。这些老百姓心中暗想，你赐府张居正是朝廷官员当中第二大的官员，都说你张居正是位清官，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位张居正怎么处理王九思当街打死人的这一个人命案。张居正听完方老汉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述说了全部过程，他深深地感到这件事可麻烦了。就在今天下午，为了妖道炼丹的事，我被皇上训斥了一顿，现在我要是再管这件事，那就等于我自己往火坑里跳。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躲开不管他，那天下的百姓怎么看我这个朝廷的命官？我可是吃着皇家的俸禄，这皇家的俸禄可是老百姓的血汗，我这个喝老百姓血长大的官员，我就能不管百姓的事？可是我要管，就要严惩妖道王九思，那皇上能答应我吗？大权在皇上手里转着，张居正真就左右为难了。要说这件事儿，可太凑巧了，就在张居正进退两难的时候，只见远处王府井大街的官道上，呼啦啦啦就来了一队浩浩荡荡的官军。当这队官军来到跟前，从马上跳下一人，只见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梁，宽肩膀，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两道八字剑眉，一双大眼是炯炯有神，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海下留着一撇燕尾的黑。

口的官帽，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白缎子绑身小袄，外披百花的官袍，左肋下挎着一口金吞口金饰件，丽煞鱼皮鞘，亮银闪闪的一口腰刀。那杏黄的灯笼穗有二尺多长，你看被那小风一吹是随风飘摆。呵，好一个威武的大将军呢。这位是谁呀？赶巧了，这位就是巡城御史王传。要提起这王传，他可是张居正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巡城御史是干什么的？明朝的官军既可以在边关守着边防，也可以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这个巡城御史就等于现在北京市武装警察总队的那个总队长。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都归这个巡城御史管。这个巡城御史王传听到了消息，打马领着一大队人马就赶过来了。到这一看，呵，当朝的赐府张居正自己的老恩师也在这儿。他跳下马来，恭恭敬敬给赐府张居正深施一礼。张阁老，您怎么赶到这儿了？张居正一看王传过来了，心中暗想，哎呀，该着啊，这要是我处理麻烦了。王传呐，你领着人马赶到这儿正好，是这么回事，你就按公事公办，把王九思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然后把这尸体啊立刻找个地方安顿好，千万可别引起民怨。张居正说完话，撩起轿帘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呼啦啦所有的百姓都给这位赐府大人跪下了。那么这件事儿还真就把张居正给难住了。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上这两宝呢？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啊，灵芝它还可以修复神经，对于咱们那些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服用啊是比较好的。所以啊，对于我们一般的慢性疾病来讲，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
2: 对，
3: 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宝二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能够让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发生中风甚至已经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这个我其实你等于说是我买了一个两个疗程是吧？我就去了个等于两个多月是吧？是吧？所以原来失眠呢，就是低血压
4: 啊，
5: 低血压现在升起来。
4: 哦，原来咱们有失眠，还有血压低的问题。
5: 对对对，低血压升了。
4: 那当初您的血压低到什么程度了？你还记得吗？
5: 低血压60的，低的。中了一升级了，升级升到80的，还可以是吧？
3: 哦，没有用健康良宝之前，咱们的低压是60，
4: 用了到现在血压慢慢升起来了，现在是80。
5: 对对对，低下已经改进了，但是那个你那个腰疼
4: 啊，
5: 腰疼是骨质增生的， 不是真的有明显的好转。我妹去我之前呢，她基本上走路啊，走路都走不得。
4: 那嗲嗲，您的骨质增生有多少年的病史了，都不能走路了？
5: 十年的，一直十年的骨质增生。
4: 哦，都一二十年这样的一个病史了。
5: 啊，对对对，好的蛮多。去了以后呢，这等于说这个这还挑子衣服都现在不是问题了。
4: 您多大年纪啊，还能挑百把斤的担子啊？
5: 六十多岁。
4: 哦，六十多岁，但是李老师还是建议您啊，少搬重的东西，因为咱们腰不好的话呢，一定要避免啊提重的东西。
5: 啊，就说的话，有农村的不重，有时候不重没办法的是吧？
4: 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悠着一点，好不好？
3: 虽然咱们现在用健康良宝，身体恢复的都不错，
4: 但是咱们也不能够啊，让咱们的这个腰再次受损。好不好？您看，在城里六十多岁，咱都该退休了呀，是不是啊？
5: 那无法相比的。
4: 那倒是，那倒是。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好不好？
5: 这么一个，我想还买一个，是吧？又攒了一点钱，是吧？
4: 好的，好的。上了年纪啊，什么最重要？一定是健康最重要。我说用出好效果了，李老师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
5: 我在家里，我这个买去。
4: 好的好的，您的电话我今天给您登记下来啊，哎，直接去买就行了。
5: 好，
4: 不麻烦不麻烦。你现在睡觉好不好？
5: 原来靠你梗也睡不了，现在已经这一夜的亏睡了5-6个小时的，是吧？比如说是买下。
4: 哦，原来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5: 对。
4: 现在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
5: 对。
4: 好的好的，对于50-60岁的老人来讲，能睡5-6个小时啊，已经是健康睡眠状态了啊。
5: 对，
4: 是嗲嗲，您叫什么名字呀？
5: 陈家栋。
4: 好的，嗲嗲，那回头咱们就直接去购买啊。
5: 好，谢谢。
4: 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啊，再见。
5: 好的，谢谢。
2: 好，这位陈爹爹啊，用健康的良宝，这个低血压解决了。原来低压低到60多，现在啊升到80了。另外，原来腰疼走路都走不了，现在啊说能够挑百把斤的担子。还有睡眠原来是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啊可以睡5-6个小时了。健康良宝用得好，爹爹准备再去买。好，组方好，药材好，效果当然好。健康良宝长寿方。

0: 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啊，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我现在是我的两老婆婆和我。
1: 嗯。
2: 这县里面的你，是我的嫂子介绍的，中凤岭介绍的，就是县里面的邻居。这个我的婆婆的贫血，
1: 嗯，
2: 基本上正常了，但是发热呐，
1: 嗯，
2: 黄啊，正常了。
1: 哦，不错，不错，不错。
2: 我的话呢，心脏闷黄，闷呐、要黄啊，
1: 嗯，
2: 自己啦，这几回就像不摸那个，就是心里你自己的话，现在的话呢，身体恢复。
1: 你是胸闷呐、心慌啊，这些症状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没有了。
2: 这是蛮好的，现在基本上好了，我自然就这几回嘛。
1: 哦，好好好，其实啊，心慌啊、胸闷呐、很多老人都是啊，典型的冠心病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尤其是医保的灵芝片啊，它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好了，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啊就跟上来了，所以咱们胸闷啊、心慌啊这些问题就解决得很好。
2: 哎，
1: 所以说呀、血干净啊和血管弹性好啊，这是我们人健康的保障啊。
2: 哎，就是我婆婆的一个贫血了，这个也一大真是像几十百把一针打不好。
1: 哦，
2: 那这个邓医生他的医学蛮高的，他真的是没搞好的，我就是去写的名字武汉寄过来的，他写的其实是他说已经正常的很了。我婆婆说感谢你们这个支持和关爱的话。
1: 好，听明白了，老伴儿啊，贫血用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一保的灵芝，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补益了他的气血，提升了血的质量，所以现在贫血的问题也解决了。
2: 贫血正常的嘛？
1: 啊，非常好啊！
2: 我们经济上有困难，原来我们两老都到七十几了嘛，我是七十多岁啊，我婆婆也七十五啊。
1: 哦，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马上啊都奔八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好，不错啊。那婆婆的贫血好了，血压高的情况怎么样呢？
2: 血压现在不高了，现在又蛮好，正常了。
1: 很好啊，爹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听口音，
2: 我是仁蒙县道桥镇莲花村莲花四周。
1: 哦，爹爹，您贵姓啊？
2: 姓彭，叫彭三亭。
1: 好好好，彭爹爹啊，您和老伴儿啊，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效果啊都不错啊。但是呢，还要再坚持服用上一段时间啊！
2: 好好好好好，我们表示感谢。
1: 好的好的，彭爹爹啊，咱们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您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不是因为你是没那样老的，身体不会健康。
1: 是的是的，健康两健保啊，是一个完美搭配的结合啊。医保的灵芝呢，咱们说是能够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能够通五经，调五脏。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把咱们问题啊都解决好。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固本培元，补益气血，让咱们老年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爹爹，那您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2: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好，不感谢啊，彭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2: 我的电话就是133-299-4350。
1: 好，那彭爹爹，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好好好好。
1: 您二老啊也要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
1: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啊，再见。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云梦县道桥镇的彭爹啊打来电话感谢。二老的一体多病用健康两保，贫血、心慌、高血压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彭爹二老。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

0: 长寿少不了。
1: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2: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1: 家住在武汉市汉口六渡桥计生小区72岁的张世德张爹爹，他有高血压、心室早搏，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关键是有这个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手脚的关节都变形了，生活不能自理。他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张噻。
3: 姓张，张爹爹啊。
4: 张是个儿子。
3: 四，一二三四的四。
4: 是四，一个人人字旁那个十字。
3: 啊，四位的四。啊，张四德，道德的德是吧？
4: 道德的。
3: 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4: 72。
3: 72岁啊，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这是类风湿啊。
3: 类风湿。
4: 哎。
3: 嗯。
4: 我因为以前在农村。那位置两岁蛮多
3: 哦，
4: 结果类风湿，然后你看这关节都
3: 哟，
4: 这关节不都变形，你这
3: 关节都变形了，
4: 就是关节的、啊、关节都变形噻，
3: 哦，
4: 膝关节也变形了吧，
3: 嗯，
4: 都弯出来都撑不直，它不是能够动一下，它根本就不能动的，
3: 哦，原来根本都不能动，
4: 那以前那早上压不下来。
3: 哦，在床上都下不下来，
4: 哎，疼的人受不了了，你这躺着。
3: 哦，就相当于这个变形了之后腿都特别疼，是吧？
4: 手脚都疼，
3: 手脚都疼，完全做不了事情。
4: 让你看这手你不是看到的，对、
3: 是的啊，
4: 是的，这关节都，关节都你看都弯出来，
3: 都
4: 变形，这搞起来的，看不看到这？都看到你。
3: 那谁招呼你的呀？
4: 我婆婆呢？婆婆是那有一个。经营经理的，对
3: 吧？招呼你的是吧？
4: 招呼不是婆婆我，不能坚持到现在的。
3: 嗯，您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呢？
4: 床上躺了有年把的时间不能起来。
3: 年把的时间都不能起来。
4: 就那起卧的，年的时候叫啊，但是慢慢的是松了的，松了的，但是能够自己下来之后，再往那个板凳。哎，动一下，移动一下。
3: 嗯，相当于您现在就已经可以自己下床活动了，是不是啊？
4: 这自己可以将近挪一下噻。
3: 啊，
4: 自己可以挪动一下。
3: 哦，慢慢就可以动了，是吧？
4: 哎，
3: 就相当于相比以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4: 那好转的多了，那比以前那转变大了。那以前躺在床上，你才要半死不活的。
3: 嗯，
4: 是不是啊？你。那什么都靠别个，靠婆婆来，最后那也是自己心里不好，别个他也有他的事，你什么都喊他，也心情的，当然是他还算好的，但是当然心情都是有个负担上的了，是不是？那个另一个人老在床上躺着不动，他又不能走来的，怕你有事喊起来又不好办。
3: 对对对，爹爹，你还真是有个好婆婆啊！
4: 啊，是，那也非常感激她了。
3: 您看您的这个患的病啊，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4: 哎，
3: 你也是吃了蛮多的苦啊。
4: 那是的。
3: 嗯，还有哪一些方面有改变呢？
4: 那个我以前是有点那个高血压引起的，那个室心早搏。
3: 哦，
4: 有的。
3: 高血压高到多少？高血压
4: 高到160、170的。
3: 高压高到160、170啊。啊，现在呢？
4: 现在130。
3: 130。
4: 哎，低压90多。
3: 低压90多。
4: 哎，90多。老了有这个血压，那个肯定还可以噻。
3: 嗯，原来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是不是啊？
4: 心室早搏有一点，就是因为高血压引起心室早搏。
3: 哦，
4: 那个我自己摸那个脉搏，自己摸脉搏的，它跳个么7、8下。
3: 嗯，
4: 脉搏就停一下就不跳了。
3: 哦，
4: 这样你要是早搏噻，他因为心室早跳了，心房毛还没血还没蹦的心室的时候，心室就跳了。但你心房的血蹦到心室的时候呢，他又没跳。
3: 嗯，
4: 结果真这样一下呢，等于说是动脉的他妈妈供血，那个脉搏就不跳动了。你自己摸手上的脉搏噻，摸到跳10来次，他就会停一次，就这样搞的。
3: 哦，
4: 哎，我觉得他们查出来是高血压，我走了个心电图，他是高血压查出来的。
3: 哦，那现在的情况呢？
4: 现在那么的，你自己摸就晓得了，人不是长得出来的，你摸我的摸脉搏。
3: 哦，现在不会像原来那样的情况了，是吧？
4: 他不一下就不停的噻。
3: 嗯嗯。
4: 但是高血压稳住了，都没得找搏的情况了，是吧？
3: 嗯。
4: 所以这个前列腺也好点。
3: 前列腺的问题，那就是晚上夜尿多，是吧？
4: 哎。
3: 啊。
4: 现在他那个定时的。
3: 啊，定时。
4: 哎，现在定时。
3: 啊，一个晚上现在起夜几次呢？
4: 一般两次就可以了。
3: 两次就可以了。原来呢？
4: 原来那是四次吧。
3: 四次。
4: 他主要是不急，你现在你自己安排，就这样子来。
3: 哦，没有像原来的尿频尿急的情况啊。
4: 血压这是有好处，睡眠有点好处。
3: 啊、嗯。
4: 主要是类风湿，类风湿的感觉问题大，是吧？
3: 主要是类风湿啊，
4: 哎、
3: 这个进步是最大的，是吧？
4: 哎，类风湿感觉的问题最大，因为我的病进的也是类风湿真严重。
3: 嗯。
4: 时间长，别的问题就是慢慢的搞的，类风湿以后身体，我以前身体蛮好的。
3: 哦，就是这个类风湿把你的搞垮了，是吧？
4: 就是类风湿把人搞垮的，搞垮了以后是什么都病都来了。
3: 嗯，躺在床上都是年把的时间，是吧？
4: 哎，都躺上人躺了一年，人站都不能起来，那个时候一起来人就昏了，那就才怪的。现在的可以起的，那问题就改善了。
3: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4: 我这是柳子桥是吧？
3: 嗯，汉口。
4: 哎，汉口柳子桥是吧？
3: 嗯，
4: 寄生小区。
3: 寄生。
4: 哎，
3: 寄生小区是吧？
4: 哎。
3: 啊，72岁的张爹爹啊。好，你看我们都是实地走访到大家的家里面去了解，咱们都是实话实说。
4: 你看我这身上的那个这个身体的情况，你看到啥？这是走得出来的吗？
3: 嗯，
4: 对不对？
3: 对对对，
4: 这是走不出来的。那你看我今天说话的，
3: 嗯，
4: 精神头，
3: 对，
4: 这也不是长得出来的。要是有些问题的。
3: 这是装也装不出来的，对不对啊？
4: 你人有心无力，能够像这样的有精神头。
3: 对对对，好，谢谢爹爹您啊。
1: 李伟老师，
5: 哎，
1: 最后听到这位张爹爹啊，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我不是用健康的良宝恢复成这个样子啊，这是我装也装不出来，说也说不出来的哈。
5: 对对对，一定是实话实说。我们要聆听啊，咱们用户的声音，也是通过啊，我们走访顾客家里来了解啊，那些正在服用健康两件宝的朋友们在服用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和真实的声音。
1: 是的，这位张爹爹呢，他是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当时看到他的这个手关节、腿关节啊，都是严重变形。

0: 出现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
1: 嗯，
0: 脚手啊都变形了。
1: 对，
0: 常规的治疗方法呀也非常的多，很多的药啊只是暂时的缓解。
1: 哦，
0: 你像临床上常用的激素药啊对它也有作用。
1: 嗯，
0: 特别啊是对疼痛啊有作用，但是呢吃这个激素药啊对咱们身体对五脏的副作用啊也比较大呀。
1: 哦，
0: 不过呢老人家现在有幸是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
1: 嗯，
0: 现在啊不疼痛了。老人家说呀，类风湿关节疾病发作的时候啊，疼痛的不能下床，不能走路。
1: 是的，
0: 你看现在选择咱们健康两健保，他的生活啊能自理了。
1: 嗯，
0: 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你像医保的灵芝片是由七色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既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又能够啊祛风除湿的同时打通经络，促进代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的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关节、筋骨、软骨得到较强的提升和修复。所以老人家现在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反应的呀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啊，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选择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是他们的福音呐。
1: 嗯，
0: 你看张爹爹啊，不仅仅关节风湿不疼痛了。而且现在啊他的血压呀、啊、也降下来了。
1: 嗯，
0: 他说呀高压高的时候达到167。
1: 对，
0: 而且呢他的这个心脏啊有早搏。
1: 嗯，
0: 现在呢他的血压降下来了，平稳正常了，而且他心脏早搏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1: 是的，
0: 另外呢张爹爹的前列腺的情况啊现在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0: 老人今年72岁，晚上啊只起来一次到两次小便。
1: 嗯，
0: 这对于我们70多岁的老人呢、啊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张爹爹的一个一体多病，在他的正确选择下呀，让自己一体多病的问题啊都得到了解决。
1: 对对，
0: 在这里啊我们也为张爹爹啊鼓鼓掌。
1: 嗯，
0: 祝贺他。当然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出现一体多病啊，像咱们汉口张爹爹一样选择呀咱们健康两健保，希望啊也能帮助到您获得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我是其实巴西的老人，三千的这往进来走的哈，你不介意哈？
0: 哦，没事没事啊。
3: 我已经活了1个多月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呢，我还只有20多天活呀，我还是小毛病。这个药是真药
0: 啊，
3: 好药，关心老人们的，关心老人们病
0: 啊、哦。
3: 好，我是。儿子是医生，
0: 哦，
3: 媳妇是医生，
0: 嗯，
3: 姑娘是医生，
0: 哦，
3: 都是人民医院的医生，
0: 哦，
3: 他们都高兴哈，
0: 啊，
3: 我是78岁，
0: 啊，老人家，我听到了，你今年是78岁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心里不舒服，
0: 啊，
3: 有点慌，
0: 嗯，
3: 也好了，
0: 嗯，
3: 哈，我的脑壳有点疼，
0: 嗯，
3: 也好了，哈，
0: 嗯，
3: 我慢过喝这个药。蛮扎实
0: 啊，
3: 能走事
0: 啊，
3: 哎，能干活
0: 哦，不错。
3: 孟浩，我的儿子才回来噻，跟他的他的亲妈相个亲戚。
0: 嗯，
3: 他那工作亲妈还扎实些。
0: 嗯，
3: 我的亲妈妈那精神好，我这站你光
0: 啊，
3: 哎，才帮我弄得有精神。
0: 是是，
3: 哎，你往上先谈。
0: 嗯，
3: 大毛病小毛病，哎，只要是身上有毛病，就医的好。
0: 好好好，
3: 是有毛病。
0: 好，
3: 是没毛病，打在身上，回来这个药。都是好，
0: 好好好，不错啊，老人家，我听到了，您的子女们都是医院的医生，而且呢，还特别支持你买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买这个药，您这是我的姑娘在武汉买的，
0: 哦，
3: 有证明，不是假的，有证明，有靠。

0: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1: 哎，我跟你说
0: 啊，你说，
1: 听到，我如果把你活呀，我们就在金山买。
0: 您是金山的朋友是不是啊？
1: 我是金山的朋友哎。
0: 好好好，
1: 金山我是没熟悉。
0: 好，
1: 金山一两个二的，我在八里头找了学生，高中生的。
0: 郎家，您是主要有心慌、心脏不好，还有头疼的问题。现在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哎，像这样，哎，像这样。
0: 郎家，您贵姓啊？
1: 我姓燕，燕润房。
0: 燕婆婆呀，
1: 哎，
0: 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1: 好，
0: 咱们金山县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有慢性病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说说，好不好？
1: 是的，金山有，金山有。
0: 好，那您保重身体啊，有时间我们打进电话呀，再沟通，再交流。
1: 好，
0: 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再见哈。
2: 好，感谢78岁金山的燕婆婆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用健康的良宝，心不慌了，头不昏不疼了，能够做事儿干活。用婆婆的话说呀，现在身体蛮扎实。她说健康良宝就是好，祝贺老人家。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118199，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

0: 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顺天府的这些差官来到了方立德老汉的家，他们要奉皇上的旨意带方老汉的孙女云芝进宫。
3: 我说老汉，你养了好孙女，
4: 咱们当今的万岁爷隆庆皇上看上了你的孙女云芝了，我们是奉命带她进宫的。
2: 进宫？
3: 方老汉，我们当差的还能跟你说谎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个喜事，这顿喜酒我们是吃定了。
2: 后边啊，有两个差官也跟着乱哄哄。方老汉摇摇头，
3: 我说差爷，这样的好事怎么不去年办呢？现在晚了一步，俺孙女云芝嫁人了。
4: 你孙女真的嫁人了？
3: 嫁了，真是开封府。
4: 他娘的，
3: 12岁就开了封，你是不是找腻呗？看来我们这喜酒也吃不成了。
2: 差爷呀，我孙女没这个福气。不过今天差爷来报喜，也不能白来。这点小意思，拿去喝杯水酒吧。方老汉说完，就把早准备好的2两银子，啪，拍到那个差官的手中。这个差官把眼睛立起来，看看银子少了点儿。可是他一琢磨，这小杂货店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他把这2两银子揣起来，走吧。这几个当差的一走，方老汉一颗心扑通算是落下来了。哎呦，这一家老小是非常高兴。哎呀，2两银子总算把难关度过了。
4: 哪曾想第二天上午，这几个当差的又回来了，
3: 还是管方老汉要人。
4: 方老汉是连说小话带哄他们，又拿出2两散碎的银子，可下是把他们又打发走了。
3: 方老汉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今天来明天来，家里也没钱打对啊。
2: 到了这一天下午刚过申时，也就是下午3点多钟，方老汉提心吊胆的坐在杂货店里边，正想怎么应付明天的事儿。结果这一天，他的家门口来了一顶打着金伞、带着仪仗的大轿。这些差官是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方老汉的家门前。仪仗里边除了一对金伞，还有6把大黄伞，这显赫的规模连那些朝廷的大臣也比不上。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几十年，不用打听
3: 就是

0: 连耳朵都听惯了，朝廷当中各色各样的官员出行，那轿马都有一定的规格。方老汉就发现眼前这波轿马，除了官轿稍微小一点之外，但是所用的伞跟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一模一样。更有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对金伞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子大西瓜灯笼，正面贴着四个红绒隶书大字：亲命炼丹。方老汉心里边就画个魂儿，这又是哪儿来的一路王侯？他正纳着闷，就见这个官轿到他家的门前啪嚓停下来了。上他家来过那几个照例啊，点头哈腰上前就把轿帘揭开了。王大真人请。只见下来这位年龄在40多岁，长得有70多高，大宽的肩膀，皮包骨，瘦得特别可怜，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大白头，三角眼，眼窝子深深的陷下去，里边有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就好像两团鬼火。蒜头鼻子，耗子嘴，翘下巴。这要是黑天半夜出来，冷不丁看他一眼，准把你吓个大跟头。再往头上看，头上高挽着牛心发卷，戴着柳木道冠，顶梁门上安一块宝珠，脑袋一动是闪闪发光。上身穿大红缎子道袍，外披大红缎子八卦仙衣，脚下蹬着红色罩面的道靴，浑身上下就像火炭红。嚯，这模样啊，可白瞎了这套衣服喽。这个就是妖道王九思。王九思出了轿门，来到方老汉家的门口。你就是当家的？那个当差的又抢前一步。对，他就是方老汉，就是这个杂货店的掌柜，云芝就是他的孙女。王九思上前点点头，看了看柜台。王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藏起来了。
1: 回
0: 方老汉呢不知道怎么称呼王九思了。那个小当差的就使了个眼色。这是皇上亲封的王大真人。
1: 回王大人真。
0: 哎呀，这个方老汉一着急把这个真人呐给说颠倒了。当时把王大真人气得直喷白眼儿。方老汉一看，哎呦，说错了，马上上前恭恭敬敬给王大真人深施一礼。俺已经禀报过这几个差爷了，俺的孙女云芝早就出嫁了。出嫁到开封是不是？我都了解过，你方老汉一辈子没出过京城，怎么能够把婚姻联系到开封啊？快说实话，把你孙女云芝藏到哪儿了？自从京城征召童男童女这件事，王九思一夜之间可就成了京城百姓心中的名人了。京城里养了些童男童女的人家，每天也不知道要骂他多少遍。其实啊，这个王九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崆峒道人，他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小混子。年轻的时候在家乡一个道观里学习2年道术，在道观里面调戏前来上香的妇女，被师父赶出山门，从此就流落在江湖，是吃喝嫖赌，没有不干的。在京城这几年一混，还真就混出点名堂。

0: 这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大青虾准找小虾米，他就结交了大太监孟冲。这一来呀，他就成了这些不远门前骑马紫禁城中乘轿的显赫人物喽。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的巧言，要征召200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来以为圣旨一下去，在偌大一个京城招200名童男童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哪曾想他考虑的简单了。一听到风声，这些人家把女儿都藏起来了。顺天府这些差官呢，就像没头的苍蝇，一天忙到这儿忙到那儿，一共到现在才找来20几个。那边皇上又催得急，王九思这才急了，他要亲自出马，别出心裁，特意制作了一对亲命炼丹的大灯笼，放在仪仗前头招摇过市。方老汉虽然每天都见过这些大官贵人、高官显赫的出行仪仗，但是从来没和这些当官的打过交道，哪成想今天王九思把大轿停在他家的门前，说出话来是咄咄的逼人，一口咬定方老汉他刚才在说谎。这方老汉心里就没底儿了。也就在这个功夫，方大林从屋子里就穿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王九思这一问，还没等方大林回话，方老汉连忙陪着笑：哎呦，大真人呐，他是我儿子，叫方大林。哦，你就是方大林，你把云芝送哪儿去了？我把我女儿送回开封府了。你他妈的，你们爷俩怎么都这德行，都会说谎啊？说假话惹老子生气，你看看我上面写的什么，认不认识？认得，认得就好。我可是奉亲命炼丹，你们可知道什么叫亲命吧？征召你的女儿云芝，这就叫亲命。可是今天你们爷俩把孩子藏起来，你们可知道这是犯了什么罪？这叫违抗亲命。违抗亲命是多大的罪，我还用往下说吗？这王九思说这话还摆起了谱。也就在这个功夫，左邻右舍过往的行人呼啦啦是越急越多，把这个胡同口围个是水泄不通。方大林本来就年轻气盛，再说他窝了一肚子火，说出话来也就带着几分气。王大真人，小民我知道违抗亲命要犯杀头之罪，可是小民我并没有违抗君命。我问问你，把女儿藏起来，这不是违抗君命是什么？皇上下了圣旨不假，但是圣旨里边并没有说单招我女儿云芝啊。人家方大林也说出了道理，把王九思顶得直翻白眼儿。王九思心中想，老方家这件事我要办砸了，下一步我就不好走了。哼，刁钻小民，我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还真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来人，在这些差官呼啦啦啦刀枪棍棒都操起来了，把这小子给我锁了。是。呼啦啦上来，这些人就扭住了方大林，手里边呐拿着木夹就往方大林头上套。 再说方大林也是一条汉子，哪能让他们这么摆弄？他一拨弄，你们凭什么拿我？他这一反抗，王九思一步就跨上来了，用扇把就顶住了方大林的喉管。你爷爷我今天就专门治治你这个犟驴。进了大牢，站站木笼子，你小子就老实了，给我带走。就看王九思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方大林气得是啼笑生烟。这功夫方大林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啪这一口痰，噗呵，这个正道啊正吐在王九思的脸上。吐脸上啊最重要的部位，他那个蒜头鼻孔里边，王九思啊一吸气奔就把这口痰吸吐了去了。哎，嘎嘎就哕上喽。他这一吐不要紧，方大林这下子可闯下大祸了。
1: 给我打。
0: 他这个打字刚说出来，过来几个当差的举起了棍棒，劈着啪嚓的就朝方大林身上打下来喽。好一个方大林呐，血气方刚的汉子，不大功夫就被打倒在地，满头满脸都是血。再看方老汉扑通一下子跪在了王九思的跟前，饶儿子一命，饶儿子一命。可是这些照例根本不理他。这还不算，王九思叫着劲儿打，给我往死里打。这时候方大林为了躲避身上这些棍棒子，就开始在地上滚，滚来滚去，滚到胡同口再就滚不动了。这些当差的继续劈着啪嚓一个劲儿的打向了方大林。可怜方大林这条硬汉，不大功夫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之上。方大林被打死了，围观的这些百姓可不让喽，呼啦一下子这人是越聚越多哟，就把王九思团团的包围起来了。不行大人，王九思打人杀人偿命，不能让他们走。这群情激愤起来了，王九思真就有些害怕了。要说什么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做过格，千万别引起民怨，一旦引起民怨，老天都不答应你。要是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居正的大轿就走到了这个胡同口。张居正这天下午为了阻止皇上炼仙丹，被皇上给批评了，所以他就回来晚了一点，就赶上了这个事儿。这些老百姓心中暗想，你赐府张居正是朝廷官员当中第二大的官员，都说你张居正是位清官，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位张居正怎么处理王九思当街打死人的这一个人命案。张居正听完方老汉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述说了全部过程，他深深的感到这件事可麻烦了。就在今天下午，为了妖道炼丹的事，我被皇上训斥了一顿，现在我要是再管这件事，那就等于我自己往火坑里跳。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躲开不管他，那天下的百姓怎么看我这个朝廷的命官？我可是吃着皇家的俸禄，这皇家的俸禄可是老百姓的血汗，我这个喝老百姓血长大的官员

我就能不管百姓的事。可是我要管，就要严惩妖道王九思。那皇上能答应我吗？大权在皇上手里转着，张居正真就左右为难了。要说这件事儿，可太凑巧了。就在张居正进退两难的时候，只见远处王府井大街的官道上，呼啦啦啦就来了一队浩浩荡荡的官军。当这队官军来到跟前，从马上跳下一人。只见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梁，宽肩膀，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五官端正，两道八字剑眉，一双大眼是炯炯有神，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海下留着一撇燕尾的黑胡子，那胡尖还往上翘翘，眉宇之间长了两道素纹，显得是迎风傲骨，一团彩霞。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缎子六楞抽口的官帽，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白缎子绑身小袄，外披百花的官袍，左肋下挎着一口金吞口金饰件，利煞鱼皮鞘，亮银闪闪的一口妖刀。那杏黄的灯笼穗有2尺多长，你看被那小风一吹是随风飘摆。呵，好一个威武的大将军呢。这位是谁呀？赶巧了，这位就是巡城御史王传。要提起这王传，他可是张居正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巡城御史是干什么的？明朝的官军既可以在边关守着边防，也可以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这个巡城御史就等于现在北京市武装警察总队的那个总队长。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都归这个巡城御史管。这个巡城御史王传听到了消息，打马领着一大队人马就赶过来了。到这一看，呵，当朝的次辅张居正自己的老恩师也在这儿。他跳下马来，恭恭敬敬给次辅张居正深施一礼。张阁老，您怎么赶到这儿了？张居正一看王传过来了，心中暗想，哎呀，该着啊，这要是我处理麻烦了。王传呐，你领着人马赶到这儿正好，是这么回事，你就按公事公办，把王九思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然后把这尸体啊立刻找个地方安顿好，千万可别引起民怨。张居正说完话，撩起轿帘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所有的百姓都给这位次辅大人跪下了。那么这件事儿还真就把张居正给难住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农民作家老田的故事》。

0: 田老师，早啊！
1: 哎，你早，你早。
2: 田大姐，上班啊？
1: 啊，去局里开个会儿。喂，你好。嗨，是你呀？啥？我干啥呢？温局长找我有事儿，一上班就赶过来了。啊，啊，

0: 哎，老二啊，你呀，别着急上火了，这周五我就回家，那点活啊，我紧紧手，一天就干完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我得去忙正事儿了。
1: 行，
2: 走了，
3: 行，
2: 走了，
4: 走了，
5: 走了，
6: 请进吧。
0: 文爵，你好啊。
6: 哦，田老师来了，哎，来，快快快，请坐，请坐。您是用茶呢，还是用咖啡呀？
0: 嗨，我一老农民，喝白开水就行了。
6: 哎，那是一年前，现在您是县文化馆的辅导老师，又是著名作家，也该讲究点身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不过呀。
6: 这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啊，也是很难的。哎，文爵，您找我来啥事儿啊？
0: 哦，田老师，是这么个事儿，受高副县长的委托啊，我先跟您说一说吧。有个张大清啊，
7: 来，老田来了吗？
0: 是在温局这屋呢？
6: 呀，是高县。
7: 高县，快请进吧！田老师来了。啊，高县，你好，你好，<笑>你好，你好。哎，田大作家，最近忙啥呢？又整啥作品了？
8: 啊，正给县剧团写个小戏。
7: 哦。哎，小文呐。
0: 哎。
7: 那件事儿。
8: 你跟老田说了吗？正要说呢，您不是放心不下，亲自来了吗？<笑>
0: 高县呐，您就直接跟田老师说了吧，这比我说更有力度，您说是不是啊？
7: 哎，都一样啊。哟，时间快到了，我呢一会儿还要赶一个会儿，就简单的说两句吧。啊，哎，老田。
8: 有个张大清，张总经理，你知道吗？哦，是不是那个房地产开发商啊？对，没错，这位张总可非同小可呀！啊，他是咱县招商引资从省城引进的大财神爷，他一出手就是1亿，真是大气魄、大手笔呀！这得归功于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0: 您说是不是啊？
8: 是啊，那天签约后，县五大班子领导宴请张总。张总说呀，清朝光绪年间，他父亲的爷爷，也就是他的太爷爷，在这个县当过县令。
0: 嘿，张总跟咱们县很有缘分呐。<笑>
7: 是啊，
0: 这还挺有戏剧性的啊。
8: 这个据张总说。 他太爷爷信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旨，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呀。最后因劳累过度而死。他跟县领导提了个要求，要在本地请个著名作家给他太爷爷写个人物传记，稿费和出书的费用啊，都由他全权负责。周书记吴县长一听，立马就答应了。 说这本书就交给本县第1号大笔杆子，在全省以至全国文坛都有名气的农民作家田野来写。张总一听乐坏了，就连干了3杯茅台啊！老田怎么样？你该闪亮登场了吧？
0: 是啊，
8: 啊，
0: 写这本书啊，非田老师莫属啊！
7: 是啊，
0: 那。
6: 那县剧团的剧本，
8: 哎，当务之急是给张老太爷写传记，那剧本你就往后放一放吧。哎，小文呐，
6: 哎，
8: 你跟县剧团打个招呼吧。
6: 是是，我马上就办。
8: 田老师啊，这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6: 您说是不是啊？
8: 那成，那我就接这个活了。好，这就妥了。 我给张总打个电话。哎，你好啊，张总。 我呀，我是老高呗。

0: 哎，听，可能是老田来了。进来吧。
1: 哟，各位领导，实在对不住，我来晚了。
0: 嘿嘿，你呀，比领导都忙啊！快来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清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大清先生。
1: 哦，张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田大作家啊，久仰久仰啊！
0: 哎，哎，老田啊，
1: 哎，
0: 这儿还有一位呢，这位是张总的助理兼秘书潘美丽，潘小姐。
1: 哦，潘小姐，你好，你好。
3: 啊，田老师，真是幸会呀！啊，
4: 田老师，潘小姐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说是读过您发表的不少作品呢。
3: 嗯，是啊，我就是田老师的忠实粉丝。
1: 嗨，写的不好，见笑了。
2: 哎，高先生
0: 啊，
2: 这人都到齐了哈，咱们这就开整呗。
0: 哎，来来来，好好好啊，大家入席。
2: 来来来来，都别客气啊，这饺子倒上啊，
0: 来倒
2: 小盘来来，伸手给他们倒上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将要和本公司友好合作啊，联手出版一本书。同时呢，也要感谢高县和温局的鼎力相助啊。咱们就闲言少叙，我就先干为敬啊。来，
1: 干！
3: 来，我陪着干一杯。
0: 好，好，好啊。没啥说的，我呢也干了。
3: 高县，好酒量。
1: 哎呀，不行啊，不行。
3: 文局，您请啊。
4: 我呀，我真的不会喝酒，喝一口吧。
1: 轮到我了，行，我也走一个。
2: 田老弟啊，你这个真是快人快语啊，跟我很投缘啊。来，这个大家边吃边喝边聊啊，谁也别客气啊。今天呢，咱们一定要尽兴啊。来，
0: 对，来来来，大家吃，
5: 好，
0: 吃，
5: 好，
4: 谢谢，谢谢，
6: 来一杯，
0: 来
6: 来来，一杯，
2: 来。
0: 小文呐，你愿意吃鱼，来来来，吃啊。
6: 潘秘书，潘秘书，
4: 您先请，您先请
2: 啊。
1: 哎，张总
2: 啊，
1: 咱们聊聊那本书吧。
2: 啊，
1: 怎么写呀？都有什么要求啊？
2: 我说田老弟跟我对脾气嘛，哎呀，咱俩都是急性子。哎，
3: 嗯，
2: 小潘啊，
3: 嗯，
2: 那就拿出来呗。
3: 好，田老师，您请过目。
1: 哟，书稿已经写好了。张占民，一个七品芝麻官儿。这文笔啊还不错嘛。
2: 哎，差老鼻子了。那是小潘啊找他的几个同学，根据我们家的这个家谱和一些材料啊编写的。思想内容嘛，我这还算满意，就是觉得这个文字功夫啊太差，不够档次，嗯，不够品味。用我们这行话来说呀，这本书稿它就是一个毛坯房，你说这个不经过整修装潢怎么住人吗？是不是这个理儿？当会儿说啊，
3: 所以我们张总选中田老师了，经过大作家的修改加工和润色，这本书一定会成为精品的。
2: 田老弟啊，
1: 哎，
2: 一个月的时间你看够不够啊？
1: 我想用不了吧。
2: 好，这个正式定稿后，大清公司给你稿费10000元。
1: 一万？太多了吧。
2: 哎，不多，我们公司卖房子时给客户抹个1万、2万、3万、5万的，那是常事儿。
0: 张总真是钱大气粗啊。
4: 这说明啊，大清公司实力雄厚，你说是不是啊？
0: 是啊。
2: 诸位啊，这个等到县城高楼大厦平地起的时候，你们要买新房，一定会享受到本公司最优惠的价格。
0: 好，
3: 好，
0: 张总一言九鼎，大家鼓掌通过。
2: 好，
0: 来，喝，
2: 来，
0: 来，
2: 喝酒。

0: 进来吧，
1: 高鑫。
2: 嗯，
1: 呀，玩具也在这儿啊。
3: 是啊，高鑫让我来的，说要代表组织跟您谈一谈。田老师，您先请坐。
1: 那我就坐这儿吧。
0: 老田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啊，因为啥把书稿退了回去啊？啊，
3: 是啊，答应好好的，这才过了两天，人家张总刚回省城，您就，
0: 你看，
3: 哎呀，潘秘书给高宪挂电话，那气得都哭了，说不知道如何向张总汇报。田老师，说你说这件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哎呀，
1: 潘秘书生什么气啊？我只是退还了书稿，说我不参与了，具体原因我也没跟他说呀。
0: 那你就在这儿

0: 俺们打死的。
1: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2: 哎，你就别管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了，他太爷爷贪不贪、坏不坏，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啊？你不去查看县志，你也不知道吗？啊，再说了，这本书出版了，咱县有几个人能看到？啊，他张老板不过是要拿回省城去炫耀炫耀呗。
1: 啊，是啊，他也许要摆在书架上自娱自乐呢。
2: 对呀，
0: 他出书就出书呗，我也没拦着挡着呀。反正啊，我田野的名字不能印在这本书上。
2: 老田，你怎么就不开窍呢？他要出书早就出了，何必拖到现在呢？他不就是要找个本地著名作家来给他撞门面吗？老田哪，咱们可不能得罪张总啊，得罪了他就是得罪了财神爷呀，严重点说就是得罪了县领导班子，得罪了全县的干部群众啊。老田哪，我向你透露点信息吧。啊，现在县直机关干部正在调整，组织上有提拔你的意思。
1: 准备提拔您担任文化馆副馆长？啊，
2: 不不不，那个信息已经过时了，准备提拔你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0: 哦，是吗？那可多谢了。不过我要是拒绝给张老板编写那本书，结果会怎么样啊？
2: 结果嘛，那可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1: 哎呀，田老师，您这又何必呢？编写那本书既能当上副局长，又能拿到10,000元，何乐而不为呢？你说是不是啊？
0: 别说给我10,000让我当个副局长，就是给我100,000、100,000让我当个副县长、县长，我也不扯这个蛋。我老田再不济，也不能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吧？给一个人人皆曰可杀的贪官树碑立传，我不干，绝对不干，一点门都没有。
2: 老田，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别忘了，你是个合同制干部，我们随时可以解除你的职务。
1: 田老师啊，你冷静些，冷静些。
0: 我呀，早料到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不必让领导费心了，我干脆来个痛快的，主动辞职。文局，给，这是我的辞职书。
1: 啊，
2: 老田，你这是干什么？
1: 田老师，您不要冲动嘛。
0: 我这就卷铺盖回家，继续当农民，回家。回家！
2: 哎呀，老田，你给我回来！
1: 田老师，您不要走，不要走嘛！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来到节目的直播间，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吴阳。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小故事，它们都发生在不久之前，却又像极了某种历史上的回响，一起来听一下。
3: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26岁的年轻人。对，你没听错，是26岁，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完全拥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而他却被自己的母亲以外出游玩为名骗上了一辆车，最终被送入了一家所谓的青少年素质教育学校。在那里他被关了整整82天。在那里的日子，他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冰冷的代号。为了换取上厕所的资格，他不得不按照教官的要求在地上像动物一样爬行，甚至被迫用鞋带勒自己的脖子。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母亲觉得他有网瘾，需要被改造。第二个故事是一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他们的父母瞒着他们跨越千里，在长沙租好了房子，以旅游为由将他们从深圳骗至长沙。在某一个夜晚，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壮汉破门而入，将兄弟俩强行按住。哥哥在绝望中为了求救吞下了锋利的螺丝钉，幻想着能被送去医院从而逃脱，但等来的不是救护车，而是特训营教官的暴力殴打，被迫吃肥皂和洗衣液。两颗年轻的渴望被理解的心，在那一刻被最亲近的人以爱的名义推进了深渊。第三个故事来自一位母亲痛彻心扉的反思。她花了59800元亲手把儿子送进了特训营，她以为这是一条挽救孩子的捷径，可当儿子回来后，她看到的不是那个沉迷游戏的少年，而是一个满眼恐惧、浑身伤痕、甚至有些神经质的陌生人。儿子蜷缩在角落，用颤抖的声音问他：妈，你为什么要害我？这位母亲哭着说：我的爱怎么就成了伤人的刀？
0: 这些看似极其极端的故事，如今呢却并不罕见啊。从过去大家熟知的戒网瘾学校的电击、暴力虐打等等这样的丑闻，到如今这些机构换了一张啊传统文化教育心理辅导的皮，将魔爪伸向了成年人。我们现在不禁要问，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有人可能会说啊，是因为网络游戏非常害人，是因为孩子叛逆不听话。但当我们深究下去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令大家十分心痛的真相，那就是很多被送入这种机构所谓的网瘾少年或者是问题成年人这样的机构的人，他们被送进去之前呢，其实已经被医院诊断出了一些像是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类的疾病。然而在父母极度的焦虑和病耻感之下，这些医学诊断被无视了，父母宁愿相信孩子是中邪了、学坏了，也不愿意承认孩子是病了。而这个真的只是孩子病了吗？还是说这是一种甚至于家庭当中啊、关系当中的病？在以前那个封闭的、可以随意体罚的机构里，父母想要换回那个听话、孝顺、有出息的理想小孩，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所谓的杀威棒和关禁闭去召唤回来吗？那么82天的拘禁，那对双胞胎吞下的螺丝钉，那些流不尽的血泪和看不见的伤疤，究竟是一场救赎，还是一场以爱为名的亲情绑架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一同来深讨这些事件背后的心理根源。
4: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或者是机构里，其实这个让我也觉得机构本无坏，但是这些机构他们为什么就戳中大家心里边最不可触碰的那个逆鳞呢？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1: 在这扇紧闭的灰色铁门后，26岁的李默正在经历一场噩梦。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被前辈用所谓的沙威棒教育这里的规矩。一名教官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橡胶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李默被要求背诵那些拗口的《弟子规》，稍有停顿，戒尺就狠狠落在背上。他最怕的是关禁闭，那是一个不足3平米的黑屋，没有窗户，没有光亮，只有无边的黑暗和自己粗重的喘息。在那里面，时间失去了意义。他只能用指甲一下下抠着墙壁，试图感知自己的存在。为了换取一次上厕所的机会，他被要求在地上学狗爬，一圈又一圈，直到膝盖磨破，自尊被碾成粉末。 门外，他的母亲却在缴费单上签了字，流着泪对老师说：“请你们一定帮我把以前那个听话的儿子找回来。”他用金钱和眼泪筑起了这座爱的囚笼，却不知道高墙之内，儿子心中对家最后的依恋正在被一棍一棍地彻底打碎。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0: 刚才我们又听了一小段片话啊， 让人非常的窒息。26岁的成年人被母亲骗进了戒网瘾学校，遭遇到了噩梦般的82天。首先我们来听听董老师的看法。董老师，现在很多家长似乎非常迷信这种关禁闭或者是所谓的沙威棒这样极端的惩戒手段。以前认为只有让孩子怕了他们才会改，我们以为现在好像孩子们或者家长们这个家庭里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想到这些家庭依然在使用啊。从心理学上讲，这种
2: 手段，这种惩戒手段真的有效吗？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他们不仅换不回父母期待的那个理想当中的听话的小孩，反而会把孩子推向更加深的深渊呢？
3: 其实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啊，就是从10年至少10年前吧，好像大家都开始倡导教育不再是棍棒下面出孝子的教育，
2: 要快乐教育，
3: 对，要快乐，然后要跟孩子要做朋友，类似于这样的教育，好像这一部分又把父母推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从打骂的极端变成了一个我要做一个温和的父母，
2: 甚至是过度溺爱的父母。
3: 对， 这个温和里面究竟你说的，他可能存在一种怎么去温和，怎么去包容，怎么去理解，是什么？其实大家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而是从大喊大叫变成了我不再喊叫的这种隐藏式的攻击性。然后到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的攻击性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当父母突然找到了一个社会上的打手的时候，不用我打了，社会来打你，有机构打你。这个时候父母又把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担子给放下了，给到了社会，给到了机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机构，他好像又他们好像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盟，就是说你父母允许了我这么对你， 我才会这样对你的。然后孩子这个时候就第二次的创伤，第二次的受害者就出现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给到他的是语言的暴力，精神的暴力，然后他有说不出来的委屈，说不出来的愤怒，最后行为上面就是所谓的叛逆，行为上面就是一个 什么都不做的一个好吃懒做的，然后被家长不无限的来对抗，和父母对抗，最后再被家长再送到这种机构，再一次的受到了真正的受到的是身体上的摧残。
2: 而且这个事儿好像是不光是未成年人，现在你看啊，成年人也他们身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3: 在父母的眼里，你永远是孩子，
2: 对，
3: 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一种族系的教育里面，就是说你永远是我的孩子，你永远得听我的，不论你现在20岁30岁，我总有办法来制服你。我没有觉得你已经18岁以上了，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背后其实就一个词，就是愤怒，被压抑的愤怒。

0: 愤怒后面还有一个传递出来的给到孩子的就是无限的恐惧。所以啊，我们的父母如果说看不到不能承认自己身上所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孩子就背负着更大的恐惧在内心里面。
1: 以前是自己在家里边啊这样承接孩子，现在是自己不做这个坏人了，
0: 对，
1: 让外面的力量来强行干预，但这个本质上其实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另外有些父母他们反而觉得啊，孩子刚进去的那阵子打电话回来确实变乖了，变懂事了。董老师在这儿有个迷思要问问你啊，为什么有的家长会一开始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当然呢，我刚才说谁在被迫被胁迫被威胁下面谁不屈服呢？而且逃无可逃，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棍棒下面你怎么样也要屈服，如果你不屈服除非是我情愿死。所以就像案例中说到的那个孩子，他情愿把钉子吞下去，但是他在一个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下面，他怎么也熬不过对方施出来的这些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人就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我们说的防御机制就出现了。这种防御机制就是我把所有的恐惧全部隔离掉，然后我把自己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就是也就是所谓的被驯服了。
1: 但这个并不是变好，对吗？
0: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它的本质的恐惧并没有消退，但是我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才有机会再翻身。这个时候他表面上是一种驯服的状态，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听话，我按你说的做，但是他内心里面也许就有一个很隐秘的角落里面把这些恐惧打包的恐惧，迟早有一天他还会再突破出来。
1: 其实这样的话父母的爱更加深远的去伤害到了这个孩子，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
0: 对。
1: 而我们刚刚听到有个片花里啊，有个母亲花了59800元把孩子送进去了啊，最后这个母亲也是痛哭着说，为什么我的爱会变成伤害孩子的一把刀呢啊。而在这类事件当中我们也发现啊，我们梳理之后发现经常看到，比如说某孩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可是这些父母宁可相信这孩子就是懒惰叛逆，他就是不正常，但是他们也要把孩子送进这种非法机构。董老师，为什么这些父母宁愿相信孩子在装，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叛逆，他也不愿意孩子现在生病了，不愿意让孩子啊接受正规的治疗或者正规的干预，他们到底在恐惧些什么呢？
0: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外归因啊，就是说当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说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我就得自我检讨。那么因为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导致孩子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对于家长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孩子不可能再回到小时候重新再养一遍。所以对于父母来说的话，我要承认我的错，而且导致不可逆转的一些孩子性格上的行为上的问题，对于在一部分父母来说是很痛苦的。很多父母当他开始承认的时候，他是极度的恐惧的，就是怎么办呢？
1: 他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0: 对，承认自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大部分还有父母来说的话，要承认这一部分是需要勇气，所以我情愿把这一部分也把它给防御掉，也就是把它所谓我们说的一种否认的防御机制，
1: 明明事实就在眼前，我就是不愿意去看到。
0: 对，然后我怎么去归因这一部分呢？外归因，归因到就是这个孩子先天就没生好，先天就没长好，这个孩子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什么网络电竞啊，这些所有的都是外界的因素，手机啊视频啊，这些就不是自己内在的自己的父母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当父母如果采取这样的方式去看待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背负了所有的外归因，就是都是因为他自身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教育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孩子就得自己去接受所有的改造。
1: 孩子承受了所有的不良的后果，但是爱真的不能是一把刀，你把孩子雕刻成你想要的模样吗？爱应该是让孩子自由去生长，
0: 对，
1: 向着阳光向着雨露的方向去生长，而阳光和雨露你得让他去看见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专区参与到话题讨论，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0: 另外呢，也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什么是网瘾吗？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干预吗？这也是一个很多家庭所不了解的话题。
1: 深夜的房间，屏幕上刀光剑影，这是23岁的双胞胎哥哥阿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受人尊敬的团队指挥，是能扭转战局的英雄。然而，房间的门被猛然踹开，现实世界以一种无比粗暴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几个身形彪悍的男人冲了进来，手机被夺走，电脑被砸烂，他被人像囚犯一样死死按在地上。他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有抑郁症，我在看病，让我吃药。可母亲站在门外，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厌弃，他对那些男人说：别听他胡说，他就是玩电脑玩的，给我带走。在被拖出家门的一瞬间，阿成绝望地吞下了早就捏在手里的螺丝钉，他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自残求救，以求能被送去医院。而他的弟弟在一周前就被用同样的方式，以旅游的谎言送进了那所铁网内的学校。母亲不明白，他花了几十万只是想切断那个电子世界，找回两个健康的儿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把网络当成命，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感觉自己活不下去。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0: 我们继续来聊啊，
2: 嗯，
0: 刚才的片花把我们的视线从棒打转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让无数家长深恶痛绝的网瘾这个词儿啊。刚刚我们听到这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宁愿吞下螺丝钉也要反抗被送去戒网瘾，其中一位还患有抑郁症，这个也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网瘾到底是什么。它是像一种吸毒一样必须要被强制戒断的疾病吗？为什么现在有些年轻人的世界里，网络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呼吸的出口呢？董老师，网瘾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病吗？
3: 网瘾本身，如果是被医学诊断，它确实是一个病，它确实需要去戒断。
0: 嗯，
3: 但是这个瘾的界定，我刚刚说的，它是通过一个标准去界定的，不是我们，
0: 它是非常严格，
3: 对，非常严格，它不轻易的诊断，这个网瘾它不是轻易的诊断的，因为一旦诊断它是要受到法律性的保护的。所以我们对于家庭中，我看到他坐在电脑前24小时不离开，也不吃不喝，我就把他界定为网瘾，那不是单单的就通过这个行为单纯的就把它界定为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说想怀疑你的孩子是不是网瘾，那请你先带孩子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有医生来界定他，不要自己去界定。
0: 如果是不问病因直接这种啊，让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粗暴做法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非常危险。
3: 是的。
0: 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董老师，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为什么有些孩子或者是像我们的案例当中的成年人会表现出极度的依赖网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到了这种程度，他们在网络里到底寻找的是什么？难道这个还不算网瘾吗？
3: 他的依赖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去站到他，就是站到他的世界里面去看问题啊，去看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依赖网络在生存，他在用网络在给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他是网瘾，因为他通过网络他在养活自己啊。他在通过网络他在结交一群适合他的朋友啊，他并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面对痴痴呆呆的面对着网络什么都不做的啊，他有他的在创造他的价值的这一部分，这个价值而且是一个现实价值。所谓现实价值就是说他是有经济来源的，他可以生存的，而且他可以获得生活中的一些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满足的。而且他并没有说哦，因为我网络我不吃不喝把自己熬成皮包骨啊，熬晕了，这些过激的反应的。所以这些来说的话，我们去评估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一种瘾的状态，然后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倒退，甚至于他是不是对自己是有一种报复性残害性。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正常的生活作息啊，所谓的正常，他是或者是说他是有规律的生活作息，他能够去自己争取自己的生活的经济来源，从 这个点上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的。
0: 只是他们这个样子不是父母所期待的模样而已。
3: 对，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会认为，我把孩子无论他现在是不是网瘾，他确实很沉迷，
3: 嗯，
0: 我把他送进了戒网瘾学校，来一个杀威棒式的完全隔离。但是呢，好像啊，家长初衷没有错，可是不少孩子出来之后反而觉得啊，这个好像情况加重了，他并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根本上的一个救治，反而加重了病因。董老师，这又是为什么？突然的强制剥离他的网络世界，为什么对孩子来说还会有伤害呢？嗯，
3: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断崖式的一种剥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这要怎么说，就是它会激活我们内心的这种恐惧，当这种恐惧被激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就会形成一种防御机制，这种防御就是让我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中，我绝对不会让我处在一种不安的环境境地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看起来安全了，实际上他的不安全是被隐藏起来了，所以那么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内心的这种防御机制、心理创伤就会逐渐的就形成一个看不到的，他会在日后的环境中，可能在他自己甚至于自己都不自知的情况下，又会再一次的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家长啊，不要去在一种就是断崖式的方式去解决孩子的问题，就好像是一种剥夺性的，这种剥夺性的是二次伤害甚至于三次伤害啊。
0: 所以断崖式的这种所谓的啊干预，它的风险会更大啊。我们想想，小时候一个小女孩，她拥有了第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娃娃，哪一天你把她非常真实的这个娃娃从她怀里给猛然夺走，她会哭天喊地，
3: 对，
0: 难以接受，甚至呢就造成了一辈子的创伤，这也是有过先例的。而一个深度依赖网络的一个年轻人，他被剥离了网络，难道不会有类似的创伤吗？对于他们已经成熟慢慢走向成熟的内心来说，堤坝一旦决口，他的恢复可能会更长。在这儿呢，我们节目也总结了一些啊，如果你觉得年轻人或者家里的这个孩子过度依赖网络，有一些科学的求助途径分享给大家。第一步，那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或者是医院里的精神科、心理科做一个全面的精神心理状况的评估，要排除或者确诊是否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等。很多所谓的网瘾其实就是这些精神疾病的并发症啊，它并不是这个网瘾是病，而是因为它有其他的一些病症，所以它才会有这个网瘾的行为。第二步，如果确诊有精神疾病，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心理治疗的结合。药物是在生理层面的稳定情绪，改善睡眠和动力，心理治疗则是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像董老师这样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的陪伴之下，去探索我怎么了以及为什么。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最困难的一步，进行家庭治疗。这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所说的，如果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巨大的问题，那么往往孩子是这个家庭里病得最轻的一个，我们要进行家庭治疗。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他的问题行为常常是家庭系统出现了故障的呐喊，父母需要勇敢地参与并且站出来，去审视家庭的沟通模式、情感表达的方式、夫妻关系是不是把孩子变成了一个索引病人。这不是孩子的战斗，是整个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成长危机。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精神枷锁，以及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有意识的想要改变现状，如何才能够安全的、有效的实施第一步呢？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董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对于这个话题和上半段节目当中的几个案例啊，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FABIO 他说啊，这个啊，孩子没病，是家长病了。一莫他说，给孩子送进去的父母是之前送未成年人小孩进去的那一批变老了，被送进去的成年人是之前那一批未成年人长大了。哎呀，锦鱼灿他说啊，真正的教育是尊重和沟通，而不是外包给机构的。以真心他说，非常的不理性，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应该决以取缔啊。我觉得有一些行为干预，比如说啊，我们自己之前也是采访过的

0: 些特别的学校，未成年人特别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比如说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非法机构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是我们大家深恶痛绝的。好，我们来继续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既然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欺骗、拘禁和痛苦都是真实发生的，如果一个家庭有意识的来觉醒，他要抚平原本的创伤，亲子边界又该如何来建立，创伤又该如何来抚平呢？
1: 他终于出来了，82天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李默重新走在阳光下，但皮肤的感觉却像还裹着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茧。母亲来接他，眼里有期待，有愧疚，他小心翼翼地问他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变好一点。李默看着母亲，这个他曾经最依恋的人，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将他亲手推入地狱的帮凶。他张了张嘴，发现妈这个字变得异常沉重和陌生。他晚上无法入睡，一闭眼就是禁闭室里的黑暗，听到突然的响动会条件反射般的立正站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是这次他不再玩游戏，而是麻木地刷着天花板。他和母亲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厚厚的高墙。母亲试图用一顿顿耗饭一次次示弱来弥补，却发现儿子眼中的光似乎永久地熄灭了。那道被82天非法拘禁和暴力虐待撕裂的伤口长成了一个丑陋的疤，时刻提醒着他们，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那条名为亲子边界的线早已模糊成了一片血泪。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0: 董老师啊，对于像我们刚刚片花里李默这样的受害者来讲啊，想要抹平这段创伤是非常困难的。刚刚我们听到片花里的那个场景描写的非常的细致，让大家觉得啊心里边有点揪得慌。而对于那位母亲来说，她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愧疚和孩子的恨呢？亲子的边界在经历过如此极端的事件之后还能够理清吗？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2: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要父母去觉醒。这个觉醒呢，它不是一个行动，简单的一个行动去做到的。
0: 不是说孩子不健康了，我要觉醒啊。这个可能只是因为你觉得孩子现在状态依然不是你想要那个阳光乐观的而已。
2: 对，不是你去要求他怎么做，而是你要去自己要去做到的。这个里面就是说，对于父母来说，其实我接触到成年人的后面的父母确实是很难去工作的，因为他们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防御墙，他们很难去反思这一部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鼓励，还是要去宣讲这一部分，就是作为父母，不论你多大年纪，你一定要去反思自己，这个孩子，我的孩子现在是这样的，我做了什么，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直到这个防御墙慢慢地松动松动松动，突然之间你会有一个答案从你的内心里面冒出来。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其实这个孩子，如果说你想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把这个边界重新修复好，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身要去看清楚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到孩子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不仅仅单单只是做出一碗饭啦，给他一个好吃的，或者是一两句简单的安慰给到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0: 所以恢复如初是个大工程，
2: 非常大非常大。可能呢，可能确实都很难，就是这个难是在于父母要突破自己内心所看不到的那一道防御墙。
0: 真的很难啊。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家庭来说啊，他们可能也正在面临着，比如说父母心里边内心想着我都是为了你好，孩子们也是在心里想着我该怎么办，但是百善孝为先。在这两端的一个冲突之下啊，他很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而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肯定就是预防比修复来得更加重要。对于这样的家庭，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董老师，尽早建立健康的情感边界，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或者要审视的方面呢？
2: 需要有。我们第一，我们要 时刻记住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嗯，
2: 孩子虽然是我的孩子，但是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他是一个独立的。
0: 孩子是我的孩子，其实他也不是我的孩子了。
2: 嗯，
0: 他可能以后就是他自己了。
2: 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讲的是关系，我们永远是在关系里面，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讲的是关系。但是我们跳出关系来看，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嗯，
2: 所以我们不要把关系只是把关系放在唯一的一个关系里面，
0: 嗯，
2: 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通过独立的个体再来看关系，
0: 而不是你期待的一个产品。
2: 是的，他不是你创造出来的，它是大自然万物中的一个创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你想要去塑造它，当你想要去要求它，当你想要去把你的期待驾驭给它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它是独立的，我能不能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不断的要去反思，不断的要去问自己，然后告诉自己停下来，这一步当你清晰了，后面的每一步你都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先做好这一步，这是所有的问题的起源之一，就是他和我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个体。
0: 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明白爱是克制不是满足，因为只有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有行使下面的一些小的方法，
2: 对，
0: 才能够厘清和亲子之间的边界在哪儿。
2: 对，
0: 意识永远都在行为之前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爱永远不应该是锁链，爱是一座灯塔，它照亮前路，但是绝对不会强制你归航的。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下半段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好的，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3: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女，大一休学在家，目前赋闲。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迷上小说，至今每天看小说的时间曾高达10小时，彻底打乱了原来的生活节奏。过去我从不看小说，整天上网课背单词，作息也很规律。后来为了挤出时间看小说，我找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剩背英语单词还在坚持，整个人逐渐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前两个月我通过在制衣厂打工的来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但最近几天妈妈换了份离家很远的工作，我没法骑车上班，只能又在家赋闲，结果重新沉迷于听小说，再次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因为看听小说都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名为找回自律的冥想，其中提到要找回自律需先明确自律的动因。我想起沉迷小说前的动因是学好专业和英语，为找到一份高薪且专业对口的工作做准备。但前天睡前冥想时，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意识到目标不宜设得太高太远，应该更关注当下的事。于是我放弃了之前找好工作变得杰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想法，觉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工也可以。可这两天的不自律又让我想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现在我纠结的是，到底该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重新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干扰的浑浑噩噩。
1: 德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沉迷小说有问题吗？他要摆脱这种状态该怎么办呢？
2: 摆脱状态先要找到为什么你会沉迷于他，为什么你会欲罢不能于他。所以先要找到，
1: 不然的话又像是那个进了网瘾学校啊，戒网瘾学校，我只是换了个环境，但如果你回到原来的环境怎么办呢？
2: 对，是啊，所以我们看来就是要让自己改变掉一个所谓的坏习惯，首先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坏习惯背后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强烈的需求才会被这个东西所吸引着。当你找到了这个因素以后，你看有没有可替代的，而且有良性循环的，可以有助于你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个替代，然后你就可以所谓的摆脱这个所谓的不好的习惯了。
1: 所以要有替代品。而这里边啊，这个女孩19岁，还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她没有说过其他的一些原因，她只是说现在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和目前啊碰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再往前去回溯，比如说亲子关系有问题，比如说这种社交方面有障碍，再比如说你的学业不如你想象那么好等等啊，都可能是原因。我们可以去挖一挖，写一写，记一记，比你自己在这儿啊完全的交给别人要好很多。不过他已经很棒了，他懂得提出来并且做了记录，还懂得要换一个工作环境，用其他的工作来替代现在沉迷小说的现状。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方法对他来说不是太奏效。
2: 就是临时可以给自己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不良的行为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去探索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需求背后的这个需求是什么的情况下面，后面你还是可能会被其他的东西吸引着。因为我们在行为的这个背后有一个强烈的所谓一种情感的需求，至于说这个情感是什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去当这个部分被看见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坏习惯也就逐渐的就会淡化下去，可能会保留一部分，但是它不会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啊，其中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达到了3分钟啊，我们就把他的提问留到下一次节目，我们挑两则比较简短的留言。这位网友问，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每天想哭正常吗？该辞职吗？
3: 我今年26岁，单身，对认识男生提不起兴趣，甚至可以说对生活完全失去了热情。以前的我努力上进，活泼开朗，可自从成为老师后，每天7点半出门，晚上8、9点回家成了常态，最晚甚至到凌晨1点多。长期高压下，爱美的我懒得打扮，连一直坚持的舞蹈课也停了。最近一个月，我常常需要大口喘气，每天都忍不住想哭。早上不是被梦惊醒，而是毫无征兆的吓醒，总怕自己迟到，拿起手机一看才5点多。就连周末

0: 会忍不住大哭一场。我想辞职，可父母却说你做什么都觉得累。
1: 听到这儿啊，我给他的我自己私人的建议就是，你要遵从你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症状啊，一些迹象，因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你正常的生活了，你无法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且你呼吸都需要大口喘气，想想这个得多难受啊。所以在父母给你评价之前，你自己给自己一个首先的评价或者是一个观察吧，这是很重要的。董老师，对他来说每天想哭我觉得应该不正常啊，您怎么认为的呢？
2: 是的，每天都想哭肯定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哭呢又是一个很好疏泄自己排解不掉的那些情绪，所以如果想哭就让自己好好的哭一场，不要让自己欲哭不哭的这种感觉啊，
1: 就是要躲在小角落里。
2: 对，是的。然后如果真正想哭呢，还有去找一个适合哭的人去哭，跟他好好的让对方坐在那儿听你，然后好好的去宣泄一场，然后大哭一场，把这个情绪先把它释放出来，然后再冷静下来以后再想一想这个悲从何来。你刚才也谈到了日常的一个生活作息，包括工作啊，包括目前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目前来说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就是给自己安排出一个星期吧，不要多的，一个星期给自己安排出几个小时的放松的时间，去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哪怕是出去散个步，哪怕是约朋友坐在一起安静的坐上半小时，也许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心理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3: 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既不社交沟通，也不找工作。不过他不向家里索要金钱，情绪稳定，不会暴躁。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1: 哎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啊，但是专门拿出来让董老师分析分析，因为他精准踩中了上半段节目当中董老师说的几个雷点啊，精准踩中。比如说孩子现在虽然沉迷游戏，但是呢他好像不找家里要钱。
2: 对啊，
1: 好像可以自己生活。而且这个孩子情绪稳定，他并不是一个情绪这个突然变得非常抑郁又突然变成非常高亢的一个人啊，你看他是稳定情绪的，他也不会暴躁。那么在心理上面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的事儿？还是说这个家长也是像节目上半段所讨论的那些家长一样，就是你只是发现孩子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完美的模样的？董老师，
2: 也许说的是心理上可能有什么问题，是你担心他可能有什么问题。
1: 首先问问自己心理上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
2: 然后什么是问题？问题是我解决不掉的才是问题，我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所以
1: 这个要跟家长好好解释解释
2: 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是你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解决不了孩子现在这一种什么游戏啊，不社交啊，不工作啊，在我的价值观的衡量之下，所以当他不能按照我的标准去做的时候，在我看来
1: 他有问题，
2: 他就是问题了。
1: 但是这个孩子目前不向家里索要金钱，也就是他生活可以自主，然后呢情绪稳定，不会暴躁。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玩游戏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对他自己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可以正常生活。
2: 对啊，
1: 我只是爱玩游戏，
2: 情绪还稳定呢。
1: 对，那我为什么要改呢？
2: 是啊，所以家长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会说是一种价值强加吧，就是说游戏，玩游戏，不社交，不工作，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的社会观是什么呢？我们要走出房门，走出家门，出去工作。我们要能够去走出房门，走出家门，找朋友聊天。我们要不要24小时坐在电脑前？我们要走出去，玩游戏，玩大众化的游戏。这样好像才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社交，正常的生活。这其实是一部分人

0: 的社会价值观，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就是我喜欢面对着电脑，我喜欢在电脑上去社交，在电脑上去工作，这个是他的。但是他从结果上来看，他是有创造的，有创造性的。这个结果就是他能够创造出金钱，他能够养活自己，他不会让自己饿肚子，他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他不会突然之间的大哭大闹大叫，不会对家人对朋友去无故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些来说的话，他都是稳定的。当然
1: 这个家长里他有一个信息，我觉得他有点隐藏着自己的担忧。他说孩子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我想那你的孩子如果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难道他就不会有问题吗？其实这个家长还是他只是首先他可能有初始的对孩子学历上面的一些担忧，然后继续进行了叠加。你看这还是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成长吗？
0: 这还是家长的主观的一种价值判断嘛，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又是一个大专的，然后又玩游戏，然后又不社交，然后又不所谓的工作，那他是不是问题呢？其实这是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有问题，就是两代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两代人的对于价值的创造价值的方式不同了。所以我们作为长一辈的人，我们自己要去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去站在孩子的角度，站在晚辈的角度去看一看他们这一代人创造价值的方式，他们这一代人和社会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所以啊，这些这位家长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做的其实不是改变孩子的现在生活状态，而是要找个机会和你的孩子好好聊一聊，多倾听倾听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持他。毕竟时代不同了，你们当年找工作的环境和现在的孩子找工作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孩子可能有些新的就业观或者是价值观都是可以接受的，哪怕现在在你看来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外界的生活去看一看，说不定你孩子不是形单影只的，就是这个独立啊个例，他可能和很多孩子一样也处在迷茫期，但是依然在想着办法让自己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之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一样的探索，只是环境阶段时间和个体发生了一些转变。所以啊，这位家长首先得要管好你自己的焦虑情绪了。
0: 对，
1: 节目的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期待董老师下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些关于情感心理上面的干货知识。好的，心理加油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100%顺心的工作千里难寻，特别是在陷入工作困境或人际矛盾时，很多人都会用抱怨这种方式发发牢骚排解压力。但当你开始习惯抱怨甚至不停抱怨时，就会影响职场前途了。心理咨询师吴海表示，抱怨只是处理情绪的初阶方法而已，想要获得心理和职业上的长远效益，就要学会接受不那么完美的现实，更要学习拓宽自己的认知，增加内心的安全感。
4: 有一项小范围的调查发现，职场中近90%的人都会有抱怨情绪，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每天至少有一次的抱怨，近5%的人每天抱怨不低于20次。这5%的人群中，又有近70%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真正通过抱怨解决问题的不超过10%。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里要引入一个心理学的概念，瀑布心理效应。说的是信息发出者的心理比较单纯或者平静，但是传出的信息被他人接收后，竟然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从而导致态度行为发生了变化，就像大自然中的瀑布一样。

让人十分满意的工作，所以碰到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发展瓶颈等等，难受、沮丧、愤怒等情绪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你要明白，这是职场生涯的常态，还有很多的人跟你同样都在经历这些。其次，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处理实际问题要远远比发泄情绪重要得多。抱怨者会因为情绪的原因产生强烈的凭什么心态，凭什么受伤的就是我，凭什么我就不能升职，凭什么我就不被重视。但接着通过抱怨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发泄情绪，那我们的大脑也偏爱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毕竟抱怨比反思和努力要简单很多。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只会从他人身上找问题的人吗？所谓强者往往不会考虑凭什么，而是从自己的认知中思考未来，第一时间想的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将掌控感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最后，需要拓宽自己的认知，并且增加内心的安全感。爱抱怨的人喜欢将问题归咎于外部的环境原因，这是一种认识的狭窄化，他们容易对真正的形势产生了误判，甚至臆想出很多不好的结果。所以不要那么着急去发泄，即便忍受不了想要发泄的情绪的话，可以跟家人还有朋友们说说，重要的是在日后不断增加的职场经验和工作能力。还有就是多给自己一些正向积极的刺激，努力工作得到的奖金，真诚相待获得的支持，刻苦学习带来的提升，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底气。以后当你碰到某些问题和摩擦的时候，想想看，你并不需要告诉别人你行，你也不需要刻意去证明自己，所有的答案早已在心中写好了。在职场中，少说多干的人往往会收获长远的效益。想不抱怨，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行动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掘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才干，才能在职业的发展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我们不少的朋友们知道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是灵芝，第二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
0: 嗯，
1: 每一件宝贝啊都有它的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特色。
0: 对，
1: 首先我们讲到医宝的灵芝，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
0: 嗯，
1: 这样的一大功能啊，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就已经有所记载，那么流传至今。我们又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的制药工艺呢，把七色灵芝啊聚集于一体，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理精华，聚集成这样的一个小药片，给咱们身体啊带来太多的帮助了。
0: 嗯，
1: 它可以同时啊作用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等七大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对于那些经常的心神不宁啊、脾胃不和呀、失眠健忘、身体特别虚弱以及呢存在着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服用上咱们的益宝灵芝片啊，就能够让大家呀把这些问题通通的解决掉。
0: 对，
1: 为什么呀？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更是在上千种中药当中被列为了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且延年益寿。
0: 嗯，
1: 再加之呢，它是凝萃了七色灵芝全部的药用精华，大家想想看，这样的一种药理药效，才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良宝的灵芝啊是赞不绝口。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咱们的健康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啊更是补气补血的良方。因为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肝能生血，肝呢还能够排毒，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肝肾功能提高之后，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肝脏的造血能力以及它的藏血能力。
0: 嗯，
1: 而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呀，肝肾同源，那如果我们把人体看作一部啊平衡有序的机器，那么肝和肾呢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一个中枢器官。中医认为两者呢相互为用，所以肝能够生血，肝能够藏血，肾藏精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养血。
0: 嗯，
1: 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意味着我们身体能够自我生成更多源源不断的气血，为我们啊恢复和修复脏腑组织器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气血能量，所以它是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李老师经常说健康两件宝啊，是抓住了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来帮我们呢全面的解决身体慢性疾病问题，解决我们人老气血亏的问题。这样一来，不仅仅慢性疾病得到了有效解决，而且呢还能够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什么样的朋友我们要用健康两件宝呢？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都要用。为什么呀？因为人老气血亏，我们要去补益气血，才能够有效的预防慢性疾病的反复发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朋友们更是要用健康两件宝，因为久病耗气血，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在补益气血的过程当中，既培补了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根基，又调补了五脏功能，又净化了血液，所以对于我们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的朋友来讲呢，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这些指标恢复正常，又能够有效的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同时呢，对于我们身体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而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症状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五脏功能提高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五脏功能恢复了，我们心脏的经络打通了，心脏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我们胸不闷心不慌了，睡觉呢也安神也踏实了，那我们脑动脉血管得到了软化，得到了疏通，大脑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我们头晕头痛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更不用担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发生。

0: 了。
1: 对，
0: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提高了，肾精充足了，晚上啊我们就不起夜了，一觉啊也就能够睡到大天亮了。所以当我们人体整个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时候呢，五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调养，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抓住病因病根。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你不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般情况下呢，3到5个月我们身体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吃了13块2斤。
0: 您是身体怎么不好呀？
2: 我是高血压、心肌黄、大脑晕。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头昏、心脏还不好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2: 200多。
0: 哟，200多，很高嘞。你这搞不好是很容易脑梗啊、脑溢血，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2: 我是的，我们家经理人家叫了我欠13块钱是的。
0: 哦，那老人家，你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可以了。
0: 哦，你现在去检查了，血压降下来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检查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呀？
2: 130吧，高压。
0: 哦，高压130，那低压呢？
2: 低压80啊，有时间70几啊。
0: 哦，现在低压80，有的时候70多，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血压现在恢复的很正常啊。
2: 啊，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那你心脏情况怎么样？
2: 心脏有效果。
0: 就是说，你现在心脏的一些不良症状，像胸闷啊、心慌啊这些情况，现在都好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现在除了血压啊、心脏恢复的比较好之外，身体哪些方面还得到好了？
2: 都好了，前天天，人家我们出来家挂针了，咱给我搞出来了，咱妈我就吃这个药也可以了。
0: 哦，现在你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身体的一体多病现在反应的都很好。
2: 啊，对对对，是的。
0: 好的，不错啊，老人家，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金山石中的，说的成长40了。
0: 哦，你是金山县的人。
2: 啊，
0: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陈同祥。
0: 您多大年龄了呀？今年？
2: 今年刚70岁。
0: 好了，人家，您用健康两件宝啊，反应的比较好。咱们金山呐、啊，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多跟他们讲讲，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2: 好。
0: 好，那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告诉我啊。
2: 我的电话是153-049-1011。
0: 好，陈爹爹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2: 好好好，有时间再交流哈。
0: 好好好，有时间再交流啊。
2: 好，谢谢啊。
0: 啊，不谢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好，金山70岁的陈爹爹，高血压高到了200多，头昏，心里慌，用健康的两宝，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今天也是特别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好，祝贺陈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这个眼睛模糊啊，现在像这个林志颖眼睛呢清醒了点。
0: 哦，你眼睛不好，视力模糊，但是呢服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呢，现在视力啊比以前好了，慢慢清晰了，是不是啊？
3: Yeah.
0: 老人家，你这个视力模糊是白内障啊，还是其他眼底的一些什么问题啊？
3: 不是白内障，这里有高血压，高血压但是不能动手术，你就没有啊。现在这个林子都眼睛清一些了。
0: 哦，现在服用健康两件宝以后，眼睛清晰了。其实啊，就是啊，改善了咱们眼底的血循环了。眼底呢，血循环通了以后啊，咱们眼底的晶体玻璃体啊都得到了修复，所以啊，咱的视力啊就比以前就要清晰很多。
3: 对对对，就是骨质疏松 以前呢就是疼的呢就是受不了啊。
0: 嗯、
3: 夜晚的时候老到在家里走起走来也不能睡觉。
0: 嗯。
3: 都一通呢他就是真的那个激烈就是受不了他就是真的抽筋的很厉害。现在去了之后林子怡他就好些了。
0: 哦，原来你还有骨病骨质增生的一些问题。
3: 啊，对。是以前呢打打的嘛打打的都骨头这些可天的大家都是打的引起的骨质增生。
0: 哦，就是以前我们受过外伤，但是呢，这个外伤没有愈合得很好，所以现在就形成了骨质增生问题。
3: 对对对，
0: 后来就出现疼痛的问题啊，疼得晚上都睡不好觉，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对。
0: 现在呢，吃了健康两件宝之后，这个关节的疼痛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现在恢复也比较好，
0: 好好好，非常不错啊！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第一个，咱们眼睛啊比以前要清晰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外伤引起的骨质增生啊，现在这关节也不疼了。
3: 对对对，不疼了。
0: 那老家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前天检查的是120/80。
0: 哦，前天才检查是120/80。
3: 对对对。
0: 那120/80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呀，黄金血压呀。
3: 是的。
0: 老人家，你在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前，你的血压是多少？
3: 之前老的是100啊，这个就是90。
0: 那您之前的这个血压肯定是高啊？
3: 有点高。
0: 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不高了，这是好事啊。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仙桃，这个镇长毛子家家呀。
0: 哦，你是仙桃市镇长镇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曾银娥。
0: 哦，郑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70了。
0: 哦，已经72了。
3: 啊
0: 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有机会啊，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3: 好好好，谢谢
0: 啊，不客气，你保重身体啊，再见。
3: 啊，好好，谢谢。
1: 好，仙桃72的郑婆婆用健康两宝医保的灵芝，说原来眼睛模糊，现在看东西啊清楚多了，还有骨质增生的问题，现在关节也不疼痛了。尤其是高血压，原来高压160，低压90，现在高压120，低压80，黄金血压。好，也祝贺郑婆婆。健康两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啊，我每天都听你讲读。
0: 哦，天天都在听，那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4: 我肯定听得懂，但是我说的头话哈，你懂不懂得到啊？
0: 我都听得懂啊，老人家。
4: 啊，我是罗田的哈。
0: 哦，你是咱们黄冈地区罗田县的人是吧？
4: 啊，黄冈啊，黄冈罗田凤山镇。
0: 哦，你是什么情况呢，老人家？
4: 就是毛用这个林子以前呢，我都听广播。
0: 哦，
4: 广播的话呢，我现在这个药的话呢，比我这个症状可以。
0: 哦，
4: 我所以我就买这个药用，已经用了8个月啊，还有2个月的。
0: 嗯，
4: 冒用以前的话呢，我肚子都的呢这个腹胀腹痛。
0: 哦，
4: 我小便的话呢，有时的老妹冒气的时候呢，那也些起不了子血。
0: 嗯，
4: 现在也些只起2次也。
0: 哦，现在起来2次，那都是正常的呀，这个夜尿啊。
4: 是的，是的。多小便了，那是很畅通啊。
0: 也就是说，老家你现在的2便都畅通了，是吧？
4: 是的，我晚上的我咳又喘，鼻子挨流了，有聋鼻子，现在也没得。
0: 哦，原来的咳嗽啊、支气管炎呐、这些问题，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4: 也没有，鼻子很现在也没得那个聋鼻子。
0: 那不错不错呀，老家。
4: 以往嘞，我走路的话嘞，我不愿意走路，但我觉得老有劲了。
0: 哦，原来没有劲儿，咱们走路都不愿意走是吧？
4: 啊，脚子爱抽筋。
0: 哦，还有那个爱抽筋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啊，现在也不抽筋。
0: 哦，现在不抽筋啊，说明补足了人体的元气了。另外啊，咱们经络通，气血通啊，再加上元气充盈啊，所以咱就不抽筋了。
4: 是的，这个腹里腹胀的话，现在也通透了，肚子的弯的膨胀啊，现在的也通透了，跟着响的话呢。一双皮人也松的好多。
0: 哦，原来你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肠胃功能不太好，经常的腹胀腹痛是不是啊？
4: 腹胀腹腹痛，这个肩周炎一边的话你紧着手担不起来。
0: 嗯，
4: 麻木，现在也好了。
0: 哦，那个肩周这个问题，也就是手是抬不起来的。
4: 哦，
0: 现在你的经络通，气血充盈了，所以说呀，咱们手臂现在都能抬起来了。
4: 哦，现在认得了，我也有精神。
0: 好，不错不错。
4: 舒服些，真松些，
0: 很好。
4: 我这在这的人，他说老是爷们了。我说我很得气质些，他说你看不上的，他说你白胖白胖的。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啊，这个气色好了，然后别人就看不出你真实的年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你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4: 我70岁。
0: 哦，已经70岁了。
4: 啊，70岁。
0: 别人现在看不出来，以为你是60多岁，是不是啊？
4: 啊，他说我有老实心嘛。
0: 真的很不错啊，所以说呀，精神好了，气色好了，面色红润了，人看上去也年轻了呀。
4: 是的。
0: 老人家，你以前有腹痛和腹胀的问题，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这个腹胀腹痛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了？
4: 也没有了。
0: 老人家，这说明咱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啊，现在全部都修复好了呀。
4: 是的，做老有精力，有精神些，那这边计划这走路也轻松啊，也快活也舒服些。
0: 好，老人家，你走路轻松了呀，人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既能够补益气血啊，又能够啊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啊，人有劲儿了，气血充盈了，整个人呢、啊、也就健康了。
4: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我问你啊，咱们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我打算把这个、啊。指标或者提完了的话呢，我还要买。
0: 可以可以啊，咱们各项指标啊恢复正常了以后啊，后期啊咱们再吃健康两健保啊，就可以吃一个健康长寿量了。
4: 啊，
0: 可以补充人体的元气，同时啊还能够慢慢滋养你的五脏，知道吧？
4: 是的，有病咋子可以治病，没得病的话可以保健呢。
0: 对对对，有病咱们解决疾病问题，没有疾病啊咱们延年益寿，提高咱们晚年生命生活质量。
4: 啊，是的，是的。
0: 老人家，你是罗田县哪个镇的呀？
4: 罗田县凤山镇丙子坡村二周。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严清文。
0: 严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13581279589。
0: 好，老人家，您用的好啊。咱们罗田县啊，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太好的呀，咱们啊也多跟他们讲讲，帮帮他们。
4: 是的，我是宣传的，我是宣传。
0: 好好，老人家，你保重身体，有机会啊，我们再沟通。
4: 好。
1: 好，环冈罗田县的爹爹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用健康的两宝，大小便现在通畅了，腹胀腹痛没有了。原来啊，这个脚没有劲儿，说不想走路，现在脚也有劲儿了，不抽筋了。包括咳嗽啊、流浓鼻涕的情况都没有了。爹爹今年70岁，用健康的两宝，现在气色好，别人以为只有60岁。所以用健康的两宝，五脏好了，气血充足了，人也就越活越年轻了。祝贺老人家！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5: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6: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5: 心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6: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5: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6: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 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5: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金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6: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5: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李老师，
0: 哎，
1: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1: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1: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云梦县道桥镇联合村85岁钟凤莲婆婆的家中，爹爹呢也有91岁的高龄了。婆婆和老伴儿啊都是一体多病，尤其是婆婆呀，血脂高、血压高、胃病，并且还出现了2次意外，抢救及时，命保住了。在医院呢，医生曾说婆婆可能搞不长了。二老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服用上了健康的良宝，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7: 哎呦，我一心都忘你们还没到啊，我们先接你婆婆去。
8: 你们二老看到身体都还好啊？
9: 我就是一样。
8: 你都91岁了呀？
9: 91，我的媳妇就找我的婆婆85岁，
8: 婆婆也有85岁。
9: 对对呀，
8: 你们这个二老是单独在住啊？
9: 就是我的大儿子周的屋，大儿子、哦，我是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8: 哦，
9: 我的重孙子要5岁了。
8: 你的重孙子都有5岁了是吧？
9: 对对对。
8: 那你相当于你都是4代同堂是吧？
9: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一算就是。
8: 看来您的还是蛮有福气的啊，爹爹啊。
9: 这我的婆婆
8: 啊，
9: 你见到脸色里有
8: 啊，
9: 那个您这家那个亲朋好友
8: 啊，
9: 他都介绍起，
8: 都在向别人介绍是吧？
9: 哎，对对
8: 啊，
9: 那介绍起嘛，起啊都有好处。
8: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9: 仁蒙道桥镇。莲花镇第4走中富莲，
8: 嗯，
9: 我呢是叫彭新丽、
8: 嗯、
9: 新中国的新成立的丽。
8: 哦，彭新丽啊。
9: 哎
8: 啊，你们这个村里面像你这90岁的人还多不多呀？
9: 不多，还有4个。哦，有4个。
8: 还有4个是90岁以上的了是吧？
9: 对对对对。
8: 哦，好，我来问一下婆婆的情况啊。
7: 我的情况，我只鞋子高。我
8: 婆婆您贵姓啊？
7: 我姓钟
8: 啊。
7: 中国的中，
8: 中国的中，
7: 嗯，中风年。
8: 您有85岁了是吧？刚刚听弟弟说，
7: 嗯
8: 啊
7: 嗯，
8: 您主要是什么不好啊？
7: 我这鞋子高噻。
8: 嗯，血脂高。
7: 鞋子高，这个东西穿不熟鞋的。
8: 哦，
7: 我的有就让你一手算我完了。
8: 嗯，
7: 今天活不成了。
8: 嗯，
7: 到这见两回完了的。
8: 哟，
7: 我在仁蒙抢救2回。
8: 嗯，
7: 找你婆婆娘完了的，今天会死哦，我那个死救我。
8: 昏倒了2次的是吧？
7: 胃病，血脂高，
8: 还有胃病啊？
7: 我的胃才严重
8: 啊，
7: 血就有很好些。
8: 你的胃是怎么不好啊？
7: 它血酸酸水。
8: 它是酸水。
7: 嗯。现在是，就是那个，就那个血脂没上到高的，就好的。
8: 啊，血脂现在好了啊。
7: 好了。
8: 啊，现在抽出的血是什么样子的？
7: 那是红，多红多清亮。
8: 嗯。
7: 先抽出来抽不出来，血管的话干了。
10: 哦哦哦，
7: 干了，还是个哈血，
10: 嗯，
7: 哈无血，还有个闷的。
10: 嗯，
7: 那个医生子担心我，他说我娘今天活不过，活不成了的。
10: 哟，
7: 我说活不成就是，如果我是回来，说到他活不成，我听收音机的。
10: 啊，
7: 讲话的我快点提去买，都是母亲买的，打车都是母亲买的。
8: 您现在还有哪些好转呢，婆婆？
7: 我就都好转了。
8: 嗯，这是一个血脂是吧？现在
7: 血脂
8: 清亮了哈。嗯，
7: 清亮就走路啊。
8: 还有胃病是吧？
7: 胃病也好多了。
8: 胃病也好多了啊，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7: 嗯？
8: 原来呢？
7: 原来成天脑壳一闷子一昏子，人在倒地上。
8: 哦，原来走路都要昏倒的是吧？
7: 这是昏熬不成亮啊，在楼上睡着，我在楼上睡跌得多，还没天亮着，我怎么没得摸着摸下来？把爹爹，我有眼睛闭着，把手汗摸到墙，我他妈的拿到走去，
8: 怕
7: 冻死。我爹爹，我说就不得天亮，我说晚呢。
8: 嗯。
7: 我说一晚上天不亮啊，脑壳中的闷，昏的不能动啊。
8: 嗯。
7: 我说脑壳中的那是闷的像直干沟。
8: 哦。
7: 是的，那个血脂停不动啊，这。
8: 嗯。
7: 血管停不动，我说就晚呢，抢救，我就最后是在抢救两回。
8: 哦。
7: 都是母亲。
8: 嗯。
7: 那一回啊。我的儿子姑娘啊，她去收着我正好
8: 哦，
7: 正好就回来就不行了。我说这孩子这等了之后的好，我说不行，还是骑那个轮子。
8: 嗯，
7: 我只有个跟我自个儿跑到罗扎斯点，我自个儿跑到云梦去买的，
8: 自己到云梦去买回来的啊。
7: 买回来骑了有效果，是接着骑的，骑了两年了。
8: 啊，
7: 两年了。
8: 啊，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7: 血压猛好啊，120/80。
8: 哦，现在血压120/80。
7: 嗯，爹爹还不是？
8: 爹爹也是120/80。
7: 嗯，
9: 120/80，最大年纪是正常的。
8: 对，您都已经是91岁了，婆婆也85岁了，这是黄金血压啊。
7: 嗯，我们血压好，啊、不是小点儿啊，那真严重。
8: 哦，
7: 我上得完呢。
8: 爹爹也在扶着吧？
7: 他现在他的支气管炎没？
9: 这是骑这个轮子好转。
8: 哦，爹爹是有支气管炎。
9: 啊，支气管炎骑好了。
8: 你有支气管炎，原来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9: 他这个痰打这个袖子就咳不出来。
8: 哦，痰就积在那里就咳不出来是吧？
9: 哎，对对对。
7: 就是那个在那
9: 种。
8: 哦，
9: 我有时间年代蛮长
8: 啊，
9: 就是通过去年起今年起，我支气管炎怎么好了？
8: 哦哦，
7: 嗯，完全好，在起。我也这鞋子，轻量还是在起，我一天还是3厘。
8: 嗯，
7: 老的，该收仙人吃几个药，就抽筋又走了，该收两个月，把我的药拿死，我去把他们。
8: 哦，他们是什么情况用健康两保的呀？
7: 还是疼啊，还是心脏病？
8: 都是心脏病是吧？
7: 嗯，有个老头搭桥的，到小街去
8: 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
7: 嗯，
8: 都是你们附近的人。
7: 就我的过完的，我们还
8: 玩的是吧？
7: 嗯，在后头的这还心脏病还起好了。
8: 哦，
7: 但是那个脑壳中的血管堵塞了，都让他们治不好，吃几个药还起我一个药好的。
8: 哦，
7: 他说他抽一回药三个疗程他们呢。
8: 嗯，
7: 他起好就已经等着念你们那个单位的药。
8: 你们对这个健康良保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哈？
7: 那都是，没了几个药我吃哪一功效？
8: 啊，
7: 那少多哪一功效？我那个俺们就因为大家我怕我们死，怕接触好。
8: 对啊，你们二老就单独在这里住，都是80-90岁的人了，孩子们也不在你们身边是吧？
7: 早就说死过后人不能照顾我们。
8: 嗯，
9: 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8: 啊，
7: 都在武汉，
8: 都在武汉是吧？
7: 武汉的房子。
8: 嗯，婆婆，你们现在一个月还有多少钱的退休工资啊？
7: 就爹爹这个钱呢。
8: 就爹爹有退休工资，
7: 3000多块钱。
8: 3000多块钱啊，你有没有啊？
7: 我没在。我这80岁的钱
8: 啊，80岁的钱，
7: 我一年挣2000块钱。
9: 这是农村户口的。
8: 哦哦，
9: 我是过昨天儿啊退休的。
7: 他是工钱，他发家工。
8: 80岁以上，国家一年给你2000块钱。
7: 嗯，
8: 平时在家里还做什么事儿啊？
7: 什么都喂几个鸡子，
8: 喂了鸡子是吧？
7: 嗯，
8: 然后你们买菜吃的菜都要自己出去买是吧？
9: 婆婆这大干嘛去？到街上这买菜买的？
7: 前面到桥镇，
9: 先买旁边买菜都是婆婆去买，我
7: 他不买，
9: 我
7: 他去是不去？
8: 哦，
7: 他买回来自己。
8: 爹爹是享福的啊。
7: 嗯，可我让他骑着，哭着爹爹骑着。
8: 你们这平时就是二老在家里，就是过年过节孩子们才回来，才热闹一些啊。
7: 回来。
8: 嗯，好，行，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你们二老啊，这个是85岁了。91岁了啊，二老呢在这里生活的悠然自得的是吧？哎，关键是你们的身体都还不错，都还能够做得是吧？
7: 就骑这个轮子有这会儿身体。
8: 嗯，
7: 不骑这个药没得， 那人不差劲了。
8: 嗯嗯，
7: 那走路是混。
8: 你看现在走路多有劲儿啊，多有精神啊。嗯，
7: 还天天还打好牌。
8: 还打牌？
7: 打牌呀，我打牌。
8: 哟，那您打牌，那说明你那个脑子还可以反应得过来呀。
9: 打一块的麻将，
7: 天天
9: 还打五个小时。
8: 坐那里打五个小时，
9: 打五个小时。
8: 哎呦，你们这生活蛮好啊，很有规律的啊。
9: 会、嗯，我不下棋。
8: 啊，
9: 我这坐在屋里的厨房呢，拿出来削削馍、打肉啊，搞他的咸鱼。这个咸鱼循环，他的好噻。
8: 对对对对对，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9: 商业局退休的。
8: 属于是云梦商业局。
9: 哎，云梦县。
8: 云梦县
9: 商业局。
8: 商业局是吧？
9: 退休的。
8: 哦。
9: 我是59岁退的休，
8: 50岁就退休了呀。
9: 因为我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北海舰队是海军嘛，那是光荣之家了，还有那个。
8: 对，我看你们这门上还挂的是光荣之家，
9: 是的，
8: 共产党员户哈。
9: 哎，对。
8: 这就是。
9: 那是海军，那是海军上都是
8: 啊。
9: 这个小儿子是农村的，
8: 嗯，
9: 那毛主席舰队的时候呢？我59岁就退休，退休就让孩子接我的个班。
8: 哦，就是让小儿子接了班是吧？
9: 哎，对对对。
8: 哦，
9: 对对。
8: 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9: 我4楼16楼98。
8: 哦，这是一个座机号码是不是？
9: 我没得手机，
8: 哦，
9: 我只有座机号码，你刚才掏着肚子叫了。
8: 您的这个号码都记得特别清楚啊！
9: 我都
8: 您91岁了，您这个脑子还特别好啊！
9: 我的脑袋记得蛮好，
8: 记得蛮好，对对对啊！
9: 这个您这一手的这个发扬光大。
8: 好，那你们保重身体啊！
1: 李月老师，
0: 哎，
1: 可能听到这里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很羡慕。
0: 对，
1: 你看爹爹91岁的高龄了，婆婆也有85岁。
0: 对，二老啊，思路也很清晰。
1: 是的。
0: 然后现在呢，用上健康两件包以后啊，身体比较硬朗啊。
1: 嗯，
0: 现在这人呢，也是越活啊越年轻了。
1: 对对对。
0: 刚才啊，听到二老啊在讲到钟凤莲婆婆呀，因为啊这个血脂高、血压高啊，意外摔倒过2次啊，很危险呐。
1: 对对对，是救护车到家里抢救来的。
0: 对对对，到医院去之后呢，医生说呀，这个情况啊非常复杂呀。
1: 嗯。
0: 还说老人家呀所剩的时间不长了。
1: 对对对。
0: 当初啊这个血脂高啊，医院抽出来的血啊，这个血液的颜色都是发乌的。
1: 对，
0: 而且血液啊都抽不出来。
1: 是的。
0: 现在呢，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呢，现在啊血液干净了。
1: 嗯，
0: 老人家说呀，血液是鲜红清亮的了。
1: 对对对，
0: 这样是最直观的。老人家还说呀，现在啊血压也正常了，80的120啊。
1: 对，二老都是80、120的血压。
0: 对对对，李岩呢，这80多岁啊，这个血压是黄金的血压值啊。
1: 对对，
0: 现在啊听到二老说话呀，是中气十足啊。
1: 嗯，
0: 并且啊，爹爹的支气管炎、咳痰喘的问题啊，现在啊也恢复正常了。
1: 对对，
0: 而且啊，婆婆也是一个热心人呐、啊，介绍啊他们村子里边心脏不好的、有脑梗、高血压的，他们服用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同样反应的非常的不错。
1: 对对，
0: 李岩呐、
1: 嗯。
0: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灵芝片，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1: 嗯，
0: 不仅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还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补益正气、提高免疫，所以对老人家来讲啊，可以说是久服轻身、延年益寿。所以老人家现在服用之后啊，你看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呀也降下来了。
1: 对，
0: 你看婆婆的血脂高，是不是通过咱们医保的灵芝净化血液之后，现在血液也清亮了，血液也更鲜红了。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说呀、灵芝啊软化血管、净化血液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家现在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整个大脑的供血供氧也跟上来了，现在啊再也不头昏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啊，老人家的胃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二老的一个明智选择呀，现在啊他们的身体啊都是越来越好啊。
1: 是的，二老啊我觉得是乐观开朗积极而且很善良啊，像这样的人都是健康长寿的人。
0: 所以说呀，一个治疗疾病的积极态度啊，也是决定着我们人生的幸福的精彩度啊，更是啊决定着我们生命的长度啊。
1: 对对，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 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力。

0: 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4: 你好。
3: 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个一体多病现在。
3: 哦，一体多病。
4: 哎，对对对对，高血压、心脏病。
3: 哦。
4: 还有前列腺炎。因为的话，我听你一个节目呢，听到这个。又不是一年两年，天天四年四五年的。
3: 那老家您是老听众了嘛，是不是？
4: 老听众，天天听。
3: 好的好的，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
4: 您听了有的先开始挺不敢你来了
3: 啊，
4: 上当是吧？
3: 怕走弯路了是不是？
4: 我说我这找到以后我跑去买，我说我有小的话我是求职来
3: 啊，
4: 我一起的话是过把多礼拜
3: 啊，
4: 过把礼拜是见效吗？
3: 哦，那不错啊，见效比较快了。
4: 哎，见效以后我就是因为长期的行吗？
3: 啊，
4: 这个效效四年。
3: 哦，
4: 这个然后就是早上你晚上你的。
3: 哦，那不错不错，是这样吃啊。你现在查过没有？你的血压是多少现在？
4: 血压现在还蛮正常
3: 啊，
4: 12083吧，80啊。那就是这样。
3: 那老人家，你这个血压是黄金血压，120/80，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呀？
4: 我今年77呀。
3: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血压正常了。其实啊，这就源于咱们健康两宝的一宝灵芝啊，它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作用。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咱们血压不仅仅能够降下来，而且能够稳定。不仅稳定啊，血压正常了以后啊，人的精气神啊也要好很多呀。
4: 是的，心脏病呢，他这个叫中气不足，总是啥子慢大的呀，慢气回，还是蛮好的。
3: 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心脏病啊，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原来你的心脏去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啊？
4: 是冠心病，冠心病。我原来住院的嘛。
3: 哦，原来住过院的，检查的也是冠心病。
4: 对对对对对。
3: 好，这个冠心病啊，服用健康两宝啊，它反应的也比较好。主要啊，通过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尤其是咱们冠状动脉血管啊，得到了清理，心脏供血供氧好了，这心脏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呀。
4: 对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您前列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4: 前列腺疗愈现在比较以前疗愈要很有强点。
3: 哦。
4: 现在的话呢，反正是我的时候的话呢，比现在的不起灰，原来蛮起灰。
3: 哦，也就是说现在排尿通畅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晚上小便，晚上起不起夜啊？
4: 起来，晚上的话呢，原来的话呢，起来7-8次。
3: 哦，7-8次啊，那就睡不了一个好觉嘛。
4: 啊，来，我完全没什么睡会，再一个是听你电台的。
3: 哦。
4: 现在如果是茶喝多些的话。
3: 嗯，
4: 起来个7-8次。
3: 哦，那您一晚上起来个7-8次，这是正常的啊、哦。对于你们老人家来讲，
4: 对对对对，
3: 那不错嘛，很好啊。你夜晚起来个1-2次啊，说实话，你的睡眠都要比以前睡得好一些。
4: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你现在这个一体多病啊，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现在啊都反应的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怎么满意呢？
1: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汉川板桥。
1: 哦，你是汉川北桥路的是吧？
0: 板桥路小陈。
1: 哦，您叫什么名字呢，爹爹？
0: 啊，我叫张小陈。
1: 好的好的，你把电话留给我。
0: 我的电话号码就是1379
1: 啊，
0: 71楼70楼。
1: 好，那周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好。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再见再见，好好。
2: 好，汉川的周爹爹今年是77岁，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前列腺的问题。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是120/80，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原来前列腺啊晚上起7-8次，现在1-2次，也恢复得很好。就和周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我天天听。
1: 哦。
3: 在怀疑心里，我买的5个疗程。
1: 啊。
3: 后来我去过了腿了，又那个滑膜炎了。
1: 哦。
3: 我疼得走都走不得了。我只吃了9盒，我没吃完的，我看效果蛮好，我就一下就买了5个疗程。我买回来，我也去，我也给老婆去，其实吃了。喜欢的我又去买了5个疗程，再一个我的眼睛有那个玻璃囊，
1: 啊，
3: 这看着床的呢，床影子，
1: 啊，
3: 现在起来都还眼睛玻璃囊也蛮清晰的，这不是床影子的。
1: 哦，
3: 药是好啊，你们这药是好啊，但是我也准备要长期买得起，我长期买得起了，但是你们厉害要那个监督啊，把这药不能抄家呀，抄没有没有啦。
1: 你放心啊，爹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灵芝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有严格的药品执行标准的啊，是实实在在的，做不得半点假的。
3: 啊，对对。
1: 所以啊，国家准字号的药啊，是掺不得半点假的。如果药材不好，组方不好，这个疗效啊就会大打折扣啊，老人家。
3: 啊，对对。
1: 老人家，你的病症主要是一个滑膜炎和视力模糊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对。
1: 滑膜炎严重的时候，走路都不能走，是吧？
3: 啊，对对。
1: 那老人家，现在走路啊，你这个滑膜地方还疼不疼呢？
3: 现在腿子皮肤是好的了。
1: 哦，腿子好了，现在不疼痛了。
3: 嗯，对对。现在就看着床的刺都是单的了，原来还是双硬的，这个上十步远的就轮不到这个你联想的了。现在我这人看好的，这人基本上要处的要好的，要跟正常眼睛一样的。
1: 哦，现在就是视力啊清晰了。以前呢，你隔3-4米啊，你都看不清人了，是不是啊？
3: 嗯，对对。
1: 现在您看人啊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哦，那也就是说呀，咱们服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啊，改善了咱们眼底的循环和代谢了。咱们眼底的血液循环好了呀，晶体、玻璃体，包括眼底的黄斑视网膜呀，都得到了很好的修复和滋养。所以说，咱们的视力啊，现在也慢慢的清晰了，眼前的飞蚊症啊，也就慢慢的呀消失了。
3: 嗯，对对。再后来，我跟我老婆两个一下去了，这去完了，我又跑去买了5个疗程，又什么5个疗程呢？
1: 不错啊，老人家，你看现在你的滑膜炎的问题啊，眼睛视力下降的问题，看不清楚东西的问题，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这些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3: 对，我这是滑膜炎腿的好的嘛，姐，滑膜炎的腿我办看了好多钱呐、啊，弄了好多钱去了，原来那要是没有的，我都看不好，哎呀，那是把你那个钱我就吃好的了。
1: 所以说，老人家，你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咱们是选对了呀。
3: 这，我买的家伙，我弄的腿子都没弄好的，我就准备起来没起好，我准备长期买得起。他再一个以后可以起保健作用了，是吧？
1: 对对对，你长期吃啊，咱们有病啊治疗疾病，没有疾病啊，咱们延年益寿，强身健体啊。
3: 对，你不得病了，你得了病了，你看病看还有找爷呀，有花钱，我就常去买它去，我的保养这身体就很嘛好嘛。
1: 对对对，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补足人体的气血，气血充盈啊，就能够很好的去滋养咱们的五脏六腑啊， 四肢百寒，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不容易啊出问题，就会少生病，甚至呢咱们不生病啊。
3: 嗯，对对。
1: 爹爹，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3: 我72。
1: 哦，已经72岁了，爹爹。
3: 对。
1: 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金门城关的。
1: 哦，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刘明星。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37-999-5900。
1: 好的，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身体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咱们啊，荆门地区的一些街坊邻居啊，如果身体有一体多病的，咱们呀、也多跟他们讲讲，帮帮他们，好不好？
3: 我说的有几锅子给卖着的。
1: 哦，在你的帮助之下，几个街坊邻居啊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宝，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他服得好啊，服得好啊，他服得，他也是45年给卖的3个疗程了，后来服得那个位置，他看起来蛮好，又跑给卖给他。
1: 哦，就是您介绍的人呐、他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反应的也比较好。
3: 啊，对对对，这真是个好友，我管花的好多钱，我那。你退了花木人呐？
1: 对对对。
3: 在那个治疗医院家，我搬弄的好多药去了，大夫药都是1000多呀，我都给他搬去了，弄不好。我把你那药吃，我吃好的，我现在一点事都没得了嘛。
1: 好，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就是因为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咱们选对方了。
3: 陈哥，再感谢你们了。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好，这位荆门城关72岁的刘爹爹，主要是一个滑膜炎还有白内障的问题。他说，原来这个滑膜炎啊，腿疼，用了很多的一些方法，包括治疗仪都没有解决。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这个滑膜炎啊，一点都不疼了。还有这个白内障啊，原来看东西是双影，隔个4-5米远，不知道对面的人是谁。现在白内障的眼睛啊，看东西也清楚了。健康两宝效果好，在他的介绍下，4-5个街坊邻居也都在用健康两宝，效果也都反应很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我就是买了2个疗程的。
1: 哦，咱们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2个疗程都敷完了，敷完了我准备还要吃奶呀。我现在有很多改善，这个原来那个睡眠不好啊。
1: 哦，睡眠不好。
4: 现在这个睡眠好多了。
1: 嗯，现在睡眠好多了。
4: 再就是这个便秘这个习惯呢，有好多年了。现在以后了。
1: 哦。
4: 我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呢年数比较长，已经10年了。
1: 嗯，
4: 现在腰拍这个坐骨神经呢腿子疼。
1: 嗯，
4: 现在腿疼活了以后呢腿疼也减轻了一些。
1: 很好。以前咱们睡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4: 睡眠的话就是一个晚上睡过半两个小时醒了就不能睡觉。
1: 嗯，也就是说一晚上都睡不好觉。
4: 对对对，现在好多了，现在睡了醒了醒了也可以继续睡。睡了7个小时没得问题。
1: 嗯，也就是说现在睡眠睡一觉的质量恢复得非常好。
4: 是是。
1: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5更啊。所以说您睡觉好了，身体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会慢慢的得到修复，得到休养的。
4: 对对对。
1: 刚才你也讲到了便秘，以前咱们大便是怎么样的一个干结或者说不好通便的情况？
4: 便秘，人呢有时候，最早的话没用药过把星期啊2-3天呢、我用过其他的药一些，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
1: 哦，
4: 我这个年纪以后呢，现在以后了。
1: 那现在排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4: 就是每天可以排呢，排一次呢。
1: 哦，也就是说现在每天都能正常排便了。
4: 哎，对，
1: 非常的好啊。咱们说呀，健康两宝的灵芝啊，就是入五经调五脏的，调咱们的心肝脾肺肾，打通咱们整个机体的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同时呢又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我们说灵芝属于上品补益药，对于你来讲真的太好了，不仅仅呢给咱们补足了五脏之气，加速胃肠道的蠕动，促进大便的排出， 同时呢，也

0: 代谢出了我们体内啊长期因为便秘便结所存在的肠毒素，毒素代谢出去了，血液质量就提起来了，血液质量好了，五脏功能啊就能够得到更好的血液进行滋养，所以它就进入了一个正向循环。而这个时候呢，心脏因为得到了充足的优质的血液滋养，心得血而安，所以我们睡眠质量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健康良保当中的灵芝啊，不愧是上品补益药，真的是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都是值得来用的。
1: 我准备还去买几个疗程呢。
2: 是的是的，您这个吃的时间不长，两个疗程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非常不错啊。后期啊我们肯定还要再坚持用上5到6个疗程，把整个的身体状况调整到一种健康稳定的状态。
1: 哦，好好。
2: 阿姨多大年龄啦？
1: 我73。
2: 哦，您贵姓啊？
1: 我姓黄，黄风林。
2: 好的，黄阿姨，后期啊咱们继续用，整个身体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变化，到时候我们再交流好吧。
1: 好，谢谢啊。
3: 好，73岁的黄阿姨用健康的良保也就刚刚2个疗程。说现在啊这个睡眠啊便秘啊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包括这个腿疼啊都有一些改善，见到了好的效果，黄阿姨还要继续买健康良保。好，健康良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7色灵芝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另外，健康良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7色，即7色灵芝，分别藏匿在7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4: 健康良保的医保灵芝，凝萃7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3斤药材1两膏，调补结合。
4: 灵芝与肝脏滋养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筋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5: 灵芝肝肾2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6: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刺府张居正一看王传来了，本想把这块事儿交给王传替他处理，因为这位刺府他没办法直接管理这件事儿。可是当他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啦啦，在场所有的百姓全都给张居正跪下了。那老汉呢，一把抱住张居正的大腿，当时就哭了。老汉别看他年纪大，可是有个道理他懂。别看巡城御史王传官挺大，但是和刺府张居正要比起来，那官职可差远了。再说王九思是奉亲命炼丹，王传那个官能管得了他吗？老汉一看张居正要走，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上哪儿告状去？他一把抱住了张居正的大腿，是泪如雨下，哭的是呜呜滔滔。

0: 他只得长叹一声：“哼，看来我头上的乌纱戴不住了。”跟我来。张居正说完之后，领着王传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妖道王九思的面前。
1: 这功夫啊，被老百姓团团围住的王九思心里边也盼着赶快来官军，好把他救出去啊。他一瞧张居正领着王传这些人马过来了，心里这个乐呀，哎呦，我的救星可下来了。
0: 王九思他懂个理儿，什么理儿呢？就是我是奉皇上的名义炼丹，那叫亲命炼丹，你张居正是朝廷的赐府，你就得听皇上的，你来了必须得保护好我。妖道王九思正买个滋的想着呢，只见身前来了一位大官人，身高在8尺左右，您看那身材长得是非常标致，面似晚霞，黑中透红，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五官端正，鼻直口方，头上罩着乌纱，双翅长，镶宝玉，放光芒，堆彩云，二龙黄，一块明珠镶顶梁。再看身上罩罗旁，绣金蟒，下绣海水江崖，显得是张牙舞爪，神威壮。八宝袋，缠腰杖，奇光异宝，闪光芒，一步长髯在胸前来回的飘晃。二目炯炯，耀无神光，显得是非常的威严，可以称得上一位美男子。王九思虽然不认识张居正，但是一看这位穿的官袍，就知道眼前来的这位一定是赐府张居正。
2: 啊，这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
0: 张居正那发神威的眼神扫了一下浑身妖气的王九思。你是谁？
2: 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呢，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下就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大真人王九思。
0: 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刷的一下子，那两道眼光就像手电筒似的射过来了，然后张居正用手指了指倒在地上的方大林：“这个人可是你派人打死的？
2: 他违抗亲命。”“
0: 什么亲命？”王九思指着手上的灯笼，非常骄横地说：“
2: 我奉亲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他违抗君命，把女儿藏起来。本真人今日亲自登门讨人，
0: 他不但不知错悔过，他还当街羞辱本真人，所以被我派人打死了，倒是死有余辜。”
2: 张居正一听到这儿，是气冲斗牛，怒发冲冠。
0: 好一个亲命炼丹！你炼丹奉了亲命，难道你当街杀人也是奉了亲命？
2: 这是他咎由自取。
0: 当今皇上爱民如子，你这个妖道竟敢假借炼丹亲命，当街就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打死，皇上如果知道也定斩你不饶。
2: 在人群立刻爆发一种欢呼啊，张阁老说的对呀，杀人偿命，把这妖道给斩了。
0: 王九思本来以为张居正来了就是看到一个救星，谁知道啊，来个丧门星，
2: 他也来了劲儿了。
0: 当时

0: 就把那脸抻长了，
1: 他仗着皇上啊。
2: 哼哼，张阁老啊，
0: 你可别忘了，就是今儿个下午的事儿，你反对皇上炼丹，皇上当着那么多官员的面骂了你一顿，你要是不保护我这个大真人，我让你乌纱不保。王九思说完这句话，那些百姓把目光都转移向了这个刺府张居正。
1: 张居正脑海里唰的一下子，就像过电影似的，高拱、孟冲以及隆庆皇上的形象。这个时候，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是一身的怒气，
0: 但是他把气儿还是压下了。
1: 哼，王九思，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宠之名及时指正，这本是朝中的纲常，有什么值得你这个妖道讥笑的？我今天倒问问你，这妖道，你非官非爵，竟敢用两顶金伞、六把黄伞开路，你这出门的仪仗，超过了朝廷一品的大员，不要说你当街杀人，就这一项戒月之罪，就可以让你脑袋搬家。张居正说到这儿，全场呼啦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张阁老说的对呀，他犯了欺君之罪，是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应该把他杀掉。
3: 王大人，在这王传呢，应声就过来了。
1: 张居正用手指了一下王九思，你把这妖道给我拿下，你敢？王九思腾的一下跳起来，众照吏给我抄家伙。他带领这几十名照吏，呼啦啦的就把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把王九思团团的给保护起来了。双方的人马已经剑拔弩张，只要有人一声令下，就是一场见血的厮杀。张居正一想，不好，这双方一旦厮杀起来，就是一场流血的战斗。因为王九思他必定是奉亲命炼丹。张居正灵机一动，是高喝一声，把你们的刀枪棍棒全给我收起来。
0: 你还真别说，刺府这一嗓子还真好使，你看那些差官把刀枪棍棒都放下了。
1: 这个时候，他来到一个小头目面前。你在哪个衙门当差呀？
3: 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
1: 哦，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见过我身上的官袍吗？
3: 小的认呢。
1: 是一品大员的官服。那你再回头看看，你保护的这位王真人，他穿的是极品官服啊。这个赵丽扭过身看了一看，
3: 回大人，王大真人穿的不是官袍，是道袍。
1: 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保护他，反而还要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
3: 这个小头目吧，回答不上来了。
1: 就这个机会，张居正非常严厉地说了一句：赶快领着你手下的人，立即撤下去，回到顺天府，听候朝廷的处置。
3: 是，撤。
0: 这个小头目一声喊，把手下这几十人领走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王九思。 哎，你们别走！
1: 还没等这个走字儿说完，巡城御史王传一挥手，上！这些巡城卫士刷刷刷是抹肩头拢二背，

0: 大牢之后，他一点都没在乎。这个小子心里有数，他知道皇上吃他炼的丹还能用两天，两天之后皇上还得用他的丹药，到时候皇上就得派人把他接出去。到那个时候，我在隆庆皇上面前给你这个赐府张居正再上上一本。
1: 我非要把你张居正这个乌纱帽借皇上的手给你摘下去。
0: 这回让你张居正吃不了兜着走。这王九思还真就有这点本事，他知道皇上吃了他的药肯定舒服。那当然了，这里边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激素，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春药。皇上吃了他的药，这几天还真就挺精神。过去皇上都是吃老太医的药，太医每次给他把脉问诊，总是非常婉转地告诫皇上保重龙体，避免房事。其实不用太医说，皇上身体有病，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两条腿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他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儿。可是刚吃完两天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就感觉到是腿上有劲，胃口也来食欲了。当天晚上孟冲又给他弄了一对金童玉女，这一番快活呀，隆庆皇帝感觉这药太灵了。这些药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皇上根本就不知道。最让隆庆皇帝感到快慰的是，王九思可不像太医让皇上杜绝房事，反而教给他呀采阴补阳，用一些房中的秘法。那叫什么？那叫用男欢女爱、巫山云雨当做一种治疗的手段了。用这种快乐消遣治病，天底下哪有这种美事儿？隆庆皇帝他忘了，这快乐就是快了，快乐了就快了了，快了了就快完了。单说这一天，皇上在贴身小太监的服侍下起来很早，皇上每天在吃早饭之前先吃一颗王九思炼的仙丹。这一天他吃完了仙丹，正要吃早饭，皇上一看孟冲来了。孟冲，王九思的仙丹炼得怎么样了？
2: 哎呀，万岁爷，坏了，出大事了，这仙丹王九思炼不了了。昨天晚上王九思被张居正下令给抓进了刑部的大牢。
1: 这隆庆皇帝听到这儿，那眼睛当时就直了。孟冲，你说什么？王九思让张居正派手下的人给抓起来了？
2: 是啊，皇上，这话我还敢说谎吗？
1: 难道张居正他不知道王九思炼丹是奉朕的旨意吗？
2: 知道啊，万岁爷，这个张大人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装糊涂。
1: 好你个张居正，你简直欺杀我也。这隆庆皇帝可气坏了。
3: 隆庆皇帝这边生气，孟冲心里边高兴啊。
1: 孟冲就开始添油加醋。
2: 万岁爷呀，王九思昨天晚上奉您的旨意去征召100童男100童女，走到一个老方家，这个老方家他把女儿藏起来了。他说呀，根本不知道皇上要征召100童男100童女。
1: 王九思就和他们理论一番，结果他们家那个臭小子拿个大棍子把王大真人给打了。这王大真人就红眼了，领着手下的人就把他打坏了。

0: 可能啊，
1: 手过重一点儿，把他打死了。正好这张阁老赶上了，张阁老就命令手下的那个巡城御史王传派人把王大真人给拿下了。啊！这隆庆皇帝一听，火气就更大了。好你个张居正，简直是反了！这回孟冲更高兴了。
2: 哎呦，万岁爷呀，您息怒！
1: 这隆庆皇帝毒火攻心，他能平息下来吗？要给他弄没了。他就问孟冲：“张居正这人呢？”“
2: 大概呀，他在内阁。今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到皇极门外，给万岁爷您上了一个折子。”孟冲说的话，就掏出一份奏折。
1: 打开奏折，磕磕巴巴就念起来了。张居正在奏折里边就把方老汉一家的情况，包括方大林死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告。最后，张居正在折子里边还写道：“查王九思并不是什么空同道人，早在嘉靖末年就混进京城，跟妖言邪术祸乱先帝的陶世宗王金之流勾结在一起，陶王之流被皇上裁旨发放口外，可是这个王九思恶习不改，在京城万岁面前照样蛊惑圣心。万岁皇帝，您千万不要忘记嘉靖皇帝是怎么一命呜呼的，您可不能再学先帝相信那些妖道之言。”
3: 别念了，皇上生气了，一挥手，
1: 孟冲啊连忙放下折子，抬头就看了看万岁皇帝。只见皇上真的气得闭着双眼，脸色是非常难看。
3: 王九思在什么地方？
2: 还关在刑部的大牢里。万岁爷，您快下旨，把王九思放了，好继续为您炼丹。要知道，您吃的仙丹可没了。
1: 俗话说，自古来聪明不过帝王。虽然隆庆皇帝有的时候一犯病，精神恍惚，上来一阵还浑浆浆的，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张居正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妖道炼丹，
3: 那我要是把他放出来，我不就是听信妖道之言吗？嘿，这功夫皇上就清醒了。
1: 孟冲，你去内阁传旨，我要在文华殿召见高拱。皇上来了一个主意，他想在高拱面前讨教一番，怎么处理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高拱一接到圣旨就猜出来了，其实这件事高拱早就知道了，因为一大早高福送走了邵大侠，就把这里的详情跟他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他一听这个消息，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居正这回可闯下大祸了，在心里边是幸灾乐祸。这个时候，魏学增赶到了内阁，他有一些人事上的缺员问题，要跟高拱请示。高拱一看魏大炮来了，就把这个情况跟魏学增讲了。要说魏大炮确实是敢放炮。
4: 元夫，
1: 您是不是觉得这回张居正捅了马蜂窝？高拱微微点了一下头。元夫，您想错了，您怎么看王九思这个人？
4: 哼，这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魏学增把大拇哥一伸，元夫，您的观点正确，加十分。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
2: 必将千古留名。高拱听完魏大炮说完这番话，他虽然不愿意听，但是他知道魏学增说的有道理呀。那么一会儿皇上要召见我，我应该怎么表态呢？高拱还真就畏难了。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我是个武行啊，我爱我的武行，武行，我的武行。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传播无远弗届，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万骗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任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第二集。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三言二拍的作者是冯梦龙和凌蒙初，尤其是冯梦龙啊，可以说是明朝的大才子。三言二拍脍炙人口，殊不知还有一本书叫《智囊全集》，这也是冯大才子的作品。编这本书的时候，冯梦龙已经接近天命之年了，快五十了。他奔波于各地的私塾学馆，靠教书编书勉强糊口。当时正是明朝天启年间，朝中谁掌权呢？大太监魏忠贤，特务机关东厂锦衣卫正是洪的发子，大兴冤狱之际，这冯梦龙编纂的这本书里头就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大胆抨击阉党，这在当时来说非常难能可贵啊。智囊全集收录的故事形形色色，上至先秦，下到明朝天启年间，各种故事多达1200多个。既然叫智囊全集，这收集的肯定是智慧的故事。按照内容，这本书也分出类别了，上智、明智、察智，这些是历代官场上的政治智慧。胆智、术智、节智，这讲的是各种处理政务的手段。语智收集的是辩才的故事。兵智讲的是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规智这专门说的是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志收集了各种狡猾的小伎俩，外带种种骗术。冯梦龙在这本书里写道啊，人有智，由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石。智用于人，有水行于地，地是傲则水满之，人是傲则智满之。您看啊，头一句话，人有智，这人呢如果有智慧有头脑，就好比是有地有水，这土壤啊有了水分了，灵动起来了。地无水为焦土，地没有水，这是干涸的土地。人无智为行尸，人没有智慧就仿佛是行尸走肉一般。智用于人，犹如水行于地，这人呢能够灵活的运用智慧，就相当于啊这个水在大地上川流不息一样。地势傲则水满之，人势傲则智满之，就是说这地势啊要是低洼，水都会汇集到这儿，形成一个水潭。这人呢要是虚怀若谷，他也会充满智慧，这是一个道理。冯梦龙这智囊全集里头啊也有不少骗术的故事，这里头有一节叫聂耳宋诗，特别有意思。话说啊，浙江有个小青年，这小青年被家里从小惯得一身的臭脾气，一犯起浑来谁也拦不住。这天呢中午饭点儿，叫了半天，这小伙子才懒洋洋的起床了。家里人包括他老父亲在内一直等着，好不容易这小伙子坐到饭桌边上了，

小伙子吃饭呢，有一毛病，爱吧唧嘴。吃到半截儿，这老父亲实在听不下去了，拿筷子一敲桌子：“儿啊，儿啊，儿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吃饭别出声！你瞅瞅你，一点家教都没有。”这小伙子吃得正香呢，一听这个，心里不高兴了：“哎，爹，我已经长大了，您别老拿我当小孩看，行不行啊？吧唧嘴怎么了？不吧唧吃不香。”这老父亲又摇头又叹气：“哎呀，这孩子呀，没法要了。你说什么愣是听不进去。念书念一半，这私塾就不去了。做买卖吧，没开张呢，本钱先造光了。幸好你娘走得早啊，要不看见你这副德行啊，他没病死也得气死。哎呀，我是看出来了，我这点家底儿啊，早晚让你给我散干净喽。”这老父亲呢，絮絮叨叨，扯了一大堆。这小伙子一赌气啊，饭碗一摔，站起来，呼啦一下把桌给周了。这下可把老父亲呢给惊着了。缓醒过来之后，老头这个气呀，一口花白的胡子都开始颤悠了：“你这个败家的逆子啊，我就不信我这当老子的，我还管教不了儿子了。”说着老头四下学嘛，找什么呀？找拐棍儿，抄起拐棍儿来，劈头盖脸的冲着小伙子就打过去了。家里边这下人丫鬟也不敢上去拦着呀，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劝。小伙子躲闪不及，情急之下拿胳膊这么一挡，就听哎呦一嗓子，这棍儿啊使的劲儿还真大，把手都打麻了。哎呦爹，你真打啊，你疼死我了。这老爹一边打还一边骂的：“我叫你不争气，我叫你掀桌子，你个败家玩意。”这老父亲举着拐棍啊，一下一下打，就没有停下的意思。这小伙子左躲右闪，这满地下都是饭菜碎盘子，也不好下脚啊。最后啊给逼急眼了：“别打了，我告诉你，再打我还手了。”啊，老头一听更生气了：“小兔崽子，行啊，你还敢跟老子还手了？我瞅瞅你，我看看你怎么还手。”这老头啊，年轻的时候也是暴脾气，不信这邪，一棍子卯足了劲，给这小伙子打急了。这小伙子回手捧，把拐棍就揪住了，顺势往怀里一带。您想想啊，他老父亲毕竟是年过七十了，一个没站稳，估计一下，这嘴正好啃在椅子背上，当时这血就下来了。小丫鬟一看，赶紧上来搀着。这老头呢，疼得也松开拐棍了，捂着嘴直哼哼，嘴里一咕噜：“什么东西这么硬啊？”噗一吐，大门牙磕掉一个。这丫鬟赶紧拿手绢给老头擦擦。这小年轻一看就慌了，他有心过去瞅瞅吧，可是老父亲不依不饶的，嘴里直哼哼，举起手来还要打。这小伙子见势不妙，脚底抹油，赶紧溜了。等到天黑了，估摸着老爹睡了，小伙子这才回家。蹑足前踪走进院里，小年轻的特别的往东屋看看，一看呢，老头屋里头灯黑了，琢磨着已经睡了，慢慢的走到自己屋门口，刚要开门，背后小伙子回头一看，感情老爹没睡呢，拿拐棍往地下一杵：“孽障啊，你还有脸回来呀，你给我滚。”这小伙子吓了一跳，赶忙回过身来呀，也求饶了：“哎呀爹，还是知道错了，求求爹就饶了我吧。”这老头还在气头上呢，说话呢还有点漏风，牙磕掉了：“好啊，你个不孝之子啊，你眼里头还有爹妈吗？啊，臭小子，你还敢回来。”这小伙子满心以为跟老爹道个歉，求个饶，服一软，这事儿就过去了。一听老头揪着不放，这小伙子不服气了，这倔劲儿又上来了：“反正啊，您就我这么一儿子啊，您把我轰走了，将来谁给您养老送终？到时候说句不好听的啊，百年之后您起灵的时候连个摔盆的都没有，我看你还轰不轰我。”这老头一听啊，你都算计到我百年之后了，更生气了：“好小子，还会跟我讨价还价了啊？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给我滚，咱爷儿俩咱公堂上见。”小伙子闻听此言，当时吓愣住了：“公堂上见啊？
我爹

莫非真要告我去？那位说，小伙子干嘛这么害怕呀？您有所不知啊，这古代人讲究孝道，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这不孝单是一种罪名，而且惩罚的挺重的。那怎么着才算是不孝呢？这里头啊有十种情况，有一些咱今天听起来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头一个，祖父母父母犯罪了，当儿女的得想着法的给他包庇隐瞒，这是当时法律规定的，做儿女有这义务。如果说你的祖父母父母这辈儿犯了罪了，您没有包庇罪名，反而给揭发检举了，按照唐律里头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缴，什么意思？诸告，凡是告发祖父母父母的，处以绞刑。第二个，诅咒，弄个木头人扎针啊，请法师做法呀，用这个迷信的方法诅咒祖父母父母的，以谋杀定罪，直接砍了。第三种啊，这辱骂也是犯罪，但是您看明朝里头这辱骂也是犯罪，历朝历代里边唯独是明朝规定了，骂人者吃一食，这吃呢就是拿鞭子抽，谁骂人了被告到官府挨鞭子十下。唐朝法律里边也有规定关于骂人的，但是呢跟明朝的有所区别，他说的是啊，辱骂祖父母父母，那完了，一个字绞，给吊死，骂一句就勒死，可见唐朝都得是大孝子。第四种情况，另立户籍，攒小金库，吃小灶，这也算不孝。拿明朝来说吧，父母在世呢，你要分家，账则一百；父母不在世了，兄弟分家，账则八十。当然了，要是父母有遗嘱，说以后让兄弟分家，这个不算犯法。第五个，供养有缺，账一百。什么叫供养有缺呢？这跟每人呢这经济条件有关系。说俗点，您家里头这经济条件月收入能够让父母顿顿吃肉，您呢天天熬白菜炖豆腐，您自己身上穿着绫罗绸缎，父母穿着粗布衣服，这就是供养有缺。不一定是父母到了挨饿受冻的地步才算犯罪，所以说差一个档次这也不行。再有就是父母的丧事，这古代人特别重视，在朝为官的父母去世了，皇上批长假回去丁忧去，守丧三年，这三年里头啊，子女但凡有违反礼制的行为，这都算不孝。礼制要求了，父母死了，子女头三天不能吃饭，先饿三天，第四天起一直到下葬为止，每天早晚只能喝一碗粥，送葬之后也只能是粗茶淡饭，一直到丧期完了才能吃肉喝酒。丧期里边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参加聚会的、听戏的、穿红戴绿的、娶媳妇嫁人的，这都算不孝。而且唐朝法律还规定，丧期里边生孩子的，这也算犯法。古代这避孕措施有限呐，三年不许两口子亲热，这实在也是不近乎人情，好些人呢根本遵守不了，生了孩子了又怕挨罚，怎么办呢？只能是狠心把这孩子呀给溺死。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因为看见社会上淹死孩子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他发布诏书把这条法律给废除了。也可能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刚打完仗，国家呢正需要增加人口呢，出于政治需要他把这条给废除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朱元璋这么做算是给子孙后代造福了。还有隐藏父母死亡消息的，或者父母好好的你谎报父母过世了，这也算不孝。您比方说吧，一些读书人考了半辈子功名，终于考上了要当官了，走马上任之前父母过世了，按照规定您这官就别当了，先回家守孝三年吧。可是这读书人当官心切呀，这事儿啊就隐瞒没报，但一旦有人揭发了，这读书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情况都属不孝，是犯罪行为啊。有人说了，这古代法律这么严格，古代人还怎么活呀？三言二拍里头啊也有辱骂父母的，怎么没见他们受罚呢？在这儿啊咱不得不说，有句话叫民不举官不究，要说谁在气头上骂了爹妈两句，这爹妈呀也不会直接告到官府去。好嘛，到了官府直接把我儿子给勒死了，这为爹为妈的他舍不得。

0: 所以说咱讲这个不孝的罪名，重点还得回到刚才的故事上。这老头呢，不是被儿子一拽磕掉门牙了吗？一生气，再加上这儿子平时就不好，一怒之下，老头把儿子告上公堂了。这小年轻当时就傻眼了，就说自己是无意的，但是殴打父亲这是重罪呀，轻则锒铛入狱，重则流放边疆，一辈子甭回来了，更甚者处以死刑，秋后问斩呐。小伙子真害怕了，心说打官司，这要是让官府抓住证据了，我这辈子可就完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小伙子急得团团转，抓耳挠腮的，最后想起来了，哎，听哥们说过，这城东啊有一个宋师特别有名，人称四爷，专门帮人打这种死局的官司，竟有那恶霸地痞找他帮忙，甭管是多没理，叫四爷一说全变有理了。对，我求这四爷去得了。当即这小伙子就找四爷去了，到了四爷这儿，小伙子把前因后果情况一说，最后央个了，四爷呀，现在我爹是拿着磕掉的这颗门牙呀把我告到官府去了，您看有没有法子给我破解一下啊。这四爷呀皱着一大眉头，半天没说话。小伙子着急呀，四爷爷您可得救救我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事成之后我愿意出100两金子，我答谢您。四爷小口的抿着茶，这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放下茶杯子，哎呀，这个事情可难办呐。四爷，我可是仰慕您的大名很久了，谁不知道您笔锋一转，这人是死是活听您的，这件事儿您无论如何也得帮我呀，我再加50两，150两金子，您看如何。四爷呢还是不理这茬儿。小伙子最后一咬后槽牙，得了，200两。四爷抬眼瞅瞅的，小伙子最后啊，这槽牙都快咬碎了，250两怎么样？四爷一点头，好，这个数好，我非常喜欢。行了，你呀回去等信儿去吧，我好好给你想想。这小伙子心想，你单号这数啊，哎，四爷，您得想到什么时候去？我这后天搁的升堂了，您可别给我耽误了。哎呀，放心吧，耽误不了。你这事儿啊挺难办的，又是重罪，你容我琢磨琢磨，回去吧。小伙子这心呢算是放下一半了，回到旅馆等信儿。转过天来一大早，这小伙子还睡着呢，就听门口当当当有人敲门，门分左右一看，四爷来了。小伙子喜出望外，哟，四爷您快里边请。这四爷进来之后把门带上了，张嘴就问，你从家出来之后都去过哪儿啊？这小伙子摸不着头脑，心想问这干嘛呀，啊，我哪儿也没去，昨天晚上我爹把我轰出来的，我就找到这家旅馆了，然后呢直接就找您去了，别的哪儿也没去。哦，那这件事儿啊你没跟别人说过吧？这小伙子摇摇头，谁也没跟他们说。四爷非常满意，成，这就好办了，你过来，我告诉你应该如何。这四爷示意小伙子把耳朵贴过来，这小伙子真听话，侧耳倾听，这耳朵啊就凑到四爷嘴边上了。这个时候只听咔嚓一声，这四爷呀一口就咬在小伙子耳朵上了，生生给咬下一个边儿来。哎呦呵，这小伙子疼得龇牙咧嘴啊。四爷磨磨嘴上的血沫子，嘘，别出声，明日公堂之上你就这么说。四爷压低了嗓门给小伙子支了一招。这四爷究竟出的什么招呢？
1: 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总说一个老年人啊，身体健不健康啊，有几个衡量的一个生理的标准啊。你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吃睡排啊，吃不吃得香，睡不睡得好，排得畅不畅通，这能够衡量一个人的健康。另外呢，你比方说我们说走路啊，这个人走路是不是很轻松，步履是不是很轻盈，或者说我们的体态是不是很平稳，这都能够展现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啊。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什么动作呢？就是起身的这个动作，就是说一个人您坐着啊，然后您站起来，您看很简单的吧，对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很简单的最基本的动作。您说我坐得好好的，哎，有点事我站起来，或者我坐着我出去走路，就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如果说对于有些人来讲，特别是身患一体多病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他起身的动作很困难，那就说明他的身体机能呢，一个是衰老的很严重，另外就是有很多问题。那么确实我们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这平时啊起个身都难呐，得扶着凳子，或者说撑着我们的腿，或者说要别人抽一下拉一下才能够起来。那说明什么？第一个，最起码您的肢体的关节，尤其是我们的腿腰已经没有力量了，或者说您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松弛了，没有弹性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很多高龄老人呐，他起身很难，就是因为腿脚无力啊，腿没有劲，人的身体显得很沉重，所以想起身呢，确实很困难。那么这就说明您的关节老化了，或者说您的骨骼老化了啊，也就是骨质疏松，再加上我们整个脊柱啊开始萎缩，脊柱的承受力开始下降，所以腰没有力量，他就起不来。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老人就说，哎呀，我这起身啊得慢一点，稍微不注意啊，一起来头就晕，然后呢站不稳，或者说赶紧要把个东西扶一下，要不然人甚至有摔倒的这种危险。那说明什么？说明您的平衡能力比较差啊。平衡能力呢，一个表现在刚才我们说的腿脚老化没有力量，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啊，很多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脑梗，或者本身得过中风的一些老人家，他就有这个表现。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人到老年，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就能够判断您的身体好还是差。那么从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轻松固力健也好，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腿脚无力，关节僵硬，轻松固力健就能够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让您的腿脚有力，关节灵活。脑供血不足，头疼头晕，站不稳走不稳，那么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增加脑供血，疏通血管，尤其是增加我们脑神经的营养，让您的平衡能力得到恢复，那自然腿脚有劲，走路就轻松啊，那就更别说这么一个起身的小动作，那就很灵活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服用我们的系列产品，可以说是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帮助。那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每天都在进行当中，而且现在非常火爆，希望大家呢一定呢抓紧时间，赶紧行动，

0: 早一点用，早一点开展冬病夏治，早一点收获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你是周虎多人我的欧两个聊天。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天的，
0: 就是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买两个浮尘。
2: 哎，不就是那个手在冬天上发发脚也些抽筋，
0: 手麻脚抽筋。
2: 对，还有血糖高，
0: 血糖也高。今年多大年纪了？
2: 现在68了。
0: 68啊，没有用过我们的产品是吧？
2: 哎，
0: 好好好，那您这样啊，手麻、腿抽筋、糖尿病您都要考虑一下，有可能就是您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啊。
0: 这个我建议您就用我们的原黄金。
2: 好好好
0: 好，那您就直接跟我们常王老师电话联系，您麻城那边就办理邮寄了
2: 啊。好
0: 好，再见啊。
2: 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唱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3: 哦，谢谢你关心。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欢迎你啊。
3: 我用过软黄金，我肝硬化。肝硬化服了几次水。
0: 嗯，
3: 服了几次水的，在水里医院里住了3次院。每次住院的时候都打点滴啊，都个有肺腔的都挤了不少水。
0: 嗯，
3: 缺少水就回来。
0: 哦，
3: 还忙活的有那个消化道出血几次。
0: 哎、
3: 也是在随州中心医院里治疗的啊，治疗以后回来我都没抱着好的希望啊，我都回家，我就不弄了。我们偶然之间我听到你们这个收音机光我这软黄金，我什么好，我吃试试看。
0: 嗯，
3: 最后我都吃买了吃了，哎，他吃亏了，他原因那个他肚子老是肿胀，不想吃饭。
0: 哦，不想吃。嗯，
3: 哎，他好像是头巧消化这个作用。
0: 嗯，那就是现在想吃了。
3: 现在每天吃一步子饭没。
0: 那很不错了啊。
3: 嗯，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3岁。
0: 等于说主要是这个肝脏受损了。
3: 哎、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后来有没有再去复查过了？
3: 我姐今年我也没管他，没复查。我他没在那，这两年我也没检查。
0: 哦，这两年也没有再到医院去复查了。
3: 是的，
0: 自己就说感觉了，就是消化了、吸收啊，都还是可以。
3: 嗯，
0: 肝功能正常吗？现在
3: 肝功能我也没查过，
0: 软
3: 炎住院时候，这2年前住院时候，这一直肝功能都是正常的。
0: 哦，那行，反正您保持这个状态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太累了啊，肝脏不好啊，就怕这个累。累了，一个是体力劳累，再一个呢，说实在就是说熬夜啦、休息不好啊，这也是一个累，这个你要注意。
3: 哦。
0: 哎，再个呢，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状态，心情舒畅，不要有焦虑啊、思虑过重啊，这个都不好。所以您这个呢，反正好好用吧。
3: 好。
0: 嗯，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随州的。
0: 哦，随州的，您贵姓呢？
3: 小田的小。
0: 现在我们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公尺的优惠活动啊，趁这个活动呢，可以直接去参加，然后来享受优惠。
3: 啊，这次买尿症。
0: 好，祝您健康啊。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活动参加了啊，全力去买药的。
0: 哦，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盐城的。
0: 哦，刚刚参加了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了。
4: 对，都送了啊。
0: 就是、也活动赠送的。
4: 送的烟片啦，送的活力自然包啊，这个软黄金啦、
0: 哦，可以。冬病夏治啊，这是我们老慢病的患者。把握住天时，培补阳气啊，鼓舞正气啊，能够更好的保持健康。那您这几年通过服用以后，具体帮您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4: 人的精神还可以啊，人吃饭的胃口好啊，当然了，我有胃病噻，就是胃不像从前那样不舒服啊，就是反正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0: 您具体讲的话，原来除了胃病以外，还有哪些病呢？
4: 有风湿，再就这头的，当然了，我是在汉口的，就是噻。 对，我是看个走私走，在马那个的走私走，走的好到澳洲，都去走人欠的一晃啊，钱要到的。
0: 哦。
4: 最起码一个是，当然最起码需要这么多年收，这人很要强些。
0: 哦，所以您刚刚说现在人的精神也好了。
4: 哎，对对对。
0: 那就是原来的话，长期的胃病，身体底子就不好。
4: 对，
0: 然后呢，风湿关节炎呐、啊，全身的关节也有问题。
4: 哎，对。
0: 哦，那原来的睡觉啊，包括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4: 睡得好，一晚上是睡得，都要睡了七个多小时。
0: 现在睡七个多小时是吧？
4: 对。
0: 哦，原来呢？
4: 原来是睡得两三个小时，三个多的小时，还是睡不着的。
0: 哦。
4: 这一上床就人就睡着了，睡眠蛮好。
0: 就是睡的质量很高。
4: 对，这个可以。
0: 所以您看，您原来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再加上原来年轻的时候事情又多，身体又劳累。
4: 对。
0: 所以这个就容易导致我们到了老年以后啊，问题都出来了，浑身都是病的这种感觉，尤其体现在一个精神气色都很差。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我最近特别跟大家说了，咱们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它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啊，很多人这里吃药那里打针，药没少用，钱没少花，但是这个身体就是好不了啊，这就需要我们加强一个整体的调养啊，怎么去调怎么去调呢？并不是简单的去补，而是要抓住源头，增加您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让您的血液呢能够制造出来啊，这就是气血足了，精神饱满了，人的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4: 我反正不是7年吧啦，我原来的汉个是亲戚，原来的老产品，我那时候除了血自然饱啊，那时候软黄金呐，我现在就浇的这些，早上是吃的活的自然饱啊，下午就晚上是吃的软黄金呐，现在就浇的这些。
0: 啊，那您
4: 这我每天在村里的过来，我吃10多年了。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不知不觉的回头想一想啊。10多年，您要说花钱肯定是花了一点，这10多年花钱，但是10多年下来，您的身体好啊，您要是不用我们的产品，可能现在还是一身病。
4: 对，我从汉城回来今年有5年了。
0: 哦，
4: 回来就这些人认得的一些人就碰到我现在。你瞧嘛，我老了还是那样。我说你快78了啊，我老了。他说你还是那个样子。
0: 那就是多年不见的一些老邻居、老朋友。
4: 对，
0: 看到您还是显得那么年轻，是不是？可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都是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其实这个年轻啊，就是您刚才说的吃得好、睡得好，然后精神好、气色好，这不叫年轻的吗？
4: 对。
0: 现在平时血压了、心脏啊，都还好着？
4: 还好，我每年都检查呢。
0: 都是正常的。
4: 这都是正常的。
0: 好，
4: 血压不高啊，血糖也不高。
0: 那您现在
4: 5点多点啊，6点呢、啊？
0: 哦，那是很好，5点多、6点多很正常啊。那等于说您前几年一直在汉口这边？
4: 我一直在汉口24、25年了。
0: 哦，那
4: 来我在汉口那肿瘤医院那一块，在那里住了的。
0: 那就是现在相当于是退休了，没什么事，在就回老家了。
4: 这是退休了。
0: 可以。
4: 都是过一段子退休，我有在汉口做10多年，73岁、74岁才是回家。
0: 才回老家啊、那还行，反正现在70、80岁有这个好的身体就行了，好好的安享晚年啊！在这里我衷心的祝福您了啊！
4: 我在每天听你的节目啊，讲得多好啊！
0: 多听多问多交流啊，这是我跟大家说的。交流呢，就是把经验多分享，帮助更多的朋友们。
4: 前天我在应城专门店子，姓肖那个肖师傅，他是跟我谈家常的，我也是把那些情况都
0: 是
4: 啥的。
0: 是的，多交流。那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陈呀。
0: 哦，那这样啊，您我看了一下，刚好咱们。7月2号，就下个月2号，我们有专家到应城专营店。您要是到时候有时间方便的话呢，欢迎您到现场去。虽然您已经参加活动购买了，但是我也欢迎您到现场去跟新老朋友再交流一下您的经验。您也可以顺带把身体再检查一下。
4: 好，谢谢。
0: 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好啊。
4: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陈婆婆啊。
4: 再见。
1: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 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机。

0: 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2: 哎，唐主任。
1: 哎，您好。
2: 你好，真的打电话很高兴。
1: 啊，好，有这个机会，那就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啊。
2: 哎，对对对，我的屋里那个软黄金呢、红的这样包，那个听众公积金呢都有我。
1: 哦。
2: 是准备在静安有活动啊。哎，7月3号，
1: 对，7月3号，我们有专家到金山。
2: 好好好，
1: 您到时候要是有时间呢，您自己去参加活动。
2: 好好 好，
1: 您等于说是我们老用户了，是吧？
2: 啊，我老用户，我10多年了，到的用那个软黄金呢、红的钻包、青的棍金，我都有。
1: 原来是身体怎么不好？有哪些问题呢？
2: 我了，原来都是身上有骨关节疼痛。
1: 嗯，
2: 现在那个青的棍金那个丸子有效。
1: 对，
2: 但是的话呢，那个经常的便秘，
1: 哦，
2: 这个起那个红的自然包，
1: 对，
2: 但是软黄金的话呢，起这个心脏的话呢，针对心脏，这个对的话呢，大有很好的效果。
1: 哎呦，那太好了，您这还真是几个针对性的问题 啊，选择的很好。
2: 哎，对对对对。
1: 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50年生的，76了，
1: 76了，50年。
2: 啊，
1: 原来关节是怎么不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2: 啊，那关节是有点疼痛啊，麻木。
1: 是腿吗？
2: 腿。所以现在那些症状都起效了。
1: 哦，那就是也不麻也不木了，也不疼了，是吧？
2: 现在不麻不木，又不疼痛，
1: 也不疼痛。
2: 哎，对对对。
1: 好，
2: 我每天晚上是1天2课，早晨一天，晚上一天。
1: 轻松孤立健。
2: 哎，轻松孤立健。
1: 好，那个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2: 便秘正常的很，
1: 就是现在排便很正常，很畅通。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便秘得了几年呢？
2: 哎呀，这样的话，反正在家里听到后，那个几年我闹便秘。哎呀，就是没得门，恨不得割手口。
1: 割手口。
2: 哎，对对对。
1: 啊，这便秘的人呐、在我们节目当中都是这样说啊，解不出来怎么办呢？只有用手了，是不是？
2: 啊，是的啊。
1: 哎呦，那真是。
2: 现在用那个红的自然包的话呢，对这个便秘的话呢，好得很。每天的话呢，大便天一次啊，这个蛮明显。
1: 对，因为我们便秘啊，实际上要说复杂了也不复杂，它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年纪大了，脾胃虚弱以后啊，肠道运化的动力不够了。再一个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肠道的水分不够，就津液不足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呐、肾气亏虚。肾气一亏虚以后、整个肠道的运化力都比较弱。当然现代医学讲便秘的也和肠道的菌群紊乱有关系，所以咱们这个活力滋养宝啊，您甚至包括我们有些经常拉肚子的人用活力滋养宝的效果也蛮好。
2: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要祝贺您，大便通了，您也轻松了。
2: 我前年这个丸子我没有见到，我一直用了今年26年，11年。
1: 11年了
2: 啊，11年。
1: 可以，
2: 我从15年就开始用。
1: 这也是您自己确确实实用得好嘛。
2: 对，
1: 用得好您才有这个信心，才能够坚持。然后那个刚才还说了，原来心脏也不好，是吧？
2: 心脏有点小问题的话呢，问题不大。我去年是又买了一个疗程，我配这个红的自然包的话，配的在服用，
1: 就配的原黄金。
2: 对对对。
1: 您是怎么不舒服了？是慌啊，还是疼啊，还是闷呢？
2: 还有点闷
1: 啊，有点闷哦。
2: 哎，
1: 原来有没有三高症呢？
2: 我没得三高症
1: 啊。没有三高症。
2: 哎，
1: 那还好，应该说
2: 不过血压了、血糖都没正常，
1: 都没正常。
2: 哎，
1: 那可以。您这76，您这这么大70多了，血压、血糖、血脂一直很正常。
2: 哎，对对对。
1: 啊，那就好。所以您看，咱们几款产品啊，当然我节目当中也强调过，也不是说非要大家都把它用起来，但是呢，有时候偏向性的、针对性的。这样呢能够更快的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就更好。
2: 对，
1: 而且实际上您这组合起来也没有花太多的钱，早上吃活力滋养宝，晚上吃原黄金，也就是一天只早晚各吃一次就行，再加上轻松孤立健，轻松孤立健也是早晚一次。
2: 我在配合服用。
1: 那领导整体来讲现在精神啊、气色啊都怎么样呢？
2: 我们免疫力很好，精神可以
1: 啊。免疫力好，精神好。
2: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还能干点事情吧？
2: 我种七八亩田的。
1: 哦，七八亩地。
2: 我养牛的。
1: 哦，还养牛
2: 啊。
1: 啊，那行，您自己反正身体好啊，能做就做一点。但是呢，夏天天气热，还是注意休息好
2: 啊。对，写的不错。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呢，就7月3号，您看要有时间就抽空去参加活动， 哎，
2: 我打上来，
1: 好，
2: 我打上来，
1: 好，贵姓大姐的呀？
2: 我不敢姓魏，
1: 姓玉。
2: 哎，对对对，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祝您更健康啊，玉爹爹啊。
2: 好好，感谢唐主任。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唐老师你好。
1: 哈哈，您好您好。
3: 我昨天呢买的那个固定性的，昨天和唐老师那个买的买了一个疗程。
1: 哦，昨天刚刚去买的轻松固定件。
3: 我这次是第三个疗程了。
1: 哦，就一直也在坚持用，昨天又参加活动了。
3: 哦哦。
1: 您具体是哪里啊？
3: 我是跟唐老师是虹口镇，我是万泉镇，就是个镇。
1: 哦，洪湖风口那边是吧？
3: 对，我是洪湖，现在是安镇。
1: 哦，您是属于万泉镇。
3: 对对对，我是属于万泉镇。
1: 啊，好好，我知道知道。那前几天有一个老爹爹还跟我们专门交流过。
3: 哦。
1: 到风口很方便。
3: 我跟唐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啊。
1: 嗯。
3: 我这个病情就是有上10年的，头里是腰疼，腰疼是引起腿一直疼的。
1: 哦。
3: 三个是前年滑的时候，就是疼了一个月，就打针了，搞了个东西都搞不好。
1: 哦。
3: 现在是该死我到心肌红火，我说我那个东西就是说伤胃的，他是说是药酒，我就说我论活不得。
1: 嗯，对。
3: 我就在我们本村里搞了，我就这个病有上10年，我就欢迎唐老师听一下。
1: 腰疼腿疼有上10年
3: 了。不能走路了，就是一周跛了。
1: 哦。
3: 一直播的就是我们爱州的那个沈良，他是盖着我，他是说我他在那里考好的，他说洗衣服的时候都洗攻不下去，就是说两个手撑的，他是盖着我，所以我就好去了。
1: 嗯，
3: 去了我就买一个疗程去了。
1: 嗯，
3: 但是我们村里我的州的隔壁的都是有跟我上私家的一个嫂子，他也是说老是腰疼了，以前是烧社火，他也我烧社火，说不烧我怕烧的。
1: 嗯，
3: 我就盖着他买一个疗程去了，他现在还好。
1: 相当于是一个沈良介绍给您。您又介绍给这个邻居，
3: 对啊，
1: 就说您现在前后用了有两个浮尘了。
3: 这一次后来我就有三个疗程了。
1: 是啊，就已经用了有两个浮尘，这又买了一个浮尘。
3: 我用了两个浮尘了。
1: 原来的话就疼得不能走路了。
3: 原来不能走路，原来就是一个月，就是说打针的话，打一次针就是一个星期，打那个疼痛的针，花2天就又花了。
1: 哦，
3: 又花4-5天又花了
1: 啊，就止疼的。
3: 他说我有红石磨家，他在小医院的嘛，他总是说的啊，你治的不疼的就行了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3: 他不疼的是又疼，我就一年的时间呢，可以用打2500块钱，最少。
1: 哦，就一年的话，
3: 癌症的就是5波呀、6波这样打一个星期。
1: 哦，就是当风湿，然后就打那个反正止疼呐、消炎这方面的针。
3: 对对对对对。
1: 啊，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您这刚才说腰疼、腿疼，算起来有10几年了。
3: 有10几年了。
1: 10几年了。
3: 腰疼有10几年了。
1: 哦。
3: 就是一称就是前年就是他的都就是花了就是腿疼，我就说这腿要疼瘫他的。
1: 那是你要不治。
3: 我一走，他们还盖着我烧社火。但是打钢针，有些人说打钢针了，当时好，就是过后的就不行了。
1: 是，这都是属于治标的方法，你不能治本呐、
3: 对呀、对对对。
1: 所以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它很简单，就是吃，但是吃的效果是从本源上来修复关节软骨。而且呢，像女同志、一定要记住，这个长期劳累以后啊，骨骼的磨损是比较厉害的。这个腰椎也开始慢慢的压缩了，
3: 对对对，哦，
1: 所以这个提高了骨密度。那现在等于说，我看啊，两个浮尘下来的话，现在基本上生活都不受影响了。
3: 生活都不受影响了，
1: 不受影响了，
3: 干重活了。
1: 哦，还能干重活了。
3: 也在这个背药水，同志原来背不得，现在在打药水呀、搞我们那个农活嘛，我们家
1: 是
3: 闲
1: 的，
3: 我也放下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又能够背那个农药桶打农药了。
3: 对对，以前都背不得。
1: 哎呀，那还真是。
3: 以前走路都走不得，还等着背同志啊。
1: 是啊。
3: 以前回他那个隔壁的邻居说，他就问我他个，他说我以前老是打针，他盖着我和打钢针了，说这会我说不搞，我怕搞的。
1: 嗯。
3: 我说我还是消化炎。
1: 是的。
3: 这阵子疼的没得办法了，我说你还疼瘫他的，蛮疼的。这个腰一牵着几个几号那个下子下脚那个螺丝拐这里来。
1: 是的，是的，是的。腰一不好啊，整
3: 个
1: 腿都受影响，腿要不好。生活就不行了，那还真不错，真是要祝贺您啊！确实，我们也替您高兴。 所以咱们这个方法好不好，大家自己用。另外呢，口碑相传呢是最真实的，临时听亲戚介绍的，现在您要把这个好消息又介绍给自己的邻居，这样呢大家能够少走弯路了。
3: 对对，
1: 哎，
3: 我是干什么他就说我，我把菜子拿个年糕拿不起来，关系跟他那个可以吗？老师在起玩了，就是，他就说我今天呢怎么没有打针呢？我说你如果你要是相信我，我就说得清。
1: 是的，是的，是
3: 的。在国书记旁边虹口，后来进了
1: 利民药店，
3: 利民是姓唐。
1: 对对对，行，那这样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王人呐，山里头的王。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55岁了呢。
1: 哦，55岁啊。好的，那我祝贺您，好好巩固就行了。
3: 行，那你让我感谢您哈，
1: 哎，
3: 谢谢您。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哎，再见啊。
3: 啊，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明天27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8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七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优惠活动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捧回各种好礼，重获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 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也欢迎您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4季今天将播出第2期。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期节目里边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武汉民政以及相关养老行业的负责人走进直播室，集中解答养老政策，回复老年朋友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有关于养老方面的问题，可以拨到我们的场外热线02785811046 8391046，02785811046 8391046。我的同事林月此刻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他会做详细的记录并进行整理，然后我们报送给相关的部门。老年朋友也可以参与一下每周一下午由我主持的老年天地聊天环节，给我们节目组反馈您的诉求。今天我们将聚焦如何选择养老院，邀请的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武昌区。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7: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

0: 二位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张院长好。
1: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好，我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
0: 张秋果，张院长好。第三位，胡院长。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
0: 好，三位，我们今天有的聊哈，我们前期做了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啊，希望今天我们把提前了解到这些信息呢，给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做一个详尽的介绍。首先，我们来跟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聊一下，黄主任。很多家庭到了做养老抉择的时候啊，可能都会纠结一个难题，那就是到底是选择居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或者是机构养老，在这之间呢犹豫不定。相对而言，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如何选择养老院。请问一下黄主任啊，老人或者说家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适合选择入住养老院，是最佳选择？
3: 是的，那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这种传统思维来说，养老不离家，绝大多数老年朋友们还是喜欢在家啊，依托子女养老，家里也比较舒服啊，自由。那么小部分的老年朋友啊，因为子女比较繁忙，无暇照顾老年人，那部分失能和失智的老年人，他的家庭负担比较大，所以出于对这个专业机构养老的刚需选择，就会入住养老院。那以前我们也经常说90-73，90%的老人选择居家，7%的老人偏好社区养老，而3%的老人在机构养老。现在呀，咱们可能更多的说991。
0: 991啊，更符合这个现在的，也就是在原来那个90-73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对不对？
3: 对。那主要是99%的老人他会选择居家为主、社区为辅的养老模式，而1%的，比方说失能、失智，或者是没有家庭照护的老年人啊，会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0: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有的家庭里边是子女太忙，无暇照顾老年人，但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家庭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子女也成了老人。你比如说他已经60-70岁了，需要照顾90岁甚至是更高龄的一些老人，他简直就说没办法，所以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说选择入住养老院也是最佳选择。
3: 对，
0: 现在我们欣喜的看到，就是市面上各种类型的养老院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公办的、民办的，还有普惠型的、纯享受型的等等。请问一下黄主任，从民政主管部门来讲哈，机构养老有哪几种类型？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老人？
3: 现在呀，我们国家在提倡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机构体系。它包括这个兜底性的、普惠型的和市场型三类，可以充分的满足我们老年朋友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武昌区来说啊，这么多年也是在积极的去践行这个幸福颐养、武昌优享的工作理念，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那现有我们有23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一家是公办养老院，就是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那也是我们常说的兜底性的机构，主要是履行这个对低保、特困啊、这个孤寡、终点优抚、计生特抚，还有经济困难当中啊有意愿的这个失能的对象应收尽收啊。那么第二层呢，我们主要是有20家普惠支持性的养老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区的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丽江颐养中心，然后还有18家这个民办的养老的这个养老机构啊，它都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普惠养老服务。除此之外呀，我们还有2家完全市场型的养老机构啊，就比方说我们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还有大家的家东湖诚心颐养社区啊，他们实行的是充分竞争、优质优价，可以满足老年朋友们多层次的需求。
0: 刚才黄主任的介绍非常全面啊。简而言之，就是说现在市面上这个很多不同性质的这个养老院，它的规模、它的收费价格、它的服务水准实际上不一样。得益于就是我们现在养老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3: 对，
0: 我们都知道，像武昌区啊，是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嘛，也是人口密度非常大的一个老城区。老年人口众多，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咱们武昌区 现在人口老龄化情况

0: 上怎么样，养老床位有多少张。
1: 那我们武昌区啊是这个老龄人口的大区，你像我们区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占到了29.96万人，占比达到了29.37%，
0: 这个已经很高了，
1: 很高。对，我们的人口基数目前老龄人口基数啊目前是武汉市最大的。
0: 哇，
1: 对。那我们其实这个老龄化程度虽然不是武汉市最深的啊，但是呢我们的高龄人口居武汉市之首。比如说我们80岁以上的这个高龄人口啊就达到了4.21万人啊，100岁以上的老人有112位，
0: 112位百岁老人。
1: 对，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这也侧面说明了我们区的养老服务需求量很大，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区也一直是在为未来的这个老龄化趋势在做准备，所以不停的在这个增加养老床位。那这两年来啊我们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备案的床位数达到了2900多张。
0: 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其中就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康养中心，武昌康养中心的这个胡主任那儿啊，待会儿我们会抽专题来做一个介绍。黄主任，你看现在老人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有的人是可以自理的，有的人呢是需要别人帮忙，比如说他部分失能、中度失能或者重度失能的。我们在挑选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啊，不同状况的老人他可能选择养老院的时候侧重点都不一样，对不
1: 对，
0: 你对这块应该是有很多调研的，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1: 好的。那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按标准来说的话，分为了5个等级啊，分别是自理的、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那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和老人本身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机构的护理配比啊是直接相关的。那有的老人和家属他一般优先的会看重这个居住环境，比方说啊房间的采光、通风还有活动空间。那其次呢可能是医疗啊，老年朋友很关注是否有医养融合呀、类设医务室。那么然后呢就是看餐饮和这个机构的文娱活动
0: 啊，
1: 包括机构的一些整体氛围啊，或者是老人的个性化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0: 没错。咱们入住养老院啊，整体收费这块是备受老人及其家属关注。很多老人会觉得说，哦，第一时间我自己看看我存折上有多少钱啊，我的这个养老金是多少钱，能不能确保我入住养老院。有些老人可能担心如果真是住进去以后养老院万一增加收费那怎么办，能不能承受。咱们民政部门哈有没有这个收费的监管标准或者监管措施，黄主任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养老机构的收费啊是公示公开的啊，老年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主要包括3项费用啊，主要是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那么在这3项费用之外是一些个性化的费用，比方说水电呢、或者是生活用品，这些是个性化可以选择的，不在强制性范围以内。养老机构的这个收费啊，而且是同时受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我们民政部门的这个监管，如果有任何隐形的加价问题啊都可以向我们投诉。那此外呀，国家也对于这个超过1个月收费之外的这个押金和费用的这种预收费啊，也是有强制性的规定的。那么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我们养老服务费的预收费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而这个会员费不得超过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所有的资金都需要由这个机构缴存在第三方银行，受到银行和我们民政部门的双重监管。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老人或者家属你入住养老院对费用这块特别关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养老院他就随行就是想收多少收多少。首先他有一个报备审批的过程，审批完了以后还要公示，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有违规操作比如说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预收费的事儿，或者这个床位费它有一定的这个标准哈，不能超标，不能预收太多。如果说一旦有疑问，可以跟民政部门这个来进行反映或者说投诉，对吗？
1: 对的，
0: 武昌区如果说有老人在这块有些什么样的疑问，可以跟这个你们武昌区民政联系吗？
1: 可以的。
0: 方便公布一个电话吗？
1: 可以，可以。老年朋友们可以拨打88938980啊，
0: 88938980。
1: 对，随时可以向我们科室来咨询跟养老机构相关的任何问题。
0: 太好了，因为武汉分好多个中心城区和远城区，而在中心城区当中呢，武昌区这个它无论是从这个地理位置还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这一块是备受大家关注哈。如果说在这一块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想做咨询，想了解，甚至说已经入住养老机构了，想咨询想投诉，都可以打电话88938980。辛苦黄主任和你的一帮这个工作小伙伴了。
1: 好，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刚才跟大家这个聊天的这位，还有就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以及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那接下来我们要轮到我们的张秋果张院长了，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武昌院相对来讲我是非常熟悉了，相对来讲啊，你看从10年前啊我开始主持这个老年天地，在这期间多次到武昌院去这个采访。我们都知道武昌院位于粮道街，关于这块的情况张院长跟大家做个介绍，你怎么样描述武昌院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你们的特色优势等等，你会怎么表述？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武昌区，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是咱武昌区唯一一家公办的养老机构。我们位于我们武昌区一条美食街，大家应该都清楚，
0: 粮道街。
2: 粮道街
0: 啊，对，网红街，
2: 对，网红街。而且我们紧邻这个佘山啊，包括我们的周边呢有谈话林，
0: 对，
2: 还有我们的武汉市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黄鹤楼，是吧？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全院是面积是6600余平方米，然后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方米。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主要是承担着我们政府供养的特困供养对象，以及我们刚才黄主任所说的经济势能特困老人啊，包括一些计生特扶，以及还有其中部分的社会代养老人。是集养老、医疗以护理和老年人健康教育等服务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福利院。我们院内呢设置床位总共是430张，
0: 430张，
2: 对对，其中生活护理型床位280张，营养结合床位是150张。
0: 上节目之前跟这个张院做了简短的交流哈，这两年你们实际上又有很多这种怎么说扩建。
2: 对对对，
0: 这块向大家做个介绍。
2: 是这样的，25年呢，我们对我们武昌区社福利院的公寓楼进行了维修改造，
0: 维修改造，
2: 升级了95张床位。
0: 哦，
2: 哎，对对对，
0: 盖了新楼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2: 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
0: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可能住在附近的这些老人及其家属哈，都知道粮道街哪儿有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但是真正进去以后，里边很多新变化、新设施，包括智慧养老这一块，大家还不太熟悉。
2: 对 对，
0: 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有老人有这份的诉求，或者说这个家属愿意去体验或者探访一下，
2: 欢迎家属随时来我们院里进行参观。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老人想去探访、去体验、去看一看，你们那儿是一个现在什么样的管理？需要预约还是怎么着？
2: 随时，
0: 随时啊，
2: 随时欢迎大家来。来院里进行。
0: 我知道你们那儿一楼有门房，还有这个医院，对吧？
2: 对，
0: 就是武昌区的这个社会福利院的。
2: 对对。
0: 那不像原来那样，我提前要报备啊，要预约。
2: 没有没有，随时进来，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来我们福利院进行参观。
0: 太好了，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老人啊，都会有点担心，哇，去养老院会不会去了以后就不让我回来了？
2: 这不涉及，不涉及。
0: 实际上。确实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地方，但是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壁垒森严啊，进去以后就严控不让
2: 出来。我们入户来之后家属可以随时来进行探望的。
0: 对，原来我曾经在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去做采访的时候，我对你们的各项服务啊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这种印象，包括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你们的医养结合，包括你们平时你们吸纳进来的或者组织的一些这个志愿服务，在这块应该是做得很突出的。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要请这个张院就这块做个介绍好不 好？我看那个资料里边有一个八星服务。哪八星？
2: 八仙是这样的，我们福利院多年来一直把这个八仙呢作为我们福利院服务老人的一个初心啊。八仙就是爱心、热心、真心、诚心、耐心、细心、贴心，以及关心。目前我们院内呢就实行老人实行分区管理跟照料，我们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及老人的评估结果，分别进行这个有自理区啊、半失能区啊，及失能区，我分成这样三个区域。
0: 原来我们曾经在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去采访的时候，发现你们的营养结合在那些年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但这些年呢，我们都知道武昌院附近实际上也有很多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也许将来的发展重点并不是说在原来你们营养结合的基础上就着你们现有的医疗资源做一些，因为现在就医啊越来越方便了，
2: 对对，
0: 将来我自己感觉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你们是不是还会在这块有一些目标方面的微调什么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是这样，
0: 老院要焕发新的生机。
2: 对，是的是的，
0: 说说您的想法。
2: 好，好的，我觉得啊，首先就是应该从我们这个专业照顾团队，
0: 专业照顾团队
2: 打造更加具有专心的技能更加精湛的这样的专业照顾团队。我们院里实行护理员，我们实行24小时对老人进行照料，除了日常的我们的清洁、饮食、起居，然后护士每天会进行查房，对老人这个身心健康、用药管理啊，以及基础护理等等进行查房，而且我们的医生啊，会进行这个床边的紧急诊疗。另外呢，这些年呢，我们虽然在医养结合上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啊，包括我们
0: 获得了好多奖，
2: 对，我们的护理员呢，参加这个省市啊的大赛，均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奖项，也就是说入住我们福利院，社会福利院呢，医疗这方面我们是非常便捷的，
0: 有保障。
2: 同时呢，我们也与多家的医院签订了这个绿通协议。
0: 你们这附近好多大医院啊，比如七医院、三医院，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好多医院，
2: 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更近是吧？
2: 对对对，中医院更近，
0: 湖北省中医院。
2: 对，老人呢，如果遇突发情况，我们的医生会迅速的到场。我们实行这个护理加医疗协同处理，最快解决老人的诊治问题，让家属省心省力，就医无忧。
0: 原来我们了解到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为每一位老人科学建档，就是他的个人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血压不好，原来曾经生过病，做过什么样的手术，你们那都是
2: 我们实行一人一档，给每一个老人建立一个个人的档案，
0: 非常清楚啊，不需要这个老人或者家属啊对医院这块有太多的这种这个交代，你们那都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就是在这个社工站这块，你也做得挺好，那个张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我们武昌区社福院呢是2012年便成立了这个社工站。社工站我们连接志愿者呀、自愿服务啊，采取社工加志愿者的模式，形成志愿者管理、服务团队建设、服务对象参与的长效服务机制。我们定期开展兴趣小组、义诊服务、生日会等各类主题活动，为我们住院的老年人提供具有支持性的人际交往机会，极大的提升了老年人晚年的这个生活品质。
0: 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因为上半场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这个张院，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作为兜底性质的公办福利院，现在收费这一块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水准？打个比方，2人间、3人间、4人间，哎，跟我们简单这个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好，
0: 大概多少钱？
2: 武昌区社福院呢，我们入住是根据老人的身体评估分成几个等级。我们全院的收费组成有3部分组成，其中有床位费、护理费，还有我们的伙食费组成。床位费我们分成几个等级，我们单人间是有2000一个月的，也有2400一个月，双人间是1200、1350，还有1500，有3个类别，然后三人间是1200元，4人间呢我们是800元每人每月。同时啊，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我们的护理费又分为5个等级，自理型就是每人每月1000元，轻度的是1500元，然后中度的是2000元每人每月。失能老人是3000元每人每月，全失能的 就是3500块钱每人每月。
0: 嗯，
2: 我们这些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0: 主要是为老人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衣物清洗啊，房间整理啊，衣物的更换呢、啊、床单被褥的清洗啊更换呢、啊、洗漱洗浴啊，喂食喂水啊，同时协助大小便理发，以及包括我们老人的一些那个刮胡子啊，剪指甲呀、啊、换尿片啊，倒洗便桶，定时翻身，包括老人的行走训练、室外活动、心理疏导等具体的内容服务内容
1: 啊。
0: 我们的伙食费呢是按天来收，是每天25元的标准，
1: 哦、
0: 按天收取，
1: 伙食费每天25块钱。
0: 对，我们是据实收取
1: 啊，据实收取。
0: 对，
1: 根据你这个在院的这个天数来算，
0: 对，
1: 想想看，25块钱如果在社会上我们去吃这个餐馆，那显然是
0: 我们的早餐是
1: 一日三餐啊，
0: 对，早餐是5元，
1: 哦、
0: 中餐是12元。
1: 哇，
0: 晚餐是8元，
1: 这个已经是非常良心价。
0: 对对对对，
1: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第三位就是接下来要出场的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胡院长。之所以这个黄主任邀请您到我们养老面对面来，是在于说你们这样一个机构对于很多这个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还比较新鲜，比较陌生。说一下你们那边是什么时候这个正式对外营业的？说一下你们那边基本情况好不好？
2: 好的，
1: 嗯。
2: 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是武汉康养集团打造的首个智慧康养综合体项目，按照星级标准打造了114张养老床位。我们是在2025年10月份正式对外营业的。
1: 2025年10月。到现在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
2: 对，
1: 哇，能不能问一下，现在大概这个入住的情况跟你们预期相比较，是一个？
2: 应该比我们预期的要入住的要快，
1: 要快，
2: 对，
1: 还要好一些。
2: 对，这个可能也是主要借助于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养老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啊。
2: 啊，所以入住率还是可以的。
1: 这个武昌区康养中心现在所处的位置，能不能稍微直白一点告诉我们在武昌什么地方？
2: 啊，我们是位于这个滨江老城区吉玉桥街道和平大道吉玉万巷11号楼、
1: 哦，
2: 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1: 嗯，
2: 它毗邻地铁2号线、5号线，就到那个吉玉桥站下就可以了。
1: 从吉玉桥地铁站出去到你们那儿还有多远的距离？如果步行的话？
2: 步行的话大概400米。
1: 400米啊？
2: 对。
1: 那可以说几分钟就可以步行直达， 对，
2: 对
1: 不对？
2: 哎，
1: 我曾经看你们做的这个宣传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你们康养中心获得2025年全球美国一个设计金奖，
2: 设计金奖，
1: 哇，这个实际上还挺难得的。我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哈，接下来把你们的这个优势啊、特色啊等等向我们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哎，我们中心呢是集机构养老、生活服务、智慧康养三位一体的智慧康养综合体，创新采用了垂直分层照护模式。1到3楼呢是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社区共享空间，内设适老化的设备展区、休闲茶咖、社区幸福池塘，还有多功能会议室。那么4到7楼呢是为这个专业的养老照护区，专注于为长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所有的房间啊均明亮朝阳，干净整洁，全屋都进行了全面的智能化、适老化的设计，旨在为所有长者打造一个安全、舒适、有尊严的晚年家园。
1: 嗯，我们说现在养老机构越开越多，就在于我们要也不说分层嘛，至少要满足这个多元化的需求。有的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基本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有的可能希望我有一些这个特色服务等等。如果说养老机构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没有自己的目标这个群体，你可能将来在运营过程当中会面临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到这一块讲你的优势，或者跟其他这个养老机构相比较你们特别突出的不一样的地方，你会怎么跟大家来分享？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定位呢就是打造医养融合的一个新范式。
1: 医养融合新范式，
2: 嗯，对，我们不是传统的养老院，而是城市健康生活社区。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与周边的三甲医院建立了绿色的转诊通道和深度合作协议，医生的定期查房、健康监测小屋、每日巡检，实现数据共享与应急保障，让小病不出中心，大病有绿色通道。
1: 嗯，
2: 我们一直呢也在致力于智慧化赋能养老服务，引入智慧养老科技，对长者的心率啊、体动啊、呼吸频率等主要生命体征进行全天候的无打扰监测，与异常数据 即弹客，就是即刻要弹窗报警，护理员呢即刻到现场。在标准化服务方面呢，武汉市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类服务贯通协调发展的标准体系。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作为国有康养平台，严格按照民政标准化的流程执行。那么国企的背景呢，是我们的这个信任的保障啊。我们做到收费透明、管理规范、无隐形消费。那么服务团队定期接受团队的集团的这个统一的培训与考核，人员的稳定性呢和专业性更有保障一些。
1: 胡院长刚才介绍这个，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一楼到三楼，跟四到七楼，这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区域，对不对？
2: 对。
1: 一到三楼实际上所有的老人，
2: 面向社会，
1: 包括这个
2: 周边的居民，
1: 周边的居民都是可以的，不一定是老人。
2: 是的。
1: 我是觉得说这些人，可能平时在这活动，将来有一天老了以后，他会觉得这儿有归属感，非常熟悉，或者他们自家老人遇到什么情况，在你们那儿无论是入住还是做喘息服务这块，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点儿实际上，非常好。
2: 是的，
1: 就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养老院，一到三楼所有的人都开放，
2: 对，面向全龄都开放。
1: 对，但是四到七楼呢，就是专业养老照护区。可以问一下大概的这个费用的情况吗？因为你很多人对这块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关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位？
2: 这个要分开来说，
1: 还是要分开来说，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可能分开来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听得更加清楚明白一些。那么收费构成里面呢，一个是床位费，这个是根据房型啊，我们分为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分级定价。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护理费，这个是依据武汉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等级来进行分级收费。那么评估的结果呢，与收费的标准是对应公式的。再一个就是伙食费，
1: 伙食费，
2: 统一的标准，营养配餐可根据长者的健康状况提供低盐、低糖、软食等定制餐食，这个是无需额外加价的。那么我们的价位的话是在4580，
1: 全包在里边，对吧？
2: 全包在里面
1: 啊，4580这个起步价。
2: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是全户的，而且你要求一个单人间，那可能这个价格
2: 相应的费用就会高一点。
1: 对对对 对,
2: 对，
1: 这个我想老人或者家属都是能够理解的。
2: 对，根据家庭的需求、老人的需求来。
1: 没错，我看这个资料里边，你们那边也是推出了喘息式的短托服务，很多老人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平时由孩子们照顾他，但是孩子总有，打个比方，开会、出差、短去旅游，或者孩子本身他身体抱恙有点小毛病，这时候照顾老人有点有心无力，这个实际上把老人可以送到你们那儿去享受这种喘息服务的，对不对？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这个分享，说几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养老中心推出的这个喘息式短托服务，在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呢，受到了不少家属的欢迎和关注。这项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家庭临时出差呀、探亲啊、旅游啊，或者需要集中精力处理事务时，那么长者无人照料的难题。短托服务提供是和长期入住同等标准的照护服务啊，包括了24小时的护理啊、营养膳食啊、健康监测、日常活动安排等，让长者在专业环境里得到照料，也让家属能够安心的喘息。那么收费方式方面也是按天计算的。
1: 按天计算。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这种喘息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适住的体验。
2: 对，就是这样。
1: 就是说暂时把你放在养老院，由专业的人士照顾你几天，看他们能否适应。如果说能够适应，老人觉得在里边找到新的这个玩伴，或熟悉了这边的环境，享受那边的良好的服务，他慢慢就愿意入住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过渡期啊，这个非常关键，对不对？
2: 对。
1: 在你们那儿跟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这样的公办机构是一样，也可以享受现在全面推行的这个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这个
2: 对的
1: 消费券是吧？
2: 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块，我们就要谈到这个老人啊，入住养老院的时候，总有一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忐忑，哇，那些服务员一个都不认识，会不会像自家孩子那样照顾我，照顾得这么好？在这个老人入住养老院的初期啊，老人或者家属应该关注哪些细节或者重点？不同失能程度的老人挑选养老机构应该侧重哪些？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胡院长给大家 做个提醒或者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老人在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护理服务，第二个就是医疗保障，第三个就是环境，第四个就是伙食啊，看有没有搭配这个营养口味啊，这个特殊饮食。第五个就是文娱活动啊，是否丰富多彩，是否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3: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

0: 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0: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八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0: 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四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四小瓶，买五大瓶送八小瓶，买十大瓶送18小瓶。
0: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0: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2026年6月26号周五的三通健康的人，93岁的洪湖婆婆用三通三宝体会很深。她把三通健康人渴望三通三宝比作甘露。今天呢是全省三通健康人享受三通三宝特大优惠的第7天，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前往您家的三通服务站和三通武汉专卖店。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6号周五，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三通专柜。6月27号周六，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6月28号周日，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年呢，应广大用户的强烈要求，三通三宝成立28周年的全省特大优惠活动，我们是在湖北省各地服务站家门口就能够参加。三通治疗仪呢，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我们在家里就能达到多病同治的目的。咱们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很多老人家拥有了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是咱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一次买10大瓶送18小瓶，具体情况大家打02783624785进行咨询和了解。
2: 好大优惠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3: 哎，早上好。
4: 早上好。
3: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郑老师好。
3: 哎，早上好。
4: 我是仙桃市长乐口镇的。
3: 啊，仙桃人。
4: 仙桃人。我是这个腰间椎盘突出压迫的坐骨神经。
3: 嗯。
4: 已经呢歇了足足的3个月。
3: 哦。
4: 不能起床。头的这个那个搞不好，末尾就我现在就个三通搞。
3: 啊。
4: 这三通结果只有1个多包，还没付到2个包我就下地了呗。
3: 那好的好快呀，
4: 都是看到我好的快呀。我是放了水的人，这附近的人都找我的，
3: 都向你请教。
4: 对，是向哪搞好的？我现在三通搞好的
3: 了。
4: 我现在已经上10个人了，我这上10个人加一上都买药包啊，买仪器呗。
3: 那你这是做大好事啊。你帮了这么多人呐。
4: 对，
3: 那您现在能走路吗？
4: 才能走啊，我现在在外头活动吧。
3: 现在出门了是吧？
4: 出门了，我们是乡村里的，我们是乡里人的、
3: 现在从床上爬起来了，能出门了。
4: 对，
3: 祝贺您。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4: 我5个月生的。
3: 哦，你看看多不容易啊。你在床上

0: 躺三个月，现在好了，是吧？
1: 现在可以打牌了，那马上就打牌呗。
0: 这小日子过得不错。
1: 对。
0: 那您除了自己用，老伴儿也用三通吗？
1: 用啊，我家里有几个仪器吧，都向我请教吧。我介绍人给买的，都不要人把我找的给做的高手，他们
0: 把你请的是吧？
1: 对，治疗的时候还要告诉他怎么敷。
0: 你也是个好人呐，手把手的教别人怎么用。
1: 对。
0: 兰家，您这是做好事啊，自己恢复健康还能帮助别人，这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儿啊。
1: 对。
0: 您刚才讲就是老伴儿跟您一块用三通，他是什么情况啊？
1: 以前他是这个肛门两边的一个陀螺，没的坐都不能坐，坐到疼了。
0: 哦，
1: 坐到疼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买的三通治疗仪。
0: 你跟他用的三通？
1: 对，那还是熊主任在搞，那还是。
0: 那老伴治了以后情况怎么样啊？
1: 他也只治了两个包子，复散了，把那个肿瘤。
0: 那再能坐下来了，对吧？
1: 坐起来，满足完了走吧。
0: 老伴一直到现在都平平安安的，是吧？
1: 好得很。
0: 兰家，您刚才讲的都是您跟老伴啊真真实实发生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个幸福来之不易呀，要好好珍惜。祝您跟老伴啊长命百岁。
1: 好的。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1: 好。
2: 从躺床三个月到现在健康了，恭喜仙桃老爹。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3: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2: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3: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2: 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八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3: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2: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3: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2: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送健康送优惠，大家一定要参加呀。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啊，孙老师，
0: 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您是咨询还是反馈呀？
4: 我反馈吧。
0: 反馈哈。
4: 我用 CMD 呀，用的比较好。
0: 哦，
4: 那个我对他总结的是这样几个东西，不是药水，水是药水。
0: 哦，
4: 我的那个有一段呢，都起红肿，红痒。特别痒，因为我稀释以后呢，抹了大概1个星期吧，红痒消失。
0: 哦，
4: 鼻炎、鼻塞不通气，点了以后啊，我的鼻子啊也通了。我经常点这个药，我的鼻炎比较严重，晓得吧？
0: 哦，
4: 感冒以后那个鼻子不通，一点呢它就通了。
0: 嗯，
4: 你3通啊，我的总结到呢还有一个要7通，鼻子啊，鼻子要通，鼻子不通啊就不能呼吸。
0: 那是的，
4: 是
0: 鼻子不通，氧气进不去呀，
4: 是
0: 吧？
4: 是的，这个鼻通是好的。
0: 嗯，
4: 但是美容。
0: 美容。
4: 美容，我经常把这个家伙在脸上抹。 我84岁的人，我的脸上没有皱纹。
0: 哦，
4: 或者老人都是皱纹很多，是不是？
0: 对，皱纹呐，老年斑呐。
4: 我那个没有，别个看到我的不到80岁。
0: 哦，就是说从样貌上很年轻。
4: 那个是冻疮。
0: 是冻疮。
4: 冻疮，我的右手的中指啊、小指啊，前几年呢有那个冻裂啊。
0: 手裂。
4: 原来可以看到的骨头。
0: 这么厉害呀、
4: 啊！那个冻疮冻得很得很，我家里面孩子们都不在家，我的洗冷的啊、洗热的啊，都搞的这个冻疮，抹了2年吧，经常抹，我就现在还在抹。抹了以后呢，现在那个家伙呢长好了，去年没有冻。
0: 去年冻疮没发是吧？
4: 没发，没发。
0: 那现在不用看到骨头了吧？都封好了吧？
4: 那封好了，那真的给长得好得很。
0: 啊、
4: 它是治脚气。
0: 还治脚气？
4: 哎，我的脚气比较严重，很痒。我这经常的那个再搞它点一下抹一下，脚气呢基本上好了。
0: 嗯。
4: 再说便秘。
0: 啊、
4: 嗯。那个原来呢不怎么痛，现在呢很通畅。那个一扑下去的2分钟、3分钟的那个了，很快。
0: 哦。
4: 再呢，我就把这个叫治那个关节搞它，不是那样僵硬，搞它比较和软。
0: 嗯。
4: 那个抹脚了，那个这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那个。筋膜曲张的危害的膜，现在的效果还不是那样好。
0: 嗯，
4: 还有一个特殊的那一个东西，我这个高度近视眼，近视眼到1600多度，左眼呐、啊，基本上呢左眼看不到东西了。我呢也把这个东西啊
0: ，CMD，
4: 这个 CMD 不是直接点在眼内，
0: 那肯定不行。
4: 闭到眼睛了、啊，那个把眼皮放下来，刚才摸它。
0: 哦，
4: 摸到摸到的，现在呢睁着眼睛呢、啊、可以看得到东西，但是模模糊糊的，
0: 就是视力有改善。
4: 哎，有改善。原来呢把右眼一蒙的话呢，左眼是看不到东西，但是把右眼蒙到呢，比过度强一些，
0: 光感跟过去比
4: 强一些。
0: 哦，
4: 能够看得到东西，比原来有改进。
0: 你有光感呢，对你走路都会有帮助。
4: 不光是光感的，可以看得到东西啊，
0: 就是事物上清晰度上跟过去比，
4: 清晰度比过度强些。
0: 哦，
4: 现在不干涉
0: 了。你滴了 CMD， 眼睛不干了，是吧？眼睛它是一种高蛋白，把 CMD 滴住了以后呢，它能够维持眼内压，能保持眼内蛋白的通透性，对晶状体呀、玻璃体的混浊呀，它都能起到帮助。所以老人家，你看刚才讲，你通过喝 CMD 滴眼睛，你觉得收获很大。
4: 要跟别个干涉的时候吧，要把眼睛闭着。
0: 眼睛闭着。
4: 闭上以后，我眼睛皮。抹了以后就把那个眼睛指甲往左边，就往左边稍微按一下，按一下的眼睛指甲慢慢的、慢慢的就往左边来了。
0: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呐、啊，把这个方法这么细致的告诉给咱们一些新用户。
4: 这是我自己10年的，现在我还在抹发了，抹的哪里痒抹哪里，蚊虫咬啊，抹是那个一抹它都不痒了。
0: 蚊虫叮咬。
4: 蚊虫叮咬。
0: 嗯。
4: 在我的婆婆呢，2年以后啊，第3次中风。
0: 哦，
4: 他这个身体很不好，基本上是半身不遂。
0: 嗯，
4: 通过打3重治疗仪啊，现在呀、啊，基本上可以自己下到4楼，我住在4楼的，基本上下4楼，就那个拐杖呢还可以走，原来的基本上不能动，现在都靠感谢3重啊，感谢3重公司给我们送来这好的东西，用那个生养机呢，我也感受到好些人，他们用的情况也很好。
0: 老人家
4: 啊。
0: 您呢在使用3重3宝，特别是从美国进口的 CMD 上、你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对吧、你的这些经验呢，希望收集前其他的患者可以多多的吸取、你刚才讲口服配合外擦和滴注、治鼻炎、鼻塞、治皮肤的美容、治皱纹、治冻疮、治脚气、治便秘，还有高度近视。你现在左眼的光感有增加，看东西清晰度有好转，你刚才的介绍呢都非常客观，有的病用了很好，是吧？你看你的脚气去年就没发，是不是、都裂到骨头上了，你的冻疮现在呢封口了，但是也有些病，比如说静脉曲张不是像其他的那么好，是不是、这个也正常，为什么？因为病啊有轻有重，这个才是真实和客观的。那么您的静脉曲张呢，可以配合用一下3重3宝当中的3重治疗仪。
4: 3重治疗仪我
0: 你有哈？你可以把3重和 CMD 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好。
4: 这个产品比较好，很多同志用了，我感受了好几个人，这个家伙他们用的情况也很好，
0: 就是大家用了都好，
4: 都好。
0: 不管您自己用还是您推荐给身边朋友啊、亲戚呢、啊、他们用、
4: 嗯、
0: 三通健康三宝就是两个字，有效。
4: 我现在走路啊都是比较快，年轻人有时候也不比我走得快。
0: 因为喝了 CMD 啊，它可以调节骨骼的代谢，能强筋壮骨，可以调节免疫力。
4: 我的身体素质还是比较。
0: 嗯，老人家，您家里住哪儿啊？
4: 这安陆的。
0: 安陆。
4: 啊。
0: 好嘞，老人家，祝愿您呐、啊、健康长寿，有咱们三通三宝。
4: 啊、感谢你们送来的好产品。
0: 好嘞，再见。
4: 好好好，嗯。
5: 明天老爹到安陆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老爹服用 CMD 有很多好经验呐、
6: 啊。元素医学呀、啊，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对于很多疑难杂症，包括免疫功能低下、身体内分泌代谢的生理障碍，你都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补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它可以调节免疫，改善内分泌，调节我们的生理机能。而咱们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啊，在国内是没有同类产品的，它是天然离子肽和我们的包浆液接近，所以既可口服，也可稀释以后外擦使用。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开展的大型的优惠活动啊， CMD 矿物生命元素是买三大瓶送四小瓶，买十大瓶送十八小瓶。因为数量有限，有部分的服务站已经断货了，还没有买到的朋友出发之前，请您一定打027-8362-4785提前预定，先到先得。
5: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6号周五，孝昌，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三通专柜。6月27号周六，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6月28号周日，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
6: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2: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3: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2: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3: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2: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3: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2: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四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3: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728元。
2: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3: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 027-8362-4785。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

0: 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和大家相约在空中电波，为您带去健康的祝福和问候。节目开始了，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现在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啊所到的地方，很多新老朋友是齐聚一堂，免费的检查身体啊，交流健康啊，尤其是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士我们的千里眼啊，所以有很多老用户呢也是带着自己的亲戚啦、朋友啊到现场来啊，一起来参加活动。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啊，夏天呢是扶助正气、去除邪气的一个好季节。那么我们的活动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省钱的好机会，不管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是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希望大家积极的行动起来。那么这里我今天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朋友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在介绍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的时候啊，特别强调调理很重要啊，它和我们平时所认识的治疗啊是有点区别的啊。我们都知道有病大家到医院去吃药啊、打针啊、治疗疾病啊，有时候药对症呢确实很快，但是呢它容易反复的发作，而且老年人很多疾病呢、说个真心话啊，大家平时也吃了不少药，吃的时候有效果，过后呢病情又会反复的发作，甚至会加重，甚至呢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您自身的身体机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所以您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而是通过骨髓的滋养这个核心来帮助我们来进行整体的调养。那么这就和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核心的成分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强调过，像原黄金是珍贵版的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呢是高级版的骨髓滋养多糖，它们是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活性成分，尤其活性多糖啊，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那么从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角度来讲，这个活性多糖的生理功效是非常全面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能够提高免疫力，调节人的身体机能。我想这个是我们老年朋友远离疾病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所以很多朋友说，我现在用了原黄金，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这个病呢很少了，或者说这几年我都很少感冒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核心功效，没有病才是最好的嘛。第二个就是通过大量研究证实啊，活性多糖它能够，尤其是保护细胞的活性很重要，防止细胞的恶性病变，这个很关键。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去除氧自由基，也就是有效的抗氧化、抗衰老，保护我们的细胞，防止被氧化，保护我们的组织，防止被破坏。所以对我们的血管、对细胞、对我们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作用。当然它本身还有调节血压、调节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对于稳定我们胃肠道的菌群也有很全面的功效。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作用发挥出来，您的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花点时间啊，跟大家强调一下活性多糖的生理功效。这就是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用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这也好了，那也稳了，这也健康了，那也正常了，因为它的活性多糖的作用非常全面。 希望收音机前啊，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一定呢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

0: 好的，130-170，
1: 啊，
0: 我现
1: 血
0: 在，
1: 压蛮好是吧？血压，
0: 血压蛮好，
1: 啊，
0: 我现在怀孕了，孕期把产胃疼现在还，
1: 哎呦，
0: 现在还住院，下阶子就好许的。
1: 那是因为心脏不好晕倒了，还
0: 心
1: 是
0: 脏
1: 血
0: 不
1: 压？
0: 好，心脏闷呐，怀孕站的站不直，站不稳呐，站的像些默默的，现在把个胃，现在气也气的把胃疼现在，现在这个还是住院的，这不怀孕现在给跳个走，很的很没掉下去，
1: 哎呦。
0: 这些蛮好。
1: 那您
0: 说
1: 这说
0: 的
1: 的原来那很危险的，
0: 蛮
1: 是不
0: 危
1: 是？
0: 险，蛮危险的，这八个鬼，如果拿着这血做的，人都找不着，这蒙他蒙了，找不着哈子，现在蛮清醒了，
1: 头脑
0: 胸
1: 清
0: 口子
1: 醒，
0: 又不闷。我是寒天，你昨天还去检查血糖的呢。
1: 您意思说就这个前几天参加我们活动了是吧？
0: 我今天就都满了70多。这反正怕这也紧了，下去胸口都不闷，反正那
1: 哦，
0: 些就可以多活两天。
1: 那您这原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0: 我用了今年一年，前年是用的那个拉子，
1: 活力资源宝。
0: 自然宝，现在用自然宝，
1: 那您这，
0: 今年用的原黄金，反正下跌了好些。
1: 那您这以前还解决些什么问题了？
0: 我还去啊，那这去啊，等肠胃好，我的肠胃等现都是总是喷的，像满身的，我的时候我妈腰带的，就妈腰带的，
1: 哦，就是肚子胀是吧？
0: 都最小的，体检原来，
1: 啊，
0: 下反正那些是有意思一了嘛，反正下回多活两天有好处，那钱要的没那意思啊，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毕竟跟人是身体第一位。
1: 对，我总说咱们人到老年呐，也不讲什么有多少钱，也不讲什么地位有多高，讲的就
0: 我
1: 是健
0: 那
1: 康。
0: 你怕把钱都把他的钱烧了，那
1: 啊，
0: 我把个钱要的走我，我现在
1: 是，
0: 拦着他跑，就跑搞活动的，我就谁都没去，
1: 是
0: 下次再见见。
1: 有些那种外面那有些不知名的一些东西啊，不要瞎用啊。有很多老人家这里开会，那里听报告，结果钱花了很多，问题没解决。那您现在等于说吃饭也正常了啊，人也轻松了，头脑啊、心脏啊都很舒服了啊，
0: 这些不混的，
1: 不混了。
0: 不混。
1: 所以咱们原黄金呐，对心脏供血的改善特别好。
0: 我先胸部都闷了，一下子闷的，后边一口气不来，就闷过去了。
1: 是的，是的，您那是典型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呐。
0: 我居然他一年捐几回元。
1: 哦，您看，
0: 居
1: 所以这个，
0: 然让他们的钱不少。
1: 所以我们原黄金呢，大家心脏不
0: 黄
1: 好的
0: 金
1: 朋
0: 下
1: 友
0: 也好，
1: 一定要用。那我祝贺您老人家，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王的。
1: 姓王是汉川的啊。您等于说这个，就前几天去参加我们活动了是吧？就是我们专家来的时候也量了血糖、血压
0: 你
1: 都
0: 说
1: 量了。
0: 需要的。
1: 去了，就是血压、血糖都量得很正常。
0: 很正常，反正多好。
1: 您那个当天在专家现场贴了眼贴没有呢？
0: 但是这个看天的听你收音机，你早晚听着，你都是在下站。
1: 是的，是的，是的，专家所到的地方啊，都能够免费的贴。
0: 在屋里贴的。
1: 哦，好好好，所以这个机会可以感受一下啊。
0: 感谢
1: 好好好，行，那我就祝贺您啊，老林家。
0: 好，谢谢。
1: 好好好，您自己保重啊。喂，你好，这朋友。
2: 陶主任你好。
1: 欢迎您啊，您好，您好。
2: 你好，我跟你说呀，袁文金，我是去袁文金的，在这个3月份就取完了，我现在搁那停了，现在没买也还没起。
1: 哦，
2: 就是其他对这个血，高血，我现在对这个高血这个患者呢，已经是单子来说是在七号。
1: 就是高血压是吧？
2: 低血的平稳那些。
1: 就是用了以后，高血压现在降下来，而且比较稳定。然后原来的降压药现在是间断的在吃了。
2: 是的，间断。
1: 啊，
2: 间断的是，吃这个，隔个什么，过把星期，上了天了才体检报。
1: 那就还是多量一下啊。您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2: 我高血压得了有40年了。
1: 哎呦，那时间蛮长了啊。
2: 我从2017年就去这个活力资源宝，
1: 用我们的产品也用了好几年了。
2: 从2017年我的发病就开始就用，
1: 那就先用的活力资源宝，现在才后用的是原黄金。
2: 原黄金才1万2年。
1: 原来这么多年的高血压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2: 有啊，他就是心中这个身上的出汗，出大汗，
1: 出大汗。哎呦，
2: 病发以后，这一出大汗的人呢，就有的晕呐，就有的那个身全部湿完。
1: 那就说明您心功能有受损了。就是我们讲高心病、高血压引起心肌肥厚这方面，心肌缺血，然后呢一发病呢，心也慌，可能胸也闷，再就是浑身出汗。
2: 出大汗，
1: 出大汗，嗯。

0: 因为全部汗湿。
1: 这个其实很危险啊，因为我们以前分析过，大量出汗，尤其是像到了夏天啊，心脏不好就容易出现心梗。您汗出多了，血液就浓缩了嘛，血流一慢，那就问题出来了。现在出汗的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比较好些了。
1: 啊，所以血压一稳定呢，心脏就平稳了，然后出汗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
0: 哦、
1: 嗯，哎，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5了。
1: 哦，75岁啊。
0: 嗯。
1: 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0: 现在一般就是138，最高140，就是。
1: 其他的还有哪些收获呢？
0: 还有一般的，我这就是这个胃啊、肠胃、
1: 畅
0: 通了。以前的时候呢，就是便秘啊。
1: 哦。
0: 我想到感受着也。
1: 原来有便秘、
0: 嗯、
1: 哦。
0: 嗯。
1: 原来严重的时候几天解一次啊？
0: 那就15天呢。
1: 哎呦，那也是、啊、这个大便不通啊，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0: 现在就是大便通，它这个一般的话隔一天干一次。
1: 啊，现在基本上隔天能够解一次了。
0: 嗯，那正常。
1: 啊，那就可以。
0: 接受不起那么大的亏着。
1: 是的，是的，是的。那确实，您得过便秘，您知道，那蹲在卫生间出不来了，这个很痛苦的事。
0: 嗯。
1: 再加上您本身原来又是高血压的患者，那要出现一个意外，那还真不好说、啊、是不是？
0: 就是说，他说的血流的边界就是你用力用过分大不行、嗯、
1: 是的，
0: 他说
1: 这叫我们通常说的您有劲不敢使、
0: 嗯
1: 是使太狠了，怕脑血管出问题，对不对？
0: 是的。
1: 可以可以，大便通了，人也轻松了。
0: 我们准备这个气氛，我这个月因为我这买回这气
1: 可以可以，反正您经济允许的话呢，尽量的还是巩固一下啊，因为毕竟您原来高血压再加上心脏的问题，现在冬病夏治，夏天呢也是更好的维护心脏的一个季节，哪怕您适当的减个量，吃个养生长寿量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也一般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在3伏天还是按照康复量早上晚三吃，等把3伏天吃过了再减量，这样会更好一些。
0: 好好好。
1: 哎，平时精神呐、啊、睡眠呐、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0: 都可以。
1: 没问题啊。
0: 嗯，睡眠可以。
1: 睡眠可以，那就好。那您自己平时反正身体好了，早晚凉快也出去活动活动，转一转。
0: 哦，好好。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石牌，中祥石牌。
1: 哦，中祥石牌啊。
0: 嗯。
1: 75岁了。
0: 哦，75岁。
1: 贵姓呢？
0: 我免贵姓王。王
1: 哦，姓王哦，姓王、
0: 嗯、
1: 哦，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您的自己保重好。我这里提前跟您预告一下，我们7月4号，我们专家呢会到你们中祥，您要是到时候有时间呢，可以去参加我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活动。
0: 哦，好好好，
1: 7月4号啊。
0: 哦，7月4号。
1: 哎，好了，王爹爹，谢谢您的分享，您自己保重好啊。
0: 哦，感谢感谢您的关怀。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哦，谢谢。
2: 中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是唐主任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青藏南的乡主，现在有膝子有肿筋，我买了一个亲手骨的检查，我一个脚，那个又弯的又直接会溃到，你走啊，那没得办法的，亲手骨的检查，我一起个疗程，现在很好的。
1: 哦，那就好啊。
3: 是啊，到现在有没有反复？我提那么31岁，提那么15米远，还没得问题的呢。
1: 这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3: 花一个疗程。这那个当然的那个爷爷公司对面那个姓胡的，他叫那个说他的服务态度好。
1: 是的，是的，
3: 我在屋里一前几个月去了呢，都好见效。
1: 那就好。您贵姓呢？
3: 我姓郭啥？叫郭启福，启福，肥的福。
1: 哦，您刚说的到底具体是个什么问题啊？我还没听清楚。
3: 就是那个可就把我的多花疼的，那个有麻麻的嘞，没得力气走的路的，他那个脸饼那块的直接不行，
1: 就是膝盖往下又麻又没劲。
3: 哎，对对对，那可就把我的有这个酸疼。
1: 那难怪了，您走路都走得费劲，那就更别说提水呀、挑担子啊，是不是？
3: 哦，对对。上回我这跟人家说出来，我就人家就说叫我起一个疗程的，起手骨的钱我妈也给我回来的，起完他现在很好的。
1: 等于说当时买之前打过电话跟我咨询过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3: 我准备把钱准备在那八里湖的珍宝啊，还想买那么几个疗程回来洗。
1: 等于说目前只用了轻松固力件，
3: 哎，就用在用好了。
1: 嗯，
3: 看他连十几年的那个历史的，我怎么不相信呢？
1: 是的，是的，是的。这说你也是一个老听众。
3: 哎，我来十几年，人家们那个电话号码我也知道噻。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半信半疑。
1: 半信半疑。
3: 哎，对，现在我是百分之百了。
1: 对，这还是我们说的一句话：疗效好不好，请您自己当裁判。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只有自己用了，您亲身有这个体会。原来走不了，
3: 哎，对对对对，
1: 原来腿没劲，
3: 对对对，
1: 现在不光能走，还能提水，还能干点活了。
3: 哎，对对对，现在就是要群众的口碑噻。我这把钱准备好的了，我就跟他打电话，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您到这直接跟我们联系，我们看您是送过去啊，还是给您邮寄都可以。
3: 那我这还是叫那个段，你给我
1: 转。哎，对对对，还是让当阳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3: 对对，上回也是他说来的。
1: 哦，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刚80。
1: 哟，那也年纪不小了啊。您这个腿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3: 大概2年多了。
1: 哦，2年多了。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是完全就已经不能走了吗？还是怎么
3: 的？他这个他就可了吧，他说暂停了，再过那个脚麻木的，直接被他治愈的。
1: 哦，平时原来的话就没用之前，当时比方说上个卫生间蹲下去啊，起来呀，怎么样呢？
3: 哎呀，那直接给我干两个手撑到就疼。
1: 哎呦，那就蹲也难，起也难。
3: 啊，是啊。
1: 现在都怎么样？现在上卫生间蹲下去，站起来怎么样？
3: 现在站起来，我可以提30斤水嘛，就是20米。
1: 那就好，那就好。行，领导一定要好好巩固一下。
3: 好好，
1: 再见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4: 我用了这个护肝黄金是快10年了啊。
1: 哦。
4: 效果都可以。
1: 嗯，效果都可以。
4: 哎，
1: 这么多年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4: 高血压。
1: 嗯。
4: 血脂好，对。哦，对这个风湿还有一定的好处。
1: 哦，风湿关节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对，每天早上那个咳嗽很好。
1: 嗯。等于说一直在坚持听节目。
4: 对
1: 啊。哎，那还真是谢谢您一直对我们的关注，一直在坚持听、坚持用。
4: 因为你那个产品可以，当那个口讲的好嘛。
1: 关键呢，还是咱们用的好。您看，您要是说个真心话，您用的不好，不解决问题，你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感受。
4: 但是你们那个介绍也可以嘛，因为你们不介绍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产品呢。
1: 是的，
4: 是
1: 的，是的，是的。那您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5岁。
1: 哦，原来身体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具体是怎么不舒服了？
4: 啊，就是高血压嘛，血压有点高，血压以后是160、167。
1: 哦，167。
4: 对，那这个尿酸有点高。
1: 尿酸有点高是吧？
4: 尿酸，对，尿酸达到490、496。
1: 哦，那是超标了。
4: 对，尿酸也高，这个血脂有点高。
1: 哦，血脂高，您看这些问题啊，都叫代谢障碍综合症。这是我们现代社会人呐、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导致血管老化，最后就容易诱发和产生心脑供血不足。
4: 是啊，就一般现在吃了这个产品以后，就一般都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1: 都解决了。
4: 哦，所以一直保持以后吃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吃了10年。
1: 所以您看，您还是用得好，您才有这个信心坚持下来。
4: 对啊。
1: 那您那个。您那个风湿关节炎时间长不长啊？
4: 已经有点长了。
1: 嗯。
4: 现在当时有抽发。
1: 嗯。
4: 不太严
1: 重。不太严重。
4: 对对对对对。
1: 是怎么的？是哪个关节不好啊？
4: 就是说这个坐骨神经的。
1: 哦，坐骨神经，那就是腿有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啊，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产
4: 品一直在用到现在。
1: 好，那现在您整体的健康怎么样呢？包括吃饭呐、睡眠呐。大小便呢都正常吧？
4: 这个都很正
1: 常，都很正常。
4: 哎，对，现在都很正常
1: 啊。所以您看，主要的问题解决了，人呐、自然就健康了。哎，所以您听节目，包括您自己感受，我们很多老用户说，我现在人呐、很轻松了。哎，人呐、什么都没问题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祝贺您啊！
4: 感谢感谢啊！
1: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安陆的。
1: 哦，安陆，贵姓呐？
4: 我姓陈，工程的陈。
1: 哦，工程的陈，哦，河旁陈，哦。这次活动听到了吗？
4: 听到，我知道啊。今天叫俺们同事伙过来。
1: 等于说，您已经打电话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打电话过去了。
1: 哦，好，您这次准备买哪一个产品呢？
4: 我买护肝黄金嘛。
1: 好好好，进一步的加深巩固了，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开展冬病夏治。
4: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好，祝您更健康啊。
4: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2: 请安陆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你好，小军。
1: 哎，您好，您好。
5: 我讲啊，我老伴子、啊，
1: 嗯，
5: 说要16年，17年。
1: 什么16、17年的？
5: 现在这边当兵的话呢，现在他能够做生意，还能卖东西，原来学化学不能弄。
1: 等于说，老伴一直在用我们原黄金滋养骨髓。
5: 他现在能够做生意，能够卖东西，跟我。
1: 他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5: 原来中风嘛，中风2次啊。
1: 哦，中风2次。
5: 哎，原来还是。
1: 哦，您这一说还真是了不起了啊！中风有多长时间呢？16、17年呢？
5: 18年。
1: 18年呢？
5: 哎，学好几年的哦，那可能也是学了蛮多年。如果是听了这，我就开始学了。
1: 难怪了，功夫也下得深。那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8。
1: 哦，78岁了。
5: 哎，
1: 78岁。
5: 我今年，我跟你讲，我去年的话呢，在那个长庚州，长庚州也是麻烦的。我回来，我老板让我骑，
1: 嗯，
5: 我现在又是在骑，从去年5月份我就开始骑了。
1: 哦，
5: 我现在身体还蛮好。
1: 现在大便都畅通吧？
5: 都蛮好，一年以前那时候蛮好。
1: 嗯，那不错、啊。
5: 我今年81啊。
1: 您看，您这二老都不简单啊。刚才您说您婆婆原来中风了，就是说话都说不清楚。
5: 哎，
1: 走路怎么样啊？
5: 那个车我那个车
1: 啊，能走。
5: 我想能买东西，买货了，买东西那个记忆力好，
1: 脑袋还没有糊涂啊。
5: 哎，那什么糊涂？那记忆力好，那确实做2次。
1: 是的，是的，那真是不容易。您是怎么了？还在做点小生意了？
5: 哎，
1: 这是开商店呢，还是干什么呢？
5: 开小卖部，开个小卖部，
1: 开个小卖部。
5: 东西东西，他既然没东西没价钱呢。
1: 哦，那不容易啊。
5: 他
1: 进不进
5: 手，他进不进手。
1: 是吧？您看，这说个玩笑话，中了2次风，还比您的脑袋还灵光，是不是？
5: 哎，
1: 其实这个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我们滋养骨髓呀、啊。它本身就能够养老，因为中医讲老为髓海。您看我们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家，他就特别强调一个，他自己也在研究中医，他就说我听你们这个滋养骨髓以后啊，他就怕出现脑萎缩，所以他知道老为髓海，把老髓养好了，人的大脑啊就灵活。尤其像这种中风的患者啊，本身就是脑功能受损了。
5: 是啊，
1: 所以坚持又很重要。
5: 坚持吃下去，
1: 坚持吃下去
5: 啊！
1: 您今年等于说有81了。
5: 我81岁。
1: 平时血压了、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5: 都蛮好，都蛮好，
1: 都蛮好啊！吃啊、睡啊、排啊都怎么样呢？
5: 都好，都好。这那喝酒，要喝酒。
1: 哈哈，喝酒是吧？喝酒呢？哎呦，半斤那有点多了啊！半斤有点多了，因为这个酒喝多了，毕竟伤肝呐，是不是？
5: 酒喝多了吧？
1: 您喜欢喝酒，我不反对啊。有的人喝了一辈子酒，他戒不下来，但是呢，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我这里。
1: 哦，贵姓呢？
5: 错失的失。
1: 哦，错失的失啊。
5: 哎。
1: 好好好，有机会呢，因为您开小卖铺，周围的人也多，跟大家多交流交流。
5: 好。
1: 好，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啊。好好好。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明天27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8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7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优惠活动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捧回各种好礼，重获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2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4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鄂西北鄂东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7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6度。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榆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总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榆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榆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0: 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

0: 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0: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3: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8: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 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出勤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4: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被丢弃。
1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2: 妈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4: 妈。
1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1: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0: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官至欧赴部分中央驻俄单位走访调研。
2: 李殿勋在汉调研场景创新并召开推进会，强调准确把握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以更加科学精准的举措加快推进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
1: 李殿勋在汉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时强调，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2: 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在武汉举行，诸葛宇杰出席活动。
1: 第36个全国土地日，湖北发布18条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
2: 湖北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出炉，普通类本科首选物理435分，首选历史443分。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到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鄂西北鄂东北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关志欧到部分中央驻鄂单位走访调研，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向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关志欧先后来到财政部湖北监管局、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武汉海关，听取单位发展历程、助力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介绍，征求有关意见建议。他说，大家肩负着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守卫国门安全、防范化解风险、保障中央政策落地的重要职责，希望继续加强对湖北有关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政策在湖北落实到位，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关志欧详细了解湖北金融市场运行、资本市场发展、金融监管等情况。他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希望中央驻鄂金融机构更好发挥职能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湖北，助力湖北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走访调研中，关志欧表示，当前湖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中央驻鄂单位立足职能优势，在政策指导、规范治理、资源配置、项目布局、改革创新等方面给予湖北更多支持，帮助湖北更好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放，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省委省政府将加强与中央驻鄂单位沟通对接，健全服务保障协调联动机制，为大家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走访调研。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场景创新并召开推进会，研究部署加快推进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工作。李殿勋来到武汉市测绘研究院，调研城市智眼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场景建设和应用情况，强调要统筹考虑末端感知、网络互联、数据融通、算力共享、智慧应用、安全监管，

0: 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整、市场空间巨大、应用场景多元等多重优势，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原则，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系统谋划、融合发展，以更加科学精准的举措加快推进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更加务实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李殿勋强调，推进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一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围绕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加强理论研究、政策指引、案例示范和服务保障；二要突出企业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主体作用，引导支持各类企业通过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持续扩大需求潜力与优化供给能力；三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场景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场景资源通过合作促进、精准招商与平台交易等方式实现公平高效配置，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良性循环。四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快构建开放共享、协同共治的场景创新格局。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大胆推进场景创新，完善对接服务平台，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与营商环境，努力推动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取得更多突破、更大成效。省领导盛月春、黎东辉参加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6月2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时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商业航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产业基础与应用场景等多重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推动全省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李殿勋先后来到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开普勒卫星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了解星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拓展情况与商业航天相关产业园区发展情况。在听取省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汇报后，李殿勋指出，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阶段，湖北作为科教强省和航天大省，发展商业航天基础良好、优势突出、潜力巨大。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央地联动、产学研用金协同，坚持以兴建为主体、以应用为导向、以产业生态为保障，加快打造全国商业航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新高地。李殿勋强调，要在致力追赶全球商业航天领先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基础上，依靠产学研协同、国内外合作与军民深度融合，大胆探索技术路线创新，依靠政策引导、场景开放与示范应用，务实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努力实现追赶并跑、直至弯道超车，不断增强高可靠、低成本、批量化产品制造能力，加速推动航天技术从专业化应用向规模化商用拓展。要在大力推动商业航天领域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注重以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合作联营等方式，面向海内外整合商业航天领域创新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和场景资源，重塑核心竞争优势，加快实现做大做强。李殿勋要求全省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构建跨部门推进机制，完善产业引导政策，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创设专享创投产投基金，打造高能级产业园区，举办市场化、专业化高峰论坛与展会等有效举措，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

0: 为全省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参加调研。
1: 湖北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年湖北省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武汉举行。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良好风尚。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活动中，警示教育片和戒毒人员现身说法，深刻揭露毒品危害，专家剖析成瘾机理，禁毒情景剧站立的乐谱，展现了青少年重获新生的感人历程。今年六月是全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特别是青少年防范成瘾性物质的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若干措施。湖北台记者裴磊、张龙、陈芳芳报道。
2: 若干措施从规划、配置、审批、落地、产业五个方面推出18项具体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留出空间，扫清障碍。在规划源头上，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把省市重点项目集中落到图上，项目位置进展一目了然。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何开文：
3: 在规划源头就把项目空间统筹协调到位，通过精准落头、示意落头、清单落头三类方式，目前已将1801个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9446个市级重点项目纳入一张图。
2: 在要素配置上，新举措不再只重增量，而是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管控、省级统筹、季度预警、年底核算等各类方式推动存量挖掘，同时健全以存定增工作机制，指导地方以存量土地工作指引为基础，推进存量土地提质增效。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文森：
4: 力求不断提升存量土地处置工作的规范性，鼓励各地结合自然、景观、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和市场需求，探索存量土地与多门类资源资产和相关权益组合供应。
2: 在审批落地环节，全省将全面推行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并推出先行用地分段分期报批等创新机制，助力项目快审批、快落地。措施还提出，兼顾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设自然保护区的项目将实行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两区管理模式。例如，针对公路、铁路等线性工程，在生态可控前提下，支持地下、水下、空中无害化穿越核心保护区。湖北省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维：
5: 线性基础设施生态无害化穿越核心保护区政策，将有效解决该类项目的难题，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和谐共赢。
1: 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记者走进孝感安陆市，看当地如何用一场腾笼换鸟的探索盘活闲置土地。湖北台记者赵中南、陈芳芳报道。
2: 走进孝感安陆市的湖北恒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很难想象，这家产销两旺的高新企业一年前被100多亩的用地缺口卡了脖子。湖北恒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长宋艳辉：
6: 部门反馈没有这么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最后政府建议有别的企业的闲置地可以用。
2: 这块地原来是一家食品厂的旧厂区，因债务纠纷闲置多年，当地成立由自然资源、法院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把项目纳入司法处置重点清单，优先启动拍卖，把这块地的产权清晰流转。拿到地的企业半年就完成了改造投产，比拿新地节省了一年多时间。宋艳辉：
6: 所有的厂房配套几乎都是现成的，新增了近20000平米的生产空间，土地利用率提高了3倍。
2: 这场腾笼换鸟的成功背后是一套高效机制的运转。 安陆对全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建立了以亩均产值、亩均税收为核心的效益评价体系。通过卫星遥感、国土变更调查和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域低效用地精准画像，锁定低效用地26宗，总面积超过2370亩。安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股负责人岳刚：
7: 一中一策，量身制定差异化盘活方案，现已盘活低效用地17宗，面积1461.45亩。
2: 不仅盘得活，还要让项目落得快。安陆在全省率先推行工业项目5证同发，把过去串联审批变成并联办理，企业拿地当天就能拿到开工所需的全部证件。安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审批股负责人孙峰：
8: 审批时间压缩超80%，带动投资163.4亿元。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全省闲置土地净储值率达到23.7%，超过国家下达任务18.7个百分点。
0: 昨天，省科技厅晒出上半年湖北创新成绩单，一批突破性成果竞相涌现，加速转化，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唐清辉报道。
2: 先看源头创新，上半年湖北硬核成果亮眼，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发布，九峰山实验室氧化镓器件刷新世界耐压纪录。光博会上，全球首款面向 AI 算力集群的 6.4T 硅光模块、800G 跨洋超大容量传输系统等8项里程碑成果集中亮相。中科库原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9: 汉源二号的话，相比汉源一号，量子比特的数目从单核的100提升到了双核的200，从问题的规模和复杂度来说，至少是有4-5倍的一个提升。
2: 有成果还得有平台接得住。今年以来，华科大聚变研究中心、武大科技与产业学院、光谷智能传感技术创新研究院相继揭牌，全省新布局省级创新平台15家。同时，湖北以产业链专项方式部署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与 6G 等36个技术创新专项。湖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新业：
10: 我们绘制了20多份产业链创新图谱，把产业的长板和短板不足，把它清晰地梳理分析出来，每年按图索骥来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一起开展联合攻关。
2: 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关键一环是转化。今年上半年，湖北的转化工具箱正在升级，31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获批运行，27家孵化器入选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数量中部第一。技术经理人就是给技术和市场牵线搭桥的红娘。上半年，湖北培训了913名这样的专业人才，同比增长近20%。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中部中心业务负责人田源：
11: 更注重这个技术经理的实践能力的一个培养，科技成果的发现、挖掘，高价值的这个成果的培育，甚至企业的成长路径的设计。
2: 截至上半年，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已汇聚科技成果32.6万项，企业需求17.1万项。
1: 昨天的光谷青铜会 Ultra 专场，9个先进封装与硅光互联领域的硬核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上100家产业龙头和投资机构。先进封装为何成了资本追逐的热点？光谷在这个赛道上又凭什么吸引目光？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谭思维的报道。
2: 9个项目覆盖从 EDA 设计、新力验证、封装检测到核心材料的完整技术图谱。活动现场，每个项目代表一走下台，就被投资人和企业代表团团围住，加微信约洽谈，好不热闹。在现场，武汉工程大学江兴茂教授团队的人工合成高纯石英砂技术一亮相就被追捧。武汉工程大学教授石长伟：
12: 人工合成石英呢，不利用天然石英矿，采用化工原料，以化学方法合成，可以摆脱矿石的依赖，纯度更高。
2: 目前，我国高纯石英砂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天然矿源。 科研团队采用水热法合成，纯度几乎达到100%，而且这项技术已经完成了从实验室试管级到公斤级的跨越，离工业化生产又进了一大步。作为国内 2.5D、3D 堆叠芯片 EDA 领域的领先企业，珠海硅芯科技创始人赵毅在现场同样被投资方包围。他告诉记者，先进封装时代 EDA 工具必须与制造工艺深度绑定，而光谷正是他们布局的核心阵地。
13: 一年多以前我们就一直在布局，哪里有先进封装最厉害，我们肯定就要进行一个产业的互补绑定。光谷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呢，长江存储、武汉新星、江城实验室在国内来讲是绝对先进封装制造领域的头部了。
2: 企业争相落地的背后是光谷多年的产业积累。目前光谷已聚集300余家集成电路企业，2025年产业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规模。为推动投早投小，此次活动中江城实验室和东湖高新区联合推出的概念验证基金对路演项目进行了评审。该基金总规模超3000万元，将采用拨改股方式支持早期项目，单个项目支持30万至200万元，失败无需归还，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提供助力。光谷青铜会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举办120余期，促成融资超200亿元，持续赋能硬核科创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落地。
0: 湖北台消息，昨天下午，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正式发布。普通类考生本科分数线首选物理为435分，首选历史为443分。本科特殊招生线首选物理529分，首选历史532分。高职高专首选物理历史均为200分。其中湖北省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湖北省办在市州武汉市除外的高职院校为150分。艺术类本科录取分数线中，美术与设计类为文化326分，专业195分，音乐表演文化321分，专业221分，音乐教育文化326分，专业221分，舞蹈类文化210分，专业230分，戏剧影视服装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书法类、戏曲类专业也都发布了录取分数线。高职高专艺术各类录取分数线文化为120分，专业180分。再来关注体育类，本科分数线为文化387分，专业素质测试350分，高职高专分数线为文化120分，专业素质测试300分。技能高考本科按文化综合分与专业技能分相加之和来划线，其中专业技能分不低于294分，机械类分数线为562分，电气电子类569分，计算机类588分，高职高专录取分数线为200分。
1: 昨天，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历史的回望中汲取精神力量。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报道。
14: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部队从大悟县宣化店实施战略突围。50000将士面对30余万敌军重兵围困，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信念，浴血奋战36天，成功杀出重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80年后，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宣化店镇举行，研讨会征集到全国论文260多篇，7位作者代表现场交流发言。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向水伦：
15: 中原突围这一仗打出了忠诚，打出了大局，更打出了不怕牺牲的奋斗底色。我们要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正的装进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
14: 现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无偿捐献100多套珍贵红色文献，还发布了年度红色传承计划，包括重温三史、重走突围路、 编写《丰碑是这样铸成的》等系列活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会长陈贤宝：
16: 原来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家常不如国常，同时也让我们新四

0: 军武是后代的，他们这些文物更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让我们红色的文化代代的相传，让我们扎边山的精神也代代相传。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一组短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湖北与陕西共同受邀担任本届博览会主宾省，这也是湖北自2011年首届博览会以来首次以主宾省身份组团参展参会。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湖北共有阳新黑猪肉、云溪马头山羊、江陵小龙虾、咸宁桂花、利川黄连等11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0: 黄冈信阳六安三地农科院23号签署大别山水稻联合育种攻关协议。 将搭建鄂豫皖水稻育种协同平台，联合选育新品种共享试验平台与数据成果，协同推进水稻良种培育推广。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是呀。
2: 江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精储，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儿，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各位早安，我是文娟。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年湖北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段表出炉，全省600分以上考生有26883人。
10: AI 赋能教育今年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专业启动招生。
11: 志愿填报服务市场火热，有考生和家长花几万元咨询。记者调查，有部分机构虚造资历，利用话术制造焦虑促成交，建议选择官方渠道。
10: 豆包推出收费专业版，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收费标志行业正在回归理性的商业竞争。
11: 委内瑞拉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该国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2名中国公民遇难。
10: 过去24小时，约20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昨天，随着2026年湖北高考查分通道的正式开通，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出炉了。
11: 昨天下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正式发布。普通类考生本科分数线，首选物理435分，首选历史443分；本科特殊招生线，首选物理529分，首选历史532分。高职高专首选物理历史均为200分，其中湖北省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湖北省办在市州武汉市除外的高职院校150分。
10: 与此同时，2026高考湖北一分一段昨天公布，那今年呢，湖北共有208481人达到本科线，其中物理类153554人，历史类54927人，全省600分级以上的考生共有26883人，其中物理类23608人，历史类3275人。大家呢可以根据一分一段表来参考自己的排名，可以呢作为 为后续填报志愿的一个参考。
11: 每年高考都有一些特殊的考生，像昨天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一位数学老师王文勇也查了他今年高考的数学成绩。作为连续4年参加高考的一位老师，他的成绩也被很多网友关注。他前3次高考数学成绩分别是137、136、125。那他今年数学考了多少分呢？通过他的分数，咱们也能看一看今年数学到底有多难，来听一听。
12: 131。
13: 怎么样？这个分数感觉？
12: 这个分数反正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哈，我的预期是135分以上，但是呢，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啊。后面又重新做了一遍试卷，发现两个非常简单的错误，所以在不满意的时候就有一点小惊喜吧。明年再继续努力吧，我的必须得考到135以上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自己必须得做到。
11: 今年是王老师几年高考中算是热度比较高的一年啊，全网几百万人等着他出分。之前发了一条等查分的视频，我看播放量都有几百万。一觉醒来说微信上有几百个人都在问你高考到底考得怎么样啊。
10: 那现在呢高考成绩已经揭晓了哈，曾经的披星戴月终将呢换来繁花似锦。那相信呢有一些考生啊会想要报考武汉大学，那么多少分可以上武汉大学？来武大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呢？
11: 据了解，2026年武汉大学在湖北省招生计划是1756人，相比2025年增加85人。参考往年情况，2026年物理类650分以上考生进档的希望非常大，鼓励645分以上的考生大胆填报。2026年历史类628分以上的考生进档希望非常大，鼓励624分以上的考生大胆填报。
10: 那建议考生呢充分的用好冲文保策略，多组联报，提高录取的几率啊。同时呢，要把这个后续的志愿填好。
11: 另外，今年武汉大学在湖北有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更多同学有机会进入武大学习。鼓励物理类630分左右的考生可以大胆填报，只要把后续志愿填好，风险其实比较低。
10: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人工智能教育呢，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那今年的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呢，并且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之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呢？哪些高校开设这一专业？考生呢又该如何报考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15: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1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14: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11: 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它同时融合了人工智能还有教育学，属于新专业。那进入到这个专业以后会学什么，怎么学，这是很多考生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了解。
14: 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搭建了3大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16: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 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课程呢，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14: 此外，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将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在科研项目和教学实践的实战中学习成长。
15: 教育学部实行的是4年制的本科生导师制，也就是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训练。
10: 如果考生呢对网络等一些新兴的学科感兴趣的话，武汉呢还有一所新大学值得考虑。那今年秋天呢，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将在武汉中国网谷迎来首届100名新生。那这所校名里呢是不带有任何地域前缀的大学呢，从诞生起呢就承载着守护国家第五疆域的战略使命。100人是中国网安人才战略部局当中一支从起点就与众不同的队伍。
11: 那考多少分，大概全省排名多少可以报呢？今年这个学校仅面向湖北省投放100个招生计划，3个招生专业均紧扣网络安全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是软件安全方向，人工智能开发与安全方向，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传播安全方向，考生需要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
10: 那学校呢招生处的老师给出了建议哈，说这个全省高考600分以上的考生呢可以重点的考虑。他说到呢，这一位次段的这个考生呢通常能够上部分的211的院校，但是呢往往是相对冷门的专业，而这所学校呢开设的3个专业呢都是近年来工科领域里热度很高的方向，专业的竞争力比较突出，招生人数少，师资力量强，意味着学校的资源呢都集中在了这100个学生身上。
11: 100个宠人啊。那未来就业升学怎么样呢？一方面，学校已经与曙光信息、中金数据、天荣信等7家企业签订了这个企业订单班，学生们大二下学期就能够开始走进企业，跟着工程师参与真实项目，这样毕业前就有2年实战经验，考核后还可以做到双向选择，合适即入职。
10: 就业之外，深造路线同样的这个路径同样的是通畅的哈。那学生呢可以报考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3校联培硕士项目，录取以后呢，由报考高校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各派一名导师共同指导，毕业呢获对应高校的学历学位。
11: 数据统计，到2027年，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预计会达到327万人，而目前全国高校年均培养规模大概是3万人，所以缺口是供给的100倍之多。如果真的对网络安全领域感兴趣的考生，不妨考虑一下。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正在直播。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这几天的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最急切的事儿。在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呢，各类高校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呢也是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呢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这些所谓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到底靠谱吗？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14: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13: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14: 另一位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17: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 都是可以 P 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11: 嗯，这志愿填报市场鱼龙混杂，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理性应对呢？专家提醒，不要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能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10: 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这个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考生呢，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呢就能够智能的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1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啊，从25号到29号，全国会有50多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重磅集结在我们的直播间，带您剖析各学校的特色专业，拆解高招政策，手把手帮您规划志愿填报。
18: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14: 翘首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18: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14: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18: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19: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焦点时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校毕业生。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呢，档案在校的时候呢被称为学生档案，那毕业工作以后呢，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养老待遇核准等等事项呢，都是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的。可以说呢，规范流转保管档案关系高校毕业生长远权益。
11: 但实际上真的，据我了解，很多同学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档案在哪儿啊，没有关心过这事儿，得关心一下。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

0: 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从本月中旬到10月开展，那在毕业以后，咱们的档案会怎么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来了解一下。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 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近日，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举行退役暨领养交接仪式当中，警犬训导员们郑重地将相伴多年的工作伙伴移交到领养人代表的手中。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仪式现场，9只胸带大红花的退役警犬昂首挺立，训导员们分享了与战友并肩作战的难忘经历。 训导员陈少礼身旁的小美是一只从业7年多的功勋警犬，她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单靠棉袄上残留的微弱气味，在荆棘丛生的山林里追了3公里，最终找到了走失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警犬训导员陈少礼：
2: 小美基本上都是公斤去的，身上脚上都是伤。
1: 非常心疼，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棒。领养交接仪式上，来自湖北各地的领养人专程赶来接英雄们回家。训导员们郑重地将牵引绳交到领养人手中，接过小美牵引绳的是来自孝感的杨女士，她专程穿上了印有小美照片的短袖。
3: 退役警犬领养人杨女士，真的是很开心、很激动，她实实在在的为我们是做出了贡献的。
1: 陈少礼：
2: 也有开心，也有不舍。开心呢，是因为他再也不用劳累了；不舍，这么多年确确实实有感情了，希望他在那边开开心心。
1: 警犬服役期间长期高强度工作，退役后长期独居犬舍，活动空间狭小，极易出现抑郁、焦躁、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进入家庭寄养环境，能够快速抚平工作应激情绪，回归放松安稳的生活状态。 武汉市公安局本次共有40只警犬光荣退役，住进领养人家中后，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将进行终身回访，全程跟踪犬只生活状态。
4: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进入到了小组赛的第三轮。先来关注一下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的第三轮当中，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虽然输了，
6: 但是出线，厄瓜多尔也携手出线。那今天世界杯赛场还有 D 组和 F 组第三轮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日本和瑞典的对决，这是两队在世界杯赛场的首次交锋。 日本和瑞典此前5次交手啊，发生在1936年奥运会，还有1995年到2002年的4场友谊赛里啊，两边其实很少见面。那自1936年取胜以后，日本在随后的几次交锋里都没有赢过，3平1负。最近一次是2002年。 五月世界杯前的一场1-1平局，那今天会打得怎么样呢？
5: 同时呢，在进行的还有这个突尼斯和荷兰的比赛啊，这也是两队呢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荷兰队呢此前在友谊赛中与突尼斯交手三次保持不败啊，1-2，最近两次呢均以平局告终。
6: 此外，今天10点

0: 还有两场比赛，分别是巴拉圭对澳大利亚以及土耳其对美国，也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
1: 要说本届世界杯啊，最难的球队莫过于伊朗队了。据体坛周报的消息，昨天伊朗足协呢发布公告，球队呢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再度遭到了刁难，那全队行程被迫延误。
0: 根据伊朗足协的消息，当时全队准备飞往西雅图出战和埃及的小组赛，球队助教阿尔霍伊和球员塔雷米被美国海关人员无故盘问，造成全员滞留机场，其他队员只能原地等待两人归队，所以比赛的备战也受到直接影响。据新华社6月24号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呢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 州下图市，并且呢仍然需要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那伊朗方面呢则一直要求与其他的球队享受同等的待遇。美方呢先前仅允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
1: 一名伊朗足协发言人证实，伊朗队是24号离开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前往西雅图。要知道，从蒂华纳到西雅图旅程超过了1900公里。伊朗队安排在赛前一天在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进行训练，而由于美方施加旅行限制，所以伊朗队被迫把训练基地又设在墨西哥蒂华纳。
0: 前两场小组赛，伊朗队呢只能够在比赛的前一天下午从蒂华纳赶到美国洛杉矶，并且呢在比赛结束当天返墨。伊方呢曾要求获得更多的时间以适应世界杯主办城市和进行赛后恢复，并且呢与上周表示打算针对美方所设的这个限制向国际足联申诉。
1: 此外，伊朗队多名工作人员还有足协官员因为美方拒签都无法入境。
0: 伊朗队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压迫的球队。尽管美方设限，伊朗队呢在首场比赛当中2-2战平新西兰队，第二场比赛呢以0-0逼平比利时队，仍然有晋级的希望。伊朗队的球员阿利雷扎贾汉巴赫什21号呢就说了，他说我们的要求不多，只要求呢与其他的47支球队享受同等的待遇，希望我们呢能够带上所有相关且能够帮助
1: 我们的人员。而就在21号伊朗对阵比利时赛前的几小时，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方面试图把一名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弄进来，伊朗足协则在声明中强烈驳斥，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0: 根据赛程，伊朗队呢将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埃及队。目前呢尚不清楚埃及队是否也会被允许提前两天抵达西雅图。那埃及队21号战胜新西兰队以后呢，曾经要求直接飞往西雅图。国际足联呢以缺乏安全资源应对这一临时要求为由予以拒绝。那埃及队呢随后返回其在华盛顿州埃波坎的这个驻地，离这个地方呢距离西雅图的
1: 这个航程大概是有45分钟。对，伊朗队啊非常折腾啊，整个世界杯小鞋穿不完呢。
2: 听到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带您听到更大的世界。 6月25号，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由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贸促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湖北与陕西共同受邀担任本届博览会主宾省。 这是湖北自2011年首届博览会以来，首次以主宾省省份组团参展参会。
0: 6月27号到28号， 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赛 暨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将在江夏中央大公园水域热血开讲。赛场之外呢，同步开启端午龙舟嘉年华游园会，届时呢将吸引不少的市民前往游园观赛。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0: 湖北共有11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核发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证书。近日，武汉市汉阳区谢亭街跨国博大道人行天桥项目呢拿到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将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将解决国博中心以南至三环线的过接难问题。
1: 据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30%。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3.4万户，同比增长24.9%。
0: 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
1: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泻湖内首次发现了珊瑚礁蓝洞。
0: 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1: 25号，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闭幕，本届论坛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
0: 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14: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13: 对，
14: 以及慢性疾病呢、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13: 对，
14: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13: 对对，
14: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13: 嗯，
14: 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都会。